0: 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好消息，凡连云港市内参保人员跨县区到市医院就医，不用办转诊，凭医保卡即可挂号看诊，住院患者出院时在窗口可直接结算报销，报销比例不变，意外伤害的住院患者请回参保地经医保审核报销。
2: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拥有医院派驻的医护专家团队以及先进的设备设施，致力于为百姓提供高效优质便民利民的全面医疗服务，为您带来专业安全温馨的就诊体验。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门急诊全面开诊，咨询电话8103-9600。
1: 最好的祝福是一切安好，最美的陪伴是健康随行。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健康早八点，知你冷暖，顾你健康。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与本台联合推出。

0: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欢迎您继续来收听连云港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早八点，我是主持人文静。如果大家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想向第一人民医院的各位专家来咨询的话，您就把想要咨询的问题以图片加文字的方式把它发送到连云港手机台首页的互动频道，然后我们就会为您联系第一人民医院的各位专家来做解答。本节目感谢连云港第一人民医院的大力支持。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首先来和大家聊的是男性乳腺癌。男性当然也会得乳腺癌，虽然呢占就是他这个男性乳腺癌占所有乳腺癌的这个病例的不到1%，它具有这个发病罕见但是恶性程度比较高、预后比较差的特点，它的死亡率甚至高于女性乳腺癌。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就带大家呢来了解男性乳腺癌。一个月以前，68岁的张大叔，他在洗澡的时候发现右乳后方长出一粒就是像花生米大小的无痛性肿块，他以为这是什么呢？他以为这是脂肪堆积或者说肌肉拉伤，所以说呢他没有重视。后来在妻子和女儿的反复劝说下，他才到第一人民医院乳腺外科李淑琴主任诊室就诊。在入院检查之后，李淑琴主任呢建议他接受手术治疗，但是呢在手术之前，张大叔依然是心存侥幸的，他觉得应该没有什么大碍。直到手术之后的病理报告出炉，结果是什么？是浸润性导管癌2期。张大叔这才知道自己患上了罕见的男性乳腺癌，彻底打破了他的固有认知。目前呢，张大叔已经完成手术，并且规范完成术后放化疗，顺利康复，回归正常生活了。其实呢，这个男性乳腺癌这个病情经常是就是说被延误的。为什么？因为很多人都会有一个固有的认知，就是虽然有不少人他也知道男性可能会得乳腺癌，但是他也知道这个比例非常的小啊。另外呢，还有一部分人他们会就是根本不知道男性也会得乳腺癌，所以这是导致病情延误的主要原因。然后呢再加上比如说基层诊疗容易漏诊误诊，有超过60%的男性乳腺癌患者在确诊的时候已经是中晚期了。那刚才我们说呢，男性乳腺癌其实比女性乳腺癌更凶险，为什么呢？因为男性乳腺腺体薄弱，脂肪少，乳腺紧贴胸壁肌肉，癌变之后呢，这个癌细胞能够快速的侵袭胸肌、胸膜，还容易出现淋巴结和远处的转移，而且大多数患者都是恶性程度，这个还有侵袭性都比较强的浸润性导管癌。那么男性乳腺癌它的高危因素是什么呢？首先呢就是有肿瘤家族史，这个然后呢基因突变，它的直系亲属是有乳腺癌病史的，这个是男性乳腺癌最明确的高危因素。第二呢就是激素水平紊乱，然后肥胖、长期饮酒、肝功能异常、睾丸疾病都会导致男性体内雌激素异常升高，雄激素下降，刺激乳腺异常增生。第三个高危因素是高龄，长期不良的生活习惯，长期大量饮酒，然后呢长期熬夜，内分泌紊乱等等，这些都会提升患病的风险。虽然说呢男性乳腺癌也是就是比较风险的，比较这个就是说它是凶险的啊，但是呢也并不是不治之症，和女性的乳腺癌一样，早筛早诊早治是提升治愈率的核心手段。目前呢临床已经形成非常成熟规范的治疗体系，以手术治疗为核心，搭配内分泌、靶向、放化疗等等综合治疗方法，疾病早期接受规范的治疗，治愈率是非常高的。但是呢如果说你就是你就 根本不去，用我们就是老百姓的话说，你根本就不往这儿想，你总觉得男性不会得乳腺癌，那么你的病情被拖延下去，那么直到癌细胞转移，在这个时候你再去医院，生存率就会大幅下降。针对男性的乳腺健康防治，第一人民医院呢也给出了明确的建议。李主任建议说呢，40岁以上的男性有乳腺癌家族史、肥胖等等高危人群，也需要每年做一次乳腺彩超筛查。第二呢，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比如说在洗澡的时候，你可以进行简单的乳腺自检，发现单侧乳房硬块、乳头异样等等问题，千万不要说我再等等，我再观察观察，这时间呢就被这样拖延下去了。应该抓紧时间到医院去，请医生来给你做一个判断，拖延病情才是最大的隐患。很多疾病是不分性别的，那么乳腺外科李淑琴主任呢提醒各位啊，如果说呢，尤其是男性朋友，当您发现胸部出现异常的状况的时候，千万不要麻痹大意，也不要自我安慰，走进诊室，勇敢面对健康问题啊，这才是我们需要就是第一啊来做的一个选择。
1: 好消息，凡连云港市内参保人员跨县区到市医院就医，不用办转诊，凭医保卡即可挂号看诊，住院患者出院时在窗口可直接结算报销，报销比例不变，意外伤害的住院患者请回参保地经医保审核报销。
2: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拥有医院派驻的医护专家团队以及先进的设备设施，致力于为百姓提供高效优质、便民利民的全面医疗服务，为您带来专业、安全、温馨的就诊体验。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门急诊全面开诊，咨询电话8103-9600。
3: 抽烟危害他人，也危害自己。支持公共场所禁烟，为自己，为他人。
4: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地荒废。
5: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4: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5: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变老了。
4: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百善孝为先，孝顺

0: 最好的祝福是一切安好，最美的陪伴是健康随行。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健康早八点，知你冷暖，顾你健康。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与本台联合推出。
1: 好的，感谢各位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早八点，我是主持人文静。本节目感谢连云港第一人民医院的大力支持。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大家关注到的是多囊卵巢综合症。现在呢，多囊卵巢综合症它就是这个名字啊，已经沿用了90多年，但是现在它已经正式更名为多内分泌代谢性卵巢综合症，这样的一个就是命名的调整，它实际上呢是为疾病的规范化诊疗与长期健康管理指明了更加清晰的方向，也希望让更多人认识到这是关乎女性一生健康的全身性代谢性疾病。那么说到多囊卵巢综合症呢，很多女性朋友她是就是比如说呢在面临生育问题的时候呢她可能才会去意识到自己是不是有可能得了这个多囊卵巢综合症啊。也就是说呢，很多人是在调经啊、备孕啊，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才去关注自己这方面的健康。但是呢，刚才我们说了，这是关乎女性一生健康的全身性代谢性疾病，所以说呢，可不是仅仅对女性的生育啊有影响。我们今天要说的给大家举的这个案例呢，是一个18岁的女孩，叫小丽。她最近呢到医院去就诊，她是一个18岁的刚刚结束高考的女生。她为什么要到医院去就诊呢？因为她快3个月没有来月经了。那么一开始的时候呢，她的妈妈以为是备考压力大，想着考完试之后呢歇一歇调整一下可能就好了，但是呢一直没动静。然后呢她的脸颊和额头遍布了红肿的痤疮，身形比同龄的女生圆润不少，而且呢不光是这个脸上有啊，后背前胸都是痤疮啊，所以说呢孩子自己也很发愁。另外呢，刚才我们说这个女孩呢，18岁的今年刚刚参加高考的女生，她的身形呢也比同龄的女生圆润不少。医生问诊之后得知呢，在这个高三这一年，小丽呢是天天熬夜刷题，然后呢就是你想啊，每天熬夜刷题，其实这个消耗是蛮大的，然后呢她的饭量也比较大，在饮食上呢她偏好油炸食品，所以这一年来一个高三下来体重就悄无声息地长了14斤。然后呢就在医生的安排下，他做了激素6项啊、B 超还有胰岛素释放试验等等，通过这一系列的检查之后明确双侧卵巢呈多囊样改变，单�侧小卵泡多达20余个，空腹胰岛素水平远超正常值，所以呢小丽就被确诊为多内分泌代谢性卵巢综合症，就是以前我们说的多囊卵巢综合症。其实呢，就是像小丽这样的患者是不在少数的，有些来就诊，但是有些呢根本没有意识到这是一种病。中考、还有这个高考啊，压力都很大。那么备考时间，我觉得就是短的话一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大家都是处在一个非常紧张的一个备考的状态，再加上久坐、高油、高糖的饮食。种种这个因素叠加，就会悄悄地打乱女生的内分泌节律，等到考试结束之后可能才会意识到自己的月经已经失联了。那么很多家长都会觉得这是短期内压力大导致的月经紊乱，但事实上这可能是这些年就是已经存在的一个代谢性疾病了。那么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就是多囊啊，它不是一个小众的疾病，据世界卫生组织估算，全球大约有10%甚至到13%的女性患有此病，也就是说呢这个病影响的 这个女性朋友超过了1.7亿人，但是其中高达70%的患者他们没有被确诊，也就是说呢，他可能自己也没有意识到这是一种疾病。另外呢，更为隐蔽的是占比大约有1/3的瘦多囊患者。因为你看有一些多囊患者，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小丽，她是比较典型的痤疮，然后呢就是人也会比较胖，但是还有一些是比较瘦的多囊患者，他体重是正常的，而且呢他没有一些典型的高雄激素的表现，比如说痤疮啦、多毛啦等等典型的这种雄激素的表现他是没有的，体重也正常，另外呢没有什么痤疮啦这一类的表现，他仅仅表现为月经不规律。而月经不规律呢，很多妈妈们都会觉得这是就是在少女时期可能会有不少的小女孩呢都会有的一个问题，长大了就好了，将来呢生完孩子之后就好了。其实不是这样的啊，这一类的患者通常在婚后，然后在她备孕的时候很长时间不怀孕，这个时候她着急了去医院看，才被确诊为多囊卵巢综合症，然后呢就错过了最佳的干预时期。那我们说的这种瘦多囊啊，就是他他本身呢他也不胖，他看起来瘦瘦的就很正常，他仅仅就表现为月经不太规律。其实呢有些人会认为这种瘦子啊，瘦多囊他是不是病情更轻，其实不是这样的，他们同样不管你胖瘦，他们都同样存在胰岛素抵抗和内分泌紊乱，如果说长期缺乏管理，有些人根本就意识不到这是病，对不对？那么他怎么去管理呢？如果说长期缺乏管理，这一类的瘦多囊罹患糖尿病、子宫内膜病变的风险丝毫不会低于胖多囊患者。刚才我们说了多囊卵巢综合症，现在呢它已经正式这个名字调整了，多内分泌代谢性卵巢综合症。这一类疾病呢在很多人的认知里，尤其是在女性朋友的认知里，会认为得了这个病最大的问题是不太容易怀孕，难怀孕啊。而且呢一提到多囊，很多人会下意识地认为这是不是卵巢里面长了囊肿，它是属于一个妇科问题。所以你看妇科问题呢那么治疗的重点可能就是调经啦、备孕啦。但是这种旧有认知导致了无数的瘦多囊、青春期多囊以及暂时没有避孕这个备孕需求的女性，她就不重视，然后呢就会被误诊或者是漏诊。我们说了现在这个多囊卵巢综合症它已经正式更名为多内分泌代谢性卵巢综合症，这个命名的修正直指大众长期以来的认知误区，也就是说呢这不是单纯的卵巢疾病，它不单单影响生育，它是一种累积全身的内分泌代谢性疾病。在临床上呢，这个就诊高峰，刚才我们说了多内分泌代谢性综合症，它的就诊高峰集中在20到35岁，主要分为三类人群。一呢就是20岁左右因为月经紊乱去就诊的，到了25岁以后呢就是为备孕啊，因为刚才我们说了它有一个比较大的影响，就是可能不太好怀孕，然后呢到

0: 院去就诊，还有一部分呢是在30岁左右，她因为胎停反复流产会到医院去来进行排查，但是在医生眼中呢，生育影响这只是疾病全周期危害当中的一环，育龄期内它除了降低受孕概率，还会显著升高胎停和自然流产的风险，孕期呢就会增加妊娠期糖尿病、妊娠期高血压、羊水过多，还有胎膜早破、产后大出血的发生概率，胎儿出现巨大而先天畸形，还有新生儿低血糖、肺发育异常的风险也会随之上升。因为长期没有排卵，那么子宫内膜呢就会持续受单一雌激素刺激，多内分泌代谢性综合卵巢综合症患者他的子宫内膜异常增生的发生率也远远高于就是普通的月经失调人群，甚至有可能会诱发子宫内膜癌。另外呢，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就是说胰岛素抵抗，持续的胰岛素抵抗发展下去，那不就是糖尿病吗？还有这个像高血压呀、高血脂啊、非酒精性脂肪肝等等代谢性疾病都会啊有影响的。与此同时呢，还有一些外在的表现，刚才我们说了，比如说胖、痤疮啊，还有多毛等等，这都会给女性带来沉重的心理负担。在这个时候呢，心理受到了一些这样的就是一些很焦虑的这个影响，那么抑郁的发生率也是普通女性的2倍以上。那其实呢，一说到就是慢性的内分泌代谢病，大家都知道这一类病呢它不好治。就像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个多内分泌代谢性卵巢综合症，目前呢也是没有办法根治的。但是有人一听到没有办法根治，他又觉得就挺泄气的，然后又会觉得既然没有办法根治，那我就索性不要管它好了。我们想说的是，通过规范的长期的管理，它是可以就是得到良好的控制，可以控制并发症，降低远期健康的风险。所以说呢，最首要的也是最基础的干预手段呢，是生活方式的调整，管住嘴、迈开腿、控制体重，还有规律作息，是改善内分泌紊乱的核心原则。很多的这个轻度患者，他依靠严格的生活方式调整，就能够恢复规律的月经，改善胰岛素抵抗。尤其需要就是提醒大家注意的是，提醒妈妈们注意的是，青春期是干预的黄金窗口期。专家说呢，女孩在月经初潮之后2到3年内月经不规律，这个是生理现象，但是如果说3年之后她依然紊乱，并且伴随着体重的快速增长、严重的痤疮，在这个时候就一定要及时的就医筛查，尽早干预能够显著延缓疾病进展，平稳度过生育年龄，同时呢大幅降低远期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还有子宫内膜病变的发生风险。
1: 好消息，凡连云港市内参保人员跨县区到市医院就医，不用办转诊，凭医保卡即可挂号看诊，住院患者出院时在窗口可直接结算报销，报销比例不变，意外伤害的住院患者请回参保地经医保审核报销。
2: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拥有医院派驻的医护专家团队以及先进的设备设施，致力于为百姓提供高效优质、便民利民的全面医疗服务，为您带来专业、安全、温馨的就诊体验。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门急诊全面开诊，咨询电话8103-9600。
3: 抽烟危害他人，也危害自己。支持公共场所禁烟，为自己，为他人。
4: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地荒废，
5: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4: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5: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变老了。
4: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百善孝为先，孝顺

0: 好的祝福是一切安好，最美的陪伴是健康随行。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健康早八点，知你冷暖，护你健康。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与本台联合推出。
1: 好的，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健康早八点，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0: 因云港专卖店提醒您收听丰乃宝节目。
1: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呀，欢迎收听今天的丰乃宝时间，我是主持人丰雨。同样节目一开始请出丰乃宝公司健康管理师陈主任。陈主任早上好。
2: 丰雨老师早上好。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1: 同样节目开始呢，我们400-025-1818已经为大家开通了，节目之外大家也可以打进电话和我们的陈主任进行健康交流。那同样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依旧来听一听这两天热线电话当中的问题。
3: 胃镜检查时发现息肉，虽当时就摘除了，但还是有点担心今后再长，更担心会不会发生癌变。经常听节目知道巴西酒神菊绿蜂胶液对胃好，但对这种做胃镜摘除胃息肉后马上可以服用吗？
1: 哦，陈主任他说的是胃镜里面发生的息肉，他想服用，
4: 就是做胃镜时候发现息肉把它给摘掉了，
1: 对，
4: 然后呢他想是不是马上就可以服用
1: 啊？能不能吃啊？
4: 能够正常进食，因为你做完检查、做完这个手术以后，医生可一定关照你的，你什么时候该喝水，什么时候可以净流质，什么时候可以正常饮食。
1: 哎，
4: 那我们说就以这个为原则标准，你能够正常进食了，你就可以来服用这个蜂胶液了。那么在服用过程当中，你也可以开始的时候啊少一点儿，那就是灌胶囊的时候不要灌满，从1/3到2/2到灌满一粒，适应一下，让你的胃啊有一个适应接受的过程。然后呢，正常的时候可以每天3到4粒这样来服用，在服用的过程当中，根据自己的一些具体的感受，可以随时的加加减减。这个今天说到的是这个胃息肉的问题啊。这个胃的息肉啊，它是胃黏膜表面异常增生而形成的，表现呢就是在这个胃黏膜上出现了一个局灶性的隆起性的一些改变。病理上呢主要是分为炎性或者是增生性的息肉和腺瘤性的一个息肉了。炎症性或者增生性的息肉啊，它都是属于良性的，这个从字面上都能够理解了。炎症嘛，炎症消退吸收了，那它也会没有的。一般来说呢是不会发生恶变的，但是呢腺瘤性的这个息肉啊，它会有这个癌变率的，而且癌变率呢还是比较高的，可能会达到30%-58.3%。所以在做胃镜检查的时候，如果发现这个息肉的这个瘤体啊直径是大于2公分的这种腺瘤性的息肉，一定是切除以后还需要定期的随访复查的，是不能够掉以轻心的。那么近年来呢也有研究表明啊，幽门螺杆菌的感染与增生性息肉的发生啊是密切相关的。幽门螺杆菌的阳性，它的这种增生性息肉啊，即使在成功的根除了幽门螺杆菌感染以后，其中呢大约有40%的息肉啊是可以完全消退的，40%，但是也有可能它还是没有完全消退。所以有专家提醒，胃黏膜损伤是导致多种胃病的一个根本的原因，那么我们保护和修复胃黏膜就可以降低一些胃病的发病率。而且胃炎患者除必要的一些药物治疗以外，关键还是要靠自己日常很好的去保护，都说了3/7氧，是吧？所以对于胃的一些问题的话呢，就是要靠我们自己养。那么在养护的各种措施当中，也可以来选用我们这种浓缩的蜂胶原液，那么您服用以后呢，确实是可以给你起到一些很好的帮助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当中啊，也是明确了蜂胶呢能够对幽门螺杆菌、葡萄球菌、链球菌、变形杆菌等等的多种致病的微生物啊有一定的抑制和杀灭的作用，是一种珍贵的天然的广谱抗生物质，是给它定性啊是为一个优质的天然广谱抗生物质。这是说到了它对于消炎方面的一个作用。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蜂胶液的一个成膜性的这个特点，这就是蜂胶液体剂型和其他剂型的一个完全的不同的一个亮点。 那么只有是液体剂型才能够在我们吃下去以后从胶囊里溶解出来以后的这个液体呢，在我们的黏膜上形成一种酸不能渗透的薄膜，然后再加上蜂胶它的这个杀菌消炎的作用，对幽门螺杆菌有很强的抵制作用和促进组织再生作用等等这一系列的作用，所以服用以后啊，您可以观察到它。

0: 快速的消炎解痉止痛。
1: 嗯，我们节目4000021818这部电话为大家开通，新朋友赶紧打电话来，我们可以领取10毫升蜂胶液免费的试用活动。那同样呢，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制成的蜂奶宝蜂胶液呢，是以浓缩原液的剂型提供给大家的，没有添加剂，没有复形剂，服用安全可靠。液体的剂型呢，更有利于我们身体的吸收，还可以形成蜂胶膜，附着在黏膜上的蜂胶膜可以保护伤口，避免胃酸的再次侵袭，有利于伤口的愈合。有一位杨阿姨呢，以前呢就是多吃一口她就嗳气打饱嗝，胃胀得很难受，吃了不少药也没见效。那用了蜂奶宝蜂胶液之后呢，嗳气打嗝的一些情况啊缓解多了，现在基本吃什么都不怕了。
0: 嗯，在我们用户当中啊，就是说吃了这个对胃的这个作用很明显的人呢，反馈的特别多。
1: 嗯，
0: 因为吃下去我们经常说了叫近水楼台先得月，你通过口呛食道马上就到胃里了，在胃里呢很快就溶解，蜂胶液就出来了，然后附着在黏膜上去发挥它的一系列的作用。所以每天呢在这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啊，也非常的欢迎大家能够去我们各地的门店实地考察一下，我们门店工作人员呢都会非常热情的接待，操作这个罐装胶囊的方法让您服用，去体验去感受这一粒胶囊会带给您一些什么样的感受。
1: 嗯，那同样呢，本期节目有任何问题不要忘了拨打4000025118 4000025118，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节目当中再见喽，
0: 再见。
2: 用巴西进口酒神菊蜂胶原料制成的蜂奶宝蜂胶液，具有调节免疫、保护肝脏的保健功能，没有任何添加剂、复形剂，浓缩原液的特点，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和服用安全。蜂奶宝连云港专卖店地址：海昌南路55-7号，咨询电话0518-8552-5398。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4: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无负所托。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用声音
2: 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清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6: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说起中国当代先锋派小说旗帜性人物的马原，不知道你是否读过他的作品。毕竟他在公众的视野里消失了大约10年的时间。还好在2017年11月，马原带来了他的最新长篇小说《黄唐一家》，并且在北京大学举行了新书首发式。本期阅读时间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关注一下马原和他的这本新书。长篇小说《黄唐一家》是以黄唐的丈夫洪锦江遭遇碰瓷交通事故，目击者把事故照片公布于网络后徐徐展开。当下社会很多热点话题都能在小说中找到影子。黄唐一家堪称一部中国当代社会生活的浮世绘。在这部小说中，马原的目光进一步扩展，试图通过黄唐洪锦江的中产化家族的叙事，形成对中国现实生活的一种总体性的理解和把握。马原与现实的态度不是仇恨式的对峙，也不是传统现实主义的宏大叙事，而呈现出了一种平静交流的但有距离的和解。马原呈现出总体性把握当下现实，并进而总体性地把握中国改革开放历史的努力。可以说，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敏感领域，洪氏家族似乎都有所涉足。黄唐洪锦江的新中产化家族几乎涵盖了中国现实的各个重要利益层面。作为多年好友的余华毫不吝惜对好友新作的赞美，称之为一个老江湖写出来的书。余华说，那么多年我听到好多对马原的惋惜声音，说马原不写东西瞎折腾，折腾来折腾去，还有人讽刺，各种各样的声音都有。但是我看完这本书以后，感觉是没有一种生活是可惜的，也没有一种生活是不值得的，所有的生活都充满了财富，只不过你去开采还是没有开采。有一句老话叫十年修成一个举人，十年修不成一个江湖。马原过去的作品就像是个举人写的，而黄唐一家这种书就是个老江湖写的。并不是说江湖强于举人，举人一定强于江湖，我们这个社会需要举人也需要江湖。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先锋派。先锋派虽然不是一个有组织的流派，但其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中国当代文学的先锋派是指20世纪80年代马原以后出现的那些具有明确创新意识并且初步形成自己的叙事风格的年轻作者。他们主要有马原、洪峰、残雪、扎西达娃、苏童、余华、格非、叶兆言、孙甘露、北村、叶曙明等人。马原堪称中国当代文学中先锋小说家的旗帜人物。1984年马原就已经写下《拉萨河的女神》，这篇小说第一次把叙述置于故事之上，把几起没有因果联系的事件拼贴到一起。1984年马原用这种方法写小说是有特别的意义的，并且后来形成一股无法切断的流向。1985年以后，马原陆续发表几篇力作，1985年的《冈底斯的诱惑》，1986年的《虚构》，1987年的《大师》等。马原把传统小说重点在于写什么改变为怎么写，预示了小说观念的根本转变。因为先锋小说无法有效地处理文学与现实的关系，先锋派作家在经历了最初的繁盛之后都纷纷转型，寻找书写的新路径。评论家陈晓明说，当初的先锋派作家们后来开辟了各自的道路， 把汉语文学提高到了新的高度。

0: 转型后的马云也在思考，在我们今天中国生活的现实就是这样，奇迹性、奇观性和日常性混在一起，而马云把这些浓缩到了一家人的命运当中。黄唐一家是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的见证，也是对我们正在发生历史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展示，也是对我们生活的温习。黄唐一家中有大段不同人物的对话，有时人物对话甚至掩盖了故事情节反转产生的戏剧性刺激，这些对话无不在凸显着叙事声音，形成对小说家族叙事规定性情节的消解，透露出作者对丰富复杂现实的言说欲望，也显示把握现实而不是将现实戏剧化的努力。小说中突然塌陷的暗河、黄唐的失意与恢复，都仿佛暗示着作家对当下社会的看法。马原的这种现实主义态度是耐人寻味的，即使是对现实主义的回归，马原依然没有彻底走出先锋的价值姿态。这部作品中有传统现实主义规范，人物塑造比较成功，复杂而立体，如贺秋和洪锦江。然而马原没有让现实成为余华或阎连科式反讽预言的现实符号，而是力图恢复传统现实主义反映现实的准确性和生动性，在和解与距离之间找到属于自己的表达方式。先锋的马原曾告诉我们，现实不过是神秘而不可知的幻觉，而归来的马原却要再次为现实主义立法。马原的小说《黄唐一家》，今天我们就先关注到这里。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0: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这里有一方属于爱书人的小小天地，我们一起用文字相互温暖。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要分享到的是来自专栏作者潘小潘的一篇文章，题目是给孩子最好的教育是好好经营自己。记得两年前的一天，孩子从幼儿园放学回来，没头没脑地跟我问了一句，妈妈，你是家庭主妇吗？清晰地感觉到心底深处某个地方正在裂开，而我脸上原本挂着的笑容也明显有点僵硬，但我还是蹲下来问他，亲爱的，你能告诉妈妈什么是家庭主妇吗？妈妈，就是像你一样，不用挣钱，不用工作，天天在家里待着就好了呀。孩子毫无城府地仰头向我描述，末了还补充一句，妈妈，我以后也要像你一样，天天在家里玩。那一瞬间，我的心里特别难受，像打翻了一个满满的盐罐子，整颗心咸得发苦。我很清楚地记得，那天晚上我根本没有办法睡觉，睡不着，满脑子里反反复复出现的都是孩子那一句，妈妈，家庭主妇就是一个什么都不用干，待在家里带带孩子做做饭的妇女。说实话，生了孩子之后，作为一个全职带娃的妈妈，在家里的工作并不轻松，各种琐碎的家务能把你累得直不起腰，但家务活儿，说实话

这个词实在不应该是个贬义词。按照国际上对全职妈妈工作量的算法，家庭主妇的工作也是所有工作中最繁琐、最劳心劳力的。但是在孩子的眼中，沦为一个一无是处的家庭主妇，这对于我的打击无法言语。每一个全职带孩子的妈妈都是折翼的天使，孩子出生后3年的日夜陪伴，让妈妈们被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抛弃得妥妥的。想飞，但另一个翅膀被孩子绑得死死的，你压根儿就没办法动弹。当这个只会吃喝拉撒的小糯米团子再长大一点的时候，在他开始对这个世界有了自己的视角和想法的时候，你又将面临新的难题。父母的言传身教才是孩子人生路上最好的老师。虽然在家里全职照顾孩子是我和先生共同商量后的慎重决定，但听着孩子的话，我不禁也开始反思自己是不是应该去努力奋斗。我无意中看到这么一个小故事。从前有一个宰相妻子非常重视儿子的前途，他每天不辞辛劳地劝告儿子要努力读书，要有礼貌，要讲信用，要忠于国君等。而宰相却是早上离开家去上朝，晚上回来则看书。爱而心切的夫人终于忍不住说，你别只顾自己的公事和看书本，你也该好好的管教管教你的儿子呀。这宰相眼不离书地说，我时时刻刻都在教育儿子啊。言教再多，不如身教有效。我开始深刻地反思自己的教育方式，比起事无巨细地照顾他的衣食起居，我更愿意给他做一个榜样，一个积极上进的榜样。特别是我生的是女儿，我实在不希望她从她的妈妈身上首先学到女人天生就应该在家里相夫教子。这样的思想想想都很可怕。痛定思痛，我给自己制定了一系列的学习计划。我买了很多书，白天看，晚上还看，然后不停地写。刚开始的时候也只是发泄一下自己内心的苦闷，本能地不停地写了思，思了写，写了再思。我想发泄一下30多岁的中年女人被这个社会和自己辛苦怀胎10月几乎奉献了一切的孩子嫌弃了之后的压抑感。而后我开始有计划有规律的写作投稿，再写再投。我也有意识的带着孩子一起观察身边细小的事物，发生在身边的小故事，再和他一起探讨。命运总是会眷顾努力的人，我的付出也有了收获，逐渐得到了一些大平台的认可，并成为了专职作者，当然也有了微薄的收入。而和小家伙一起学习的生活小点滴也让他能以很流畅的言语清晰地表达自己的见解。我有意识地把自己写的文章放给小家伙听，让我惊讶的是，听到跟他自己相关内容的时候，他总是能给我意想不到的惊喜和共鸣。一次在母亲节的时候，幼儿园老师特意为家长提前录制好的视频里，我终于听到了孩子口中不一样的声音。小家伙骄傲地对着老师和同学说，我的妈妈是一个作家，她很厉害哦，会写很多很多的文章，也会读书给我听，我以后也要像我妈妈一样当一个很厉害的人。那一刻我哭惨了。著名作家老舍说，从私塾到小学起码有100位教师吧，但是我真正的教师把性格传给我的是我的母亲。母亲并不识字，她给我的是生命的教育。从孩子还在肚子里并未出生的时候，当他可以听到父母的声音的时候，父母的言行就开始渐渐地影响孩子。当他咕咕坠地睁开双眼，他就开始观察父母的行为。父母的一言一行在孩子眼里都是最佳的模仿对象。每个家长身上都挂了一块无形的牌子，照我这样做。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所说，家庭教育对父母来说首先是自我教育。我想说，对孩子最好的教育方式就是执着地栽培自己，
因为言教在

0: 再多也不如身教有效。这里是阅读时间，在文字中我们一起聆听，一起成长。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朋友分享阅读的乐趣。我是一凡，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正风热线栏目由中国人寿连云港市分公司特约播出。
2: 每一步踏实，每一程奋进，汇聚成前行的力量。2025国寿与您幸福同行，2026我们以阔步前行的姿态奔赴下一程，壮阔山海。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江苏省预防化解矛盾纠纷条例，这是江苏推进矛盾纠纷法治化治理的重要地方性法规，2025年5月30号通过，2025年7月1号起施行，共6章50条。第13条，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以及有关部门应当建立健全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对事关群众利益且可能对社会安全稳定有重大影响的重大决策事项开展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以及有关部门应当完善并落实政府信息公开制度，依法实行重大决策过程和结果公开。对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管理决策事项，应当充分听取公众意见，做好宣传引导和解释工作，发现影响或者可能影响社会稳定、扰乱社会和经济管理秩序的虚假或者不完整信息的，应当依法及时发布准确的政府信息予以澄清。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2: 生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北京时间的9:02关注收听 FM 102.1，收听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现在正在为您播出的是政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丹阳。节目开始，首先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呢，白天到夜间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呢雨量大，偏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4度。天气趋势，24号阴有阵雨或雷雨，偏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5度。25号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南风转东风3到4级，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4度。海区呢，今天白天到夜间阴有阵雨或雷雨，西南到南风4到5级，阵风6级。24号阴有阵雨或雷雨，偏南风5级，阵风6到7级。

0: 好的，天气情况我们就为您介绍到这儿，欢迎您关注收听我们今天的正风热线节目，两部直播电话85457744和85461350已经为您开通了，你有什么问题要反映啊？有哪些新闻线索要向我们正风热线节目组提供的话，欢迎大家在我们的直播时间呢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好，我们再说一下，我们的热线号码是85457744和85461350。
1: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
0: 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随着城镇化不断推进，乡村人口的外流，农村遗留了不少这个无人居住的老旧房屋，而这些房屋长期无人管护，年久失修，逐步沦为危房，影响了周边村民的居住安全。近日，市开发区朝阳街道韩里村的村民刘女士向我们正风热线反映，自家住宅旁的一处老旧危房迟迟没有彻底的整治，安全风险令人担忧。好，我们来现场连线一下采访的记者吴。

0: 旁来了解具体情况。你好，武旁。
1: 你好，主持人。
0: 好的，那你当时看到的危房的情况是怎么样的？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侧名刘女士的家位于市开发区朝阳街道的韩里村，她家呢是一座位于山坡上的平房，在刘女士住宅旁不足一米的位置呢，有一处已经坍塌的老旧的石头危房。这个房屋呢就是残体紧邻着这个民居啊，附近居民就说这处石头房现在已经有六七十年的历史了，因为年久失修啊，这个屋顶部分呢已经完全的坍塌了，整体的结构破败不堪。
0: 嗯，那这座危房有房主吗？
1: 附近的村民说，这一座危房以前住着一位老年人，老年人去世以后呢，房子又卖给别人了，卖了以后就一直放在这儿没有重建。那住在旁边的这个刘女士就说，由于危房靠近自家的房屋，一旦墙体发生坍塌，将直接威胁到自家的这个住房以及人身的安全。因为找不到房主呢，她只能拨打12345热线反映问题，接到诉求以后，这个朝阳街道韩里村安排人员和设备啊，将这个危房的大部分拆除了，但是现在仍然留下一面围墙没有拆除。那我们在现场也看到啊，这个危房的三面墙体已经全部拆除，唯独剩余一面大约是2.5米高的石头墙体还没有处置。那这面残留的这个这面遗留的这个残墙啊，紧邻着刘女士家的山坡果园，而且是没有防护的，存在一定的风险隐患。
0: 嗯，那听我们记者武旁的介绍呢，这个地方呢确实挺危险的，而且呢现在这个季节是夏季，雷雨大风天气也比较多，危房呢更有这个倒塌的风险，是不是？
1: 是的，而且更让人担忧的是，这一面遗留的石墙离这个遗留的石墙大约1-2米的这个范围内，还铺设着燃气管道，就是墙体如果坍塌的话，还可能砸坏燃气管道。
0: 那你有没有向当地的政府反映这个情况和这个问题呢？
1: 嗯，我将这个情况呢反映到了市开发区朝阳街道韩里村的村委会，相关负责人就说，由于一直联系不上危房的房主，为了避免后续引发纠纷，之前只是拆除了靠近刘女士家的部分墙体，优先保障周边村民的居住安全，剩余的墙体就没有拆除。村委会的工作人员表示，下一步将对接燃气公司到现场实地排查安全隐患，如果确认是存在风险的，将启动燃气管道移位改造工程，彻底消除安全隐患。
0: 好的，我们谢谢武旁的报道，武旁再见。
1: 好，再见。
2: 您之所盼，政之所向，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0: 好的，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我们的政风热线，两部直播电话85457744和85461350为您开通。再为您预告一下近期我们政风热线单位上线的安排情况，下周呢也就是7月29号，连云港市卫健委将上线我们的政风热线。届时呢，7月29号，也就是下周三上午的9点，连云港市卫健委的主要负责人将会带队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啊，现场呢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交流沟通。那么在直播的时候呢，也欢迎您随时呢拨通我们的电话，反映您的问题。还有呢，就是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我们的节目呢是这个广播和视频呢是同步的啊。首先您可以通过 FM102.1 收听我们的政风热线，另外呢可以通过几个渠道来观看我们的直播节目，一个呢是连云港手机台，通过连云港手机台 APP 啊，这个有我们的视频直播，还有我的连云港 APP 也可以观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还有连云港市政府的门户网站，您呢也可以观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这是下周三的节目安排。还有很多朋友都关心啊，我们在单位上线开始的时候，就很多朋友问说，连云港市民政局什么时候上线？那告诉大家，连云港市民政局的上线时间是8月5号，连云港市民政局的上线时间是8月5号，也就是下周三啊。那么这个是我们近期的我们政风热线单位上线的安排，您可以就您的关注来选择收听。好，接下来时间欢迎大家关注收听我们今天的热线聚焦。
2: 热线聚焦，
0: 近日呢，灌云县灌西盐场的养殖户向我们正风热线记者反映，自己日常生产必经的道路被厂方呢设立了卡口管控，来往的车辆通行受阻。记者呢随即前往现场展开调查，我们来关注记者的相关报道。
3: 陈先生在灌云县灌西盐场新河六组区域租赁60多亩池塘进行海水养殖。陈先生说，从今年7月1号起，通往其养殖池塘的必经道路被灌西盐场增设2处卡口，所有通行机动车辆均需接受搜车检查。
4: 反正这一辆车他要查一辆，然后看看你拖没拖饲料啊，或者塘口用的东西。上次就是我邻居嘛，然后拖了水，他还要上去看看，说你这个我都不想给你拖进去，要不然要我们在这边干嘛的是吧？
5: 那拖如果发现这个拖饲料或者其他养殖的东西会怎么样？
4: 那直接不让你进，这个想都不用想。
5: 为什么呢？
4: 人家在那边看就是看这个的。
3: 陈先生说，这一条路是通往养殖池塘的唯一通道。既然如此，灌西盐场为什么要设置卡口，不让养殖户运送饲料和生产物资呢？
4: 因为人家理由很简单，合同到期了，我们不包给你们，但是我们的货是去年放的，没长成呢，所以我们也走不了。
3: 陈先生说，现在灌西盐场通过在道路设置卡口查验的方式，让养殖户无法继续生产，尽早离场，
4: 目的就是让你不扩大就是养殖的范围嘛。假如你后面再放点别的东西，养的时间会更长，然后不让你喂食，然后你等于慢慢你就是天天让你喂食比较难受，或者喂的比较困难嘛，然后你自己知难而退。
3: 养殖户们告诉记者，该路段一直对外敞开供社会车辆通行，如今突然加装栏杆查验管控，损害了大家正常通行的合法权益。为核实情况，记者前往现场实地拍摄，发现道路两端确实都设有卡口，栏杆落下阻挡车辆通行，卡口旁搭建一间铁皮房，有工作人员在此值守检查。
5: 这边不好过，为什么封了？
6: 光伏进场，这边鱼塘都要封掉。
5: 不，我们不是鱼塘，我们走那边海平大道。
7: 我是导航照过来的。
5: 啊，
7: 导航为什么不走大路啊？
3: 因为这一片区即将推进光伏发电项目，该路段目前实施管控，社会车辆需要绕行其他道路。经过一番沟通，记者车辆才得以放行通过。
5: 你们是哪边的？是
7: 我们关心
5: 关心县上是吧？那我看刚才有车过去的吗？
7: 那你走看看吧，反正前面还有一道。
3: 随后记者来到了市公投集团灌西投资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作出回应，设置卡口查验过往车辆，原因是场内养殖户的池塘租赁合同已于2025年12月到期，但养殖户们未依照合同约定停止养殖经营，撤出场地，盐场不得已采取设卡查验方式，督促逾期养殖户按期离场。
8: 我们已经书面通知给他们，因为合同要到期了，你们抓紧时间清理。因为这块地我们是有一个用于光伏一个项目，一直到6月底，我们之间也不停地告诉他们抓紧时间不要再投入，抓紧时间清理。目的还没有，但是我们东西要项目要进场，没办法的情况下，我们在那边就说值班的话，人员在这值班，这是不容许他什么的，饲料进去，不容许他继续扩大生产的。
3: 市公投集团灌西投资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设置卡口的道路产权归属灌西盐场，厂方有权根据管理需要设置卡口开展管控工作。
5: 其他的外来的车辆，我们走那边的话，也是需要来搜一下这车里是不是有养殖的材料。
8: 他因为是几十家，这边养殖户是几十家的嘛，我们不知道你叫谁运输进去，有没有带这个养殖就什么饵料啊、药品啊这些进去啊，我们不知道，因为是我的，这是我自主的产权的道路，我可以自主来管理这一块。
3: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19条明确道路的性质，虽在单位管辖范围，但允许社会机动车通行的地方属于道路。道路交通安全法

0: 第五条中提到，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内的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另外，公路法第九条也明确，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在公路上非法设卡拦截车辆。合同到期，企业要求养殖户离场合理合法，但相关纠纷应当通过法定正规渠道妥善处理。
1: 好，这个问题我们就关注到这儿啊。日前呢，连云港市应急管理局开展换位跑一次的体验活动，针对烟花爆竹的经营活动啊，进行了隐患排查啊。我们来关注一下记者的相关报道。
2: 老板你好，上次我们应急管理部门对你们家店进行检查，发现你家这个操作规程当中缺少烟花爆竹那个搬运作业相关内容，这次你们添加上了没有？
3: 添加上了，你看一下。我们已经添加那个安全操作规程里面都添加在里面。
2: 行，好的，对，已经加上了。那个老板上次检查还发现你家这个没有配齐两具5000克以上的这个磷酸铵盐的那个干粉灭火器。你这次配上了吗？
3: 配上了，
2: 配齐了是吧？
3: 那边已经
2: 灭火器是吧？行。对 ，ABC5 对 ，ABC5 行。对，那老板，你对怎么使用这个灭火器这个了解了解是吧？
3: 可以因为我们之前的培训过嘛。
2: 行，然后那个要每半个月要点检一次。
3: 行，可以，上面有检查卡。
2: 行。上次对你家检查的时候，发现你家这个烟花爆竹与其他杂物混放在一起，这次过来检查，我看已经整改的差不多了，对吧？
4: 对呀，当时我们就立即就是都整改了。你看现在放
2: 整改的，现在对，现在非常整齐。老板，我们一定要确保这个烟花爆竹的储存安全哈。平时呢，我们还要注意这个烟花爆竹不能倒着放过来，然后呢，烟花爆竹之间不能受到挤压，然后呢，我们这个堆垛的高度是千万不能超过2米的哈，防止这个坠落。
4: 对，是的。
2: 老板，你这个对我们这个换重的这个服务流程，你有什么想说的呢？
5: 换证流程，我们基本上换证的话，要首先要上那个你们那个行政大厅，然后去找相关人员，然后他们会给我们一份那个一次性的那种清单，然后我们会对照那种清单上面一些材料，相关材料准备完，准备好之后呢，然后我们就是那个上面的应急管理员那些工作人员，他们会很及时的过来上我们这边店里面进行专业方面的一些检查。我们如果出现那个不合格的地方呢，会进行整改，整改完之后呢，当天就可以给我们发证。反正服务态度和一些就是专业方面的一些知识啊，告诉我们都是很不错的。
2: 通过刚才的走访，我们发现有一些安全经营方面的细节，有的烟花爆竹经营门店还不太了解，我们还需要对政策方面加大一下宣传。接下来，市应急管理局将坚持日常巡查不松懈，隐患整治不反弹，安全宣传不停步，持续督促辖区烟花爆竹经营门店严守安全经营准则，做到持证经营、规范储存、合规销售，以每一家门店的标准化、规范化经营筑牢全城公共安全坚固防线，为群众营造安全、有序、平稳的生产生活环境。
6: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1: 好，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我们今天的正风热线节目啊，两部直播电话85457744和85461350为大家开通了。那刚刚也为您预告了我们下周以及下下周就是我们这半个月的正风热线的上线单位的安排。下周三，连云港市卫健委的负责人将会走进我们正风热线的直播间啊，欢迎大家呢来关注和收听。那么再隔一周呢，就是连云港市民政局的负责人会做客我们正风热线的直播间。现在 呢，我们是正处于啊这个线索收集阶段啊。大家如果您的问题是需要我们卫健部门和连云港市这个民政部门啊民政局来解决的，那现在就可以把您的问题呢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反馈给我们场外的导播老师啊。我们的直播热线是85457744 85461350，我们一定会重点关注，并且呢啊也这个请我们的上线单位呢啊去调查啊和了解您的问题，并去积极的处理。大家都知道，今年我们连云港市在高标准的承办省运会，这也是对外展示城市形象、提升城市的知名度和美誉度的重要的一个契机。精致亮丽的城市绿化风貌，既是重大赛事服务保障的基础支撑，也是提升城市能级、优化人居环境的关键的抓手。我们连云港市也是紧抓赛事赋能的有利时机，系统地推进了景观提质升级行动，实现了城市颜值的提档与民生福祉的升级。上半年全市累计新改建城市绿地 16.12 公顷，改造提升城市公园的绿地 27.75 公顷，高标准地完成了主题景观塑造、街巷绿化提质、全域精细养护等系列重点工作，推动城市绿化建设从数量积累向品质跃升、高质量的转变。连云港市住建部门相关负责人表示，我们坚持便民优先、精细提质，让每一处小微绿地都贴合群众的日常生活需求，立足群众身边生态民生需求。我们连云港市也是创新推行了口袋公园、公园加公厕加等候区建设这个三件套的标准，兼顾了景观的观赏性与生活的实用性，让零散闲置的城市街角空间变身功能完善、精致宜居的便民休闲游园。上半年全市有序地推进沿河园、嘉景园等五个口袋公园的建设，同时持续了打磨了街巷绿化的机理，完成了沿河南路、灵州西路等多条主次干道绿化提档升级。在豫州实验小学的南围墙、天顺国际花园东门等处打造11个花园式的街巷立体绿化节点，通过桥冠草科学的配比、精致花茎的点缀，丰富街巷绿化景观的层次，形成了主干道出彩、背街小巷精致、社区节点增绿的全域的惠民绿化的格局。所以入夏以来，很多的市民会发现，我们主城区朝阳路、通冠路、海联西路等重点路段绿植长势规整啊，道路的视野通透，绿化带呢干净整洁，景观层次也是错落有序，而这也是常态化精细管控带来的全城绿化精致美观持续在线的状态。城市绿化三分钟七分管啊，我们常态化会开展这些绿色的防控啊，还有绿地的管控啊，那么全方位的筑牢城市的生态绿化的基地。以上呢是市政公用绿化工作负责人何可珍主任介绍的。针对群众关切的绿植遮挡路灯和交通信号灯这些问题，市住建部门也开展了专项的行动，对朝阳路、南极路、建设东路这些重点的路段啊，来进行树木的集中修剪，科学的整理树形，切实保障道路的通行安全。好，北京时间9:24，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的政风热线节目。一组公益宣传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稍后我们来介绍一下近期我们连云港市的助学公益行动。
7: 在楼群越来越高的城市里，你是否每晚都仰头凝望星空流转的永恒？
8: 在汽车越来越多的街区中，你是否每天都能呼吸到芬芳空气的清新？
7: 保护环境，留住绿色。
9: 家里不妨整理一下你的衣柜，春夏秋冬四季分明，
10: 也可以整理一下橱柜、锅碗瓢盆，分门别类。要不就整理一下书柜吧，书籍分类整洁有序。平时懒得做家务，现在就开始吧。
11: 我有一个
12: 爸爸，为什么晚上看不到太阳呢？
13: 因为天。

0: 黑了。这个问题妈妈回答你好不好啊？
1: 妈妈妈妈，为什么晚上只有月亮没有太阳呢？他回家了吗？
2: 这个
3: 电量过低，请及时充电。
0: 爸爸告诉你啊，太阳没有回家，是我们的地球在绕着太阳转。
4: 我们看不到它的时候啊，我们旁边的国家会看到啊。等那个国家看不到太阳以后呢，他们边上的另一个国家又会看到太阳。
5: 阅读充电，提升幸福。
6: 爸爸，什么是拉勾勾呀？
7: 来来来，把小拇指伸出来，就这样勾住爸爸的小拇指，跟我一起说，拉勾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6: 拉勾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7: 喂，哎，老王你好，你好。哎呦，我那个正在开会呢，等我散会了再给你说。哎，放心放心，你那笔钱我都准备好了。
8: 你记得儿时的歌谣？
9: 拉勾勾，拉勾勾，我们都是好朋友。
8: 也请不要忘记今天的承诺。
10: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地荒废，
11: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10: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11: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变老了。
10: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11: 百善孝为先，孝顺

0: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岗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1: 作风即形象，树形象得民心，气正则心情，人行齐泰山移。服务群众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里是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2: 好的，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收听我们今天的政风热线节目啊，我们的两部直播电话85457744和85461350为您开通。近日呢，一封封从天南海北传来的成长喜报汇聚到连云港，昔日被善意照亮的困难学子如今已经学业有成，奔赴上海。一位学生说，我是2021年受助的学子，毕业之后扎根了苏州教育一线，担任了初一班主任，负责两个班级的数学教学工作，一路走来满心感恩。另一位学生说，我是2022级的干预学子，如今大四毕业，成功保研到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也衷心感谢当年的帮扶和托举。其实这是一场持续13年的爱心接力。今天呢，第14季为爱筑梦助学公益行也在近日呢是正式的温暖启航了。为爱筑梦助学公益其实是从2013年发起的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连云港的公益品牌。13年来助学活动也是累计助力了453名港城学子圆梦了大学，也筹集了470多万元爱心助学金。而数字的背后也是媒体日复一日的主体坚守，更是无数普通人以微光聚星河的温暖见证。刚刚介绍的是连云港报社推出的这样的一个助学公益活动。日前呢，市总工会也正式启动了2026年的金秋助学工会相伴的活动。这次活动是从7月份开始到9月份在全市范围内开展，目的呢是切实做好困难职工解困脱困的工作，解决困难职工家庭子女上学难的问题。作为市总工会春送岗位夏送清凉金秋助学冬送温暖啊，这种全周期的职工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金秋助学品牌活动也已经持续的开展多年了。今年市总工会是进一步的优化了申报的流程，扩大了覆盖的范围，继续以精准帮扶为寒门学子搭进了圆梦的桥梁。据了解，这次助学活动的援助对象是国家助学体系暂时没有覆盖或者已经覆盖但是需要进一步援助的困难职工，还有其中包括农民工和新业态的劳动者，包括他们的家庭上学的子女。具体包括四类，一是2026年市县区总工会在当困难职工的子女，涵盖学前、小学、初中、中专、高中以及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的本科、专科和本科的各学段。第二是2026年民政部门认定的低保职工的子女，包括中专、高中及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的专科、本科。三是在连云港市连续务工满12个月，申报前连续12个月家庭人均收入低于2268元，也就是连云港市最低生活标准的3倍啊，包括这样职工的家庭子女。 啊，这样职工的家庭子女呢，包括中专、高中以及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专科及本科。四是在连云港市连续无工满12个月，申报前12个月内发生意外伤害、重大灾害、安全事故或者是重大疾病，扣除刚性支出之后，家庭人均月收入低于3024元，即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4倍，包括这样的家庭的子女，其中呢，包括中专、高中以及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专科及本科。值得注意的是，今年首次将新业态劳动者纳入了援助范围，进一步的拓宽了帮扶的覆盖面。在发放标准方面，2026年在当的困难职工子女助学金呢，依据相关的文件，并结合连云港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执行，学前小学在校学生每人呢1000元，初中在校学生每人1250元，中专高中在校学生每人是3780元，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的专科本科在校学生是每人7560元。其他困难职工助学金的这个标准是这样的，中专高中在校学生每人2000元，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专科本科在校学生每人5000元。一户多子女符合条件的助学金可以叠加发放，所有通过审核公示的困难职工家庭上学子女助学金呢，都会统一以银行卡转账的方式来进行发放。市总工会要求各级工会组织提高认识，周密组织，做好困难职工家庭调查摸底材料审核，在加大工会自身经费投入的同时，积极协助政府的有关部门落实好助学优惠的政策，广泛动员社会各界参与助学活动。此外，工会组织还将紧贴困难职工家庭的实际需求，提供多元化的帮扶服务，对困难职工家庭的高校毕业生子女，通过技能培训、岗位推荐、创业扶持等方式，帮助他们打造立身之本。市总工会相关负责人表示。

会通过助学帮扶、学习实践、就业援助、全链条的服务体系，切实地帮助困难职工家庭子女，不仅有学上，更能上好学、就好业。好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一首歌曲之后，欢迎稍后时间请您收听我们今天的残疾之声。

作动态，介绍残疾人自强自立、奋发向上的精神，鼓励广大残疾朋友与健全人一起平等参与社会生活。残疾人之声，本栏目由连云港市残疾人联合会主办。

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我们今天的残疾人之声啊！我们的节目由连云港市残疾联合会主办。今日呢，连云港市智协开展了一个非常有意思、有趣味，而且呢，有意义的这样的一个运动会啊。这是第二十次全国特奥日趣味运动会啊，这个名称。那他们呢说，这个近期呢第二十个全国特奥日，这个呢是为了这个让更多的残疾朋友能够参与到运动当中来，能够参与到群体生活当中来，让心智障碍的朋友多出来参与文体活动，营造普通人和特殊群体的互帮互助、彼此包容的社会氛围。所以呢，他们就举行了这个活动。这个活动是由连云港市残联牵头指导的，连云港市智力残疾人和亲友协会主办的这样的一个趣味的运动会。举办地点呢是在连云港市残疾人托养服务中心。那么在现场，来自全市特奥运动员、家长、特教老师、助残志愿者和爱心人士，一共150多人到现场来参与。这次活动的主题是运动无界，融合有爱，也特意安排了简单好玩易懂的这些游戏的项目，就是让这些心智障碍的朋友们走出家门，在运动当中呢找到自信，更好的融入到社会当中，实实在在的感受到温暖和幸福。活动一开始呢，所有人都跟着音乐一起做热身操，现场的气氛十分的热闹。是智协的负责人上台讲话，也向所有的参赛运动员、陪同的家长和辛苦付出的志愿者送上了问候。负责人是回顾了20年来全国特奥日的发展，也夸赞了连云港多年来特奥活动、心智障碍群体帮扶工作取得了好成绩。后续呢，是智协还会举办运动康复、智能学习、社交交流类的活动，用好各类的服务场地，完善帮扶服务，用心帮助特殊群体平等地参与到社会生活当中来。运动会也是充分的考虑大家的身体情况，挑选了简单好上手的比赛，进行了定点投篮、传球小游戏、趣味跳绳、旱地冰壶、接力赛跑、拔河，项目也是丰富安全。现场大家也是有序的参赛，各位运动员都精神十足，拼尽全力完成每一项挑战，尽显不怕困难、积极向上的精气神儿。赛场里也是加油声不断，选手们互相打气，一边运动一边交朋友，家长和志愿者全程地守在一旁，细心的指导，耐心的陪伴，满满的温暖，欢声笑语遍布全场。这个月的16号，中共连云港市肢残人协会临时支部委员会与中共江苏开放大学建筑工程学院工程管理系党支部党组织顺利地举办了结对共建的续签仪式。双方呢共同签署了新一轮的党组织结对共建协议书，在首轮3年共建的坚实基础上，开启政校党建协同、无障碍事业深度合作的新征程。

次续签的共建协议时间是3年的时间，双方呢将持续的秉承党建引领、双向赋能，还有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务实创新、求职务求实效、平等协商、共同发展的共建原则，围绕5大维度深化合作内涵。

0: 在长期的共建实践和无障碍的督导工作当中啊，双方逐步的沉淀，形成了系统的工作的理念和方法，为后续共建工作走深走实筑牢了认知的基础。第一呢，他们是坚持亲身的体验和广泛的见识相结合，他们主动走进残疾人老年群体的真实的生活场景，通过实景沉浸式的体验感和实际难处和他们的真实需求，同时呢广泛研究优秀的案例和反面的案例，在对比当中提升问题的发现，确保督导工作不脱离实际，更接地气。二是坚持探究标准的本源，多维的审视，不局限于熟记规范数值，而是主动的追问标准背后的考量和逻辑，从老年人、残障人士、女性、照护者等多方的视角去研判需求，将规范要求内化为扎实的专业判断，更有说服力地推动无障碍环境的持续优化。另外，他们坚持从细节入手，在实战当中呢，历练队伍，督导筹备阶段配齐实用的工具，编制做好记录，统一规范流程，凝聚团队的力量，遵循站位方法成效的工作思路，在工作方法上充分地发掘工作的特点和长处，实现有商有量的这种良性的互动，在工作成效上不仅现场排查指出问题，更形成系统的督导报告和专业改造的协议方案，将督导过程转化为输出专业价值的过程。经过这些认真的细致的探索的工作，连云港市无障碍环境建设督导工作已经逐步迈向督导工作 2.0 的阶段，在内强能力外塑形象的过程当中，也形成了成熟的工作的思路体系。通过市民公园专项督导、民航铁路公交专项督导、省残运会场馆酒店的专项督导、医疗评定定点机构的专项督导，以及各县区文明城市测评、省残联无障碍环境建设督导工作手册这些论证来进行重点工作的指导，督导队伍也是不断的历练成长，走向规范，以更加真诚的服务态度和专业的工作能力，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尊重和认可，也构建了多方良性互动的良好局面。好的啊，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我们今天的残疾人之声啊。稍后的时间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连云港市的这个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定点服务机构的一些情况的公示。我们把这个信息呢分享给收音机前的残疾朋友，以及或者是这个残疾儿童家庭有需要的朋友，请稍后的时间继续关注收听。
1: 宣传扶残助残帮扶措施政策法规，报道全市残疾人工作动态，介绍残疾人自强自立奋发向上的精神，鼓励广大残疾朋友与健全人一起平等参与社会生活。残疾人之声，本栏目由连云港市残疾人联合会主办。
0: 大家都知道，我们连云港市残疾联合会现在呢，在各地呢都开展了残疾儿童的康复救助啊。那么，都是这个康复救助的一些机构呢，可能有一些残疾朋友的家庭呢，啊，包括残疾儿童家庭呢，不是特别了解。所以在今天呢，我们把各县区的残疾儿童的康复救助的定点机构呢，包括联系方式呢，我们做一个公示，一个信息的分享。有需要的朋友呢，您可以拿出纸和笔呢，做一个记录。首先我们来看东海县。东海县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呢，首先有一个地方呢是有一个机构呢叫做东海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啊，他呢就负责残疾儿童的康复救助。他是在牛山街道海林西路的十号，他负责的是肢体残疾的康复训练。

下，哈，他的地址是在东海县牛山街道海林东路263号，东海县牛山街道海林东路263号，他的名字叫东海县关爱啊，观察的关啊，这个真爱的爱，关爱残疾儿童康复教育中心。好，有一个电话您可以记录一下，是151-512-78500，151-512-78500啊，它是针对于康复这个孤独症的康复训练。东海县特殊教育学校啊，位于东海县和平东路252号，它的电话呢是138-156-93308，138-156-93308，他负责的是智力残疾的康复训练，听力残疾的康复训练。还有一个是关云县啊，关云县的朋友关注一下，关云县阳光增智幼儿园，他负责的是智力残疾的康复训练，孤独症的康复训练，位于冠云县王维村的复兴路602号，冠云县阳光增智幼儿园啊，它是位于王维村复兴路602号，它有一个电话，您可以记录一下18795548360，18795548360，18795548360。啊，他负责的是智力残疾的康复，孤独症的康复。关云县特殊教育学校，他负责的是智力残疾康复训练，听力残疾康复训练。啊，他的地点呢，在依山镇川兴村七里松村马庄107号，电话呢是152-9863-7877，152-9863-7877，152-9863-7877。关于还有一个叫做仁济医院，关于仁济医院，它负责的是孤独症的康复训练，还有视力残疾的康复训练。它的电话呢是159-5076-0567，159-5076-0567，在关云县的镇兴路88号，关云县镇兴路88号。159-5076-0567，159-5076-0567。还有一个是冠南县，冠南县呢是智能康复训练中心，它负责的是智力残疾的康复训练，孤独症的康复训练，听力残疾的康复训练。好，叫冠云县智能康复训练中心，在冠南县，冠南县的新民东路86-3号，电话是139-6130-9828，139-6130-9828，139-6130-9828。还有一个是冠南县低视力康复中心啊，它负责的是视力残疾的康复，在冠南县的新东北路2号，136-7525-8339，136-7525-8339。还有冠南县爱心医院啊，它负责的是肢体残疾的康复训练，在冠南县新安镇的新东北路2号，电话呢是189-1216-0986，189-1216-0986。我们再来看海州区，海州区呢有一家啊这个康复中心，它负责的是智力残疾和孤独症的康复训练，它的名字叫康新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在连云港。它地址呢在海州区的海宁西路13号，叫新康宝贝融合园，电话是199-0518-5656，199-0518-5656。还有连云港
福林康复医院有限公司在江苏省连云港。

港市海州区海林西路88号丰泰苑幼儿园，电话是1381565515113815655151。他是负责肢体残疾的康复训练、智力残疾的康复训练，电话是1381565515113815655151。哦，他还负责孤独症的康复训练啊。这是连云港福林康复医院有限公司。另外，连云港海州特殊教育学校，它负责的是智力残疾和孤独症的康复训练，地点呢在海州区新浦街道毛口路二号。好，毛口路二号。连云港市海州区爱吉瑞丽智能开发中心位于海州区的浦西街道沿河北路189号，它呢负责的是智力残疾和孤独症的康复，电话是18861306250 18861306250。江苏美丽星空儿童康教有限公司负责的是肢体残疾和孤独症啊，它的位置在龙海东路77号万润园，它的电话是13861429017 13861429017。连云港会议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它负责的是孤独症的康复啊，地点呢在沿河南路的文彦山庄，电话是18261323629 18261323629 18261323629。连云港光明医院负责的是视力残疾的康复，地点呢在海宁西路3号，电话是16651056177 16651056177。连云港东方康复医院在海州区绿园南路98号，负责的是肢体、智力、孤独症、听力残疾的康复训练，电话是18661258461 18661258461 18661258461。还有连云港市儿童福利院，它负责的是肢体、智力、孤独症的康复，电话是15805131514 15805131514。还有几家，我们在下期的节目当中再给大家介绍。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啊！明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正风热线节目。

0: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名医坐诊，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栏目。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是传统中医智慧的卓越践行者，更是中医宝贵经验与人文精神的虔诚传承者。他以其深厚的学养、精湛的医术、高尚的医德和诲人不倦的师者情怀，在中医传承与发展的道路上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如果您也想得到盛老师亲自指导的机会，可拨打直播间热线400-600-1658寻求盛老师的在线指导。好的，接下来让我们跟随盛老师一起探索中医千年的智慧与身心调和的奥秘。盛老师您好。
2: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又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呀，能够关注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我们依然关注自己的健康，感受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医养生文化。中医的养生知识啊，养生文化博大精深，五千年的中医精髓，五千年的经验传承，五千年的神奇魅力的中医，造福了我们五千年的繁衍生息。这个中医啊，特别了不起，特别神奇。很多现在临床医学被判之为终身疾病、不可治愈的疾病，在中医里面都能找到答案，都有解决的办法。当然前提是你要学会真正的中医啊，真正的核心的中医，而不是伪中医，更不是皮毛。但我们怎么才能做到像做时空穿梭机一样，把未来的十年二十年的疾病给它消除呢？或者把未来的三年五年将要形成的疾病现在就消除呢？当然你想消除，你得有一种能力，就是发现它，你得知道它，是不是？就是你能够预判，可以达到趋凶避疾，预判未来疾病，你得有这个能力。你有这个能力，你才可以治疗胃病，对不对？谁都想治胃病，治胃病不是说一说就治胃病的，对不对？我随便给你调，我告诉你就给你治胃病，这就是忽悠人，就骗人的。治疗胃病要有依有据，这才可以。也就是说你有这个能力，有这个本事，你完全可以做到趋凶避疾啊！大家不要认为太神奇了，太玄了，一点不玄。我给大家说几个例子你们就知道了，都是发生在我身边，我经历了真实的这个事情。在我身边有这么一件事儿，就一个朋友啊约我去吃饭，那约我只是不能约我自己啊，他还有他的朋友一块约来了，但是他的朋友不见得就是我的朋友，我们并不认识。就在一起吃饭的过程当中，他的一个朋友啊知道啊我的中医很厉害，他就让我给他看一看，他说你给我看一看， 我身体怎么样，有什么问题没有？也许他的一个玩笑的话，但我却很认真啊。我就看看他的面相，耗了耗他的脉象。首先说他的面相，他面色发灰，嘴唇青紫，舌下青紫筋非常严重，而他的脉象非常涩，这就说明他这个人的整个血脉淤得非常严重。我说你是不是有时候会心绞痛啊？啊，头有时候也会痛。他说是啊，他说都有两年多了啊，当时检查也没什么事儿。我听完之后啊，我说你要重视了，不能放任不管了，你这个挺危险的，会形成心梗脑梗，挺重的。我说挺重的，挺危险的，话也就能说到这儿了。他听完之后啊，他根本没当回事儿，因为他叫我看一看也是一个玩笑，他说你看看我怎么样，就没拿自己当回事儿。结果怎么样，不到二十天，也就十几天，别人告诉我他打麻将突发心梗住院了。

住院了，突发心梗，你看看，然后放了三个支架。那么这件事之后，他出院之后说什么呢？说我嘴黑，并告诉啊我身边的人说少接触我好，不要接触啊，少接触大夫，接触大夫多了不好。就因为呀，我看到他的未来了，预判他的这个祸福了，提前告诉了他，结果他没有去改变，最后发展了说我的不是，说我的问题。你说这个人还有救没救了？没救了。我告诉你，他不单单是疾病的问题，他是认识思想的问题。就这个人本以为啊，说自己得了心梗，放了三个支架啊就没事了，没想到两个月之后又突发脑出血。为什么会脑出血？因为是血管梗阻破裂了，破裂了啊，送到这个医院重症监护室抢救过来了，但是开颅手术，开颅手术出血很多，命是保住了，人成植物人了。在医院两个多月，花了37万多，出院了。出院之后只能眼神交流，不能言语，不能动，就看着我们这些人去看他的时候啊，就眼泪直流，直流眼泪呀，心里明镜似的，说不了，动不了。最后就形成这样。我想他这个哭也是悔恨的眼泪，当时没有听我的，懊悔吧，是不是？如果早听我的，当回事他去调，他是不是没有这些了？他的破坏太严重了，破坏又是脑淤血，又是脑出血，又是开颅，破坏太严重了，能保住命就不错了。他为自己的无知买了单。中医能不能做到趋凶避吉，预判未来？能。这样的事情特别多，我告诉大家，不是只有我有这种能力啊，不是我有这个能力，我告诉大家，只要把中医的精髓核心掌握了，人人都有这种本事，绝对不是盛老师的专利，是学好这个中医，掌握精髓，人人都有这个预判的能力，人人都有。我告诉大家一个更牛更神奇的这个事例啊，我的一个老朋友，也是一个老友啊，亦师亦友的关系，他的中医也非常的牛，在北京这个圈子内啊是非常有名望的，但他是为人特别低调，在北京郊区乡下生活，不喜欢这个城市的喧闹，所以在乡下就开了一个小中医馆，因为闲着没事啊，他喜欢做点事儿，但又不喜欢吵闹。这个中医馆不大，去的人呢都是给钱的人，街坊邻居或者是朋友介绍的，平时并不是很忙，因为现在人有病都往大医院跑，明白吗？像这个小中医馆，没几个人愿意来。那我没事的时候呢，有时间就去他那里讨扰清静，讨个茶喝，聊聊天。有一次我到他那去喝茶，就来了一个病人啊，一个年轻的人，年轻的男性，40来岁。他进屋呢，就捂着胸口，就说呀，最近有点胸闷，憋闷。啊，憋闷啊，然后呢你看他这个额头上啊和这个两鬓上的这个汗呢，就像黄豆粒大小，噼啪噼啪就往下下，就出这个汗。那么这个人就讲，他说我一会儿冷一会儿热啊，一会儿冷的严重，一会儿热的严重，出这个汗如豆粒大小，没有别的问题。那么这个老友姓韦，叫韦老啊，他就问了他的一些情况，然后又给号了号脉。号完脉之后，韦老怎么说呢？他说，小伙子，你这个病啊我治不了啊，你赶紧到市里这个医院好好查一查，治一治吧，我这治不了啊。这个年轻人没说别的就走了，走了之后就剩下我俩了。韦老说，小生啊，这个病人咱不能收，咱不能接，咱不能治。我说为什么？怎么了呢？他说这个病人容易沾到手里，容易出问题。他说我号这个人呢，他的脉象逆乱了，逆脉，再加上他的症状表现，这个人的寿命也就3-2天，也就3-2天的命。说这个咱不敢接，你接完之后，这个人没救好，然后命就没了，
你说不清，最后可能会讹上你，所以咱不敢接，不能接，就赶紧叫他上别的去医院，啊，去查去，去治去。但是他的命，他的脉象，也只能活两三天。说这个人到底最后怎么样呢？这个人最后啊，属实是两三天在医院，生命截止了，啊，就在医院，没过两天人就没了，因为回过来是这个村的都知道，说人没了。这个事儿，只有我和我老知道，别人都不知道。还有这个患者知道，听的是不是很神奇？脉象逆乱，预判生命只有两三天，神仙难救。从中就可以判断出他的生命，他的命只有两三天。其实这种预判的事情啊，我们经历很多。通过这人的症状、身体的状态，通过脉象，我们是可以判断出他的生命力还有多少，还能活几天，也就他的命，他的身体还能坚持多少天，多少天之后生命之火会熄灭。大家感觉是不是中医特别神奇啊？特别难以理解。你看，不单单说能预判人的生命啊，还能活多久，你包括就是很多女性有喜脉了，哎，她到医院检测还检测不出来，刚开始的测纸都测不出来。但是我告诉大家，中医这个脉象，中医通过这个症状，中医就可以提前知道这个人有没有喜脉，就有没有喜，受没受孕，包括这个人身上有没有结，长没长瘤，还没检查的时候中医就能给耗出来，包括这个人有没有结石啊，这个结石什么情况，全都能给预判出来。你别看说这个人有结石了，但是没查之前不用去检查，中医都给你判断出来。就很多女性乳腺增生都是这样，就能够提前发现，提前预判，就能够知道。靠的是什么？靠的是中医的魔法吗？我告诉大家，不是魔法啊，不需要相信那些神学啊，靠的什么是魔法，不是。我告诉大家，中医靠的是本领、经验，它的核心是什么？怎么知道的？当我把这些事给你讲通的时候，你就知道了。中医判断所有的问题就凭两个，一个是人的体质，一个是人的症状，辨体辨症，通过体质的偏颇、体的状态和病情的这个症状的轻重来判断他的生命、他的病情、他的发展，就是体质和症状，这是中医的精髓核心啊！大家要知道，如果说你们把这个体质掌握了，你们把这个症状掌握了，去重视体质，辨体是症，辨证是治，对症用药，根据症状去判断，人人都可以达到这样，人人都可以。你不要认为你们不能，就是只有盛老师，只有我们专业人士，不是这样的。还记得前一段时间在节目当中跟盛老师沟通的有一女学员吗？她给她家的家人孩子来咨询，对吧？她是咱们节目的老听众、老朋友，她经常给身边的人、给街坊邻居调理，调理的都非常好，甚至有很多人呢，身体啊出现问题了，哎，产生了什么症状，他都会告诉这个患者，哎，你身体出现什么问题，你会得什么病，哎，你未来会怎么样，他提前告诉人家。很多人听完之后就说他乌鸦嘴，最后他的判断都实现了，他的分析、他的判断都实现了，实现之后人都说他乌鸦嘴，然后他特别委屈，他说你看盛老师，我就是根据他的症状，根据他的症状体质发展的形成啊，根据症状我判断他以后会得什么病，会发展什么疾病，不调理就会形成。但我提前告诉他，他还说我诅咒他啊，说我嘴黑。然后这个女学员也感觉挺委屈的，他跟我说这些，就说他通过这个节目学了很多，帮助了家人，帮助身边的人，也给自己调理好了。他可以通过这个体质来分析疾病的发展方向，和通过这个症状判断这个疾病最后能形成什么状态。他也通过辨体辨证对症用药治好了很多人。他想告诉我，老师，我给你学了很多，我改变了很多，我成长了很多。他感受到中医的神奇魅力，他想跟我说这些，特别开心，特别高兴。但这件事儿，你看他也能做到，他也能做到了，预判的未来，知道了未来，甚至把很多疾病啊也提前消灭了。

0: 对吧？这个疾病没得形成，或者将要形成，就给消灭了，是不是治胃病呢？是，靠的是什么？就是对体质的了解，对症状的掌握，明白了吗？体质偏颇必然会产生症状，这个症状就会发展什么样的体质，就会产生什么样的疾病。除非你的体质不虚弱、不偏颇，非常平和松正，那你未来的健康是无忧的。如果说你的体质偏颇了，就身体的状态偏颇了，甚至已经发生了症状，那我告诉你，你未来一定会形成疾病，这是必然的，这是死规律，这个规律是定了性的，不是谁说的，不是我说的，是它就是这样的。就好比说你上火阴虚火旺，那么你时间长了，你必然会口腔溃疡，你必然会口舌生疮，你必然会牙疼舌头疼，甚至眼睛红，产生一些火症。你再比如说你阳虚火力气不足，你必然就会怕冷，你就会得一些寒症，这是必然的，这就是规律啊。咱们看明白了，理解透了，没有什么神奇的地方。如果不理解，那就非常神奇了。就好比什么呢？就好比说我们很多人上火了，口腔溃疡，是不是上火尿刺痛尿灼热啊？那怎么样呢？我们从大地里采摘点蒲公英，然后煮水就喝了，然后口舌生疮的这个现象就没有了，就不疼了，尿道炎就没了。他是怎么做到的呢？整点草煮一煮喝了，这个炎症就没了，这个草就能治疗炎症吗？我们就知道啊，这是上火了，上火才会有炎症，蒲公英测火的，所以说它就有消炎的功能，对不对？哎，我们理解了，我们知道了，它是败火的、去火的、消炎的，那是因为我们知道，就是你们不懂体质，不知道症状的重要性，所以说你们就感觉特别神奇，就感觉特别不可思议，是一样的。这个体质，这个症状，我告诉大家，是咱们中医这些先贤圣人们通过几十年、几百年、几千年、多少万例、多少亿万例的患者朋友、患者一点点验证总结出来的。但中医的核心是什么？就是体质，就是症状。这些天盛老师给大家讲的什么都是中医的核心，是你们平时不听、不知道、不重视的。一个人的核心就是精神情志跟体质，记住，就是形神合合啊！你要想不生病，你要想健康，你要想长寿，你必须重视你的精神情志和体质，形神必须合合，形神必须具足，必须，听好了，必须。你只要体质偏颇，咱不说精神情志，只要你体质虚弱了，只要你体质偏颇了，我告诉你，那么就像这个高楼大厦倾斜了，它必然会倒塌。今天不倒塌，明天不倒塌，它只仍会有一天倒塌，因为它倾斜了。它只要倾斜，它就会倾斜越来越严重，也许十年，也许二十年，当倒塌那天，就是我们疾病形成和身体瓦解那一天，就是要命的那一天，明白了吗？就像我们现在很多种疾病，前期都没有症状，都感觉没事，今天这个疾病形成了，很难去除了吧，痛苦了吧，遭罪了吧，说早知道啊，今天我以前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是不是我们很懊悔？所以大家去学习，去掌握，去学什么？体质，体质的重要性，要重视体质，关爱体质，调理体质，呵护体质啊。体质我们呵护的越好，调理的越好，体质越健康，我们受益就越强。比如说体质健康了，我们免疫力增强了，对吧？提升体质是提高免疫力最直接最有效的办法。我们体质硬朗了，那我们就可以活得更有生命质量，生命的感受就会更好。说我们体质提升了，那我们的生命的长度就延长了，是不是延年益寿啊？比别人活得更久。那我们体质呵护了，健康了，也就把未来的疾病消灭了。说今天体质有偏颇，疾病还没形成，刚有苗头，刚有症状，赶紧调理，赶紧调理。说今天体质已经偏颇，症状已经很明显，甚至疾病已形成，赶紧治疗，辨体施症，辨证施治，调理体质，对症用药，那么你所有的问题都不算问题，都能解决过来。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老师啊，我怎么去调理体质啊？我的疾病应该怎么治疗，如何治疗，结合着这体质，不知道， 不懂没关系，可以把电话打到直播间跟我沟通，或者是跟我们专家老师沟通，我们会给你制定一个健康方案啊。那么当然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我更希望大家通过我的知识学会自己调理。盛老师再接大家的电话一天能接几个，我是想通过这个知识来帮助你们，你们所有的学会了这个知识去造作都能够受益啊，都能受益。包括很多朋友说，老师啊，我现在呀已经一体多病陈年老病了啊，我现在治胃病有点晚了，疾病已经行迟了，应该怎么办？那么明天节目当中盛老师会告诉你们怎么治乙病，我不但要教会你们啊趋凶避疾治胃病，我还会告诉你们如何精准治疗治乙病，不花冤枉钱，不走冤枉路，让你活得健康，活得长寿，活得幸福，活得开心。好，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前半段我们就先学掌握这些，接下来咱们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盛老师的详细讲解，用这么生动的方式把复杂的体质理论变成了听得懂能落地的生活智慧。如果您想进一步了解自己的体质和对应的调理小妙招，欢迎拨打节目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热线。
2: 体质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空间和环境，体质不好，我们的生存环境就会发生恶劣改变，身体状态也会由健康变为偏颇。例如阳虚体质的人犹如生存在冰寒世界一样，极度怕冷，手脚冰凉，同时又因为阳气不足更容易被寒邪侵体，而寒邪会凝滞血脉，造成气血运行不畅，最终导致脏腑被寒邪损伤，产生各种疾病。气虚体质的人元气不足，会出现胸闷气短、心悸、头晕等症状，而身体得不到气的支持，容易感受风邪损伤，对各个脏腑产生各种各样的影响。血瘀体质的人血液流动受阻，形成淤血，进而导致高血压、冠心病、胸痛、头痛的产生，长期血瘀还会影响情绪，导致抑郁、焦虑。也就是说，体质偏颇不仅仅会导致身体虚弱，它还会在暗地里损害你的脏腑，让你在不知不觉中疾病缠身。因此偏颇的体质才是各种疾病形成的罪魁祸首。那如何正确科学的调理体质，敬请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节目中会为大家做出详细讲解。愿您一生吉祥如意，幸福安康。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偏颇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 进行咨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接听第一位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
3: 那个盛老师啊，我是吉林长春的学员。
0: 啊，吉林长春的是吧？
3: 啊，对。
0: 啊，好。也是老朋友了吗？
3: 是啊，咱俩之前吧沟通过
0: 啊，沟通过，当时都什么问题呀？通过指导，现在身体有没有改变？怎么样了？啊，把你的情况基础情况给我说一说，然后呢，咱们再来聊一聊你接下来想，怎么调理，怎么治疗啊？
3: 就是那个我那个不是那个类风湿，就是就风湿关节炎嘛，就是不能下地走路，那个病号，这不治了嘛，治了老多年了，也治不好那个，那你还给过我指导过治疗方案，那你没有印象了吗？
0: 那我每天接听这么多患者，不可能每个都记住，你说病我是记不住的，这点看你的病例。
3: 哎，好，
0: 这个手机是这个手机号吗？上次打的。
3: 啊，是。
0: 我看看啊，王桂兰是吧？
3: 啊，对，老师是，我队友叫王桂兰，对。
0: 啊，调理现在我看上次沟通到现在有一个来月了吧？
3: 那个有一个来月了，那我寻思哈，再跟你沟通沟通，就是看下一步怎么调。
0: 好，你把自己的基础情况汇报一下。
3: 就是就现在哈，就是倒是改变不少。我现在哈就能放下，就是这个拐杖走一段路了。就本身哈，我这个膝盖就不能封存。

0: 疼。
1: 嗯，
0: 这一到阴天下雨啥的哈，天儿一不好啊，就疼啊，就肿啊。
1: 嗯，
0: 就疼的，哎呀，不用说了。
1: 嗯，
0: 这阵儿哈，我就按照您的方案就是这么调，这腿没肿。
1: 嗯，
0: 我还寻思哈，咱东北这些天儿，就下雨啊，我就怕这膝盖哈就再反上来。
1: 嗯。
0: 那样是更遭罪了，你说，哎，这没肿，
1: 嗯，
0: 啊，我这还感到挺意外的，还挺惊喜的，你说
1: 是，嗯，这就说什么方向对了，是吧？方向不对，努力白费。你只要方向不对，不论你怎么努力，你不论怎么下功夫，是没有任何收获的。但你方向对了，稍微一用点力，是不是？哎，成效就非常显著，
0: 啊、
1: 多好啊！
0: 是是是、
1: 嗯，这就是一个正确的健康方向啊。这健康方案对我们身体的恢复是很重要、很重要的。所以调理方案、健康方案，先把它分析好，先把它定住，然后咱们再说怎么做。
0: 是，哎，真是老师哈、
1: 嗯，
0: 就是您定的这套方案，
1: 嗯，
0: 一个是用奇华丹调理体质，
1: 嗯，
0: 就是还有那个祛风湿那个方子，
1: 嗯，
0: 就再加上那个药酒条，
1: 嗯，
0: 那个还有中药包泡腿，这好几样啊，都挺好的，
1: 嗯，
0: 就这一个月来哈。哎呀，也辛苦我的指导老师王老师了。
1: 嗯，
0: 他呀忙前忙后的。
1: 嗯，
0: 这不一个来月吗？
1: 嗯，
0: 我这药酒条也不会灸啊，你说呀？
1: 嗯，对。
0: 他一会儿啊、
1: 嗯、
0: 就给我打电话。
1: 嗯，
0: 一教啊，他就是20多分钟，甚至半个小时。
1: 嗯，
0: 一直教我考完。
1: 嗯，
0: 我这次啊一灸完腿、
1: 嗯，
0: 我这腿疼的、
1: 嗯、
0: 减轻不少。
1: 嗯，你看看有作用，任何的一个健康合理对路的一个调理方法。只要我们做好了都有效果，不要小瞧这个药艾条药灸、
0: 嗯、
1: 也不要小瞧啊就是我们泡脚，说有些疾病有些问题、
0: 嗯、
1: 反而效果非常好，比吃药有时候管用，但有时候该吃药咱得吃药啊，治养结合双管齐下多管齐下那不就更好吗，是吧？常文老师给你指导是因为你不会，咱们很多人想做他记不住不会，那咱们要做的不就是说给大家教会吗，让大家能够落实下去，等你们做到了落实下去，这个健康不就有保障了吗？
0: 对，
1: 有时候很简单的方法，很有效的方法，就因为大家记不住不会，所以说就错失啊，就浪费掉，非常可惜。我们要求什么呢，就是对所有的患者朋友要有耐心范儿，像保姆式的服务，
0: 嗯嗯，
1: 就是说一对一贴心服务，一直教会，
0: 嗯嗯，
1: 这样咱们才算啊给这个患者真正解决问题，是吧？不是说你帮他申请点产品，你告诉他怎么做，你告诉了他不会，等于没告诉，是不是？
0: 是是是是，
1: 嗯、
0: 这人家王老师哈教的真好，
1: 嗯，
0: 啊，可有耐心烦的，
1: 嗯，
0: 那你说我这一天脑子也不好使啊，
1: 嗯，
0: 有时候吃药啥的，
1: 嗯，
0: 人家这王老师啊，都给我打电话呀，让我吃药，
1: 嗯、
0: 给我提醒啊，
1: 嗯，
0: 那说实在的哈，我都觉得哈，咱们这节目老师啊，
1: 嗯、
0: 比我闺女啊都对我上心，
1: 是。要不说咱们很多学员说呀，咱们这个老师真是贴心的保健医啊，真是保姆式的服务啊。说我去找一个保姆3-4千，我也找不到像咱们专家老师这么上心，水平这么高的呀。
0: 是是。
1: 嗯，所以说我说呀，我说有时候我们说调理身体啊，为什么有时候买了一些药啊，或者一些治疗啊，就是明明买的药品都很好。治疗方案也很好，但是为什么就没有效果不改变呢，就是因为有责任心的专家大夫给指导。我们很多时候患者在治疗的时候在调整的时候想多问一问，想让专家老师好好指导指导，但是都没耐心烦啊，就按照回去吃吧，你就按照回去用吧。你要稍微多问一点，有点疑问，那就是你懂还是我懂，听我的还是听你的。所以咱们患者就不敢说不敢问，回去呢就等于啥也不知道了。什么也不知道了，等于白检查白治疗了。
0: 是是，
1: 其实我们真正欠缺的是什么，就是有一个懂的专家，是不是？哎，
0: 是是，
1: 一个明白的一个专家能够贴心的服务，贴心的指导，帮助一直维护着。其实我们很多学员患者朋友也想改变自己，说我这个生活饮食谁给我指导指导，我锻炼谁给我指导指导，我应该怎么做做什么，谁教教我，没有人。
0: 嗯嗯
1: 啊，所以说咱们明明是健康大讲堂专家老师，我们首先要求的就是，不论盛老师还是所有的专家老师，我们能力是很强，我们的水平是很高，我们的经验是很丰富，但是一定有耐心法，就是有爱心，有责任心。因为很多中老年朋友他大字不识，一个记忆力又减退健忘，你说你再没有耐心法，你再不用心点，你怎么去改变他们？光靠开的那点药，开的那点药有时候他都忘了吃。
0: 是，哎呀妈呀，这玩意还挺感动的。
1: 嗯嗯，挺好，你们改变有收获就好，这就说明我们的工作做到位了。
0: 我现在通过这段时间就调理这身体啊，
1: 嗯，
0: 还有这些方法啥的呀，
1: 嗯，
0: 收获最大就是腿，那身上也轻快了，
1: 嗯，
0: 我这几天就是每天啊都走两步，
1: 嗯，
0: 原先我不得拄着拐杖吗，
1: 嗯，
0: 现在我不用拐杖我也能走一段路了，
1: 嗯，
0: 但是啊，
1: 嗯，
0: 就是不能走太远，
1: 是别着急，嗯，变化已经不少了，不小了，
0: 嗯
1: 嗯，慢慢会更好。
0: 那个就自己也高兴，家人也高兴，
1: 嗯，是
0: 要不说用药还得用点好药，你说说。
1: 嗯，是药是一方面啊，一个人能不能走向健康，它牵涉到三个主要的一个主体啊，一个服务要到位，有一个好的服务，这
0: 是
1: 其一。其二，好的方法，好的方案啊。那么你的方案有了，专家老师有了，巧夫他也难做无米之炊，你得有好的产品，对路的产品。
0: 对对对，您这一说对路哈，
1: 嗯，
0: 我跟你说哈，
1: 嗯，
0: 我前段时间哈，
1: 嗯，
0: 就有那个免费用药的，
1: 嗯，
0: 完我就用了，
1: 嗯，
0: 这个药吧不是专治我这个腿的药，
1: 嗯，
0: 他说啥那里面有一个啥成分对我的腿好，
1: 嗯，
0: 那我寻思我就用点吧，是吧，
1: 嗯嗯，
0: 这不用到就第四五天的时候，我的腿嘛就疼了，
1: 嗯，
0: 就疼到就两个脚都不敢站地儿了，
1: 嗯。
0: 哎呀，你说给我疼的呀！我打电话去，我不得问他吗？
1: 嗯，
0: 完他说的，完再用段时间就好了。
1: 嗯，
0: 我说啊，你说我都现在疼成这样了，我还敢吃吗？你说呀，
1: 就是
0: 还让我吃，你说给我气的。
1: 嗯，所以说，免费的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0: 嗯，
1: 那都是套路啊！凡是贪小便宜的，最后都吃大亏，这是有数的，千万不能图便宜啊，贪便宜啊。嗯，
0: 就是这不有病乱投医吗？
1: 是他不乱投医的问题。是贪图小便宜占便宜的心理，
0: 嗯，
1: 这就是跟钓鱼一样吗？钓鱼不就是一个诱饵吗？哎，一看有诱饵的咬钩吧，免费给的，天上掉馅饼了吗？
0: 哎呀，现在呀，我可不敢信这天上掉馅饼的事儿。
1: 对了，你就好好调理，要想走向健康还得走正道，人间正道是沧桑，明白吧？认认真真的对待自己的病情，认认真真的下功夫去调理，认认真真的去投入，
0: 嗯，
1: 明白吧，
0: 嗯嗯，
1: 还有一个要抓主体，不要总盯在疾病上，抓人，
0: 嗯，
1: 以人为主，
0: 嗯
1: 啊，
0: 嗯，
1: 好好调理啊，不能停，继续，知道，一直把身体的这个湿邪呀全都给清除出去，一直把身体的这种阳气元气啊神气都给补上来，
0: 嗯，
1: 补上来就会越来越好了，好不好？
0: 老师啊，我现在腿啊，不肿也不疼了，那是不是那个方子不喝也行了呀？
1: 方子不喝可以，但是调理体质整体抓的这个药性不能停啊，嗯，
0: 哦，
1: 你根还得打牢它。
0: 哦，
1: 病情好了不等于身体好了。
0: 哦，
1: 是吧？咱们要治养结合，治的是病，调养的是身体。你光治病不调养，你没有根基，这个病就会反复发作，摁到葫芦起来瓢。咱们吃亏其实就吃亏在这儿，以往咱们要记住以往的这种吃亏啊，
0: 嗯，
1: 总结经验，不能犯以往的错误，
0: 嗯，
1: 啊，
0: 是那个这阵儿哈，我吃这个调理体质的奇黄丹，
1: 嗯，
0: 这身上哈轻巧，没那么燥了，
1: 嗯，
0: 就感觉哈就没那么乏了，
1: 嗯，
0: 那反正一句话吧哈，
1: 嗯，
0: 就身体啊现在可舒服了，
1: 嗯，
0: 就是我上回哈就参加春长假买的少了，
1: 嗯，
0: 我寻思哈，问问啥时候还有厨长假优惠呀？我寻思多定点儿。
1: 哎，他不可能随时随地总有，明白吗？赶上了就是我们的幸运，错失了咱就正常价格购买，明白吗？不能总是用贪便宜的心理啊！我刚才跟你讲了，人间正道是沧桑，把心态摆正，你上当的次数就会少，你吃亏的次数就会少，是不是？
0: 嗯，
1: 那么你投入呢，你的收获就会成正比。明白吧？你对待健康，你态度还没端正，
0: 嗯，
1: 好吧？赶上了就说，赶不上没有，那我就正常市场价格用，又不是被忽悠了，又不是被骗了，又不是买一个不对路的产品。赶上了咱就珍惜，赶不上的咱就正常调理，好吧？
0: 那行，那我知道了。
1: 嗯，
0: 那个，那郑老师哈，
1: 嗯，
0: 要是我的发言有变化哈，你跟王老师那说一声
1: 啊，
0: 他直接给我打电话指导。
1: 行，可以，可以，嗯。如果说有哪些改变呢，有哪些变化需要调理，我就告诉咱们专家老师，啊，你也经常跟咱们专家老师沟通，他们都是国内外权威知名的专家，经验丰富，能获得他们的指导和这个帮助，我跟你说，你们真是很幸运，啊，嗯，一定听话照做啊。
0: 哎，好好好，
1: 就这样啊。
0: 谢谢盛老师，
1: 不客气，再见，嗯。
0: 哎，那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如果您的身体存在一体多病或久治不愈、反反复复，

0: 说明未从体质根本抓起，中医认为遍体失治，遍体失养，根据体质类型精准诊疗是疗愈的起点。如果您正在被疾病所折磨，欢迎拨打400-600-2677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孙老师你好。
2: 哎，你好，欢迎您。
1: 我是一个新病人呢。
2: 啊，新学员，新朋友是不是啊？好，哪里的朋友啊？
1: 安徽南宁的。
2: 好，新朋友不怕，一回生，二回熟，三回四回老朋友，只要你信任我，啊，认可我，不论新老朋友，盛老师都会竭尽全力帮助你们。在健康当中存在什么问题了，说需要盛老师的帮助，你就说，只要我能做到的，我就会竭尽全力帮助你，好吧？
1: 好的。
2: 嗯，说说我听听。
1: 眼睛看过三次的，第一次是便利站，第二次，第三次是视网膜脱落。
2: 啊，眼睛做了三次手术，啊。
1: 左眼。
2: 左眼。
1: 还有左眼脚下有一个包。还有口腔炎。我天天早上刷牙，晚刷牙。晚上还用那个盐水漱嘴。
2: 口腔有溃疡，有炎症是吧？
1: 口腔溃疡。
2: 炎症就是天天的早晚刷牙啊，盐水漱口，还依然阻挡不了你这个口腔炎。好。
1: 戴假牙吃饭还疼。
2: 假牙吃饭疼。还有什么情况？
1: 还有腰酸。膝盖冷。
2: 腰酸。
1: 那个。腰冷，就是那个冷风也不疼。
2: 腰冷，感觉有冷风。
1: 还有。膝盖也是冷风。
2: 也是冷。
1: 脚也冷。
2: 脚底冰凉。
1: 脚冰凉。老师，我今年80岁了。
2: 今年80岁。
1: 我找你帮帮我。
2: 好，没问题，你这些问题好解决，就是你不会不懂。
1: 谢谢你啊，孙老师。
2: 你不会不懂，所以说呢，你到现在才解决不了。从你这些。
1: 我是一个孤寡老人的。
2: 孤寡老人。
1: 我的侄子呢，现在有侄子，我男的生病早。我45岁就失去了老伴。我所以一般的呢，我也不敢打电话。打电话生病久了没有钱呢，是不是？就吃紧紧扛到今天。确实我也是扛不动了，孙老师。
2: 扛不动了，
1: 我想呢，找你帮帮我。
2: 好，您是一个要强的一个人。你现在你只能靠自己。是这样哈，你首先你这个眼睛手术就是你一个错误，你做了三次手术，你眼睛好了吗？比以前强了吗？
1: 没有没有，全是左眼就有这点光感。
2: 没有是不是？还不敢以前了。
1: 做了15年了。
2: 对吧？是不是？你做这三次手术花这个费用不说，你遭这个罪咱不说，就是成效，这个成效还不如以前了。
1: 视网膜脱落那个地方最难受了，老师。
2: 对呀，你原先没不是脱落呀，你就是一个白内障啊。是不是？这个眼睛啊，就像一个照相机，非常精密的仪器啊，你不能总去猜它、捣鼓它，越捣鼓越差，原装的好啊。白内障吗？
1: 我没有遇到你们。
2: 白内障说白了就是我们眼睛变得不洁净了，内在的晶体变得不洁净了。它为什么不洁净了呢？是因为它的血液循环、水液循环代谢不好了，不能把垃圾代谢出去。我们提高眼睛的防水的代谢、血液循环，加强它的洁净能力，它就慢慢就恢复了。你不用手术啊。
1: 我不知道
2: 你不知道，所以说呢，你最大的败笔错误就是手术，这是其一。其二，说你为什么啊总是口腔溃疡有炎症？我称之为这是上焦有火了。说你上火了，口腔溃疡为什么有火呢？这叫虚火。什么虚呢？阳虚，阳气不足，阳气不能收敛，虚了就是飘上去了，虚火就往上走。往嗓子上走啊，往眼睛上走啊，往口腔上走啊。 所以说有的人一上火牙就疼，有的人一上火口腔就溃疡，有的人上火舌头疼，有的人一上火眼睛看不见。你是火气虚火比较大，阳虚生外寒。你看阳虚不单单有虚火，还会生外寒。你看你冷不冷？你冷，你腰凉腰冷，腿凉腿冷，脚凉脚冷，有没有？
1: 有哦，有哦。
2: 对，也就是说你的体质不好了。第一个问题就是严重的阳不足，火力劲不够。如果说你阳气足不虚亏，你脚不凉腿不凉腰不凉，那么你阳气足就没有虚火，就不会有口腔溃疡了。你阳气足，你的血液循环代谢就好了，你的眼睛也就不会这样了，是吧？你看你八十岁，那有的九十岁头不晕眼不花耳不鸣，对不对？
1: 就是吧。
2: 所以说还是病态。像你这种情况，你不单单是腿脚凉的问题，腰腿凉的问题，有的人是在胃上容易胃寒啊，大便不成形，便溏便烂，不能吃凉的。
1: 我也不能吃凉的。
2: 哎，不能吃凉的吧？你也就是说你的体质太绕了啊，阳虚淤血体质，你要改善你的体质，改善阳虚体质就行了。调理体质，你看我在节目当中我说你们调理体质用什么药呢？用这个岐黄丹。
1: 我又记不住。能不放过来？我是老年纪，可以吧？
2: 啊、可以，方法发过去。像你这种情况，你调理几个月？调理三五个月，哈。
1: 嗯。
2: 然后呢，我这块呢，再给你个茶饮的方法，哈，就煮水当茶喝的方法，
1: 哦、
2: 你一块用，哈。
1: 嗯。
2: 按照盛老师说的调，盛老师期待你好消息。一个月到两个月之间，咱俩再沟通，咱们再看你的变化，好不好？
1: 哦，好的。
2: 嗯、好。
1: 那茶饮呢？你帮我放过来吧。
2: 行。好，嗯，就这样。
1: 谢谢
2: 孙老师。哎哎，不客气，好，
1: 谢谢，谢谢啊、
2: 再见，嗯，
0: 好，再见，这位朋友。相信这位朋友在听了盛老师的讲解之后，已经解开了心中的困惑。只要您通过持续调理、合理用药，身体一定会得到改善，尽早康复起来。如果您也有健康困扰，请现在拨打场外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寻求帮助。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接听热线。
3: 岐黄丹，一个源于千年的绝密古方，其用料之巅峰令人叹为观止。选用鹿茸、鹿角、龙眼肉、炒酸枣仁等50多味名贵药材，为保留珍贵的药性，采用古法炮制技术，炒、制、断、味等加工方法，炼膏、搓条、搓丸而成，历经几百道手工工艺，只为保留其珍贵的药性，发挥最大的药效。其选料之上乘，用药之严谨，制药之繁杂，成药之奇效，能真正发挥中医性味治病的核心，达到中药调理的目的，真正实现中医治病的意义，更是虚弱患者的健康福音。有病服之，除科去恙，无病常服，壮体延年，有补天受世之功，成岐黄之圣药也。选择岐黄丹就是选择健康，让岐黄丹陪伴你度过每一个充满活力与激情的日子，因为你值得拥有。
0: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民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偏颇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这位朋友您好。
2: 啊，你好，
1: 盛老师。
2: 哎哎，我盛老师。
1: 盛老师又麻烦你了。
2: 啊，又麻烦了，麻烦谈不上啊，有问题找老师就对了啊。
1: 那是找老师，又找老师了。
2: 好，好，好，听你笑得这么开心呐、这么高兴啊，盛老师啊，也心里非常舒服、啊，一定是身体有受益了，是不是、啊？
1: 身体好了，但是一听到你说话，心眼儿里我都不知怎么说。
2: 啊，是
1: 打通电话就叫做心眼儿好，但是身体好多了，
2: 很激动。
1: 我现在简单的给你汇报汇报我现在的身体情况，给吃药的情况啊。
2: 好的，好的，我听听啊。
1: 我的现在我的脾胃吧，除了吃凉东西，现在都好了，都能吃了。
2: 啊，以前不行，
1: 以前不行了，原先吵着不能吃豆子，不能吃这个，不能吃那个，是吧？
2: 啊，
1: 还得吃多少量？现在量也大了
2: 啊，
1: 量也大了。
2: 啊，
1: 告诉你好消息，我还长了3斤肉。

0: 烫乎了，哎，有肉了，哎，好，好，太好了，
1: 开始长肉了，
0: 啊，不赖啊，人家夏天都瘦，你夏天是胖，
1: 啊，哎，我长了，长了三斤，
0: 啊，好，
1: 锻炼去呢，
0: 啊，啊，太好了，啊，
1: 这是脾胃，
0: 啊，
1: 这个就高血压，
0: 啊。
1: 高血压的时候，头用岐黄丹的时候吧，是吧？
0: 啊，
1: 你不是给了我个小药粉了？
0: 啊，
1: 吃的那个方子。
0: 啊，
1: 吃那个方子吧，我一天吃两片那个高血压的药。
0: 啊、
1: 吃那个方子的时候，
0: 啊、
1: 我就去下去了一片。
0: 啊啊！
1: 现在吃上岐黄丹了，是吧？
0: 嗯、
1: 啊，都去了。
0: 哎呀，太好了！血压怎么样？血压平不平稳？血压稳不稳定？关键是，
1: 正常。就是有时候吧，除了高级吧，下午了，或者是时间长了，有时候到140那个弯里、
0: 啊、
1: 是吧？
0: 啊啊，那行，
1: 基本上是正常。
0: 啊，平时血压都在多少？
1: 140可少了，平常就是120。
0: 哎呀，太稳定了。
1: 110多。
0: 啊，太好了，太好了。
1: 有时候120多。
0: 哦、哎，
1: 他就那样。
0: 啊。
1: 他一起来不是叫出来了。有时候你看有什么事一着急了、
0: 啊、
1: 头疼了捂了、
0: 啊、
1: 我就量一下血压、
0: 啊、
1: 就是140那个
0: 140左右、
1: 啊、现在都感觉、
0: 啊、临界值、
1: 啊、
0: 临界值还没高
1: 因为要什么
0: 啊
1: 血压正常、啊、
0: 哎呀
1: 大概就是手脚麻木凉这一块有时候身上吧出凉气哎请用上这个岐黄丹了吧是吧连那大脚趾头都热乎了，
0: 哎呀，太好了，哎呀，这么明显吗？有这么大的效果吗？
1: 他就是那个浑身热乎了，
0: 啊、
1: 那两个腿吧，
0: 啊，
1: 那里头那热乎就是往外发。
0: 啊，好。好
1: 我还告诉你，最大的时候我还在空调屋里睡了三宿。
0: 哦，你行吧？这小身体行不行？啊、
1: 原先呢不敢。
0: 啊，原先不敢，
1: 不敢，
0: 一定注意小身体啊！
1: 现在那个、
0: 一定注意啊！现在刚刚提升，刚刚改善，咱可跟人家比不了哈！一定爱惜自己哈！啊，
1: 我知道，
0: 啊、
1: 我知道。
0: 是老师听你说这些，特别开心，特别高兴，我替你感到开心和高兴。
1: 嗯，是，
0: 嗯，太幸福了。
1: 是，
0: 嗯，一点点来，嗯，
1: 就是大小便
0: 啊，
1: 大小便正常了。
0: 嗯，以前呢？
1: 什么时候不正常啊？你比如说。
0: 嗯
1: 咱们加药啊，是吧？
0: 嗯，
1: 他大便干。
0: 嗯嗯，
1: 要是不加药，平常就是平常的吃两丸那个岐黄丹，两丸保元丹，他的大便跟小便都没有变化。
0: 啊，
1: 你看这现在咱加药加保元丹呐、啊，加上药吧，有时候那尿里头就有药，就有沫，就有那个沫，
0: 啊，有沫，
1: 觉着不小便有时候多点儿。
0: 你以前排便怎么的？
1: 就是、开始，
0: 之前排便不正常吗？
1: 四五天。
0: 大便
1: 有时候拉稀，现在也不拉稀了，就是开始稍微的干一点、但是里头它都不是干的。
0: 啊，太好了，
1: 啊、
0: 真不错。
1: 大便也基本上我觉着也挺好、啊。
0: 嗯，是，是。
1: 现在唯一的就是我的睡眠，那个吃有这个一片安定吧，去掉了半片。头痛眼疼也好多了。
0: 啊，
1: 这个我这个睡觉吧。比如这眼睛跟这个头痛吧有直接关系，跟孩子这胃不愿意吃饭说跟这有关系，但是一般的吧这个去了半天了，你是能睡着吧，他的眼睛跟这个任哪都正常，就是有时候睡不着，这是我的基本情况，就这几样了，都有了变化。
0: 哎，高兴，开心啊，开心。如果说所有的人都能像你似的，咱就好了。人人都这样，咱就开心了，是吧？咱也没走冤枉路，咱们治疗
1: 的
0: 非常值。
1: 听你的讲座，我自己吧，还用着什么大盐跟姜那个炒了它，贴到我这胳膊上、腰上，是吧？还用的那个艾条儿，我有那个盒子，有时候就好一会儿，这胳膊就这个，都挺好。
0: 你说你，你说
1: 你
0: 怎么这么会呀？啊？你怎么这么会养生，这么会治病呢？难怪你见效见得这么好，啊！你做的怎么这么优秀啊？
1: 还不行，就是说就在睡眠上头给我指导一下。
0: 好。整体来说非常不错啊，我不知道您今年多大年纪啊。
1: 不错不错。73了。
0: 73。
1: 73岁了。
0: 不到还以为你53呢哈。你现在还差点问题、差在哪儿呢？差在你就是长期由于元神不足、精神虚弱，吃这个安定吃的神经虚弱了。吃这个西药激素药长期吃容易。

0: 这个停有一个过程啊，你现在呢，你完全停你不行，你吃半片就感觉很好。那么这个怎么吃呢？从原先的一片到半片，从半片慢慢到四分之一片。
1: 对。
0: 啊，这么吃，这么往下减，对，四分之一片。
1: 再吃半片。
0: 对。
1: 啊。
0: 半片得半片，再吃半片。当你吃这半片也很好的时候，慢慢用十天半个月甚至二十天，哎，也很适应了。最后再把那四分之一片去的时候，你吃点什么？吃点谷维素。吃点谷维素。
1: 哦，吃点谷维素是吧？
0: 对，等呢，你看你现在不二分之一吗？你到时候吃四分之一，吃四分之一不用吃谷维素啊，吃也可以，但是少吃。等到你四分之一，那四分之一也停掉，所有都停掉的时候，吃点谷维素，从心理上、从生理上去有一种替换替补，不至于担心。有的人不吃，完了我今天睡不着了，啊，不行了，我今天把药停了，我可能就睡不着，我得挺，我得数数了。啊，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碎了，就担心、恐惧、担忧，从心理上、生理上、身体上，你都是有这种依赖，明白吗？就暗示自己了。等你吃上的时候，你也没事，我停也没事，我还有这个呢，是吧？
1: 嗯，
0: 明白吗？就说你再去掉四分之一，然后你吃点谷维素，吃一段时间呢，把另一个四分之一都去掉，光吃点谷维素就行了。慢慢慢慢，谷维素也不用了，啊。这是一个。
1: 嗯。
0: 另外呢，这个身体现在体内的这个寒邪体质还是需要进一步调。这个保元丹可以212的吃，岐黄丹可以111
1: 吃。吃着呢，还是吃着呢。
0: 对，岐黄丹可以111，你也可以早一碗半，晚一碗半这么吃。体质提升的时候，得到加强的时候，它里面的寒邪、湿邪、毒素排泄的就。得通过屎、尿、便，啊，汗排出来，不然它怎么排出来？所以说就非常明显，这种明显都正常，不用担心，啊，它不是缓慢的往出排，它是迅速的往出排。这个期间是提升你的机体，也不用担心，说我的二便多少出现了的改变，不用担心，啊，也不用害怕，
1: 啊。
0: 然后呢，这块盛老师以后要求你什么呢？可以慢跑，颠着跑，小步颠着跑，能跑什么样跑什么样。然后呢，抻胳膊、压腿、高抬腿之类的，练习高抬腿呀、啊，然后鞠躬行礼、猫腰低头啊，啊，这个经常练习练，就是说不单的是有氧运动，你要提高机体能力，就是负荷，提高负荷，每天都让自己累一点，疲惫一点，就累一累，疲惫一点。
1: 对。
0: 因为什么呢？因为你慢慢有使不完的力量的时候，就是说你太闲了。啊，你太闲了。如果说给你累的一天天脚打后脑勺，你都站不住，你上床你都得爬上去，你看看，倒头就碎了。
1: 哦，对。
0: 剩下一部分就是什么呢？就是神经有点虚弱，我们去养一养。盛老师到时候给你个方法，养养神经啊。
1: 啊。
0: 嗯，这个可以当茶饮。
1: 嗯。
0: 这个养神经呢是一个漫长过程，就不着急。
1: 嗯。
0: 另外呢，把这个体质继续完善，继续调理啊。它毕竟是一个过程啊，你调理的时间还不够啊，再从体质上继续提升，好吧？整体来说都非常不错，你就是再完善一点，再从哪块加强一点就行了。
1: 行，
0: 好吧。
1: 行，
0: 希望你的身体越来越好，越来越健康，越来越青春，越来越亮丽，好吧？好，就这样。
1: 好了，
0: 好，再见。
1: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愿您听了盛老师的建议后身体越来越好，疾病越来越少。体质是人赖以生存的根本，如何调理体质呢？请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喂，盛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您。
3: 我是菏泽的，我失眠得有6-7年了嘛。
0: 失眠6-7年了，到现在都没调理好。
3: 哎呀，就是从那时候一开始吃了那个俺城里高平路上的汤药，吃了1月多，就那也没效果。现在我也就是说没有信心治了，都是吃安定的。后年嘞，也骨质增生，那个腿疼嘞，贴膏药也贴不好，没法了，就那又上医院打了封闭针，打了4针，花了1000多，到现在这个腿它还是没劲，就是说不能累，到如今它还便秘，这。

0: 我还口干，是不是？我戴眼镜一看镜子，干的都起白皮。但是我也知道，我这个失眠都是生气烦得的。
1: 嗯 嗯, 嗯，知道那就调啊，那就改呀、啊。
0: 我就觉着这妆睡不好，这一连串的这病是失眠引起的吧？
1: 就是啊，现在怎么治着呢？
0: 现在吃的都是安定，他有时候要是一烦了，一有点生气，他想烦，我是焦虑、抑郁，我站不是个地步，那难受嘞，都站不住。你给我开开方，调调，那看那。
1: 有一病就有一方，他跟年头没关系，跟你治疗的对不对路有关系。你看人家失眠呀，一调就过来了。调对路了，一段时间、
0: 哦、
1: 几个月就过来了。你呢？调了好几年，六七年都没调理过来，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不对路，并不是你失眠多么难治，也不是你失眠比别人多么严重，都一样的。失眠都是睡不着觉，腿疼都是活动受限。为什么别人能好你不好呢？别人治疗对路了，你不对路。
0: 我12年以前我没睡过觉，我前天大前天感冒了没睡好，夜天基本上一夜就没合眼。
1: 哎呀，多大年纪了？
0: 今年都60了。
1: 60，听我节目多久了？
0: 那我也听那也是了，听有半月才。那时候光想听你的广播，就通过老师要了你的那边一个要录音机。我3个儿，一个儿还没结婚，一个老公也不挣钱，他光喝酒。那我想着你开房一个调理呗，我调调，我这就这都上头，都恨不得都得接上衣，腿脚最好凉了，比一般人都是脱这个棉衣脱的晚。
1: 嗯，
0: 胃还不好，不能吃硬啥。
1: 你这样，我告诉你怎么办，自己抓点中药，上药房抓点中药啊、方剂。
0: 你给我发了方法吧。
1: 嗯，行，可以发到这个手机上是吧？好，我知道了。
0: 好嘞，谢谢你啊。
1: 好啊，到时候给你发过去、
0: 啊。
1: 用一段时间跟场外老师沟通。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由于节目时间有限，可能还有很多朋友有类似或者不同的体质问题没来得及问，别着急，大家可以在节目之后拨打场外专家老师的热线 400-600-2677 400-600-2677。 咱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3: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智连心12345。
2: 连智连心12345，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12345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适龄残障儿童入学的问题。有市民咨询，适龄残障儿童少年如何入学？是12345热线平台回复，我市有6所特殊教育学校，东海县、灌云县、灌南县、赣榆区、海州区各有1所，是特殊教育中心，面向全市，主要招收视障、听障学生。适龄残疾儿童少年优先采用普通学校随班就读的方式，就近就便安排轻度残疾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中重度残障儿童少年安排至特殊教育学校就读，因重度失能、需专人护理等原因无法到校就读的残障儿童少年安排送教上门，以上均纳入学籍管理。义务教育普通学校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经县区特殊教育专家委员会教育诊断与评估认定能够接受普通教育的适龄残障儿童少年随班就读或休学康复后复学。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智连心12345。
3: 平凡的生活 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鲜艳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高质发展，交通先行，创新驱动转型升级。连云港市交通运输局不负时代赋予交通开路先锋的光荣使命，为港城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多交通贡献。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4: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啦！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3: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2: 海明威阅读汪洋，发现生命是要花一辈子才会上钩的鱼。弗洛伊德阅读梦境，发现所有的玩笑都有认真的成分。冰心阅读春水，发现沉默里充满胜利者的凯歌。村上春树阅读森林，发现世间不存在彻头彻尾的绝望。阅读常有喜好，总有发现，让我们一起捧起书本，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FM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一

0: 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1: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0: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2: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1: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2: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0: 人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1: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来到云朵故事会。
2: 云生叔叔好，小朋友们好。上集讲到武则天任用酷吏，搞得朝廷上下诬告成风，可是您说武则天还是想着好好治理国家的，为什么这么说呢？
1: 武则天呢，虽然任用酷吏，但她并不是一个一无是处的当权者。武则天对于反对她掌权的人进行无情镇压，但她又十分重视任用贤才。他经常派人到各地去物色人才，武则天只要发现谁有才能，就会大胆地任用他，而不计较什么门第、出身、资历深浅，即使身份卑微的人，只要有真才实学，也会被破格提拔。所以，在他执政期间，涌现出了一批有才干的大臣，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宰相狄仁杰。
2: 哇，狄仁杰，关于他的影视剧简直不要太多。据说他断案如神，堪称唐朝的福尔摩斯、詹姆斯邦德，真是这样吗？
1: 历史上真实的狄仁杰呀，可没有那么神，不过他的确是个非常能干的官员。狄仁杰当豫州刺史的时候，就因为办事公平、执法严明而受到了当地百姓的称赞。武则天听说他有才能，就把他调到京城来当宰相。有一天，武则天召见他，告诉他说，听说你在豫州的时候名声很好，但是也有人在我的面前揭你的短儿啊，你想知道他们是谁吗？狄仁杰说，别人说我不好，如果的确是我的过错，我就应该改正，如果陛下查清楚并不是我的过错，这就是我的幸运。至于谁在背后说我的坏话，我并不想知道。武则天听了，觉得狄仁杰宽宏大量，就更加赏识他了。
2: 狄仁杰既有才能又有气量，真是不可多得的人才。
1: 来俊臣得势的时候，曾经诬告狄仁杰谋反，把狄仁杰关进了监狱。来俊臣为了逼狄仁杰招供，就诱骗他说，只要你招认了，我就可以免你的死罪。狄仁杰坦然地说，如今太后建立周朝，什么事儿都得重新开始，像我这种唐朝旧臣理当被杀，我招认就是了。另一个官员偷偷告诉狄仁杰说，你如果供出别人来，还可以从宽处理呢。这下狄仁杰可生了气了，他说，上有天下有地，牵连不相干的人，我还算是个人吗？叫我狄仁杰干这种龌龊事儿，我倒不如死掉算了。说着气得他用头猛撞监狱里的柱子，撞得满面流血呀。那个官员害怕起来，连忙把他给劝住了，
2: 即使自身难保也不愿诬告他人。狄仁杰真是男子汉。
1: 来俊臣根据逼供的材料胡乱定了狄仁杰的案，定案之后，来俊臣对他的防范也就不那么严密了。狄仁杰趁狱卒不防备，偷偷地扯碎被子，用碎布写了封申诉状，又把他缝在棉衣里。那时候正是开春季节，狄仁杰对狱官说，现在天气暖和了，这套棉衣我也用不上了，请通知

0: 通知我家里人把他拿回去吧。狱官也没怀疑，就让前来探监的狄家人把他的棉衣给带回家去了。狄仁杰的儿子灵机一动，拆开棉衣，发现了父亲写的申诉状，就托人送给了武则天。
1: 狄仁杰和他的儿子都有做特工的潜力啊，话说武则天能为狄仁杰主持公道吗？
0: 武则天看了狄仁杰的申诉状，赶紧下令把他从监狱里放了出来。之后武则天召见狄仁杰询问情况，武则天说，你既然申诉冤枉，为什么还要招供呢？狄仁杰说，要是我不招，早就被他们拷打死了。听完之后，武则天免了狄仁杰的死罪，但还是把他的宰相职务给撤了，降职到外地去做了县令。直到来俊臣被杀以后，武则天才又把他调回来做了宰相。
1: 好在狄仁杰命大。
0: 在狄仁杰当宰相之前，有个将军叫娄师德，曾经在武则天面前竭力地推荐狄仁杰，但是狄仁杰呢并不知道这件事儿，他认为娄师德不过是普通的武将，不大瞧得起他。有一次武则天故意问狄仁杰说，你看娄师德这人怎么样啊？狄仁杰说，娄师德做个将军，小心谨慎，守卫边疆还不错，至于有什么才能我就不知道了。武则天说，你看娄师德是不是能发现人才呢？狄仁杰说，我跟他一起工作过，没听说过他有这个本事啊。武则天微笑着说，嗨嗨，我能发现你就是娄师德推荐的。
1: 这么说来，娄师德还是很有过人之处的，只是狄仁杰没有看出来罢了。
0: 狄仁杰听了十分的感动，觉得娄师德为人厚道，自己比不上他。后来狄仁杰也努力地物色人才，随时向武则天推荐。有一天武则天问狄仁杰说，我想物色一个人才，你看谁行啊？狄仁杰说，不知陛下要的是什么样的人才呢？武则天说，我想找一个能当宰相的。
1: 能当宰相的人好找吗？
0: 狄仁杰早就知道荆州这个地方有一位官员叫张建之。张建之虽然年纪大了一些，但他办事干练，是个宰相的好人选。于是狄仁杰就向武则天推荐了他。武则天听了狄仁杰的推荐，提拔张建之担任洛州司马。过了几天，狄仁杰上朝，武则天又向他提起推荐人才的事儿。狄仁杰说，上次我推荐的张建之，陛下还没用呢呀。武则天说，我不是已经把他任用了吗？狄仁杰说，我向陛下推荐的是一个宰相的人选，不是让他当司马的。武则天这才把张建之提拔为侍郎，后来又任命他做了宰相。
1: 武则天主动寻访贤才，而且能够重用贤才，有个好皇帝的样子。
0: 像张建之那样，狄仁杰前前后后一共推荐了几十个人，他们后来都成为了当时有名的大臣。有些大臣十分钦佩狄仁杰，把狄仁杰看作是他们的老前辈。有人对狄仁杰说，天下桃李都出自狄公的门下了。狄仁杰谦虚地说，哎，这算得了什么，推荐人才是为了国家，不是为了我个人的私利呀。
1: 国家能有狄仁杰这样的大臣真是幸运。
0: 狄仁杰推荐人才的时候，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
1: 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这是什么意思呢？
0: 意思就是说，只要这个人有真本事，无论他是你的亲朋好友，或者是有过什么过节，都一视同仁的推荐。比如说吧，武则天曾经命几位宰相各自荐举一个人当尚书郎，狄仁杰呢，便推荐了自己的儿子狄光嗣。狄光嗣因此被拜为员外郎，而且非常的称职。狄仁杰早年被贬官的时候，路经汴州患了病，想留住半天治病，结果呢被开封县令

0: 破县可勒令当日离境。狄仁杰贬谪彭泽时，霍县可以为御史，又当庭叩首苦谏，极力请求诛杀狄仁杰。后来狄仁杰回朝重新当了宰相，却举荐霍县可为御史中丞。
1: 连仇人都能推荐，这真是宰相肚里能撑船啊。
0: 正因为狄仁杰大公无私，武则天很敬重他，把他称作国老。狄仁杰多次要求告老还乡，都被武则天拒绝了。狄仁杰一直活到了93岁。他死去后，武则天常常叹息说，老天为什么这样早夺走我的国老啊。
1: 我觉得他们有一种惺惺相惜的感觉。
0: 云朵组合，
1: 下集再见。

0: 洞藏纯粮酒，客栈老酒，52度清香型国民家宴用酒，招待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即刻下单，客栈老酒，恭送到您府上。
1: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2: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继续回到云朵故事会。
3: 小朋友们好，云生叔叔好。上集说到狄仁杰去世了，武则天很怀念他，后来朝中大事由谁来管理呢？
2: 狄仁杰死了以后，魏元忠当了宰相。那时候武则天很宠幸两个官员，他们一个叫张昌宗，一个叫张易之。这两个人呢，都是武则天的情人，权势大得不得了。满朝文武官员见到这两个家伙，都要让他们三分。可是宰相魏元忠就不把他们放在眼里。
3: 魏元忠哪来的这么大的胆子呢？
2: 魏元忠啊，是个有名的硬汉。在周兴来俊臣得势的时候，他就曾3次被诬陷而遭到流放，有一次啊还差点被处死，但是魏元忠始终没有屈服过。后来他担任洛州刺史的时候，张易之的仆人在洛阳大街上胡作非为，欺压百姓，洛阳官员因为闹事的是张府里的人，都不敢奈何他。不久这件事儿传到了魏元忠那里，魏元忠可不管闹事的是谁，只要犯法他就不答应，他马上就派人把那个仆人抓了起来，一顿板子给打死了。
3: 魏元忠一点也不害怕当朝权贵，确实了不起。
2: 魏元忠做了宰相之后，武则天想把张易之的弟弟张昌期任命为长史，一些大臣为了迎合武则天的意思，都称赞张昌期能干，只有魏元忠说张昌期年轻不懂事儿，干不了这样的大事。最后呢，这件事儿只好搁了下来。
3: 魏元忠妨碍张易之的弟弟做官了，张易之能放过他吗？
2: 张易之自然不会善罢甘休了。为了这些事儿，张昌宗、张易之两个人把魏元忠恨得要死，千方百计想把魏元忠给除掉。他们在太后面前诬告魏元忠，说魏元忠在背后议论啊，太后老了，不如跟太子靠得住。武则天一听就火了，把魏元忠打进了大牢，准备亲自审讯，并且要张昌宗他们两人当面揭发。张昌宗恐怕辩不过魏元忠，就偷偷的去找魏元忠部下的官员张悦，想要张悦呢来做伪证，并且说只要张悦答应，将来就提拔他。
3: 啊，这不是明目张胆的陷害人家吗？魏元忠危险了。
2: 第二天，武则天上朝，召集太子和宰相，让张昌宗和魏元忠当面对质。魏元忠说什么也不承认有这回事儿，两个人争论了半天也没有个结果。张昌宗说张悦亲耳听到魏元忠说过这些话，可以找他来作证啊。武则天立刻传令让张悦进宫。
3: 张悦不会真的乱说话吧？听张易之的意思，可是把魏元忠往火坑里推啊。
2: 跟张悦一起的官员听说他要上朝作证，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一个叫宋璟的官员对张悦说，一个人的名誉是最可贵的，千万不要为了保全自己去附和奸臣，陷害好人呢。为这个得罪了朝廷，被流放出去，脸上也光彩。史官刘知己也在旁边提醒张悦，他说不要玷污你的历史，连累后代子孙呐。张悦明知魏元忠冤枉，但是又害怕两张的权势，思想斗争的挺厉害，头上直冒汗， 听了宋景他们的一番话，这才觉得胆子壮了些。
3: 千万要站在好人一边，可不能乱说话。
2: 张悦进了朝堂，武则天问他说，你听到魏元忠诽谤朝廷的话了吗？魏元忠一见张悦进来，就高声地叫起来，张悦，你想跟张昌宗一起诬陷好人吗？张悦回过头来哼了一声说，哼，魏公枉做宰相啊，竟说出了这种不懂道理的话来。张昌宗一看张悦的话不对头，就在旁边催促他，你别去管他，你快来作证。张悦向武则天说，陛下请看，在陛下面前他还这样的胁迫我，可以想象他在宫外是怎样的作威作福了。现在我不能不实说，我确实没听魏元忠说过反对陛下的话，只是张昌宗逼我做伪证罢了。
3: 哼，这不就真相大白了吗？
2: 张昌宗一见张悦变了卦，气急败坏的大喊大叫，张悦这小子是魏元忠的同谋犯。武则天可是个聪明人，听了张悦的回答，知道魏元忠的确冤枉，但是他又想给张昌宗他们一个台阶下，就骂张悦说，你真是个反复无常的小人呐。说着就命令侍从把张悦抓起来。以后武则天又派人审讯张悦，张悦横下一条心，咬定他没有听到过魏元忠说过谋反的话。武则天没有抓到魏元忠谋反的证据，但是还是撤了魏元忠宰相的职务，又把张悦判了流放罪。
3: 张悦也是一个好汉，只是武则天在这件事上做得太不公道了，明明知道了真相，怎么还能冤枉好人呢？
2: 公元705年，武则天重病，他的侄儿武三思和张昌宗张易之勾结起来把持了朝政，宰相张建之和一些官员夺取了禁卫军的军权，把两张逮捕起来杀掉了，迎接唐中宗复位。不久，那个显赫一时的女皇帝武则天就病死了。
3: 那么魏元忠后来怎么样了呢？有人给他平反吗？
2: 中宗即位之后，马上派人把魏元忠接了回来，重新重用他。但是魏元忠也不是个完美的人，他回来后做了不少的错事，受到了人们的批评。当初魏元忠在武则天当朝的时候，大家都认为他公正廉洁，现如今呢，再度被认为宰相，天下人莫不引颈盼望，希望他大展身手。但是魏元忠依附权豪，打压寒门的优秀子弟，不能赏善罚恶，人们当然就非常的失望了。不久，魏元忠请求还乡扫墓拜祖，皇上特赐锦袍一领，白银千两，并给千骑官四人充当他的左右随从。临行前，皇帝特地嘱咐他，把这些银两多分给当地的百姓，接济接济穷苦之人。谁知道魏元忠到故乡以后，竟然把白银悄咪咪地私藏了起来，根本就没有用来救济穷人。
3: 武则天病死了，坏蛋被铲除了，本来可以大有作为了，可是魏元忠却变质了，唉，真让我无语。
4: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1: 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云生叔叔，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小果，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0: 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3: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0: 推进依法治市，构建幸福港城，让法治走进生活，让和谐伴随你我。欢迎收听以案说法，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司法局和本台联办。
1: 今天的以案说法，请听：婚前房产，婚后加名，离婚时能对半分吗？案情简介。赖女士与王先生于2020年2月登记结婚，婚后未生育子女，夫妻关系也逐渐冷淡。为缓和关系，2021年8月，王先生将婚前父母赠与自己的婚房中50%份额赠与赖女士，双方签订协议并办理相关登记，但此举并未挽回两人濒临破裂的关系。2023年4月，夫妻二人开始分居。一段时间后，赖女士起诉离婚，主张王先生存在性功能障碍导致婚姻破裂，自己遭受生育权损失，要求按房产市场价格的50%分割案涉房产。王先生同意离婚，但辩称房产系其婚前个人财产，赖女士无任何贡献，加名仅为维系婚姻而非无偿赠与。且赖女士存在语言冷暴力、拒绝履行夫妻义务等过错，请求法院判令房产归其个人所有，无需支付补偿款。法院经审理认为，双方夫妻感情确已破裂，准予离婚。涉案房产虽原系王先生婚前个人财产，但已变更登记为双方共同拥有。王先生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对赠与房产的处分行为有充分认知，故该房产应作为夫妻共同财产分割。关于分割比例，法院综合考量三方面因素：一是财产来源，房产的原始取得及变更前的增值，赖女士并无直接贡献；二是婚姻状况，双方于2020年2月结婚，2023年4月分居，实际共同生活仅3年，符合婚姻关系存续时间较短情形，且未生育子女；三是过错问题，赖女士主张王先生存在性功能障碍，自身遭受生育权损失，未提交充分医学证明，该情形不构成法定重大过错，现行法律也未将生育权损失作为财产分割的独立补偿事由。王先生主张赖女士存在过错，亦未达到影响分割比例的认定标准。最终法院判决准予双方离婚。

0: 婚，按涉房产归王先生所有。王先生按房产当前市场总价的 25% 向赖女士支付房屋补偿款，该判决现已生效。法官提醒，婚前房产婚内加名是常见的婚恋财产处置行为，初衷多为维系感情，但由此引发的离婚分割纠纷频发。法院在界定分割比例时，会结合财产原始来源、婚姻存续时长、双方实际贡献、赠与真实目的等多重因素综合考量，兼顾法治精神与公序良俗。法官提醒，夫妻婚内财产处分需基于真实意思表达，应理性看待婚内财产赠与。婚姻的核心是情感扶持与责任共担，无论婚内财产约定还是离婚纠纷处理，双方均应秉持诚实信用原则，尊重彼此合法权益，维护健康和谐的婚姻家庭秩序。
1: 有纠纷找苏解纷，苏解纷微信小程序是24小时为群众提供矛盾纠纷受理解决的服务平台。登录小程序，有矛盾纠纷足不出户就可以申请化解，在全市每一个司法所、村居党群服务中心都可以微信扫码登录。小程序平台设有法律咨询、法规查询、24小时智能咨询等服务，方便群众在移动端随时随地进行在线咨询、在线申请、进度查询等高频操作，实现全省任何一个地方一部手机就可以足不出户申请解决纠纷。
2: 遇到麻烦时，法律明白人帮您忙。
3: 法律明白人可以为您疏解法律问题，调解矛盾纠纷，为您解决生活中的困扰。
2: 法律明白人哪里找？通过村委会、居委会、司法所，都可以找到您身边的法律明白人。
3: 法律明白人，做您身边的法律贴心人。
2: 懂法的生活更文明，守法的生活更幸福，用法的生活更和谐。以案说法，普法路上与您同行。以案说法每周四中午11:55播出，欢迎拨打凌云港市司法局法律援助热线。
4: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12345。
5: 连治连心12345，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12345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养老保险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失业期间如何避免养老保险缴费中断，市12345热线平台回复，失业人员在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失业保险经办机构为其代缴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费，个人可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缴纳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避免养老保险中断缴费。需要强调的是，失业人员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以个人身份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的，不影响其享受失业保险待遇。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12345。
6: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7: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7: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

0: 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京城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1: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3: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产自胡洼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2: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1: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2: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1: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2: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3: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1: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2: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1: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2: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1: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2: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3: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

0: 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1: 当赵玉跟蔡小红两个人一走进这养心亭的时候，蔡小红拿眼一溜，当中正座坐的就是太师蔡京，这边坐的是金翅大鹏盖世英，再往那边是一僧一道，僧就是绿袍僧了然，道就是铁面道人南烈门。挨着盖世英那边是哥两个，西京哥西营哥。这西营哥咱过去说过，他曾经冒充过软英，也就是那个假软英，化名无名。这个两个今天在座，这个西营哥长得跟软英是一个模样，所以赵玉进来一眼先看见他了，把赵玉先吓了一跳。赵玉一瞧，呀，怎么我软哥哥上这来了？他仔细又一端详，哦，有点区别，不全像软英。这个功夫赵玉跟着桃花女走进来，他就跟在桃花女的身后，显出一副诚惶诚恐的样子。蔡京一看见他们进来，蔡京就说了，小红你怎么才来呀？ 幸亏我请的贵客还没到，如果贵客到了你再来，这就是失礼了。
2: 爷爷，我不知道啊，那您的贵客在哪儿呢？
1: 好，有请我的客人出来。一说这句话，就看由打侧厅里边走出来一个人，这个人往外一走，全屋的人都对他注目。此人身高1丈左右，穿着一身绛紫色的短衣襟，腰中扎着一巴掌宽的大带双吹灯笼穗，直吹迎面箍一下，足下蹬着一双薄底的快靴，闪配着紫缎的开叉，紫微微的一张脸，两道绞花眉，斜插鬓角压入天藏，一对大眼睛，非常有特色的就是他这鼻子，他长了一个龙鼻。什么龙鼻？不是高龙之龙，乃是龙虎之龙。他这个鼻子，这个鼻梁的地方也有两道杆，而且这两个鼻翼特别肥大，这鼻子眼儿好像也能比别人大出一圈去。冲他这鼻子就看得出来，他比正常人能多吸不少新鲜空气。厚嘴唇，大嘴叉，连鬓络腮，扎蓬蓬的一部红胡须，就好像来了一龙王爷一样。哎呦，要从相书上来讲，这个人长这么一个相貌，称为古怪，也称主一大贵。这人一出来，蔡京先给他们几人挨个的介绍。
3: 知道这个人是谁吗？这是我洞庭湖里边的一位朋友，此人姓龙名腾，字萧汉。
1: 蔡京可没说这个人在洞庭湖里边是干什么。这龙腾龙萧汉先向在座的诸位抱拳拱手转了一圈，然后就在蔡京的旁边坐下。蔡京接着就问蔡小红了，
3: 小红这个人是谁呀？
2: 因为还没来得及介绍赵玉呢，蔡小红这个功夫才站起来，爷爷我跟您说，这个就是那天您让我见他的那个人呢，他叫十三郎，他呀已经被我收留下了，而且我对他进行了一番考验，这个人果然是有本事的，别看年纪小，本事可很大。诸位，我来跟你们指引指引吧。
1: 蔡小红就想着挨个的给他指引指引，让赵玉都认识认识这些人都是谁。可没等蔡小红指引的功夫，坐在旁边的这西京哥啊站起来。西京哥刚才自从蔡小红领着赵玉一进这客厅，这西京哥就对赵玉注目了。开始一打眼的功夫，西京哥心里合计，哎，这个人我在哪见过，面熟，怎么想不起来了。经过这么一段时间的寒暄，西京哥又打心里边想起来，

0: 那天我追杀陈清秋，就是这个小子又打树上蹦下来，他把我给打跑了。这是小八一的人呢、啊，啊！西金哥站起身形之后，喊了一嗓子：“起来！”
1: 太师爷，
0: 我看您中了计了。这句话一出口，蔡京当时也是一愣：“怎么，我中了谁的计了？”
1: 太师爷，
0: 您中了小八义的计了。这个人，我认识到，他不是什么十三郎，他是小八义弟兄派来的人。当时全屋子的人都不说话了，而且都睁着惊异的眼睛盯着赵玉。蔡小红也有点愣了。蔡小红一回身：“怎么，你是小八义弟兄派来的人？”
2: 这个功夫得说赵玉别看年轻，心里边还是比较沉稳，这叫艺高人胆大。再者说赵玉天生具备一种素质，什么素质？就是当演员的素质。因为赵玉在来之前心里边早想好了各种对策，没想到在这碰见西京哥了。西京哥这几句话点出来之后，赵玉啊装出了一副莫名其妙的样子。啊，你们说的什么？你们说什么？蔡小红说：“我问你，你是不是小八义弟兄的人？”
0: 小八义？什么小八义啊？我就知道桃园三结义，桃园三结义刘关张。
2: 西京哥在那一拍桌子：“少给我装傻充愣！你认识我吗？”
1: 啊，你也在这儿啊？
0: 我认识你呀、啊。
2: 你认识我就行，你在哪儿认识我？你当着太师爷的面跟我说说。
1: 说说这还不好说吗？我从武当山下山之后，我的师父就教导我，路见不平要拔刀相助。那天我走累了，在个大树顶上休息，听见树下边有一男一女两人在那争吵。我低头往下一看，就是你正在追逐一个年轻女人，你嘴里边说着下流话，手里边提溜着刀，好像对那个女人要寻求片刻之欢。人家那个女人不答应，那个女人也拿了一口刀，看那个样子会点武艺，你们两个人就打斗起来了。打了老半天的功夫，那个女人对你有点力不能支，满脑袋都是汗了。我在树上边觉得你以男欺女，不是丈夫所为，我看事不公，所以由打树上纵身我就下来，我摆动我的这条亮银棍就把你给打跑了，我把那个女人就给救了。事后我问那个女人，我说她要对你干什么，那女人说她要强奸我，把我诱到树林子里边，对我要强行非礼。我说哦，原来如此，你不就是我那天把你赶跑了的那个强奸未遂犯吗？赵玉这几句话说的把西金哥那鼻子都快气歪了。是啊，西金哥那天倒是把陈清秋给勾出来了，但绝不会是像赵玉说的这么低级下流。西金哥没想到赵玉说出这么一番话来，他这个嘴嘎巴两嘎巴没词儿了。你小子嘴好损。
0: 哎，不是我嘴损呐、啊，你是不是那个强奸未遂犯？他一说这句话，旁边盖世英一听觉得自己脸上挂不住。
1: 盖世英啊信了赵玉这番话，为什么呢？因为盖世英知道西京哥的为人，当初在藏军山上的时候，这西京哥就有这个爱好，喜女色。
0: 今天赵玉一说，盖世英以为他又做这样的事了。盖世英看了看西京哥：“
2: 京哥，是这么回事吗？”
0: 西京哥：“不对，你们知道吗？那个女人是谁？你们知道吗？那个女人是陈清秋，那是我们的敌对仇人。”

0: 我对陈清秋能那个样子吗？你这个小子血口喷人。哎，谁血口喷人？我根本对你都不认识，经客厅的时候你要不提这段我就想不起来你了，你这一提我才想起当初那件事，你说是不是那件事吧？咱们俩是不是在那儿见着去吧？啊，对呀，啊，对就行啊，这不就有这么一大事了吗？可是我那天并没有对他如何。
1: 是啊，
0: 因为我下来了你就没如何呀，我要不下来你不就如何了吗？我宰了你！西丁哥说着话亮出刀了，是要过来，二位要动手。这功夫盖世英站起身来，哎，西丁哥，你给我坐下，我看看今天这是什么场面，太师爷请来了贵客，你怎么如此放肆？让盖世英这么一伸直，西金哥就坐这儿，但是脸儿都气白了。蔡京在这说了，今天我请你们几位跟我的朋友龙腾龙霄汉相见相识，至于你们之间那点事恐怕多少有一点误会，酒后再说吧。请坐。来，为龙腾龙霄汉远地而来，咱们共同举杯。蔡京用这句话一折，把这件事就折过去了。他们这推杯换盏，划拳行令，酒至半酣，大家伙脸都红了，这话也多了。蔡京忽然说出一句话来，小红啊，巴雅里军事如何呀？
1: 爷爷，他好着呢。
0: 这一句话问者无意，旁边赵玉是听者有心。
1: 赵玉心想，我到太师府里边来干什么来的？
0: 阮哥哥交代我的最重要一个任务，那就是刺探麻雅里军事藏身处所。
1: 看起来呀，这蔡小红他知道麻雅里在哪儿。那么究竟他在哪儿呢？我得仔细从他们的对话当中寻求蛛丝马迹。
2: 接着蔡京就说了，众位，你们知道麻雅里是谁吗？
0: 这几个人都说知道，是交之国的一个高级官员。
2: 是。老夫为什么要这样做你们知道吗？大家伙这就答不上来了。
0: 接着蔡京就向这几个人讲述了一番他自己的政治主张。蔡京这纯粹是冠冕堂皇，巧言令色。他跟大家说呀，说我们大宋国朝北有辽金，南有交趾，我主张南连交趾是北据辽金。前一个阶段交趾国曾经兴兵犯境，我认为我们举国上下兴兵讨伐，这是不应该的，应该团结他。如果不团结交趾国，这就会形成交趾辽金两面夹击之势，那我们大宋国朝就被动。所以这回这麻雅里虽然到我们大宋国朝内部是刺探情报的，我觉得也不应该把它当作重犯给看押起来。麻雅里跟我还是有交往的，所以我把它藏匿起来。朝中有些大臣跟我的主张不一样，在万岁的跟前一再奏本要捉拿麻雅里，我想等着这段风声过去之后把他悄悄地送出东京汴梁，你们大家说对不对呀？蔡京这阵说什么都对，所有这些人都说太师高见，太师高见。大家一边喝一边说，一边说着一边喝着酒，可就越喝越多。俗话说呀，酒后吐真言，酒后见本性。赵玉在旁边坐着吵着，这些人逐渐的这本性就都显露出来。有的人虽然喝醉了只是话多一点，可有的人喝醉了之后本来什么模样他就露出来了。像西金哥西银哥这哥两个呵，非常活跃，端起酒杯来，这桌敬酒那桌敬酒，
1: 这蔡小红呢比他们那哥两个更甚。蔡小红端着酒杯是挨个的敬，别看她是个女子，好酒量，一杯干了又一杯。赵玉在旁边瞧着，就看着这个每个人的表情都什么模样，尤其赵玉关注着那个绿袍僧了然。这个绿袍僧了然表面上看起来是非常稳重，穿着一件绿僧袍，别人都站起来敬酒，他不动，眯缝着眼睛，好像这个了然和尚已经修炼的到了一定的程度了，对人世上这些个事情就看着淡如白水了。但是赵玉啊，那小眼睛特别精明，他瞅着了然和尚那个眼睛眯缝着，那个眼珠在眼睛里边那个位置来回之转，他跟着谁转呢？就专门跟着蔡小红转。赵玉心想，这和尚不是好东西，你别看他在那端然稳坐一动不动，但是他那目光紧盯着蔡小红，这和尚难拴自己的一马心猿。这是个花和尚，赵玉看在眼里记在心中，暗想这太师府里边都是收留了一些什么人呢？啊，这都是江洋大盗、海洋大盗，和尚老道都不是正经的和尚老道，蔡京你究竟要干什么？这不是看蔡小红把这个酒敬了几圈之后回来，脚底下有点发软了，来到自个儿这桌这儿，赵玉的身旁，把酒杯端起来。十三郎，我敬你一杯酒。赵玉赶忙站起来，哎呦，蔡小姐，小人不敢当。您怎么能敬我酒？我应该敬您一杯酒。赵玉端起酒杯来，不，今儿个我敬你，就是我敬你。不，我是奴才。什么奴才？今天咱们奴才主人一概不分，花这酒都洒了，把酒给我倒上。哎哎，来，干！蔡小红这一杯酒喝完了，把酒杯往桌子里一放，捏斜着杏眼斜视赵玉。赵玉这阵可没敢把自己的目光跟蔡小红的目光去相碰，他没往这儿看。赵玉拿着眼睛往旁边一扫，他扫了一下绿袍僧了然，他发现在这一瞬间，绿袍僧了然在那张桌上坐着，眯缝着眼睛死盯盯的瞅着赵玉和蔡小红，那个意思他们两个发生的每一个细节他都想记在心里。赵玉更进一步认定这绿袍僧了然不是好东西。赵玉假装没看见蔡小红的这一番表情，哎，好好好，我就能喝一杯酒，我再喝呀我就得躺下了。好，等着有功夫的时候我跟你单独喝。这句话一说，赵玉又往旁边拿眼睛扫了一下，一看绿袍僧了然那目光里边带出了一种醋意。这酒席喝到一定时候，蔡京吩咐散席。散席之后，蔡京把西京哥和赵玉、蔡小红、绿袍僧了然这几个人留下。留下来干什么？蔡京还没忘那茬呢，要细细盘问西京哥跟这赵玉他们两个人是怎么认识的。当然他就把这赵玉当过十三郎，西京哥跟赵玉两人单独这一对着，说不清道不明了。赵玉就说，我不认识小八义，我也不知道陈清秋，所以我跟小八义没有联系。西京哥就说，我那天是要追杀陈清秋，我没有说要强奸他，我没有那么下流。赵玉说，那你没有那么下流，也许我这耳朵就听鹅了。蔡京一听啊，这件事情不可较真儿，只可就这么

0: 乌勒巴都的活西尼让他们两个不要敌对起来就行，告诉他们两个人，今后你们都在太师府里边为我效力，要多亲多近。把他们两个这件事情处理完了之后，太君说："大家各自回休息吧，小黄，别忘了给麻雅里送饭。"蔡小红说："爷爷，这您放心吧，一日三餐都由我送，谁也不知道他在哪，因为只有我知道。"就是啊，别忘了，忘不了。蔡京一转身走了，其余众人都要往外走。这功夫，赵玉心里边合计，他要给麻雅里送饭，他必定得拿着这食盒，得送到他住的地方去啊。我如果背地里盯着他，就可以看出来麻雅里藏身处所。所以出了后花园这个厅子这儿，赵玉虽然往自己的东跨院走，他的眼角看着这位蔡小红。蔡小红呢，跟赵玉也一直往前面走。蔡小黄一转身的功夫，回转自己的蔷薇园了。赵玉跟这绿袍僧了然两人都在这东院住。东院绿袍僧了然住的是正房，赵玉住的是厢房。赵玉回到自己这个厢房之后，他惦记着蔷薇园里边的蔡小红，他想一会儿他得送饭去，我得盯着他怎么走。所以赵玉到屋子里边不大会儿的功夫，蹑足潜踪，由打自己的住室里边就出来了。出来之后，他来到东跨院这个院门旁边，驻足往对面观瞧，斜着不远就可以看见蔷薇园的那个院门。一会儿他一探头回来了，一会儿再一探头看着，不大会儿的功夫，他发现那蔡小红果然提着一个食盒由打那蔷薇园的院门里边走出来了。赵玉一看他走出来了，赵玉随后也就跟出来了。带着赵玉脚底下特别的轻盈，一点声响都没有，他提着气用自己的轻功，这阵走在路上比那猫走在路上还轻呢。他跟着蔡小红，他看蔡小红又奔后花园去了。赵玉心想，这麻雅里就在后花园里边待着吗？啊！当蔡小红在前面走进后花园的时候，往左一拐就是刚才他们吃饭喝酒的地方，可是现在他是往右边拐过去了。蔡小红往右边一拐，右边有一个圆月亮门。
1: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2: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1: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2: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1: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2: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3: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1: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2: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1: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2: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1: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2: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3: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 010-8410-9427 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

0: 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1: 赵玉随后跟着，虽然是跟着，他还得注意隐藏自己的身体，借着花园的花草树木，一会儿往这边躲一下，一会儿往那边藏一下。他怕蔡雪红走着走着，万一怕后边有人跟随，突然一回头要看见他呢，这事就不好解释了。他左躲右闪，就来到右侧这个圆月亮门这儿。蔡小红进了月亮门往里走，赵玉来到这月亮门边上，探脑袋看着走的方向，然后他又往这边一藏身子。接着他刚想抬腿再跟着的时候，觉得身背后有人一拍他肩膀，啪！赵玉回头一瞧，是绿袍僧了然。
2: 哎呦，哦，师父，您怎么在这儿？
3: 你在这儿干什么呢？
2: 啊，我看这个蔡小姐上那边干什么去了？
3: 跟我来。绿袍僧两人一摆手，叫着赵玉回来了。回到这东院之后，绿袍僧了然把赵玉叫到他自己的住室之中去了。进了绿袍僧了然的住室，绿袍僧了然让赵玉坐下。赵玉心里犯合计，心想这秃驴他把我叫到这儿来想要干什么啊？难道说他察觉出来我要刺探玛雅里的藏身之所吗？啊，赵玉说我得怎么应付他，得想着。坐着，深更半夜你为什么紧跟在蔡小姐的身后，意欲何为？师父，我没什么意思，因为我天天呢是伺候蔡小姐的，我得给她的敲门扫院子。我今天晚上呢，无意中在院子里边想活动活动腰腿，我发现呢，那蔡小姐提了个食盒从她的墙垣出来了。我想蔡小姐那是这府里边的小姐千金呢，她怎么提了个食盒要干什么去呢？我就在后边跟着，我生怕有什么坏人要欺负蔡小姐怎么办。胡说胡说。师父，那您说我是胡说，那您看我是干什么去了？ 十三郎，小小年纪心术不正，刚才我在酒席宴上我就注意观察，蔡小姐给你敬酒的时候，你那是用什么眼神看的啊？刚才你看蔡小姐提溜着食盒往后院走，你尾随其后，就不用我说你是什么意思了。嗯，你是不是对蔡小姐有异想天开之处啊？
2: 哎呦，那不能不能不能，师父您这下哪去了？人蔡小姐是什么人，我是什么人呢？她是主人，我是奴才。
3: 对，你有这样的想法就对了啊。孩子，你是武当山出家道人的徒弟，贫僧乃是佛门弟子，僧道两家是一家呀。进了太师府，我不能不教导教导你。有句古诗你知道有这样的句子吗？嗯，宝剑不可近，美人不可亲，宝剑近伤手，美人近伤身呐。
2: 这我不知道，我才疏学浅。
3: 你是练武之人，应该注意保持自己的同体。嗯，对蔡小姐不可产生妄为，更不可产生妄想。同时我要告诉你，这蔡小姐是蔡太师的孙女，在这太师府里边那可是说一不二的人物。如果蔡太师不在，她就可以掌握蔡太师的权势。你看着蔡小姐长得艳如桃李呀，其实上来一阵他冷若冰霜，那也是杀人不眨眼的人物，背后背着那对鸳鸯剑， 我亲眼所见就斩杀过不少人。
2: 是是，师父，谢谢您对我的教导，谢谢您对我指点迷津，下次我再不敢了。
3: 好，回去睡觉吧。
2: 哎，好，多谢师父。师父，以后我再有什么不妥之处，师父你多多的指点。
3: 好，去吧。赵玉回到自己的房间，往床上一躺，他觉得心里边憋着气。赵玉是这么想的，这个绿袍僧了然他已经注意上了，今后我的一举一动恐怕都要在他的监视之下，这怎么能行呢？就是我知道了玛雅里的住所，也没有时间出去，我得想法把这绿袍僧了然给铲除了。他住的这地方也不对，跟我住一个院，我的行踪很容易被他发现。他忽然想起来，我呀就用蔡雪红的剑斩杀他的这秃驴头。赵玉这脑子里边转了几个够，半宿没睡，他就想出了这么一个主意。第二天早晨起来，赵玉拿着大扫帚扫完了自己的院子，又去扫那墙门员。在这墙门员扫院子的时候，蔡小红早晨起来又出来跟赵玉呢说了几句话，刚要接着还谈，这绿袍僧了然溜溜达达过来，跟那位蔡小红搭搭咯咯的也说话，然后假装着要看看蔡小红的鸳鸯剑如何，让蔡小红练一练。这蔡小红就把鸳鸯剑拿出来，在这院子里边走了这么一趟。练完了鸳鸯剑，绿袍僧了然摆出一副长者的风度，一副好为人师的样子，给这位蔡小红指点了几处，说这招应该那么练，那招应该那么练，指点了半天，最后绿袍僧了然转身，这才回他的院子。赵玉啊，打这天开始他就注目观察，观察着绿袍僧了然他每天的这个生活规律。绿袍僧了然呢、慢慢的经常往这蔷薇园里边溜达，跟着蔡小红瞎搭个。搭个的意思呢好像是要教他练武术，其实他另有企图，赵玉看出来。过了三四天，这天晚上赵玉倒在自己的床上，暗想该行动了。三更天以后，赵玉又到床上起来了，蹑足潜踪又打自己的房门里边就出来，往那正房屋绿袍僧了然住的那房间看了看，他那个房间灯已经灭了，绿袍僧了然大概是已经睡熟了。赵玉施展出自己的轻身术，高抬脚轻落步，由打自己的院子就出来，然后就奔着蔡小红这个蔷薇园这儿来。来到蔷薇园这儿，他一看蔡小红那屋子里边灯亮着，这么晚了他怎么没睡？赵玉来到他的窗棂下听了听，屋子里边一点声音都没有。赵玉把他的窗户纸划成一个月牙大的小窟窿，隔了着眼睛往里边一瞧，屋子里边没人。这么晚了蔡小红上哪儿去了？没人，天助我也。赵玉往四下观察了一番，院子周围也没人，然后他就来到蔡小红的房门外，轻轻地推着房门，门开了。蔡小姐，他问了一声蔡小姐，屋子里边没人搭话。赵玉急忙就进来，
2: 进到蔡小红的这绣房之中。他定睛一看，这绣房里边摆的都是女人应用之物，那桌子上面摆着很多玉制的小玩意儿，这床上面扔着一个小手帕，这手帕是白的，在手帕的角这儿绣了一朵桃花。这蔡小红啊喜欢桃花，所以她穿的衣服的图饰上，在她使用的东西的图饰上，往往多用桃花。要一伸手把这小手绢他就揣起来，往桌子上仔细一看，除了胭脂粉这些应用之物之外，还有那些个小玉器东西，他别的东西没拿，他发现有一对玉制的鸳鸯，把这鸳鸯他抓过来，拿着手绢一包，赵玉一转身急忙从屋子里边就出来，把房门轻轻的一带，带上房门，赵玉又打这蔷薇园里边就回到自己的东院。回到东院之后，赵玉心里合计，这蔡小红这么晚没回自己的房间，很可能是跟他爷爷蔡京找那马雅礼去了吧。不管他干什么，反正我这件事做成了。对，聂祖遣宗就来到了和尚住的这上房屋，他在窗户外边仔细一听，屋子里边和尚的鼻息声音，这声音非常匀称。赵玉一伸手就把这小手绢套出来，朝着和尚那个窗户纸，把窗纸捅一窟窿，把这手绢给扔进去。一转身，赵玉就回转自己的住房了，房门关上，床上一躺。这和尚呢，绿袍僧了然，那也称得起是武林高手啊，那是练家子。别看他睡着了，那也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有些许点动静他就都能醒喽。窗户纸让人捅一窟窿，他能不知道吗？扑地一响的时候，他一睁眼睛，扑棱他坐起来，他一看在那窗户台下边白乖乖有个东西，赶忙他把这灯烛点着，伸手把这手绢就捡过来。一个手绢，而且这手绢上沾着浓郁的烟粉香，这手绢是谁用的？我经常看见蔡小红使用这么一个手绢，有时候拿这手绢蘸汗什么的，尤其这手绢角上有这一朵小桃花，是他用的。他用的手绢怎么给我捅个窟窿从窗户里边扔进来的？这是谁给我扔进来的？蔡小红的手绢还能是别人给我扔进来吗？是蔡小红给我扔进来的？
4: 不对，不对，不对，不对，蔡小红怎么能会给我扔手绢呢？贫僧乃出家之人，这是做梦吧？摇摇手背，哎，挺疼，这是真的。不管如何，这手绢我先把它藏起来。
2: 他把这手绢藏起来，后半夜这和尚没睡着，翻过来掉过去就琢磨这手绢。第二天早晨起来，绿袍僧了然溜溜达达又打自己这院子又奔蔷薇园来了，正看见蔡小红在那练鸳鸯剑。绿袍僧了然一看见蔡小红，蔡小红一见绿袍僧，蔡小红双手一抱，问师父，您今天再给我指点指点。
4: 啊，好，你再走一趟我看看。
2: 绿袍僧了然也不知怎么回事，觉得蔡小红看他那个目光就好像有点变了样了，
3: 其实蔡小红一点都没变样，这是绿袍僧了然自己个儿变。

0: 伸手就把那对小玉鸳鸯掏出来。他蹑足潜踪，又打自己的房间里边走出来，来到了和尚的窗棂外。他一瞧啊，昨儿晚上在窗上捅那窟窿，这和尚没糊，还在那撂着呢。
1: 啊，赵玉祥，你还等着想好事呢？那我就再给你来点好事。
0: 完了，给这玉鸳鸯扔进去了，一转身他回来。和尚啊，今天晚上虽然在床上倒着呢，但这觉没昨晚上睡得熟。和尚也在想，究竟是我错误的判断呢，还真是有这么一回事呢？听见哗啦一响，扑棱，和尚又坐下来，马上把灯点着。这什么东西？把这个玉鸳鸯拿过来，借着灯光下仔细一看，嘿，这对玉鸳鸯雕琢的非常精巧，栩栩如生。鸳鸯，鸳鸯象征着男女之情啊。昨天晚上投进手绢，今天晚上又投进了鸳鸯。嗯，难道说我天天教蔡小红练鸳鸯剑，他对我有了什么意思了？这阵和尚忽然想起来苏东坡和佛印的一段故事。这苏东坡呀，有一个最好的朋友是个和尚，叫佛印。佛印那是修炼的高僧，对禅机之理悟透甚深。有一回苏东坡跟佛印两个人对坐饮酒，苏东坡就问佛印说，您这个修炼到什么程度了？佛印淡然一笑说，贫僧我修炼到什么程度，这么说吧，有一首诗说，练得身形似鹤形，千棵松下两寒经。有人问道无别说，云在清空水在平啊。禅理只可以用这一句话就概括，云在清空水在平，云在清空运用自如，顺其自然，水在平中是一波不起。现在我的这心呐，就像那水在瓶子里边装着，一点波纹都没有。人世上不管有多少事情，对我来讲，我都视若身外之事，与我无干。所谓修炼的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也就是说心死如灰呀。我现在已经是如灰了。苏东坡就笑了，哈哈哈，真能如灰吗？我不信。佛印说，你不信那也没办法，反正咱们两个是朋友，我跟你有什么说什么。苏东坡说，好吧，咱们走着瞧，我看你到底是否如灰。事过三天，有一次苏东坡跟佛印两个人喝酒，就喝得多了一点，让佛印倒在床上睡了。苏东坡呢早有安排，他花钱买了一个妓女，让这妓女就睡在和尚的身旁。当这佛印和尚睡了一觉醒来之后，忽然发现在自己的身旁倒着一个绝色女子。这和尚当时就一惊，于是就把这个妓女叫醒了。这妓女起来之后对和尚是脉脉含情说，老师父啊，我是受苏学士的委派特意陪您睡觉来的。和尚一听，这怎么能行呢？我是一个出家人，你不能破了我的三规五戒呀。这女子一听就哭了，说无论如何我今天晚上得陪您。苏学士说了，我如果陪好了您，他就给我有赏钱，陪不好您，他就怪罪于我。哦，佛印一听就明白了，苏东坡，你这是要考验考验我。好吧，这样，我给你写一张纸，你马上就走，拿着这张纸交给苏学士，他就不会责怪你的。

0: 女一听，那好吧，您给我写吧。于是和尚提起笔来，把这纸铺到桌子上，就写了一首诗。这首诗是这么写的：昨夜酒醉卧榻眠，不觉琵琶在身边，寄语翰林苏学士，不曾拨动一根弦。把这张纸交给这妓女了，妓女拿这纸就见苏东坡去了。苏东坡接过这张纸来一看，第二天再见到佛印，一条大拇哥：佛印，你修炼到了一定程度了，我服了你了。今天这绿袍僧了然，忽然想起这典故来，他拿着就小鸳鸯，心想：我能不能赶上佛印呢？我赶不上，贫僧心弦已经乱了啊。唉，看起来蔡小红、蔡小姐这如花似玉的娇姿已经有益于我。看上我哪儿了呢？是啊，记得小时候未曾出家的时候，那只也未曾落发，我的父母对我都很喜欢，邻里乡亲见了我都说我有人缘。看来今天虽然落发，这人缘未减呢。后半夜又没睡。
1: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0: 赵玉打进太师府之后，他感觉到这个绿袍僧了然是他的一块绊脚石。这个了然和尚某种程度上限制着他的行动，赵玉想就要把这和尚给他除掉。冥思苦想，他琢磨出个主意来，他把那蔡小红带着桃花的手绢还有一对玉镯的鸳鸯给偷出来。头一天晚上把这个带着桃花的手绢隔着窗户，把窗纸捅一窟窿， 塞到和尚屋里去了。第二天晚上把那一对玉鸳鸯扔进去了。两天晚上就是这和尚一马难拴，是心猿蹦跳。自转过天来早晨起来，这和尚主动的来到蔷薇园，一见到蔡小红在这正练鸳鸯剑，和尚就在这指手画脚给蔡小红指点招数。赵玉在旁边拄着这个大扫帚，他心里乐。赵玉心想，看这和尚眼睛都挂了红丝了，大概昨天晚上后半夜这觉又没睡好啊。和尚，今天晚上才到你的关键时刻。这和尚别看这后半夜觉没睡好，精神头满足，他就跟蔡小红说，小姐，你练的这鸳鸯剑能到在你这个程度，就断定你是武林中不平常之人呐。不过有一样，这鸳鸯剑为什么叫鸳鸯剑你知道吗？蔡小红手中拿着双剑，听和尚这么一问，了然师父，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叫鸳鸯剑。贫僧告诉你，你这个鸳鸯剑双剑合一，一块入鞘，你可仔细看过，这两支剑一样吗？蔡小红说一样，这两支剑合在一块入鞘之后，我在身后一背，从来没看见它不一样的地方。它不一样，有一口剑略长，有一口剑略短，这就叫鸳鸯剑。为什么叫鸳鸯剑你知道吗？这我不知道啊。鸳鸯剑实际上就是阴阳剑，长者为阳，短者为阴。这世上一切万物都有阴阳之分呐，天为阳，地为阴，人世上男为阳，女为阴，可以说所有的事物都按阴阳分的，这是一个大道理呀。你这个鸳鸯剑也分阴阳，正因为它有阴有阳，所以你这个兵器使用起来就比别人得心应手，这叫全面的武器。哦，蔡小红一边听着和尚说话，一边他就看着和尚那个目光，他发现绿袍僧了然，这目光里边向他流露出一种异样的光彩。什么异样的光彩？这个了然以为蔡小红看上他，所以这个目光里边透出了这么一种探寻、要好、深情，很复杂的那么一个样子。蔡小红这个女子那可不是一般的女子，她明白蔡小红心里边就有点暗乐，心想，这和尚你多大岁数了，怎么这么看着我呀，看得我都有点发瘆得慌。哎呦，你大概五十挂零了吧，我今年才十八九岁，你对我还产生这种邪念吗？你们家没镜子，不搬块豆饼自个儿照照，你瞧瞧你那模样，我能看得上你吗？想到这里，蔡小红啊，他就想耍笑耍笑这和尚。蔡小红接着就又问了一句，了然师傅，我问您，像您这出家人有阴有阳吗？和尚一听他把蔡小红这句问话还理解错了，他以为蔡小红这是对他一种挑逗。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出家人也有阴有阳啊，出家的僧人为阳，尼姑为阴，道教里边道长为阳，道姑为阴呐。是这样啊。蔡小红乐了。蔡小红这一乐，和尚更进一步的感觉到蔡小红对我是有点意思。在此时此刻，这和尚他真想把怀里边那对玉鸳鸯还有那手帕都给掏出来。 给那蔡小红看看。又一转念，不对，人家姑娘十八九岁，对我有一份好感，碍于情面，再加上碍于羞涩，不便直言，所以晚上才把这东西扔进我的屋里，这是扔给我的信物。我如果拿这玩意儿当面问问人家，这是你的吗？这叫什么事儿啊？啊，显得我这个和尚这么大岁数，油梭子发白，短链，切菜刀，卷刃，欠火。嗯，我不能说，我得再观察观察，看看这个姑娘还有没有什么进一步的表现。和尚心里边光想这些事儿，蔡小红就说了：“梁然师傅啊，你是不是该吃早饭了？”“
5: 阿弥陀佛，对对对，我该吃早饭了。”
0: 其实蔡小红是想把他支走，和尚一转身，他去吃早饭去了。站在墙角那赵玉，把这个大扫帚往旁边一立：“哎呦，我也该吃早饭去了。”赵玉转身跟着就来到了东跨院。赵玉进了自己的住室，他在他这个窗户纸这个下角这个地方就捅了个小窟窿，观察这和尚的动静。一瞧两人和尚进屋之后，没待多大一会儿的功夫就出去了，吃饭去了。赵玉一看他走了，赵玉没去吃早饭，借着和尚走的这功夫，赵玉赶忙又打自己屋子里出来，一转身就进了和尚住的这上房屋。进到他这上房屋一看，和尚那桌案上除了经卷，除了有几本闲书之外，还摆着笔墨砚瓦，看来和尚平常有功夫大概还练练字。赵玉抓过一张纸来往桌子上一铺，就把他那笔拿过来，在那砚台里边蘸了蘸这残墨。赵玉心想，我给你写封情信吧。他没拿右手写，拿左手写的，怕别人针对出笔迹来。他写的什么呀？就写了两句话：月照蔷薇院，夜半三更来。就这么两句话。赵玉写完了，把那笔往那一放，把这纸一拿，滴溜这纸他就回来，回到自己屋子里，把这纸往桌子上一放，又一琢磨，不对，我还得回去，拿着纸又回来了。他画一个记号，拿这笔呀，在这右下手啊，画了这么一个小桃花，转身回到自己屋里，愣在桌子上看着，桃花未尽。和尚，今天晚上我就让你半夜去幽会了。他把这纸儿晾干了，叠起来揣到自己的怀里。一会儿看见那和尚吃完早饭回来进自己的屋了。赵玉白天就在自己的屋里休息，有时候院子里边走动走动。一日三餐过后，到了晚上定更天，桥楼上梆砰更鼓响过。赵玉看了看那和尚，和尚那屋里灯光还亮着，在窗户纸上映着和尚的剪影。赵玉想，这和尚在那干嘛呢？还没睡。赵玉悄悄地又打自己屋里边走出来，就在自己这门口这站着，看着和尚那个身影等着。沉了一会儿的功夫，就看那和尚好像是上床睡觉，紧接着和尚把这灯给吹灭了，窗户纸可就黑了。赵玉一看窗户纸黑了，行嘞，他在院里边就捡了一块小石头，把兜里边这张纸掏出来，把石头往里一放，那一包，悄悄的就来到了和尚的窗下。

原来那窟窿啊，这和尚一直没糊上，因为和尚还想着呢，以为这窟窿是信息的窟窿，说不定在这里还能传递进来什么信息。扔进去赵玉就回来，回到自己屋子里，他还在这窗户底下，他自个儿捅这窟窿的地方，隔了眼睛往外看着，他看这和尚怎么样。这东西一扔进去，和尚躺下了，灯也吹了，但是还没睡实，因为和尚这两天心绪烦乱，他一直在想这蔡小红啊，这姑娘真的是看上我了吗？啊，那么如果不是真的看上我，因何一而再的给我传递信物呢？和尚有点犯相思，正在这个功夫，他忽然听见又打窗户那窟窿的地方又有点响动，啪，有件东西掉地下了。这和尚赶忙又打窗上又坐起来，睁眼一瞧，白晃晃的一件东西在地下，和尚立刻把灯就又点燃了。下来地把这张纸捡起来，把这小石头扔了，打开一瞧，月照前微院，夜半三灯来，这边还有一个小桃花。和尚当时心情激动了，就觉得心跳加速，血压升高，这是真的啊，一而再，再而三呐、啊，和尚，如果你要再不前去赴约，你就愧对了小姐对你这一片真情。弥陀佛，这时候还念佛呢。啊，我得去，我得等到三更天去。是的，是的。他把这个纸条揣好，原来小姐给他的那手绢，是他认为小姐给他的手绢和那小鸳鸯，他都揣到怀里。现在不睡觉了，在屋子里边来回溜达，一边溜达一边想，待会儿三更天我去赴约，我得收拾收拾啊，起码说我得洗洗脸啊，我得换件新僧袍。是的是的，哼，这和尚这份折腾，马上把自己这身僧衣脱掉了，打开箱子，洗得干干净净，压得板板正正，一点褶都没有，那僧衣倒出一件来，换上，换上之后又脱下去，怎么回事？没洗脸呢，跑那又洗脸，脸洗了一遍之后觉得还不够干净，重洗，洗了两遍脸，擦了三四回，这手巾紧着在那盆里头，然后这和尚才把那僧衣换上，自己在那古铜镜子跟前一站，看了看这模样，借着这灯光，觉得自己这个面色有一种宝色，看来这是要走桃花运的表现呐、啊！啊，弥陀佛，佛祖保佑，今日与小姐有会成功。这佛祖能保佑这事儿吗？就冲这手，他也不是什么正经和尚。其实这个了然僧真就不是正经和尚，真正的佛门弟子能有这样的吗？他是杀人越货的强盗，被逼无奈官府缉拿，这才投到寺院当中出了家。在寺院里边每天强逼着也得念点经卷，他那个心根本就没在那经上，所以今天晚上一有这件事情，他就难拴，心猿意马了。他等着，他等着这三更天哪，忽然听见桥楼上更鼓一响，梆梆哐哐，三更吗？不对，是两下，二更天，二更天，这三更什么时候才能到？

0: 跳舞吗？和尚在这忍着挨着，等到将近三更时分。可是就在二更半天的时候，赵玉已经由打他的屋中先行动。赵玉由打自己屋子里边出来，他轻轻地来到了蔷薇园。到蔷薇园，蔡小红蔡小姐的窗棂下，他一看呢，屋里边灯光已经吹灭了，没有了，蔡小姐可能是睡着了。赵玉想，和尚要来，我得把他外边这门给他开开，如果是外边这门还插着，他要一敲门，这个事儿就砸了。我把门给他拨开，和尚一推门就直接可以进去，这个事儿才能闹大发。拨门叫户应该说是赵玉的拿手好戏。为什么？他虽然是跟他师爷左良左云鹏学的武艺，左良没教给他这个，但是他爸爸赵和阳号称江南神童，所以赵玉到这儿掏出一个小刀来，就把这门的三道插柜轻轻的都给拨开了。拨开这门之后，赵玉往旁边一侧身，墙角那儿有一堆灌木丛，那是一个紫藤萝，他就钻到那儿去了。三更过后，赵玉发现有一个人影就闪进了蔷薇园，这正是那和尚绿袍僧了然。绿袍僧了然走到了小姐的房门外边，他轻轻的用手一推这个房门，这门就开了。和尚心想，说明我没猜错。他高抬脚轻落步走进了住室，往旁边一看是红罗幔帐，他一撩幔帐伸手往里就摸，刚一摸啪，手脖子被人给抓住了。让谁抓住了？蔡小红给抓住了。这蔡小红那是练武的出身呐，练武艺的讲究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睡觉都得睁着半眼睛。这蔡小姐还有一个特点，她这屋里边没有丫鬟侍女，丫鬟侍女都在对面屋里边住，这就叫艺高人胆大。她睡觉特别轻，蔡小红刚才在床上倒着的时候，赵玉拨那门她没听着。为什么？赵玉拨门的是行家，先浇上点水后拿刀子拨，这都跟他爹学的，所以他不知道。可是和尚来了一推门往里走的时候他就醒了。蔡小红一听外间屋进来人了，他当时心中一愣，这怎么我这屋里进来人了？谁呀？深更半夜的。蔡小红把眼就睁开了，他眼睛这一睁开，这和尚也就进了里间屋了。开始隔着这个红罗幔帐，借着夜色微光，蔡小红能看得出来和尚那秃脑袋在屋子里边晃着晃着奔着这幔帐跟前来了，一撩幔帐那手爪子伸进来了，要往他身上滑了。蔡小红所以一伸手啪，把他手脖子给抓住。蔡小红把他手脖子抓住之后啊，这和尚还以为啊是小姐得意他，抓住他手脖子要把他拽到床上去，所以这和尚啊一点没有什么异样的感觉。
1: 小姐，我来了。
0: 他一说这句话，蔡小红一听这声音，这不是绿袍僧了然吗？蔡小红心想，好啊，我把你个花和尚，我说这两天天天早晨到这来看我练鸳鸯剑，跟我在这一个劲儿讲这鸳鸯剑的剑法，实际上你是在我身上打了主意了。蔡小红在这一瞬间没有多想，他把手脖子抓住之后往旁边这么一歪，这主扬起来照他的脸上抡圆了就是一个嘴巴。这一个嘴巴打上，和尚是毫无防备，这嘴巴子打的是刺刺实实的。和尚这阵儿才有点明白，和尚心想，不对， 这里边大概产生了误会了，有点误差。和尚撤步，他想走，这手脖子让蔡小红拽着，他想撤步，走走不了啊。蔡小红抓他手脖子，啪一个嘴巴打完了之后，紧接着一拧他的胳膊，一抬腿，咔，这一脚正踹着和尚这地方，这和尚噔噔噔噔噔噔噔往后退了有六七步，幸亏让那后墙把他挡住了。这和尚拿后墙门一挡，他的转身往外就跑。蔡小红由打床扑棱就起来，伸手由打墙上唰抽出来了鸳鸯双剑，把剑左右一分，由打床就跳起来。红罗曼杖拿着剑就分开，喊了一声：“拿手，给我抓住他！”蔡小红这一喊呐，院子里边咱不说那赵玉已经躲在那紫藤萝后头了吗？他干嘛在那躲着？赵玉就等着这个时机才出来呢。赵玉听见屋子里边这一吵吵，他把这亮银棍手中一合，又打那紫藤萝后一纵身，蹭一箭步就到了蔡小红的房子外头。就在这一瞬间，和尚正好又打屋里边往外跑。和尚又打屋里往外一跑，赵玉一合身把这棍往这个门的底下这么一横，给他多了一道门槛儿。和尚他可不知道啊，和尚往外一走，这一脚正趟在这棍上啊，啪嗒一下子就一个前抢。和尚这一趴下，他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一个就地十八滚。绿袍僧两人必定那是练下子，他想来一个就地十八滚，接着再来一个鲤鱼打挺，他就站起来了。他就鲤鱼打挺，俩手往起一扬，还没等着地儿，还没等挺起来呢，赵玉就过来了，用这亮银棍一倒他的前胸，别动，把和尚给杵在这儿了。和尚一啊，
2: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3: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4: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3: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4: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3: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4: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5: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3: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4: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3: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4: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3: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4: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5: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0: 赵玉这棍拄着前胸使劲往下怼着，心想你再敢挣来，我就给你杵透了。蔡小红提着双剑又打屋子里头就出来了。好啊，和尚你好大胆，来人给我绑上。蔡小红这一吵吵， 院子里边的丫鬟侍女，还有侧院的家奴院工都出来了，有的打着灯笼就过来，还有的人真提了绳子来的，以为太师府里边闹了贼了呢，心想这贼好大胆，哪儿去不行啊，怎么专门跑蔡小姐这屋里来，你不打听打听蔡小姐是何住人也。过来之后有的人认识绿袍僧了然呢，
6: 嘿，这不是那个蔡太师请来那位和尚高僧吗，他怎么跑小姐这儿来了，
1: 有的那家家悄声就嘀咕，这你就别问了，小姐让把他捆上就快把他捆上，别客气，这和尚肯定不是好东西，跑小姐这儿瞎考事儿来了。
0: 对，几个人过来拿着绳子把绿袍僧了然就给捆上。绿袍僧了然倒在这地下，原来本想要辩驳几句，但是话说不出来，因为什么，让赵云那棍子给顶的杵到胃口这儿了，这是个穴位，赵云使劲往里边摁，这和尚光往外倒气不往里吸气了，和尚心想再待一会儿我就完了，当把他捆上之后，这和尚才算缓过劲儿来。
7: 弥陀佛，
0: 赵云说，你还念佛啊，啊，佛门弟子有你这样的吗，和尚今天晚上三更半夜你跑到蔡小姐这儿来干什么来了，
1: 小姐小姐，我想咱们是误会了，他不跟赵玉说话，他冲着蔡小红说话，蔡小红低着双剑，
0: 两人什么误会了，
6: 嗯，小姐这里边一定有个误会，你听贫僧我跟你说，蔡小姐，我是接到您的纸条来的。
0: 呸，蔡小红一听这气更大了，什么你接我纸条来的，我什么时候给你写纸条了啊，少说废话，哎，押着他去见我爷爷去。这蔡小红带着绿袍僧了然就来找蔡京，蔡小红啊还让十三郎跟着，因为十三郎是证人。这个功夫蔡京正在熟睡呀，三更都过了，睡觉正香的时候，有人过去就敲门，告诉蔡太师说蔡小姐出事了，您快点起来。蔡京一听赶忙就起来了，穿好了衣服就来到自己的书斋之中，告诉他们上过书斋里边谈话，究竟出什么事了。这个功夫蔡小红十三郎压着了然和尚，后边还有几个丫鬟侍女，就一块拥进了蔡京的书斋。进来之后蔡小红一推了然，扑通了然就跪了。绿袍僧了然还不服，了然心里在合计，心想蔡小姐这不对呀，你愿不愿意跟我，这暂且作为罢论，那你为什么没事你调理我呀，啊，你今天扔一个手绢，明天扔一对鸳鸯，后天扔一个纸条，你接着三天闹得我心烦意乱，结果今天我一较真儿你不干了，是我作为出家人不应该这么做，但是我已经这么做了，你也没必要这样大张旗鼓的张扬啊，啊，我觉得脸面无光，你蔡小红脸上好看吗，哎呀你这个蔡小红好不懂事。所以这和尚这一阵想的很多，同时他在想，如果太师爷要问我，我怎么回答呢，最难回答的就是太师爷的问话，没法解释。 这功夫蔡小红就跟蔡京讲了今天晚上了然和尚的所作所为，
1: 爷爷您得给我做主，他想欺负我，我没脸活着了，你说怎么办吧。
0: 蔡小红拿这个宝剑直接是点的这和尚，蔡京一听捋着胡子老半天没言语，蔡京心想是可气呀，我万万没有想到绿袍僧你是一个这样的人，了然你有何话说，
1: 蔡京心想我听听你的，
0: 绿袍僧

了然，才跪下。弥陀佛，弥陀佛，太师爷，贫僧我有一肚子话要跟太师爷讲啊，您能不能让这些闲杂人等都出去？你们都出去。蔡京一摆手，跟进来的这些丫鬟婆子家奴院工全都追出去了。赵玉呢转身也要往外走，他转身刚要往外走，蔡小红说，慢着，爷爷别让他走，他是亲眼的见证人。哦，那好，那你就留下。赵玉在旁边站着，就站在蔡小红的身后。这功夫绿袍僧了然一看闲杂人等都出去了，太师爷，我站着跟您说行吗？好，站起来吧。哎，太师爷，首先应该说贫僧破了佛门的规戒，违背了佛祖的教导，这都是贫僧的错处。可有一样，事出有因呐、啊。贫僧就是斗胆包天，也不敢营业之中到小姐的房中去啊。太师爷，他是这样，前天，深更半夜的，小姐往我的窗户里边投放一个手绢，那上边还绣有桃花。昨天小姐又投放一对玉镯的鸳鸯，鸳鸯嘛，那是一对情鸟，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定情的信物。今天晚上定更天以后，小姐又上我的窗户里边投放一个纸条，这纸条里边分明写的是月照蔷薇院，夜半三更来。太师爷，你想想这是什么意思啊？啊，贫僧想起来唐朝张生会莺莺也有过诗句，我想是不是就是这个意思，故而我就贸然前去，万万没有想到小姐她又改变了主意。她一说这句话，蔡小红在旁边把他眼睛都立起来了，你胡说八道，哪来的事儿？小姐，你不要生气。太师爷，这些东西都在我身上带着。嗯，蔡京一听，真有这东西吗？掏出来我看看。让十三郎过来。赵玉过来之后，又打他这兜里边就掏出来了。赵玉心想，和尚啊，这些玩意儿都是我送给你的，你误会了。掏出来之后就递给了蔡京。这东西一掏出来，蔡小红在旁边一惊愕了。哎，蔡京一看，是啊，一方手帕，一对玉鸳鸯，还有一个纸条。蔡京一看这纸条写的这字儿啊，像螃蟹爬的一样。你想，那是赵玉用左手写的，那字儿能好看得了吗？而且这还有一个桃花为记。蔡京先认定这字儿不是蔡小红写的，但是蔡京问了问蔡小红：“这东西是你的吗？”蔡小红一看：“爷爷，这是我屋里的东西，不过头三天就丢了，怎么跑他那去了？这怎么回事？”你们两个都好好想想究竟怎么回事。这功夫赵玉站在蔡小红的身后，滴滴的声音在这嘀咕：小姐，您知道这什么意思吗？这和尚太阴太损了，这一切都是他自个儿编的，他跑您那屋里把东西偷出来，然后假装着是您给他投放到他的屋里边去的。你瞧那字儿，根本就不是您写的，那他自个儿写的。他是早就看上您了，他这么一来呢，闹得满城风雨，大伙都知道蔡小姐您跟这绿袍僧不错。可不过有一样，他应该想到啊，

0: 他是和尚啊。就蔡小姐，您再低，您就再不怎么地，也不能跟这么大岁数一和尚来往。蔡小姐，这可有伤您的名誉啊，这是败坏您的清白啊，这对您是莫大的侮辱啊。他这几句话一说出口来，蔡小红这火就更大了。蔡小红当时把双剑一合，
1: 爷爷，您听见没有？他拿着屎盆子往我脑袋上扣，你孙女能做这样的事吗？行，和尚，你就损吧，你就坏吧。今天不是你死，就是我活。你姑奶奶我喝出去了，我先要你的命。上天，一剑就给和尚捅进去了。这一剑扎进去之后，唰，剑往我一撤，然后他这个左手剑往他的脖子里一搭，我也不活了。他要抹脖子，剑往这一搭的功夫，蔡京站起来，孙女，你不要这样。这功夫赵玉过来把蔡小红的手脖子抓住了，哎，小姐您可不能这么办呐！您要是一抹了脖子，这不等于跟着他一块去了吗？那可就真成了两口子了啊！
0: 对，我不能死。就在这个时候，外边走进两个人来，一个是盖世英，一个是南烈文。这铁面道人南烈门和盖世英两个人也在太师府的院子里边住。今天晚上院子里边这一乱，他们两个也知道了。穿好了衣服起来，问这家奴院工说出什么事了。家奴院工说，那绿袍僧啊跑到蔡小姐的屋里去了，这事儿大了。这两个人一听到这里，当时就是一愣。尤其是南烈门，他知道说绿袍僧了然不是这样的人呐。尽管这个人过去曾经有过一些劣迹，但是自从他入了寺院当了和尚之后，比过去沉稳多了。话又说回来，就是他想要寻花问柳，你也不能上蔡太师那孙女那问去。这一点道理他还是应该明白的。如果说今天晚上他真去了，那不是吃错了药了，那就是得了疯魔病了。所以两个人急急忙忙奔这儿来了。到这儿进屋一看，绿袍僧已经倒在了地上。他们两个人没有来得及向蔡京见礼，就先倒在绿袍僧了然的跟前。俯下身来，南烈门就问了然，你怎么的？盖世英在旁边问他，刚才这一剑呢扎进去，绿袍僧了然，但是这阵还没完全死。他把眼睛微微一睁，就在临死之前的这一瞬间，这绿袍僧了然忽然有一种彻悟，他感觉到我呀是中了人家的计了，这些东西不是那蔡小红给我扔到屋子里面去的，肯定有另一个人办的这件事，这叫借刀杀人之计呀。哎呀，绿袍僧，绿袍僧，你白活了，你让人家把你给绕对进去了。可是现在心里边也明白了，也晚了，宝剑把这都已经扎透了，鲜血往外直流，在那个年代的医疗技术上来讲，怎么抢救他也是过不来了。绿袍僧了然，但是看见南烈门，他说了临死之前最后的一句话，给我报仇。那就说他冤吗？这一句话说完，再想说第二句话就没有劲儿了，脑袋一晕，嗡的一下子绝气身亡，走了。绿袍僧了然这一死，这个功夫盖世英和南烈门才站起身来，来到蔡京的跟前给太师爷见礼，问蔡太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情。蔡京就把刚才的事情经过跟他们两个人说了一遍，这两个人听完了心里边也犯了合计，但是嘴里边没说什么。蔡小红这阵还余动未息，手中拿着鸳鸯剑，一个劲儿点点花花的还在谴责绿袍僧了然的尸体。

0: 赵玉在旁边瞧着，劝蔡小红：“小姐，您息怒，您息怒。”蔡京吩咐手下人来呀、啊，把绿袍僧了然的尸首拉出去，买一口上好棺椁，盛殓起来，埋在郊外也就是了。屋中的血迹给我打扫干净。今天晚上，凡是知道这件事的，所有人等，一律不要给我往外传说。你们都记住没有？家奴、院工、丫鬟、侍女，个个点头。谁敢把这件事往外张扬啊？这是太师府里边的丑闻呐！张扬出去，一旦要进入太师的耳骨之中，太师要追查责任呐，那谁都得吃不了兜着。这些院工们把他尸体拽出去之后做善后处理，蔡京又安慰了蔡小红几句，然后转身回转自己的寝室睡觉去。盖世英和南烈门也走了，蔡小红呢回转自己的住室，赵玉呢也回转自己的住宅。赵玉倒在床上，眼瞅着天花板，心中暗想：了然，我让你成天盯着我，我让你成天跟着我，这回我就让你了然了，你一死了然。赵玉又一转念，他死了，我进这太师府可不是为了就把他治死的，关键我得知道这麻衙里在什么地方藏着，然后我好给小八义弟兄状元府里去送信儿。第二天早晨，赵玉起来又拿着大扫帚扫院子，把自己的院子扫完了，又来到蔷薇园这个院子，又在这儿扫。他这回扫院子的时候，小姐蔡小红又出来了。蔡小红出来在门口一站，跟往常一样，看来昨天晚上闹的这一场风波在他的心灵上已经平息过去了，一切恢复自然。蔡小红看了看赵玉，十三郎，你这院子扫得真不错呀。他马上把这笤帚立住，小姐，扫院子还有什么错和不错的，只要扫干净了就行。十三郎，昨天晚上那个事儿，我得谢谢你呀。
1: 哎呦，小姐，您干嘛谢我呀？
0: 这和尚上我这屋子里边来，往外走的时候，要不是你在门口等着他，恐怕他就跑了，我就抓不着他了。那和尚可是一身好功夫，你怎么在门口就等着他呢？你知道他上我这儿来吗？
1: 小姐，我哪知道这事儿啊？我这个人呢，有练武的习惯，二五更啊，总要练两遍功。昨天晚上啊，我练功练得晚了一点儿，我正想要回屋睡觉，听见您那屋子里边一吵嚷，我就过来了。我这一过来，我听见有个急促的脚步声往外跑，所以我把这棍子往底下一横，就把它绊倒了，寸劲儿。
0: 哦，是这么回事啊？好啊。不光说你帮着我把和尚抓住了，在最关键的时刻，你等于救了我一条命啊。
1: 小姐，小人我怎么能救您的命？
0: 你看，我把和尚一剑扎死之后，浑身我想自刎，是你把我抓住了。你那句话说得太有力量了。你说我要自刎了，就等于跟着他一块儿去了。你这一句话就把我给拦住了。我一想，对呀，我干嘛跟他一块去？他是什么东西？
1: 就是我当时真就那么想的
0: 啊。把那笤帚放旁边，进屋。笤帚立那儿了，他过来，
1: 小姐，有什么话您就在这儿说吧，别进屋了。
0: 怎么着？我这屋里边有老虎啊？
1: 不是，我这有老虎。昨晚上那和尚不也进屋了吗？今儿您让再让我进屋，我怕您……
0: 嗨，这说哪儿去了？昨晚上深更半夜的，我睡着觉的进屋呢。这大天白夜你进我屋怕什么？
1: 那您有别，您那是闺房，秀女住的地方，我一个下作仆人怎么能好进去？
0: 得了，让你进来你就进来。 听话。
1: 哎，
0: 好。赵玉跟着进来，进屋之后一看蔡小红这屋子里边摆设的都是高贵的用品，蔡小红示意赵玉坐那旁边，是在哪坐那。哎，一看旁边有一个绣墩，赵玉规规矩矩就坐这儿了，一动也不动。蔡小红看了看赵玉，别那么僵着啊，自然一点。
1: 哎，好。
0: 胳膊揉动了一下，他又回归原位了。其实啊，赵玉是在这做戏呢，他在蔡小红的面前又装出一副诚惶诚恐的样子。十三郎，我问你，你父亲是干什么的？
1: 啊，我父亲也是练武艺的，在江湖上保过镖。
0: 哦，看来你这功夫是跟你父亲学的。
1: 哎，对对。
0: 那你怎么又上山了呢？你不说是老道的徒弟吗？
1: 是，我从小跟我父亲学过，后来我父亲把我送到武当山，我下山之后呢又跟我父亲学过。
0: 你几岁上山呢？
1: 四岁。
0: 你父亲舍得吗？
1: 我父亲对我要求非常严，望子成龙嘛，希望我能练好了武艺，祸埋帝王家，将来能有个出头之日。
0: 你母亲是干什么的？
1: 我母亲呢、我母亲就是一般的妇女，什么也不会。
0: 你长得是随你父亲呢还是随你母亲呢？
1: 我随我母亲。
0: 对，都这么说嘛，小子随妈，姑娘随爹，看来你随你母亲这是正规矩。你母亲是不是长得很漂亮啊？
1: 啊，
0: 我母亲反正就长得像我这样。你母亲年轻的时候一定是一个绝色佳人，是不是？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江苏省预防化解矛盾纠纷条例，这是江苏推进矛盾纠纷法治化治理的重要地方性法规，2025年5月30号通过，2025年7月1号起施行，共6章50条。第13条，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以及有关部门应当建立健全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对事关群众利益且可能对社会安全稳定有重大影响的重大决策事项开展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以及有关部门应当完善并落实政府信息公开制度，依法实行重大决策过程和结果公开。对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管理决策事项，应当充分听取公众意见，做好宣传引导和解释工作，发现影响或者可能影响社会稳定、扰乱社会和经济管理秩序的虚假或者不完整信息的，应当依法及时发布准确的政府信息予以澄清。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鲜艳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0: 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表弟是观众们气，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3: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4: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
3: 啊？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5: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6: 哎呀，不对吧，大哥，
5: 你这别再买的吧？
7: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6: 哦，
7: 哎，老了你这怎么着？
5: 320，你信不？大人觉十五。
8: 所谓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5: 逗你玩。
9: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3: 一局输赢料未真，茶消香尽上群寻，欲知幕下兴衰照，须问旁观冷眼人。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如约而至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这期节目里，小楼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2007年12月马志明先生从艺50周年系列演出上的精彩实况。一起收听到的，这是马志明和黄族民合说的拉洋篇，咱们请出这二位。
10: 哎呀，相声专场这就开始啊！我呢给大伙说一段，
11: 在我里头待看哦，
10: 唱上了
11: 爱那有一呀了偏，来到了北京，你就看个周武全，修的是里九外七皇城寺，金銮宝殿就盖在中间，那金钟三响哦，可就王登了殿喽，七个隆咚唱唱，七个隆咚唱。

0: 还真有点味儿，你这是拉洋片的，
1: 对吗？
2: 哇啊，拉洋片的你也知道？
0: 我见过呀。
2: 哎，那你给我们说说，什么叫洋片？
0: 洋片嘛，在架子上啊，摆这么一个木头箱子。
2: 哦，
0: 这木头箱子上呢有几个镜头。
2: 嗯，
0: 人们从镜头啊，往这箱子里边看画片儿。
2: 看画片，
0: 对了，
2: 它跟那个电影一样不一样？
0: 不一样啊，电影能说会动，这洋片既不会说也不会动，主要是听它的伴唱。
2: 对，
0: 对不对？
2: 用这个伴唱解释画片的内容。
0: 没错，
2: 你说的不错
0: 啊。
2: 要说这洋片呢，分多少种？
0: 可不嘛，
2: 有京八张，有切八张，
0: 对，
2: 推片、账画、水箱子，
0: 哎，
2: 最厉害的，还得说是切八张。
0: 哎呦，
2: 厉害！
0: 不，这个切八张它怎么个厉害法？
2: 先说它这模样吧，
0: 模样，
2: 它捯饬的
0: 啊，
2: 太阳穴鼓着，
0: 哎呦，
2: 眼睛努着，
0: 嚯，
2: 胳膊根老粗，
0: 嗯，
2: 白手巾包头，
0: 嗯，
2: 小褂穿着半拉，系着半拉。他这洋片来了，让你瞧，你要瞧了没得说。
0: 嗯，
2: 让你瞧，你要是不瞧，
0: 嗯，
2: 给你个厉害，你还得瞧，
0: 还得瞧。
2: 哎，哼，
0: 他是没碰上我，
2: 碰上你呢？
0: 他要碰上我，我就不瞧，
2: 没那事儿。
0: 你看看，
2: 要碰上你，
0: 啊，
2: 你头一个瞧。
0: 哎，不可能，
2: 嗯，
0: 我绝不瞧这个，
2: 我就不信。
0: 哎，不信这么着
2: 啊，
0: 你把拉洋片的找来，咱试试。
2: 我哪儿给你找去？还有干这个的吗？
0: 那你抬杠干嘛呢？没用啊！
2: 不是抬杠，这么着，今儿我就学一个拉洋片的，都得让你瞧上。
0: 嗨，他真的来了，我都不瞧，你这假装的更不瞧了。
2: 我要让你瞧不上，我不姓马，
0: 嗯，
2: 我改姓黄，怎么样？
0: 哎呦，那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要瞧了你的洋片，
2: 嗯，
0: 我姓你的姓，行吗？
2: 说了可得算，
0: 那当然一言没定。
2: 那咱开始，
0: 那开始，
2: 咱把这桌子搬开。
0: 还得搬搬桌子。
2: 叫了叫了。
0: 那好好好好。
2: 嗯，我先捯饬捯饬。
0: 他让我瞧，我就瞧。嘿，我连我爸爸的话我都不听，听他的。真是的。哎，打听打听，啊。除了我媳妇儿，我怕个谁？我就不信。
3: 哎，我说，干嘛呢？这是
2: 切八张吗？
0: 啊，这就算开始了，
2: 这就开始了。
0: 好。
2: 嗯。
0: 哎呀，吃完饭没事儿，出来溜溜弯儿。
3: 有啊，这么多人，这是干嘛的？这是。
2: 得了，得了，得了，得了。天也不早了，人也不少了，鸡也不叫了，狗也不咬了，
0: 还一惊一乍。
2: 哪位先生问了？
0: 嗯，
2: 你一个人叨唠唠叨唠唠的，你是做嘛的？那不是卖葱的，不是卖蒜的，不是卖米的，也不是卖面的，也不是卖煤的，也不是卖炭的。
0: 那你是干什么的呢？
2: 哪位先生问了？
0: 嗯，
2: 你是个干红磨的呢？
0: 这什么味儿？这是？
2: 那是个老洋片的。什么洋片？西湖美景八大片，六张照的，两张画的。你来到过苏州吧？去过杭州吧？

0: 枪，
1: 没到过。哎，你算来着了，看了拿这个样片，你算开了眼界了。
0: 是啊，
1: 怎么样，哪位先生瞧啊？有瞧的没有啊？
2: 现在这电视电影这么好，谁还瞧
1: 这？瞧啊啊！怎么都不瞧啊？
2: 完了吧？
1: 不瞧别围着，散了散了，都走吧，都走吧。
2: 没辙了吧？
1: 啊啊！哦，哪位先生说了？说你这个人怎么不懂事儿啊？你光吆喝不行啊！你要是下来让一让咱们，都是外城人，让到谁的头前，谁也不好意思不瞧啊！
2: 自己找台阶呢。
1: 这话可是你老先生说的？
2: 谁说的？
1: 就那一位。
2: 哪位啊？
1: 那位。
2: 哪位啊？
1: 就那个长眉毛那位。
2: 哦，废话。嗯，谁不长眉毛啊？
1: 哦，那咱就让一让。
2: 哼，
1: 咱把话说前头啊。
2: 什么话？
1: 我让到谁的头前，你要是瞧了，咱是两全其美。我让在你的头前，你要是不瞧啊，
2: 不瞧你有什么主意？
1: 看见这行的买卖没有？
2: 嗯，
1: 我要是不敢揍你，我是你小舅子。
2: 打人呢？你以为到你们家门口了，敢随便欺负人？我还不信这个。
1: 那我就让一让啊！我看看，哎呀，这几位都瞧过了，
2: 我都瞧的。
1: 这几位兜里没带零钱，
2: 好吗？连兜里都看见了。
1: 这几位跟我爸爸有交情，
2: 老有的说，
1: 要发财打这边来。天的看洋片子在这等着呢，
2: 谁等着了？
1: 怎么样，老先生？瞧瞧吧，
2: 瞧什么呀？
1: 俺这是八大片，
2: 我知你什么玩意儿？八大片呢？
1: 西湖美景八大片。
2: 哦，西湖美景八大片。
1: 对呀，
2: 嘿，就冲这八大片，我就得，哈哈哈哈，
1: 瞧瞧。
2: 不瞧？
1: 怎么不瞧啊？
2: 对了，我知你要多少钱呢？瞧完了之后，然后再宰人，不上这当。
1: 你把心搁肚子里头，这不是三百三六百六
2: 哦，
1: 打骡子打马，人家买得起，你老先生买不起。
2: 哦，
1: 咱这个样片上有天棚，下有板凳，满打满算，要你一毛钱。
2: 多少钱？
1: 一毛钱。
2: 一毛钱？
1: 哎，
2: 嘿，你要说三块五块的，我许嫌贵，才一毛钱，就冲这么便宜，我就得。
1: 瞧了？
2: 不瞧。
1: 这么便宜这不瞧啊？
2: 多便宜也没用。
1: 怎么呢？
2: 我呀没带钱。
1: 你怎么打个都不带钱，出门家当然也放心。
2: 当然放。哎，你这什么话？你这是
1: 不带钱？
2: 没带钱。
1: 完了，我叫你这朋友了。
2: 嗯，
1: 不要钱，叫你白瞧白看，不要钱怎么样？
2: 白瞧白看不要钱。
1: 哎，对了，
2: 那更不看了。
1: 怎么呢？
2: 对了，瞧完之后还得知你的情。
1: 哎，这
2: 不知道
1: 了。哎，你不用知俺情。
2: 嗯，
1: 俺得知你的情
2: 呀。你怎么还知我的情呢？
1: 拿这个样片是初来乍到。
2: 嗯，
1: 各位老先生，不知我这个样片好不好，我叫你白瞧白看，看完了以后你说上一声好，比我说十声好都强。大伙一听全来了，我挣了大伙的钱了，不得知你的情不？
2: 啊，你要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
1: 明白了。
2: 你打算用我的嘴做广告。
1: 对了，
2: 我一说好呢，
1: 嗯，
2: 大家伙全来瞧了。
1: 嗯，
2: 我是白瞧白看了，可你挣了大伙的钱了，所以你知我情。
1: 对了，
2: 早说呀。啊，你早这么说我不就
1: 好了。
2: 不瞧？
1: 怎么还不瞧啊？
2: 对了，呵呵，没这么大功夫。
1: 哎，挤哪个面子吧。
2: 嗯，这可不是给面子的事儿，我瞧完之后回来信他那线了。
1: 哎，瞧瞧呗。啊，我给你做个揖行不？
2: 作揖不管事儿啊。
1: 请个哪儿？
2: 不灵。
1: 我给你鞠躬，要不
2: 鞠躬
1: 啊
2: 你跪在地下磕头，你使劲磕，磕出血来我也不瞧。
1: 哦，俺叫你白瞧白看，你不瞧？
2: 不瞧。
1: 给你坐椅请哪儿？不瞧。
2: 对了，
1: 给你鞠躬，你还是不瞧？
2: 就是不瞧。
1: 好说不瞧，再说不瞧。

0: 思，非得打上才瞧来。
1: 什么？
0: 不打你两下，你是不瞧啊？
1: 打人呐、你以为到了你们老家了，敢活埋个人？我看不透你。
0: 挡着各位，你敢说三声不瞧吗？
1: 多少三声？
0: 你敢说吗？
1: 我的嘴，三十声、三百声，我也敢说。
0: 你说个试试？
1: 那说就说。
0: 你说。
1: 我不瞧，我不瞧，我不瞧。哎哎，
0: 瞧我瞧，瞧不瞧？
2: 瞧，瞧还不行吗？
1: 好嘛。他真打呀，
0: 这个玩意儿你不瞧，你他娘的要造反了你、哎、啊！
1: 我倒要造反了，
0: 你让各位说他还有王法不？
1: 也不谁没王法。
2: 好，
1: 哎、好讲讲讲，反正就算倒霉一毛钱呗。
0: 啊，是什么多少钱？多少钱？
1: 不说一毛钱吗？
0: 一毛钱
1: 啊，
0: 那是千年的价。
1: 前年的价，
0: 哎，
1: 那今年呢？
0: 今年呢，涨钱了，两块五，
1: 啊、两块五啊，啊
0: 贵也是怎么着？
1: 不、啊，不贵，不贵，头两天三块二，我没抢上，
0: 嗯，
1: 我亏心不亏心？
0: 好，
1: 啊，讲讲讲讲讲，哎呀，不是你的羊仙在哪儿了？
0: 还没给你摆上呢，
1: 你好吗？还得现摆，哎呀。怎么着？
0: 行了，来好嘞，来吧，瞧吧。
1: 啊！我花两块五就瞧这么一个小茶碗啊！
0: 啊，小茶碗两块五，有大碗，大碗五块，怎么着？换大的啊？
1: 不，这就这好，这正合适。
0: 瞧，
1: 来，好好好，瞧瞧瞧。不是，你那凳子呢？
0: 有凳子干什么？
1: 我坐呀。
0: 坐不了了，凳子劈了烧火了。
1: 哎呦呦呦！你烧火了，我坐哪儿啊？
0: 不坐，
1: 没坐，我怎么瞧啊？
0: 撅着瞧，
1: 这撅着瞧啊？
0: 瞧不瞧？
1: 哎呀，瞧，瞧，撅着瞧最舒服。瞧，
0: 啊，瞧瞧瞧瞧。嗯，瞧别忙
1: 啊，怎么着？
0: 我跟你说，
1: 什么事儿？
0: 看俺这个样片，得守俺的规矩。
1: 哎呦。这玩意儿还有规矩呢。
0: 哎，我说我这个样片好
1: 啊，
0: 你就得说好。
1: 哦，
0: 我要说有什么，你就说有什么。我说到哪里了，你就说到哪里了。
1: 行，
0: 我要说好，你要说不好。我说到哪里，你说没到哪里，你是自找不痛快。
1: 哎，不，您放心，我准捧着你说，行不行？
0: 还告诉你说，
1: 啊，
0: 还别碰假喽。
1: 啊，
0: 你要是碰假喽，我也揍你个龟孙子。
1: 哎，这就骂上了。
0: 瞧，各位老先生，我说我这个样片好，那不算。你这站着的不如这看着的。哎，咱们让这位说，怎么样？我这个样片好不好啊？
1: 啊，
0: 好不好啊？
1: 啊，好，好，好，好。
0: 那么你说说这一片这是到了哪里了？
1: 是啊，到哪儿了？
0: 这一片到了哪里了？
1: 对呀，到哪儿了？
0: 到了哪里了？
1: 到茶碗底儿上了。你不说我哪知道啊？
0: 哦，对，咱忘了说了，忘了。
1: 你瞧我这下挨得冤不冤的？
0: 来，瞧吧，瞧吧。
1: 这你得说出来呀！你这是，
0: 你看看这一篇，这是到了哪里了？
1: 是啊，到哪儿啊？
0: 还没说呢。
1: 你说出来，说出来行吗？
0: 瞧着，
1: 说出来呀！
0: 这一篇啊，看好了啊，这是到了这个百货公司了。
1: 百货公司
0: 到了不到？
1: 到了，
0: 说到
1: 到了，这不说了吗？到了，
0: 哎，到了百货公司了。
1: 嗯，
0: 你看看百货公司里头忒热闹了。
1: 对，
0: 有一个卖金银首饰的柜台，
1: 瞧见了不？
2: 有，看见了。
0: 在柜台前面有一男一女，
1: 嗯，
0: 男的穿的是西服革履，
1: 对，
0: 女的是个大摩登，
1: 漂亮。
0: 这一男一女在柜台前面是比手画脚的呀，
1: 说话呢。
0: 你听见了？说话了。只画的样片的会说话不？那不成电影了吧？
1: 那你也别打人呐！
0: 你碰假了我就揍你。
1: 那我应该怎么说呢？
0: 你得说对了。
1: 好。
0: 好像要选，还没选出来呢。哦，
1: 我得说对了，好像要说，还没说出来呢。哎，那我要说好像呢，
0: 那就不倒你了。
1: 哦，我说你什么玩意儿？
0: 八大片，
1: 我瞧了几片了？
0: 头一片还没瞧完呢，
1: 瞧。
0: 看看这一篇，这是到了哪里了？
1: 到了哪儿吧？
0: 到了这个百货公司了。
1: 还是百货公司？
0: 百货公司人忒多了。
1: 对，
0: 有上楼梯的，还有坐电梯的。
1: 可不，
0: 电梯到了，该下的下了，该上的都上了。那个开电梯的用手一扳那个闸门，就开那个电梯是呼呼悠悠，呼呼悠悠的
1: 上去了。
0: 你看着上去了，是话题样片的会动会不？那不成了电影了不？
1: 又捧假了，
0: 捧假了就揍你。
1: 那我应该怎么说呢？
0: 你得说对了，
1: 好想要上，还不上去了呢。我说你这什么玩意儿？
0: 八大片，
1: 我瞧了几片了，头一片还不瞧完呢。瞧，好嘛，这玩意儿真金瞧啊。
0: 你看看这一片到了哪里了？
1: 到了哪儿了？
0: 到了这个百货公司了。
1: 好嘛，还没离开百货公司啊。我说您哪位认识我们家？受累给送个信儿去，告诉我媳妇嫁人吧，我大概回不去了，在这瞧洋片了。
0: 我说你瞎叨了什么呢？
1: 啊，不我这不找个熟人托付托付吗？
0: 听好了，赶紧不瞧你托付。
1: 啊，不瞧
0: 我爱瞧什么？
1: 不是、啊、瞧
0: 你看看百货公司外头人也不少啊。
1: 那可不，马路上人更多了。
0: 哎，你往后溜达是吗？
1: 不直着腰行吗？
0: 用不着这样。
1: 往前站好了。
0: 俩腿并齐了。俩腿齐了。叫好了。哎，叫好了，这动头，
1: 好吧，这下更跑不了了。
0: 你看看，在马路边上有一辆小汽车，看见了没有？
1: 哎，看见了，
0: 看见了，
1: 哎，看见了。
0: 那个小汽车上坐着一个外国人。
1: 哦，对，有。
0: 用手扶着方向盘，脚底下一踩油门，就看那个小汽车屁股后头一冒烟，那个车子是蹭的一下啊，
1: 跑了。幸亏跑得快，这要慢一点他又打上了。你说他老拿话往这领你，这受了受不了。那个小汽车屁股后头一冒烟，你说跑了，他啪又打上了。你看见他跑了，这话的洋片会动他不？那不成电影了吗？那不应该怎么说呢？你说对了，好像要跑，还没跑起来呢。我说你这什么玩意儿？八大片，我瞧了几片了，头一片还没瞧完呢。瞧，瞧啊，娶你奶奶个孙子吧。
0: 我说你怎么跑呢？
1: 对了，我还不跑啊。
0: 啊，
1: 再不跑你又打上了。
0: 嘿，算你小子机灵，这一篇算完了。咱们换第二篇怎么样？
1: 第二篇呢？
0: 第二篇。
1: 第三篇我也不瞧了。
0: 怎么呢？
1: 你老打人。
0: 不打了。
1: 你看你手里拿那东西啊，那是干嘛的？我看着就眼晕。
0: 搁这里行吗？
1: 搁这儿吧。
0: 走，那边去，远着点。
1: 走。
0: 哎，这你都放心了吧？
1: 这还差不多
0: 过来吧。你躲得了吧你？啊，
1: 还一个呢。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4: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弦演奏者马小祥，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这里有数不尽的好段子听，茶余饭后咱们一起乐呵乐呵。
5: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欢乐群英会节目的下半时段，咱们再来收听一段相声。这二位呢，严格来说呀，也是来自天津，一位是郭德纲，一位是于谦。哎，郭德纲是天津人，这个众所周知。那其实呢，这个于谦老师也是天津的人士。这二位将给您合说一段买面茶。哎，小楼跟您，咱们共同来收听。
6: 天儿这么晚了，来了这么多人，
7: 对，
6: 听我们说相声，
7: 哎，
6: 真是太给面子了，
7: 又高兴，
6: 我心里很舒服。
7: 是啊，
6: 今天后台演员都是专业演员，
7: 哦，
6: 就我一个不是专业的，
7: 怎么？
6: 我今天上你们这儿，飘一段。
7: 您这嘴里倒像说相声。
6: 是啊，因为本身我是一个很有钱的人。
7: 哦，您有钱。
6: 我上这儿来就为了玩儿
7: 啊，
6: 只要让我说要多少钱我都给。
7: 哦，您还给我们钱？
6: 那当然，不光给后台钱
7: 啊，
6: 观众们我也给钱。
7: 哦，听的也给？
6: 只要你们听，
7: 嗯，
6: 不骂街不起哄。
7: 哦，
6: 听完我说一段，
7: 嗯，
6: 一人给100块钱。
7: 给
6: 200
7: 了，
6: 300，500，啊，
7: 您再喊喊，
6: 还能往上涨，但是有要求。
7: 还有要求？
6: 看你们乐不乐的。
7: 哦，
6: 扑哧一乐，
7: 这给多少？
6: 600，
7: 这就600了。
6: 哈哈哈，800，八百，
7: 大乐800。
6: 哈，这都看见嗓子眼了，给1000，
7: 这就笑得不行了。
6: 笑得最厉害的啊！
7: 啊，
6: 大把的钱给。
7: 好，
6: 你们也算是后台算上，
7: 我们也可以乐吗？
6: 你们乐一样给钱
7: 啊，也行。
6: 你乐一看看
7: 啊，
6: 乐一
7: 乐
6: 乐看看，
7: 我们这会乐。
6: 来来来，
7: 行吗？
6: 来，
7: 啊，行吗？
6: 给30000，
7: 怎那么些呀？
6: 都看见晚饭了。
7: 嚯，好嘛，太过了，您这个。
6: 就是有钱，
7: 哦，就这么糟。
6: 呵，你瞧我这架势，
7: 怎么？
6: 大企业家这意思？
7: 大企业家怎么都摘楞着呀？
6: 摘楞像话吗？
7: 啊，
6: 就是有钱。
7: 有钱好啊。
6: 当然了。
7: 啊，
6: 这是咱们奋斗得来的。
7: 这倒对，
6: 早先不行啊。
7: 穷吗？
6: 普通人。
7: 哦，普通人。
6: 一走到燕莎跟前，我就掉眼泪。
7: 为什么？
6: 大买卖什么时候是我的？
7: 想瞎了心了都，
6: 存钱，
7: 哦，
6: 存钱给他倒过来，
7: 买燕莎，
6: 存了3年，
7: 嚯，
6: 一问呢，
7: 嗯，
6: 连这门都买不下来，
7: 对，那是大买卖，
6: 后来得想辙呀，
7: 啊，
6: 家里一天到晚不像过的，
7: 哦，
6: 吃了上顿没下顿，
7: 啊，
6: 过年了弄点萝卜缨子或者棒子面，搁在盆里，全家跟那儿剁，
7: 这喂鸡呢是怎么着？
6: 穷啊。
7: 哦，
6: 住的房子千疮百孔，
7: 哎呦，
6: 一下雨算要了亲命了。
7: 怎么？
6: 外边小雨，屋里边中雨，
7: 嗯，
6: 外边大雨，屋里头暴雨。
7: 嚯，
6: 哦，有时候这个雨实在太大了，全家人都上院里头避雨去。
7: 没听说过，我都有上院里避雨去的吗？
6: 条件很艰苦啊。
7: 哦，穷，
6: 但是我也是人呐。
7: 啊，
6: 我要追求很好的生活。
7: 这是对。
6: 我要发财啊。
7: 哦，
6: 除了做生意，我没有别的道啊。
7: 那就做买卖吧。
6: 做买卖又没钱，
7: 你看没本钱，
6: 家里就3亿，
7: 这就不少了。
6: 3亿分的，
7: 哎，连一5分的都没有。您 那做什么买卖呀？
6: 抢银行去
7: 啊！
6: 我上门口派出所还问去了。
7: 问什么呀？
6: 国家让抢银行吗？
7: 穷疯了吧你！
6: 扣我住了两天。
7: 啊，
6: 劫道去这行？
7: 这个。
6: 啊！拿把刀出去找一旮旯等着，
7: 这得有胆子。
6: 来一女的，蹭我就蹦出去了。
7: 哦，
6: 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打此处过，留下买路财。
7: 老词儿，
6: 我一说她哭了。
7: 啊，
6: 一问是下岗女工，越说越可怜，我给她五块。
7: 您还能找出五块来呢？
6: 照着这样，
7: 嗯，
6: 再结个三回五回的，我得卖血去。不够挑费
7: 啊！是啊，
6: 是不是
7: 啊？
6: 那这样劫道倒是逮不起来，能得几个奖状？
7: 都做了慈善工作了。
6: 劫道还给我弄几个锦旗来？
7: 嗯，
6: 那管什么用？十二个锦旗改一背面，
7: 还是没吃的呀？
6: 发财了后来？
7: 哦，发财了。
6: 嗯，
7: 挣钱了。
6: 美国打伊拉克？
7: 哦，
6: 打伊拉克。我有一朋友，
7: 嗯，
6: 专门给他们送盒饭。
7: 人家美军吃盒饭吗？人家
6: 我朋友搞餐饮的、啊、给送盒饭
7: 啊，
6: 我说真的假的？我开始不信。
7: 我也不信。
6: 人家一解释咱信了。
7: 是吗？
6: 人家说的头头是道。
7: 怎么说的？
6: 蒸米饭，弄菜，
7: 哦，
6: 连长以上的啊，鱼香肉丝，连长以下鸡蛋西红柿，这一听着他合情合理是吧？
7: 哦，这就信了。
6: 他都是土豆丝，这也不可信。
7: 对，太单调了，
6: 是不是啊？
7: 嗯、
6: 哎，我说那你带我去吧。
7: 哦，
6: 他弄我上战场上收废品去。
7: 啊，
6: 打完人剩的子弹、机关枪、坦克、步枪，
7: 嗯、
6: 好新步枪。
7: 哦，
6: 咔撅开了，搁一子弹，啪，新的，
7: 撅开了打呀。
6: 对啊，
7: 什么人呢？您这是
6: 他不这么先进，能打了伊拉克吗？是吧？
7: 啊，
6: 这些都拉回来，我发财了。
7: 哦，挣钱了。
6: 这我卖钢材啊。我院里边垒锅，
7: 嗯，
6: 大铁锅，
7: 锅
6: 拿锯把这大炮坦克都锯成一块一块的，
7: 这功夫眼下
6: 架上火烧，
7: 嗯，
6: 烧化了泼在地上，
7: 哦，
6: 拉好四方块，
7: 嗯，
6: 卖钢板，
7: 就这么做钢板呐，
6: 哎，
7: 啊，
6: 吃，
7: 有钱了吗？
6: 玩儿，
7: 哦，
6: 花钱，
7: 嗯，
6: 造，
7: 造吧，
6: 报复以前贫穷的时候，
7: 这怎么报复？
6: 花钱。
7: 嗯，
6: 玩命的吃，
7: 哦，吃
6: 刀削面，
7: 没什么好
6: 打玩的。
7: 嗯，
6: 哼，牛肉拉面，
7: 啊、哦，牛肉拉面，
6: 锅贴儿，
7: 不、哦，
6: 方便面，
7: 全是面呢、啊，你这
6: 碗的一泡泡两碗，
7: 啊，
6: 买根肠子吃，
7: 买一根肠子，
6: 买根肠子吃，
7: 啊、
6: 嗯，烤一块钱羊肉串，
7: 那也就一串儿，
6: 来一大腰子，
7: 啊，
6: 多搁盐，多搁孜然。多个辣椒，
7: 味儿浓点。
6: 我
7: 怎么了？
6: 太齁的很了。
7: 谁让你搁那么些盐来了呢？
6: 吃枣饽饽。
7: 枣饽饽，您听这词儿啊。
6: 枣饽饽。
7: 嗯。
6: 买韭菜馅饼。
7: 哦。
6: 吃西餐去。
7: 吃完韭菜馅饼，吃西餐去。
6: 嗯。有胡塌子吗？
7: 没有啊。
6: 嗯。
7: 西餐有胡塌子。
6: 嗯。我个人带着刀带叉带锯条来的，
7: 这锯条啊，
6: 他不预备还干西餐，
7: 是人这不是木匠铺。
6: 哼，来个牛扒吧，别搁牛肉啊，我爱吃洋葱，多来洋葱啊。
7: 那叫牛扒吗？那个
6: 面包少来这套
7: 啊，
6: 我带着烤饼呢，知道吗？玩命吃
7: 烤饼卷洋葱。
6: 哎，
7: 嗯，
6: 买一带领的褂子，
7: 以前穿的褂子都不带领。
6: 哼，买白袜子。
7: 呵，
6: 买布鞋，
7: 嘿，
6: 买球鞋，
7: 嗯，
6: 跑步，上公共汽车咱也投币，
7: 以前都逃票啊，
6: 有钱了，
7: 嗯，
6: 存自行车不划价了，
7: 存自行车您还划价？
6: 对，
7: 您穷疯了吧？您都，
6: 哎呀，花钱这个，这什么时候能把钱造完了呀？这样
7: 是这太少了，这个
6: 花钱呢
7: 啊，
6: 吃喝玩乐吧，
7: 再想主意
6: 啊。
7: 嗯、
6: 啊，怎么能花钱、啊、吃呗，
7: 还吃，
6: 一天吃八顿。
7: 哦，加顿数了。
6: 哎，北京城只要是饭店推门就进
7: 就吃，
6: 炒
7: 不、哦、
6: 来鱼香肉丝，
7: 还是鱼香肉丝，您这
6: 来鱼香鸡丝
7: 啊，他跟美军吃。
6: 来个鱼香茄子。
7: 嗯，
6: 我得意这口啊，
7: 鱼香的，
6: 尤其是馒头蘸那摊儿最好吃了。
7: 哎呀，您就上那蘸汤去了，
6: 下饭，这最下饭这个。
7: 嗯，
6: 哎，花钱。后来有人告诉我了，
7: 嗯，
6: 这个你得吃西餐，
7: 啊，
6: 西餐贵。
7: 对呀、啊，
6: 我说我去了，
7: 啊，
6: 要胡塌子都没有，
7: 那是没有。
6: 别吃那个，什么泰国菜啊，韩国菜啊，
7: 哦，
6: 越南菜啊，印度菜，
7: 哎，吃点这隔路的，
6: 这个它也贵，你知道吗？
7: 哎，
6: 哎，我说这主意好啊，
7: 嗯、
6: 这主意好。我说现在兴吃什么呀？
7: 嗯，
6: 兴什么都有。
7: 哦，
6: 最近有一种韩国出的炸鸡，
7: 炸鸡
6: 提前把人家鸡块喂好了料，
7: 哦，
6: 过油炸完了，
7: 是
6: 它有一种特制的番茄酱，
7: 嗯，
6: 弄好了一吃，太好了。
7: 哦，
6: 半只鸡78，呵，
7: 这可贵了，
6: 这挑费高了
7: 啊！
6: 我痛快了，可找着花钱的道了，
7: 花78
6: 啊啊！我哪儿有？
7: 嗯，
6: 告诉你去麦子店，麦子店那边有。
7: 麦子店
6: 那边韩国人多，上那儿买去吃去。打车去了，
7: 哦，
6: 一下车一瞧，一趟街，生意兴隆，
7: 是吗？
6: 两边都是门脸，
7: 哦，
6: 都洗头的那个，嗯，
7: 洗头的
6: 都这服务态度特别好，
7: 是吗？
6: 啊，我打人一过都喊我，
7: 哎，往里头叫您呢，那是。
6: 我说我这么短，我就别洗了，
7: 啊，
6: 是吧？我吃饭。
7: 是吧，
6: 我吃那韩国那炸鸡那个，
7: 哎，对，找这个
6: 我为花钱来的。
7: 对呀、啊，
6: 走到尽头，
7: 嗯，
6: 大饭店写着韩国字儿，
7: 嗯，
6: 就是这儿的。
7: 嚯、
6: 哦，推门进去了，没人，没人，
7: 没人，
6: 不是吃饭点啊？
7: 哦，晚了，
6: 夜里1点啊。
7: 嚯，这时候去
6: 坐这儿，拿过他那展布，
7: 展布嘛，餐巾
6: 啊，
7: 餐巾，
6: 掖在这儿，
7: 嗯，
6: 准备。
7: 哦，
6: 服务员过来，过一姑娘，
7: 嗯。
6: 拿菜谱，点菜吧。
7: 哎，看菜吧。这份脏啊，
6: 哪有去？
7: 这别抖搂了。
6: 你们这儿有没有什么有那个鸡？有没有？
7: 哎、人
6: 家我就是。是啊，
7: 放下这个吧。嗯，
6: 那吃吧。
7: 啊，这怎么吃啊？
6: 啊，
7: 嗯，真跟着
6: 领到后边雅间吃饭吗？
7: 哦，吃饭，
6: 吃饭吗？瞧这屋里边，
7: 嗯，
6: 有一单人床，有一沙发，
7: 嗯，
6: 不像吃饭的样儿。
7: 床上吃？
6: 我正纳闷，他也进来了。
7: 嗯，
6: 把门关上，插销插上。
7: 哦，这是
6: 把灯关上。
7: 关灯。
6: 第二天早晨呐、啊，
7: 哎，
6: 我一出来，
7: 呵，不是，你先等会儿，郭先生，
6: 大太阳天，
7: 不是，
6: 享晴不日，
7: 别说了，不是，你先等会儿吧，
6: 红日，
7: 别说什么呀，
6: 怎么了？
7: 哪儿就第二天早晨了？
6: 啊，
7: 这还没说完呢，您这个，这
6: 啊，
7: 哎，
6: 啊，
7: 头天晚上怎么着了？
6: 啊，
7: 装傻是不是？装傻。头天晚上怎么着了？关嘣一下关灯。
6: 第二天早晨呐，
7: 还是第二
6: 天大太阳地儿。
7: 行了，哪儿啊？
6: 啊？
7: 问你当天晚上关灯以后怎么着了？
6: 一关灯啊
7: 啊！
6: 警察就把门踹开了。
7: 嗨，警察来了，
6: 罚了8000块钱。嗯
7: 啊，
6: 不过我觉得这个韩国风味还是很不错的啊。
7: 那是韩国风味吗？
6: 打那起，我经常上那儿去消费。
7: 上那儿呢？
6: 过了半年呢。
7: 嗯，
6: 我卖钢材的钱都花干净了。
7: 你看看，
6: 家里又穷了。你说这日子怎么过的？
7: 嗯，
6: 一天到晚，孩子哭，大人嚷。
7: 哦，
6: 我那儿子也不懂事儿。
7: 啊，
6: 饿了，饿，恨得我。
7: 啊，哎，
6: 去年没吃饭。
7: 废话，
6: 啊、
7: 去年吃饭管用吗？
6: 出去玩会儿去，去。
7: 轰走了。
6: 出去玩会儿去啊，去。啊、看哪儿掉饼的，捡一块回来啊。
7: 捡饼去，
6: 他出去了、
7: 嗯、
6: 我媳妇瞪着我瞪着他、
7: 啊、
6: 谁不说话，呲溜一下子孩子回来了、
7: 啊、
6: 爸爸，你来人了。
7: 哦，来人了。
6: 谁来了？
7: 嗯，
6: 姥姥来了。
7: 哦，
6: 姥姥来了。胖姥姥瘦姥姥？
7: 哎，怎么还分俩呀、
6: 啊、胖姥姥呀、
7: 啊、
6: 是舅姥姥。
7: 哦，
6: 家里有钱吃的胖。
7: 嗯，
6: 瘦姥姥是我丈母娘孩子亲姥姥。家里穷啊，
7: 嗯，
6: 太瘦了。
7: 来问问，
6: 胖姥姥，瘦姥姥，
7: 嗯，
6: 瘦姥姥，
7: 亲姥姥来了，
6: 关门，
7: 嗯，
6: 快点关门，啪，
7: 哦，
6: 把门关上，
7: 嗯，
6: 就这么着还关完了。
7: 怎么？
6: 门一关，我丈母娘打门缝里进来了。
7: 我这太瘦了。

0: 吧，这个进来了啊，跟我还说话呢啊，姑爷你怎么关门啊？
1: 嗨，行了，别比划了，您这丈母娘改驴皮眼了，
0: 他瘦啊，你知道吗？
1: 嗨，这也太瘦了吧，这啊，打门缝里就挤进来了啊，
0: 吓我一跳啊，嚯，
1: 干嘛？
0: 我一嚯，这口气儿把老人家吹出去，挂在墙上了，
1: 好嘛，
0: 墙上有俩钉子，挂着胳膊。哦，呼，这不是我丈母娘啊，
1: 那是
0: 上帝来了，这是
1: 好，改耶稣了，
0: 搀下来，搀下来。嗯，我说您怎么这么有功夫啊？嗯，吃完饭来的吧？别废话，
1: 哎，这甭比划，您就说就行了。
0: 行动啊，
1: 这
0: 不要这个啊，嗯嗯，别废话，嗯，有饭辙还上你这儿来？嗯，您来巧了啊。别人没吃饭，咱们一块儿
1: 吃吧，
0: 上炕躺着吧。
1: 躺着呀，
0: 我们家有一宝炕。
1: 怎么？
0: 砖头垒的。哦，一头高一头低。嗯，今儿吃饱了脑袋冲上，今天没饭辙脑袋冲下，一会儿就饱，
1: 愣空啊。
0: 嗯，躺着吧，躺着吧。嗯，丈母娘躺着了20分钟，鼻血都下来了。
1: 嚯，太狠了。
0: 还饿吗？嗯，心火太大了，这会儿。
1: 哎呀，好，
0: 这多好，这个啊，
1: 够像了，这个
0: 啊，嗯，这歇着吧，歇着吧，聊会儿天儿。哦，啊，聊着聊着天黑了，晚上9点来钟了。嗯，睡吧，睡吧，也没什么事了，
1: 这就睡了，
0: 都躺下吧，都躺好了。嗯，家里就一床被子，哟，跟口罩那么大，
1: 那没法盖，
0: 给孩子盖吧。
1: 啊，小点，
0: 给孩子盖肚子上，省得着凉。嗯，我丈母娘、我媳妇躺好了，没被子，
1: 怎么办？
0: 等会儿啊，等会儿我给你拆着去。
1: 拆的，
0: 出去拿筐，弄两筐土进来，别动啊！
1: 活埋了，这就，看这甭拍了，就甭拍了。
0: 拿铁锹拍好了，哎，对，别翻身啊，别翻身啊，露着胳膊着凉，知道吗？
1: 行了行，
0: 你看你们娘俩多有造化，嗯，谁埋我呀？
1: 对，您怎么办呀？
0: 就是，想辙吧，嗯，院里捡两块半头砖。
1: 砖头，
0: 这是我的枕头，
1: 枕砖头，
0: 我得找一被窝呀。嗯，胡同口不知谁家有水缸，嗯，没底儿，搬进来，钻到里头去。这是我的小被儿，
1: 就盖水缸了，
0: 睡觉吧。
1: 睡吧，
0: 大伙很安静的闭上眼睛。嗯，就在合家欢乐的时候啊。啊，
1: 什么合家欢乐的？
0: 就高兴的时候呗。
1: 捧着说啊，
0: 我们家这门帘子让人撩开了，
1: 干嘛？
0: 又打外边进来一小偷，
1: 贼呀！
0: 偷我，他还有人性吗？
1: 他要但凡打听清楚了也不至于。
0: 是啊，刚入道的，这都是啊，东一摸西一摸找，我寻思你找吧啊。嗯，我找一年多了都没找着东西。
1: 哎，对，早翻遍了，
0: 找半天没有。嗯，站着抱肩膀骂贤妻
1: 干嘛？
0: 呵，这家缺德人家。嗯，你要偷我不恼你，哦，你骂我不行，我这个尊严是很贵重的。我是个要脸的人呢， 啊！我偷偷摸摸的把我这枕头就拿起来了。
1: 干嘛呀？
0: 就这半头砖啊，啪，这
1: 啪，给贼开了，
0: 血当时就下来了。嗯，哎呀，疼死我了。嗯，认便宜吧。
1: 怎么？
0: 得亏是枕头。嗯，要拿我这被窝砸你，你早死了。
1: 嗨，有拿钢拽人家的吗？
0: 是吗？都起来。嗯，全家人都起来了。嗯。给他捆上，嗯，好小子啊，敢偷我，翻翻他身，翻翻身
1: 啊，找找吧，
0: 找一翻口袋，就1块钱，嗯，把我气的太没有职业道德了，嗯，就拿1块钱就出来偷东西，嗯，胆儿太大了，扒拉他，从上到下把这身衣裳扒拉个一丝不挂，哦，揪揪头发看看是不是头套，
1: 嗨，全翻干净了，
0: 走吧，走吧，嗯，去吧，走吧，
1: 轰人家了吗？
0: 我哪儿去？我一丝不挂出去让人打死。我说这怎么办？我们也就这一身儿，
1: 也给不了你。
0: 我给你，我怎么办呢？啊，你赔我这被窝。
1: 啊，
0: 来来这，来这，来这，把缸拿过来，我扶着他跳里边去。哦，哎，一端缸盖，转身就走。哦，回来
1: 干嘛？
0: 不打你不骂你，连客气话都不会说。嗯，鞠个躬再走也行啊。
1: 客气，
0: 怎么这么不懂事儿啊？嗯，哼，恕末将甲胄在身，不能施一拳礼。
1: 嗨，哎呀。就甭拽了，您就说端着缸呢就完了呗。
0: 我痛快了。嗯，郭德纲发家致富的机会又来了。
1: 这有什么机会啊？
0: 伟大的1块钱。嗯，哎，
1: 怎么了？
0: 假的，
1: 白费劲了，
0: 太缺德了。嗯，你这不是坑人。

0: 车推着，我乐了。
1: 嗯，
0: 我说媳妇儿，咱们出去买点早点吃，
1: 吃点，
0: 化化妆，捯饬捯饬啊。
1: 还化妆？
0: 多给点。
1: 哦，
0: 我媳妇挺高兴，把你老存性拿出来了，瓷儿撕了一块。
1: 嗯，
0: 年前有人贴那对子，我们给撕一块。
1: 红纸，
0: 啪啪，
1: 拿这当胭脂。
0: 呵，有红色白的，嗯
1: 嗯，
0: 来拿我那盆，拿我那洗脚那盆去。
1: 干嘛？
0: 打点面茶喝。嗯。
1: 拿洗脚盆打面茶呀？
0: 那给的多，你知道吗？
1: 啊，
0: 就这么大吧，小盆儿。
1: 哦，
0: 去吧，出去了。哎，买早点的。
1: 嗯，
0: 别走，买早点。
1: 哦，
0: 买早点的乐了。哎，好，大姐，您看您来什么？嗯，走到跟前一伸手，砰！
1: 嗯，
0: 先抓了四个炸糕，烫烫，哗哗哗哗哗。哎呦，
1: 先吃，
0: 咽下去了。
1: 嗯，
0: 他心里踏实了，
1: 有底了，
0: 肚子有底了啊！来，打点面茶。
1: 嗯，
0: 面茶锅端过来，往我这盆里倒。连个底儿都没倒满，
1: 那锅小。
0: 嗯，给人钱。
1: 嗯，
0: 找钱吧。
1: 给人一块钱假钱还找钱啊？
0: 卖面茶的接过来，眼泪都下来了。
1: 啊，
0: 大姐，您这是假的呀？
1: 是
0: 啊，是啊，怎么着？
1: 嗯，
0: 是假的。
1: 嚯，
0: 假的怎么了？不是，您要是印的都对得起我。
1: 啊，
0: 这是拿圆珠笔画的。
1: 哎呀，
0: 啊，
1: 谁这么缺德呀？这是
0: 太万恶了，你们啊！
1: 啊
0: 人家废话啊，把油条给我拿个30-50的啊，把那麻花都拿过来，你把车撂下，你走吧，走吧，走吧，
1: 抢啊是怎么着？
0: 钱也不要了啊。
1: 嗯，
0: 说着话一伸手又抓四个炸糕，汤扔嘴里俩，咔嚓咔嚓咔嚓嚼，
1: 还吃。
0: 卖面茶的不通情理啊，
1: 怎么了？
0: 急了，过来跟我媳妇打架
1: 啊！
0: 我媳妇正好端着我那盆呢，正喝面茶呢，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他拳头大了。下来了。
1: 嗯，
0: 我媳妇会打架。
1: 哦，
0: 端着这盆往上一迎，咔，
1: 哦，
0: 整个就翻了，盆扣了脑袋上，连血带面茶全下来了。
1: 好家伙，
0: 我媳妇不饶人呐，俩手这通葫芦啊，
1: 嗯，
0: 葫芦面茶呀，
1: 嗨，这甭葫芦了，
0: 喝一口是一口啊，
1: 还吃，
0: 腾过手来，这手炸糕汤就扔嘴里边，正嚼着呢，俩人撕不一块儿了。
1: 啊，
0: 一脚他把我媳妇踹躺下，
1: 哎呦，
0: 抬脚踩着脖子这儿，
1: 嗯，
0: 这块炸糕上不来下不去，
1: 哎呀。
0: 我在屋里瞧着呢，
1: 嗯，
0: 我能不管吗？
1: 您得去。
0: 打丈夫宁死阵前，不死阵后。
1: 对，
0: 燕子三抽水，打屋里蹭雷，噔噔噔到跟前，饿虎扑食，一伸手，啪！
1: 怎么回事？
0: 抓四个麻花，
1: 啊哈！您也吃啊？
0: 我又见着粮食了啊！
1: 哎呦，
0: 我一吃，这小子可急了，
1: 嗯，
0: 一转身奔我来，一抬腿，听我媳妇咯老一声，
1: 怎么回事？
0: 炸糕咽下去了，
1: 还吃呢。
2: 一起收听过了郭德纲和于谦和说的相声《买面茶》，今天的欢乐去应会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编辑主持小楼，再一次感谢您的陪伴收听，期待您明天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咱们继续听段子。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鲜艳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4: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说起中国当代先锋派小说旗帜性人物的马原，不知道你是否读过他的作品。毕竟他在公众的视野里消失了大约10年的时间，还好在2017年11月，马原带来了他的最新长篇小说《黄唐一家》，并且在北京大学举行了新书首发式。本期阅读时间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关注一下马原和他的这本新书。长篇小说《黄唐一家》是以黄唐的丈夫洪锦江遭遇碰瓷交通事故，目击者把事故照片公布于网络后徐徐展开。当下社会很多热点话题都能在小说中找到影子。黄唐一家堪称一部中国当代社会生活的浮世绘。在这部小说中，马原的目光进一步扩展，试图通过黄唐、洪锦江的中产化家族的叙事，形成对中国现实生活的一种总体性的理解和把握。马原与现实的态度不是仇恨式的对峙，也不是传统现实主义的宏大叙事，而呈现出了一种平静交流的但有距离的和解。马原呈现出总体性把握当下现实，并进而总体性的把握中国改革开放历史的努力。可以说，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敏感领域，洪氏家族似乎都有所涉足。黄唐、洪锦江的新中产化家族几乎涵盖了中国现实的各个重要利益层面。作为多年好友的余华毫不吝惜对好友新作的赞美，称之为一个老江湖写出来的书。余华说，那么多年我听到好多对马原的惋惜声音， 说马云不写东西瞎折腾，折腾来折腾去，还有人讽刺，各种各样的声音都有。但是我看完这本书以后，感觉是没有一种生活是可惜的，也没有一种生活是不值得的，所有的生活都充满了财富，只不过你去开采还是没有开采。有一句老话叫十年修成一个举人，十年修不成一个江湖。马云过去的作品就像是个举人写的，而黄唐一家这种书就是个老江湖写的。并不是说江湖强于举人，举人一定强于江湖，我们这个社会需要举人，也需要江湖。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先锋派。先锋派虽然不是一个有组织的流派，但其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中国当代文学的先锋派是指20世纪80年代马云以后出现的那些具有明确创新意识并且初步形成自己的叙事风格的年轻作者。他们主要有马云、洪峰、残雪、扎西达娃、苏童、余华、格非、叶兆言、孙甘露、北村、叶曙明等人。马云堪称中国当代文学中先锋小说家的旗帜人物。1984年马云就已经写下《拉萨河的女神》，这篇小说第一次把叙述置于故事之上，把几起没有因果联系的事件拼贴到一起。1984年马云用这种方法写小说是有特别的意义的，并且后来形成一股无法切断的流向。1985年以后马云陆续发表几篇力作，1985年的《冈底斯的诱惑》，1986年的《虚构》，1987年的《大师》等。马云把传统小说重点在于写什么改变为怎么写，预示了小说观念的根本转变。因为先锋小说无法有效地处理文学与现实的关系，先锋派作家在经历了最初的繁盛之后都纷纷转型，寻找书写的新路径。评论家陈晓明说，当初的先锋派作家们后来开辟了各自的道路，把汉语文学提高到了新的高度。转型后的马云也在思考，在我们今天中国生活的现实就是这样，奇迹性、奇观性和日常性混在一起，而马云把这些浓缩到了一家人的命运当中。黄唐一家是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的见证，也是对我们正在发生历史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展示，也是对我们生活的温习。黄唐一家中有大段不同人物的对话，有时人物对话甚至掩盖了故事情节反转产生的戏剧性刺激，这些对话无不在凸显着叙事声音，形成对小说家族叙事规定性情节的消解，透露出作者对丰富复杂现实的言说欲望，也显示把握现实而不是将现实戏剧化的努力。小说中突然塌陷的暗河、黄唐的失意与恢复，都仿佛暗示着作家对当下社会的看法。马云的这种现实主义态度是耐人寻味的，即使是对现实主义的回归，马云依然没有彻底走出先锋的价值姿态。这部作品中有传统现实主义规范，人物塑造比较成功，复杂而立体，如贺秋和洪锦江。然而马云没有让现实成为余华或阎连科式反讽预言的现实符号，而是力图恢复传统现实主义反映现实的准确性和生动性，在和解与距离之间找到属于自己的表达方式。先锋的马云曾告诉我们，现实不过是神秘而不可知的幻觉，而归来的马云却要再次为现实主义立法。马云的小说《黄唐一家》，今天我们就先关注到这里。一首歌的时间，一凡继续陪你读书。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这里有一方属于爱书人的小小天地，我们一起用文字相互温暖。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要分享到的是来自专栏作者潘小潘的一篇文章，题目是给孩子最好的教育是

好好经营自己。记得两年前的一天，孩子从幼儿园放学回来，没头没脑地跟我问了一句：妈妈，你是家庭主妇吗？清晰地感觉到心底深处某个地方正在裂开，而我脸上原本挂着的笑容也明显有点僵硬，但我还是蹲下来问他：亲爱的，你能告诉妈妈什么是家庭主妇吗？妈妈，就是像你一样，不用挣钱，不用工作，天天在家里待着就好了呀。孩子毫无城府地仰头向我描述，末了还补充一句：妈妈，我以后也要像你一样，天天在家里玩。那一瞬间，我的心里特别难受，像打翻了一个满满的盐罐子，整颗心咸得发苦。我很清楚地记得，那天晚上我根本没有办法睡觉，睡不着，满脑子里反反复复出现的都是孩子那一句：妈妈，家庭主妇就是一个什么都不用干，待在家里带带孩子做做饭的妇女。说实话，生了孩子之后，作为一个全职带娃的妈妈，在家里的工作并不轻松，各种琐碎的家务能把你累得直不起腰。但家务活儿，说实话我也并不觉得苦，当你的辛苦付出并不能得到你最重视的人对你的尊重和认同的时候，失败感无疑是巨大的，这才是真正的苦。直到今天写到这里，孩子当初那无心之语仍像一颗钉子一样扎在我最软弱的心里。不可否认，当时的我除了洗手做羹汤，其他方面确实是一个没什么大用的家庭妇女。其实一个为了家庭和孩子甘愿放弃自己一切的家庭主妇，这个词实在不应该是个贬义词。按照国际上对全职妈妈工作量的算法，家庭主妇的工作也是所有工作中最繁琐最劳心劳力的，但是在孩子的眼中沦为一个一无是处的家庭主妇，这对于我的打击无法言语。每一个全职带孩子的妈妈都是折翼的天使，孩子出生后3年的日夜陪伴让妈妈们被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抛弃得妥妥的，想飞但另一个翅膀被孩子绑得死死的，你压根儿就没办法动弹。当这个只会吃喝拉撒的小糯米团子再长大一点的时候，在他开始对这个世界有了自己的视角和想法的时候，你又将面临新的难题。父母的言传身教才是孩子人生路上最好的老师。虽然在家里全职照顾孩子是我和先生共同商量后的慎重决定，但听着孩子的话，我不禁也开始反思自己是不是应该去努力奋斗。我无意中看到这么一个小故事。从前有一个宰相妻子非常重视儿子的前途，他每天不辞辛劳地劝告儿子要努力读书，要有礼貌，要讲信用，要忠于国君等。而宰相却是早上离开家去上朝，晚上回来则看书。爱而心切的夫人终于忍不住说：你别只顾自己的公事和看书本，你也该好好的管教管教你的儿子呀。这宰相眼不离书地说：我时时刻刻都在教育儿子啊。言教再多不如身教有效。我开始深刻地反思自己的教育方式，比起事无巨细地照顾他的衣食起居，我更愿意给他做一个榜样，一个积极上进的榜样。特别是我生的是女儿，我实在不希望她从她的妈妈身上首先学到女人天生就应该在家里相夫教子，这样的思想想想都很可怕。痛定思痛，我给自己制定了一系列的学习计划。我买了很多书，白天看晚上还看，然后不停地写。刚开始的时候也只是发泄一下自己内心的苦闷，本能地不停地写了思，思了写，写了再思。我想发泄一下30多岁的中年女人被这个社会和自己辛苦怀胎10月几乎奉献了一切的孩子嫌弃了之后的压抑感。而后我开始有计划有规律的写作投稿，再写再投。我也有意识的带着孩子一起观察身边细小的事物，
发生在身边的小故事，再和他一起探讨。命运总是会眷顾努力的人，我的付出也有了收获，逐渐得到了一些大平台的认可，并成为了专职作者，当然也有了微薄的收入。而和小家伙一起学习的生活小点滴，也让他能以很流畅的言语清晰地表达自己的见解。我有意识地把自己写的文章放给小家伙听，让我惊讶的是，听到跟他自己相关内容的时候，他总是能给我意想不到的惊喜和共鸣。一次在母亲节的时候，幼儿园老师特意为家长提前录制好的视频里，我终于听到了孩子口中不一样的声音。小家伙骄傲地对着老师和同学说，我的妈妈是一个作家，她很厉害哦，会写很多很多的文章，也会读书给我听，我以后也要像我妈妈一样当一个很厉害的人。那一刻我哭惨了。著名作家老舍说，从私塾到小学起码有百位教师吧，但是我真正的教师把性格传给我的是我的母亲。母亲并不识字，她给我的是生命的教育。从孩子还在肚子里并未出生的时候，当他可以听到父母的声音的时候，父母的言行就开始渐渐地影响孩子。当他咕咕坠地睁开双眼，他就开始观察父母的行为。父母的一言一行在孩子眼里都是最佳的模仿对象。每个家长身上都挂了一块无形的牌子，照我这样做。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所说，家庭教育对父母来说首先是自我教育。我想说，对孩子最好的教育方式就是执着地栽培自己，因为言教再多也不如身教有效。这里是阅读时间，在文字中我们一起聆听，一起成长。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朋友分享阅读的乐趣。我是一凡，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3: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4: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3: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5: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4: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5: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3: 云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4: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来到云朵故事会。
5: 云生叔叔好，小朋友们好。上集讲到武则天任用酷吏，搞得朝廷上下诬告成风。可是您说武则天还是想着好好治理国家的，为什么这么说呢？
4: 武则天呢，虽然任用酷吏，但她并不是一个一无是处的当权者。武则天对于反对她掌权的人进行无情镇压，但她又十分重视任用贤才。他经常派人到各地去物色人才，武则天只要发现谁有才能，就会大胆地任用他，而不计较什么门第、出身、资历深浅，即使身份卑微的人，只要有真才实学，也会被破格提拔。所以，在他执政期间，涌现出了一批有才干的大臣，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宰相狄仁杰。
5: 哇，狄仁杰，关于他的影视剧简直不要太多。据说他断案如神，堪称唐朝的福尔摩斯、詹姆斯邦德，真是这样吗？
4: 历史上真实的狄仁杰呀，可没有那么神，不过他的确是个非常能干的官员。狄仁杰当豫州刺史的时候，就因为办事公平、执法严明而受到了当地百姓的称赞。武则天听说他有才能，就把他调到京城来当宰相。有一天，武则天召见他，告诉他说，听说你在豫州的时候名声很好，但是也有人在我的面前揭你的短儿啊，你想知道他们是谁吗？狄仁杰说，别人说我不好，如果的确是我的过错，我就应该改正，如果陛下查清楚并不是我的过错，这就是我的幸运。至于谁在背后说我的坏话，我并不想知道。武则天听了，觉得狄仁杰宽宏大量，就更加赏识他了。
5: 狄仁杰既有才能又有气量，真是不可多得的人才。
4: 来俊臣得势的时候，曾经诬告狄仁杰谋反，把狄仁杰关进了监狱。来俊臣为了逼狄仁杰招供，就诱骗他说，只要你招认了，我就可以免你的死罪。狄仁杰坦然地说，如今太后建立周朝，什么事儿都得重新开始，像我这种唐朝旧臣理当被杀，我招认就是了。另一个官员偷偷告诉狄仁杰说，你如果供出别人来，还可以从宽处理呢。这下 狄仁杰可生了气了，他说，上有天下有地，牵连不相干的人，我还算是个人吗？叫我狄仁杰干这种龌龊事儿，我倒不如死掉算了。说着气得他用头猛撞监狱里的柱子，撞得满面流血呀。那个官员害怕起来，连忙把他给劝住了，
5: 即使自身难保也不愿诬告他人，狄仁杰真是男子汉。
4: 来俊臣根据逼供的材料胡乱定了狄仁杰的案，定案之后来俊臣对他的防范也就不那么严密了。狄仁杰趁狱卒不防备，偷偷地扯碎被子，用碎布写了封申诉状，又把他缝在棉衣里。那时候正是开春季节，狄仁杰对狱官说，现在天气暖和了，这套棉衣我也用不上了，请通知我家里人把它拿回去吧。狱官也没怀疑，就让前来探监的狄家人把他的棉衣给带回家去了。狄仁杰的儿子灵机一动，拆开棉衣，发现了父亲写的申诉状，就托人送给了武则天。
5: 狄仁杰和他的儿子都有做特工的潜力啊，话说武则天能为狄仁杰主持公道吗？
4: 武则天看了狄仁杰的申诉状，赶紧下令把他从监狱里放了出来。之后武则天召见狄仁杰询问情况，武则天说，你既然申诉冤枉，为什么还要招供呢？狄仁杰说，要是我不招，早就被他们拷打死了。听完之后，武则天免了狄仁杰的死罪，但还是把他的宰相职务给撤了，降职到外地去做了县令。直到来俊臣被杀以后，武则天才又把他调回来做了宰相。
5: 好在狄仁杰命大。
4: 在狄仁杰当宰相之前，有个将军叫娄师德，曾经在武则天面前竭力地推荐狄仁杰，但是狄仁杰呢并不知道这件事儿，他认为娄师德不过是普通的武将，不大瞧得起他。有一次武则天故意问狄仁杰说，你看娄师德这人怎么样啊？狄仁杰说，娄师德做个将军，小心谨慎，守卫边疆还不错，至于有什么才能我就不知道了。武则天说，你看娄师德是不是能发现人才呢？狄仁杰说，我跟他一起工作过，没听说过他有这个本事啊。武则天微笑着说，嗨，我能发现你就是娄师德推荐的。
5: 这么说来，娄师德还是很有过人之处的，只是狄仁杰没有看出来罢了。
4: 狄仁杰听了十分的感动，觉得娄师德为人厚道，自己比不上他。后来狄仁杰也努力地物色人才，随时向武则天推荐。有一天武则天问狄仁杰说，我想物色一个人才，你看谁行啊？狄仁杰说，不知陛下要的是什么样的人才呢？武则天说，我想找一个能当宰相的。
5: 能当宰相的人好找吗？
4: 狄仁杰早就知道荆州这个地方有一位官员叫张建之。张建之虽然年纪大了一些，但他办事干练，是个宰相的好人选。于是狄仁杰就向武则天推荐了他。武则天听了狄仁杰的推荐，提拔张建之担任洛州司马。过了几天，狄仁杰上朝，武则天又向他提起推荐人才的事儿。狄仁杰说，上次我推荐的张建之，陛下还没用呢呀。武则天说，我不是已经把他任用了吗？狄仁杰说，我向陛下推荐的是一个宰相的人选，不是让他当司马的。武则天这才把张建之提拔为侍郎，后来又任命他做了宰相。
5: 武则天主动寻访贤才，而且能够重用贤才，有个好皇帝的样子。
4: 像张建之那样，狄仁杰前前后后一共推荐了几十个人，他们后来都成为了当时有名的大臣。有些大臣十分钦佩狄仁杰，把狄仁杰看作是他们的老前辈。有人对狄仁杰说，天下桃李都出自狄公的门下了。狄仁杰谦虚地说， 哎，这算得了什么？推荐人才是为了国家，不是为了我个人的私利啊。
5: 国家能有狄仁杰这样的大臣，真是幸运。
4: 狄仁杰推荐人才的时候，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
5: 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这是什么意思呢？
4: 意思就是说，只要这个人有真本事，无论他是你的亲朋好友，或者是有过什么过节，都一视同仁的推荐。比如说吧，武则天曾经命几位宰相各自荐举一个人当尚书郎，狄仁杰呢，便推荐了自己的儿子狄光嗣，狄光嗣因此被拜为员外郎，而且非常的称职。狄仁杰早年被贬官的时候，路经汴州患了病，想留住半天治病，结果呢，被开封县令霍宪可勒令当日离境。狄仁杰贬谪彭泽时，霍宪可以为御史，又当庭叩首苦谏，极力请求诛杀狄仁杰。后来狄仁杰回朝重新当了宰相，却举荐霍宪可为御史中丞。
5: 连仇人都能推荐，这真是宰相肚里能撑船啊。
4: 正因为狄仁杰大公无私，武则天很敬重他，把他称作国老。狄仁杰多次要求告老还乡，都被武则天拒绝了。狄仁杰一直活到了93岁，他死去后，武则天常常叹息说，老天为什么这样早夺走我的国老啊。
5: 我觉得他们有一种惺惺相惜的感觉。
6: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0: 湾洞藏纯粮酒，客栈老酒，52度清香型国民家宴用酒，招待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即刻下单，客栈老酒，恭送到您府上。
1: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2: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继续回到云朵故事会。
3: 小朋友们好，云生叔叔好。上集说到狄仁杰去世了，武则天很怀念他，后来朝中大事由谁来管理呢？
2: 狄仁杰死了以后，魏元忠当了宰相。那时候武则天很宠幸两个官员，他们一个叫张昌宗，一个叫张易之。这两个人呢，都是武则天的情人，权势大得不得了，满朝文武官员见到这两个家伙都要让他们三分，可是宰相魏元忠就不把他们放在眼里。
3: 魏元忠哪来的这么大的胆子呢？
2: 魏元忠啊，是个有名的硬汉，在周兴来俊臣得势的时候，他就曾三次被诬陷而遭到流放，有一次啊，还差点被处死，但是魏元忠始终没有屈服过。后来他担任洛州刺史的时候，张易之的仆人在洛阳大街上胡作非为，欺压百姓，洛阳官员因为闹事的是张府里的人，都不敢奈何他。不久这件事儿传到了魏元忠那里，魏元忠可不管闹事的是谁，只要犯法他就不答应，他马上就派人把那个仆人抓了起来，一顿板子给打死了。
3: 魏元忠一点也不害怕当朝权贵，确实了不起。
2: 魏元忠做了宰相之后，武则天想把张易之的弟弟张昌期任命为长史，一些大臣为了迎合武则天的意思，都称赞张昌期能干，只有魏元忠说张昌期年轻不懂事儿，干不了这样的大事。最后呢，这件事儿只好搁了下来。
3: 魏元忠妨碍张易之的弟弟做官了，张易之能放过他吗？
2: 张易之自然不会善罢甘休了。为了这些事儿，张昌宗、张易之两个人把魏元忠恨得要死，千方百计想把魏元忠给除掉。他们在太后面前诬告魏元忠，说魏元忠在背后议论啊，太后老了，不如跟太子靠得住。武则天一听就火了，把魏元忠打进了大牢，准备亲自审讯，并且要张昌宗他们两人当面揭发。张昌宗恐怕辩不过魏元忠，就偷偷的去找魏元忠部下的官员张悦，想要张悦呢来做伪证，并且说只要张悦答应，将来就提拔他。
3: 啊，这不是明目张胆的陷害人家吗？魏元忠危险了。
2: 第二天武则天上朝，召集太子和宰相，让张昌宗和魏元忠当面对质。魏元忠说什么也不承认有这回事儿，两个人争论了半天也没有个结果。张昌宗说张悦亲耳听到魏元忠说过这些话，可以找他来作证啊。武则天立刻传令让张悦进宫。
3: 张悦不会真的乱说话吧？听张易之的意思，可是把魏元忠往火坑里推啊。
2: 跟张悦一起的官员听说他要上朝作证，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一个叫宋璟的官员对张悦说，一个人的名誉是最可贵的，千万不要为了保全自己去附和奸臣，陷害好人呢。为这个得罪了朝廷，被流放出去，脸上也光彩。史官刘知己也在旁边提醒张悦，他说不要玷污你的历史，连累后代子孙呐。张悦明知魏元忠冤枉，但是又害怕两张的权势，思想斗争的挺厉害，头上直冒汗， 听了宋景他们的一番话，这才觉得胆子壮了些。
3: 千万要站在好人一边，可不能乱说话。
2: 张悦进了朝堂，武则天问他说：你听到魏元忠诽谤朝廷的话了吗？魏元忠一见张悦进来，就高声地叫起来：张悦，你想跟张昌宗一起诬陷好人吗？张悦回过头来哼了一声说：哼，魏公枉做宰相啊，竟说出了这种不懂道理的话来。张昌宗一看张悦的话不对头，就在旁边催促他：你别去管他，你快来作证。张悦向武则天说：陛下请看，在陛下面前他还这样的胁迫我，可以想象他在宫外是怎样的作威作福了。现在我不能不实说，我确实没听魏元忠说过反对陛下的话，只是张昌宗逼我做伪证罢了。
3: 哼，这不就真相大白了吗？
2: 张昌宗一见张悦变了卦，气急败坏的大喊大叫：张悦这小子是魏元忠的同谋犯。武则天可是个聪明人，听了张悦的回答，知道魏元忠的确冤枉，但是他又想给张昌宗他们一个台阶下，就骂张悦说：你真是个反复无常的小人呐。说着就命令侍从把张悦

0: 抓起来。以后武则天又派人审讯张悦，张悦横下一条心，咬定他没有听到过魏元忠说过谋反的话。武则天没有抓到魏元忠谋反的证据，但是还是撤了魏元忠宰相的职务，又把张悦判了流放罪。
1: 张悦也是一个好汉，只是武则天在这件事上做得太不公道了，明明知道了真相，怎么还能冤枉好人呢？
0: 公元705年，武则天重病，他的侄儿武三思和张昌宗张易之勾结起来把持了朝政，宰相张建之和一些官员夺取了禁卫军的军权，把两张逮捕起来杀掉了，迎接唐中宗复位。不久，那个显赫一时的女皇帝武则天就病死了。
1: 那么魏元忠后来怎么样了呢？有人给他平反吗？
0: 中宗即位之后，马上派人把魏元忠接了回来，重新重用他。但是魏元忠也不是个完美的人，他回来后做了不少的错事，受到了人们的批评。当初魏元忠在武则天当朝的时候，大家都认为他公正廉洁，现如今呢，再度被认为宰相，天下人莫不引颈盼望，希望他大展身手。但是魏元忠依附权豪，打压寒门的优秀子弟，不能赏善罚恶，人们当然就非常的失望了。不久，魏元忠请求还乡扫墓拜祖，皇上特赐锦袍一领，白银千两，并给千骑官四人充当他的左右随从。临行前，皇帝特地嘱咐他，把这些银两多分给当地的百姓，接济接济穷苦之人。谁知道魏元忠到故乡以后，竟然把白银悄咪咪地私藏了起来，根本就没有用来救济穷人。
1: 武则天病死了，坏蛋被铲除了，本来可以大有作为了，可是魏元忠却变质了，唉，真让我无语。
2: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3: 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云生叔叔，古灵精怪，鸟雀横生的小朵，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着联系一二三四五。

0: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12345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适龄残障儿童入学的问题。有市民咨询，适龄残障儿童少年如何入学？市12345热线平台回复，我市有六所特殊教育学校，东海县、灌云县、灌南县、赣榆区、海州区各有一所，市特殊教育中心面向全市，主要招收视障、听障学生。适龄残疾儿童少年优先采用普通学校随班就读的方式，就近就便安排轻度残疾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中重度残障儿童少年安排至特殊教育学校就读，因重度失能、需专人护理等原因无法到校就读的残障儿童少年安排送教上门，以上均纳入学籍管理。义务教育普通学校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经县区特殊教育专家委员会教育诊断与评估认定能够接受普通教育的适龄残障儿童少年随班就读或休学康复后复学。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智连心12345。
1: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3: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4: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啦！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5: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了。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0: 抽烟危害他人，也危害自己，支持公共场所禁烟，为自己，为他人。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走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曼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3: 长白云脉真气派，黑土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爽歪歪。
4: 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2: 龙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80000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场。
6: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7: 父母恩情重，国家法度严，圣贤千万卷，百善孝为先，施恩不忘报，受害莫结冤，且做痴呆汉是头上有青天。潼关城前一场大战，邓天王被薛崇打的是落荒而走。要说这人倒霉呀，喝口凉水都塞牙，放屁都砸脚后跟。他这匹马跑着跑着啊，在这路当间有块石头，这马腿呢就趟到石头上了，扑通夸嚓，连人带马全摔到这儿了，把老邓给摔的当时个儿老一声就晕过去了。薛崇下了马，刚要把邓天王给绑上押回潼关城，从这树林子里边出来几个人，为首一人他可认识，正是在长安城武科场跟他争夺武状元的塞瘟神丑鬼朱温。这朱温怎么来的呢？原来呀，皇朝闹长安，拿他当人质，天彪抓不住皇朝啊，把责任呢全推到他的身上了。皇上一怒之下把朱温重责40廷杖，拉出五朝门，永不录用。老朱回到家里头，背地里头骂皇上啊，心里头愤恨大唐朝，他不能整天间就干这个呀，把过去那个老本行啊又抄起来了，喝酒赌博惹是生非。有一次呢，他跟着刘崇的儿子刘文正出去赌博，刘文正耍赖输了钱不给， 还让朱温打人。老朱这一下手好没轻的，把这位啊给打了个半残。没想到这位家里头也是个有钱的主，到徐州府一告官，就把刘文正给抓起来了，非要刘文正这条命不可。刘崇花了多少钱上下买通都没有用了，实在没辙了，这刘崇啊只能去找朱温的老娘，让老太太把儿子找回来。朱温这一回来给刘崇出了一主意，要去买通徐州府的二位班头，获存白手信，劫牢反狱，把刘文正救出来以后啊，先出去躲几年，等这个事儿平息了以后啊再回来。刘崇给他拿了500两银子，朱温拿这银子就到了徐州府，见着霍存白手信了，开门见山，怎么怎么这么一说，好家伙，白酒红人面，财帛动人心呐、啊！俩人当场就答应了。老朱呢，给他们每人150两银子，让他们呀去安排家小。没动弯，他这儿先赚了200两。过了两三天，霍白二人把家小安排好了，通知朱温可以行动了。这二位是马快班头，对大牢的情况啊也很熟悉。他们先让朱温假装在大街上打架闹事，把朱温呢给抓进了大牢，跟刘文正就捐在一个号里了。找了一个夜黑风高天降大雨的夜晚，霍存白手信从大牢这屋顶上开了个天窗，续下一根绳子去，把朱温呢跟刘文正全给救出来了。四个人冒着大雨赶奔萧县刘崇的家里头。刘崇不是说把孩子救出来以后要见个面吗？朱温呢得满足一下他这要求啊。其实啊，这倒不是说老朱多讲信用，主要是啊还得跟刘崇再要点钱，要不然出去躲避呀，没有活动经费，那哪行啊？明着这是把孩子带回来，让他爹看看，实际上这就是要钱去了。刘崇一见着儿子，哭得跟什么似的，哎呀，哈哈哈，宝贝儿啊，这些日子你可在里边受了苦了，可把爹给心疼坏了。我给你拿上钱吧，你呀，先跟朱三啊到外边混些日子。过个3年2载的风平浪静了，你们再回来。你别看这爹心疼得不得了了，但是啊这个儿子就跟没那么回事一样。刘文正给爹擦擦眼泪，老爷子别哭了啊，你看我这不是好好的吗，哭哭啼啼的干嘛呀，这也不是什么生离死别的大事儿，过个3年2年的就没事了，回头啊我娶妻生子给您呢、啊生个大胖孙子啊，虚头巴脑的我也不说了，您呢拿钱吧。说了半天最后一句话是真的。刘崇说，孩儿啊，那我给你带多少钱合适啊，老爷子穷家富路，您呢给我多拿点，哎，有这么个1800两的就够了，不要现钱啊，现钱我拿不动，您给我拿银票就行了。刘崇家里头是真有钱呐、啊，给这败家子儿子拿了1000两的银票。刘文正揣起来跟爹告别，朱温呢到自己老娘那屋嘱咐好两个哥哥好好照顾娘，然后呢把俩哥哥打不出去，蔫了不劲儿，把这200两银子交给老太太了。娘啊，有这点钱呢也够您过日子的了，财不露白，千万呢不能让我哥哥他们知道您有这么多钱，但是呢还得让他们知道你有点钱，这样啊他们冲着这钱还得孝顺您。老太太点点头，三儿啊，娘知道了，钱不钱的都是小事儿啊，娘就是不放心你呀，出去闯荡你可得多加小心呐、啊、人心险恶，世态炎凉，别让别人把你给欺负喽。朱温哈哈一笑，哈哈嘿嘿，娘啊您放心吧，您儿子我出去，要是不欺负别人那就算好。

好事了，还有别人能欺负我吗？那他呀，真是错犯了眼皮了。老太太一想也对呀，我这嘱咐的都多余，就我这儿子啊，抬头一个主意，低头一个见识，他不在外边捅更大的娄子，我就算烧了高香了。得嘞，我也甭嘱咐了。他告诉儿子，三儿啊，在外边啊，你可得多多保重，过两年没事了赶紧回来，知道吗？朱威往地上一跪，梆梆梆给老娘磕了三个头。娘啊，儿知道了，要是没有事了，我尽快回家，免得您老人家担心。老太太一摆手，走吧。越说我这心里头啊越发酸，儿行千里母担忧，母行千里儿不愁，哪个当娘的不惦记孩子呀。老太太也不多说了，再多说更舍不得了，赶紧让朱温走。朱温呢也理解老娘的意思，站起来推门出去，连头都没回，和刘文正、白守信、霍存几个人就走了。朱温从家里头把马跟刀都带上了，那三个人呢没有马，他也只能跟着那三位呀拉着马一块走。走出去没有二里地，霍存小声就对那几个人说，哥几个你们仔细听听，身后边好像有点动静，会不会是官府的人跟下来了，咱们快点走啊，待会儿走到前边找个拐弯的地方藏起来，看看后边到底是谁。那三个人一对眼神表示同意，哥四个往前紧走，到前边还真有个拐弯的地方，他们刷拉一下子就藏到路边的草丛里去了，扒开一条缝偷偷往外看，瞧瞧是什么人在后边跟着呢。雨下的挺大，天又黑，后边这个人呢穿着个大蓑衣，戴着个斗笠，捂得挺严，跟得还挺急，看不出是什么人来。这个人呢跟着跟着看不见前边的人了，他在这路口拐弯这儿啊就四下里学嘛，趁着这个人后背呀对着大伙的时候，朱温一挥手，四个人刷拉就窜出去了。老伯竟敢跟踪我们，意欲何为？朱温这一问，这人说话了，老三你别动手，我是你二哥呀。刘文正上去一把连这个人的斗笠给抓下来了。朱温一瞧，可不正是二哥朱存吗？哎呦，二哥呀，我不是让你在家跟大哥照顾老娘吗？你跑这儿干什么来了？大家一看是朱存，那就把他放了吧。朱存爬起来就说了，老三我想跟你们一块儿出去闯荡，那总在家里头种地给人家放牲口能有什么出息呀？家里头有大哥照顾老娘就行了，我偷偷的跟着你们就跑出来了。三儿啊，你把我带上得了，你二哥这两下子也不软，到外边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我还能给你帮忙呢，对不对？朱温一想也是啊，二哥这个脾气呀跟自己差不多，让他在家待着他也是给老娘惹祸，还不如我带他一块出去呢，惹了什么祸了嘿老娘也不知道，省得让老娘操心。大哥朱玉忠厚老实，非常可靠，把老太太托付给他呀也没什么可担心的地方，这二哥在不在家的有他不多没他不少，愿意跟着就跟着吧，确实自己呀还能多个帮手。就这么着呢，哥几个继续往前走，在徐州劫走了人犯，怕官府通缉呀，他们是专走小路，不敢走大路，也不敢住店呢，来回来去的在山里边乱窜。这一天正往前走呢，就听见嘡啷啷一棒铜锣声响，呼啦冲出100多喽啰兵来，手拿刀枪棍棒拦住了去路，为首一个人呢跳下马来，平顶身高足够8尺开外，长得是体格彪悍，细腰宽肩，

头上戴鹅黄色软扎巾，双勒蓝飘带，往脸上看面如姜黄，浓眉大眼，岁数不大，也就在20开外，身上穿着天蓝色箭袖袍，外罩鹅黄色英雄大氅，大红色的兜裆滚裤，天蓝色的薄底快靴，胯下一匹黄骠马，掌中一对亮银牛头躺。寨尉把双躺一碰，口中说道：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从此过，是留下买路财呀。牙崩半个说不字，一躺一个是撒死不管埋。这是碰你劫道的了，朱温可不怕这个，片腿上马来到山大王的面前。我说朋友，你是要劫我们吗？山大王拿躺一指，哎，你这不废话吗？这儿有谁呀？不就你们几个人吗？我劫空气呀，是怎么着啊？朱温一阵的冷笑，哼哼哼哼，这位朋友说话挺冲的啊，不知道你的能耐有没有你说话这么冲，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吧。你要能赢了我手中这口刀，甭说腰里带的钱是你的，就是我们哥几个这条命全都归你了。山大王怒喝一声：行啊，你可真是条汉子啊，我在这儿啊做这个买卖好几年了，头一回碰见你这么硬的茬子，瞧你这意思是不服气呀，我今儿非把你打服气了不可。说着话呀，这位马往前这么一撞，抡双躺泰山压顶往下就盖。朱温呢海底捞月，用这口巨齿飞镰大砍刀往上相迎，两件兵器碰到一处是火星四溅，大刀被震得往下一沉，双躺也给颠起3-4尺高来。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就这一下就看出来了，这两个人呢势均力敌。两个人话不多说就打到一块儿了，刀光闪闪，躺影摇摇，刀光闪晃人双眼，躺影摇扑朔迷离，这一个大刀山砍劈剁，那一个双躺拍盖遮拦，刀砍上吭声丧命，躺砸着皮开肉绽，你来我往一场战，八个马蹄儿上下翻，两个人只杀的是烟尘滚滚，四壁发酸。嚯，这俩人一伸手啊，针尖对了麦芒了。你不论是从武功上、招式上，还是这个力气头上，都分不出高低上下来。俩人从中午一直打到下午，眼看着是红轮西坠，玉兔东升，再打下去这天可就黑了，非得呀挑灯夜战不可了。他们俩都是人没吃马没喂，水米没打牙，体力呀都消耗到极限了。打着打着，山大王一拨马跳出圈外，把双躺挂在德胜环上了，呼哧呼哧大口喘气，哎呀哎呀，我的妈呀，在我这个职业生涯当中啊，头一回碰见你这样的对手啊，总碰上你这样的，我这买卖就别干了，非累死我不可呀，这是催我改行的这事。我说你谁呀、啊、倒个弯行不行啊？朱温倒提大刀，把脸上这汗呢、啊、擦了一把，他也不轻松啊，累得够呛，左手一竖大拇指，朋友好样的啊，你这得躺啊，真不含糊，你让我倒个腕是吗？今儿啊我就给你倒个腕，你听听，西宗天子在长安城8月15开设恩科，我是力挫天下群雄，名列三甲之内，是当今天子钦点的武探花，要问我的名字吗？姓朱名温呐、啊。记不住的话你就叫我小猪探花就可以了。山大王一听，嚯，就你这模样还卖萌呢，让我管你叫小猪探花，哈哈，你跟这小李探花啊得差多少呀？你说这别扭不别扭我不知道，但是我听着啊都别扭，实在是张不开嘴呀。山大王转念一想，

0: 这位是皇上钦点的探花郎，他怎么跑到这个荒山野岭来了？于是他就问呢，姓朱的，你是朝廷的探花，莫不成是特意到这里来剿灭我这山寨的吗？朱温摇摇头，朋友，你可不必多信，我虽然是朝廷的探花，但是因为皇朝在长安造反，受到了他的连累，现在呀，我什么都不是了，不光什么都不是了，还因为朱温为朋友两肋插刀，劫牢反狱，如今呢，被官府通缉，咱们俩呀，身份已经差不多少了。山大王这回听明白了，合着这位说的挺热闹，感情啊，他是通缉犯，我是山大王，乌鸦落在猪身上了，谁也甭嫌谁黑，那我就没什么可担心的了，我还害怕他是国家的官人呢，跑这儿啊，抄山灭寨来了。山大王明白了其中的原委，就对朱温说，现今大唐朝廷天子昏庸，百官腐败，赋税叠加，民不聊生，你们被官府通缉，不知可有去处吗？山大王一说这话，朱温呢，就听出他这里边的话茬来了，他问自己有没有去处，我要说没有去处呢，他可能啊打算要收留我们，要真是能在他这待着啊也不错，省得呀四下乱窜了，整天家没个准地方待，提心吊胆的，说话听声，锣鼓听音，明白人一点就透。朱温说话也客气多了，他是抱拳当胸，这位朋友，我们刚才呀打了半天了，我还没问你的名字呢，请问贵上下怎么称呼啊？山大王说道，要问我吗？祖籍山东青州人士，姓牛名李，字存杰，人送绰号黄面瘟神的便是啊。是方才我问你们有没有去处，可否愿意留在山寨入伙呀？朱温心说，哎，让我给猜对了，他真是要收留我们，但是我呀还得拿着点儿。你要说没有地方去，这么一说不就让人看不起了吗？拿自己不当回事儿。我呀还得说有地方去，不求着你收留我们。朱温这心眼就是多，他微微一笑，哈哈哈哈，多谢牛寨主的盛情啊，我们兄弟几个人呢还要去投奔王仙芝王大将军，他那里兵强马壮，我们哥几个武艺高强，到了他那儿以后啊必有一番作为啊。山大王牛存杰说道，朱兄长此言差矣，你现在我看还是先不要去投奔王仙芝，因为他的起义军呢如今正被三路大军围捕，胜负不分，局势不明啊，恐怕为时过早，不如几位兄长留在我的山寨，和小弟一起占山为王，先过几天逍遥快活的日子，等到局势明朗之后，几位再去投奔也不为迟晚呐。如果你们同意的话，就随我上山，将来再做打算。朱温暗想，别绷着了，见好就收，再绷啊弦儿就折了。他是假装犹豫了一下，然后说道，那好吧，听人劝，吃饱饭，我们就随你上山。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3: 长白云脉真气派，黑土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爽歪歪。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2: 农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谷，坐地日行80000里，巡天遥看1000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城。
5: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残堂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6: 朱温和霍存白守信从徐州府大牢里头把刘文正给救出来了，冒着大雨把他给送回家，跟他爹刘崇见面。上回书咱们说了，不是这朱温多讲义气，说话多算数，主要是为了让这刘崇啊再给他儿子刘文正带俩钱儿，要不然出去怎么活着呀，他们这群人好吃这富二代呀。刘崇呢就这么一儿子，儿子逃亡在外能让他受委屈吗？当时就给孩子拿了1000两的银票。朱温告别了老娘，没走出2里地，二哥朱存还追上来了，要跟他一块走。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二哥要去那就带上吧，省得他呀在家给冷银牛头躺。和朱温呢打了半天是不分胜负，最后实在打不动了，两个人互通姓名，感情这位呀叫牛存杰。他知道了朱温的经历以后呢，就要邀请众人到山上落草。那么说他为什么有这个要求呢？原来呀这座山离齐州很近，不足50里地，山上啊就100多人，官府要是剿山灭寨，这些人根本就扛不住。牛存杰知道自己呀势力太小，看见朱温这么大能耐，他就想把这几个人给拉拢过来，补充一下自己的实力，好抗拒官府啊。所以呢他这才非常热心地邀请朱温他们上山。朱温他们现在是官府的通缉

四处逃窜，没有落脚的地方，在这儿一待呀，也不失为一个好去处。于是朱温呢，就同意了，跟着牛存杰就上了高山，落了草了。到了山上，老牛大摆宴席，给朱温等人接风洗尘。这些位亡命天涯好几个月了，没得着好了，这回呀，总算是找到避风港了。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划拳行令是不亦乐乎啊。在酒席宴间，牛存杰就说了，朱大哥，以前呢，我是被逼无奈占据这座刀锋山落草，都是兄弟们抬举让我当了这个大寨主。我这个人呢，打打杀杀可以，你让我领导别人呢，还领导不了。您是皇上钦点的武太化，不如今天呢，我把这大寨主之位就让给朱大哥，还请你不要推辞呀。牛存杰要脱袍让位，把这个大寨主给朱温，朱温能直接答应吗？强龙不压地头蛇呀，还得假装谦虚一下。哎呦，兄弟，你可不能这么干啊，这个山寨是你创建的，我来了就做这大寨主，这算怎么回事啊？兄弟们恐怕也不服啊，我也不能这么做。牛存杰说，我乃是一介武夫，什么都不懂，您是长安城夺过探花的人，见过世面，也看得远，山寨在您的领导之下，必然呢能够日益壮大，平安无事，这是个好事儿啊！兄弟们怎么能够不同意呀？我一个人就能代表他们了。您要是再不同意当这个大寨主，那就如同是我们这群兄弟在水火当中于不顾。您呐，不能这么残忍，这个大寨主啊，您必须得做。朱温呐，装作很为难的样子，哎呀哈，你看这怎么好呢？这个啊，咱们这山上有多少位兄弟呀？牛存杰说，一共有100多位。朱温长叹了一声，哎，你看看啊，100多条性命呢，我要是不管呢，这得造多大的孽呀！啊，得了，为了大家伙儿，我呢勉为其难就当这个大寨主了，大伙儿监督我，姓朱的要是做得不行，大家伙儿随时啊都能把我给推下去，另立山寨之主。朱温这话说的冠冕堂皇，还有迫不得已的意思，仿佛啊让他做这个大寨主啊，他还为了难了，不做不行。说完了呢，他把酒杯一举，冲着山寨所有的人，各位兄弟，相聚在此既是有缘，为了咱们之间这个缘分，干了这杯中之酒。不得不说，朱温呢，确实够能煽乎的，几句话把全场的气氛就给调动起来了，大家伙儿共同举杯开怀畅饮呐，好汉出在嘴上，好马出在腿上，干什么事都一样啊，没有一张好嘴呀，这个不好弄。这个人家老朱啊，天生就长了一张好嘴，您往后听吧，他这张好嘴呀有了大用了。简短截说吧，朱温在刀锋山上就落了草了，他还真有一定的领导能力，没过半年，这山寨就壮大到500多人，齐州府几次派兵围剿都被他们给打退了，山上的弟兄们对他就更加信任了，他的威望是越来越高。有一天呢，到山下踩盘子的喽啰兵回来就说，王仙芝在黄梅县被曾元玉的朝廷大兵给战败了，死在了乱军当中，起义军四散奔逃。最近皇朝的起义军可是如日中天，从南方打到北方来了，一路上势如破竹啊，所过之处官军是望风而逃，
民间传言终南山有个石头人像居然开口说了话了。他说呀，三七二十一，油字投不出，脚踏八方地，果头三曲绿。三七二十一，油字不出头，脚踏八方地，乃是个黄字。果字三曲绿呢，对应个朝字。京都长安呢，还有童谣说呀，金色蛤蟆三角眼，翻却曹州天下反。这都证明了皇朝带领农民起义是上应天意下合民心呐。喽啰兵说到这儿，朱瘟义拍桌子站起来了，照你这么说，王仙芝起义失败了，现在皇朝是风头正劲。那个皇朝啊，我认识，在长安城武科场，我曾经跟他一块夺过武状元，这个人武艺高强，本领出众，确实如你所说呀，他是曹州人士，还是个大三角眼，长得丑陋至极，要不怎么被皇上从状元的位子给降到榜眼了呢？就因为他呀，长得太难看，难看到什么程度呢？打个比方说吧，你们看见我没有啊？比我还难看呢。大家伙一听朱温打这比方啊，哗，全乐了。朱温这个就是拿自己开玩笑，说的高雅一点呢，这叫自我嘲讽，这是一种幽默的说话方式，也是一个人呢高情商的体现呢。这自我嘲讽简称叫自嘲，一般人可没这两下子，要是一般人，别人说你两句你都不爱听，何况来一个自我嘲讽呢？咱们对朱温的印象啊，都是这个人呢有多狠，有多阴，有多损，他是个枭雄。可是他这个人呢也有幽默的一面，拿破仑就曾经说过吗，如果你是个幽默的人，那么你就会轻而易举的去影响周围的人，让他们永远喜欢你。朱温这一幽默，一自我嘲讽，身边这些弟兄们呢也都非常喜欢他。这朱温的自我嘲讽啊，让身边这些人觉得他很亲近，很随和。除了朱温，还有一个人呢，他自我嘲讽啊，免去了一顿皮肉之苦。那么说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要说起来，那就是想当初的事儿了。魏晋时期啊，有个名士叫刘伶，就是杜康造酒刘伶醉的那个刘伶。这个刘伶啊，喜欢喝酒。您别看他是个名士，但是这个人呢长得瘦小枯干，其貌不扬。有一次喝酒喝醉了以后啊，和别人发生口角了。这爱喝酒的呀，十个有八个喝完酒以后说话招人不爱听，那个人呢撸胳膊挽袖子就要教训教训他。刘伶一瞧这位长得哈牛高马大的，我干不过他呀，啊，要动手非吃亏不可。这时候他这高情商就体现出来了，敢于自我嘲讽。刘先生啊，先是撸胳膊挽袖子，然后觉得还不过瘾，把上半身的衣服都脱下来了。那位一瞧怎么着啊，这是要跟我裸衣大战呢？那咱俩就比划比划呗。哪知道刘先生这一脱衣服啊，呵，这身子骨嘿长得太可怜了，浑身呢除了骨头一点肉都没有，一身皮包骨啊，要没有这皮包着啊，这人非散了架不可。刘伶一拍自己这肋头骨，哎，哥们儿，你朝这儿来，我这八十多斤儿给你了。那位一瞧，嚯，就这个呀，我别打了，我这一拳上去啊，非把他打飞了不行，浑身的零件都得给他打散喽，他就算讹上我了，后半辈子都有的吃了。好汉不吃眼前亏，还是我走吧。这位乐着就走了。就这么着，这位刘先生啊，急中生智，懂得拿自己的短处开玩笑，缓解了矛盾，还免受了一顿皮肉之苦。您看见没有？
自我嘲讽这个东西呀，不是高情商的人根本就使不出来。朱温呢，绝对是个高情商的人，他能调动别人的情绪，还有自己的目标。他有什么目标呢？这回呀，他要去投奔皇朝了。既然皇朝的起义军这么厉害，眼看着就快把大唐朝给推翻了，顺势而为，棒打落水狗。老朱啊，决定带着弟兄们也要去分这一杯羹。他把想法跟大家伙这么一说，大家伙觉得这个事儿可行。皇朝打的朝廷有点喘不过气来了，跟着他走啊，错不了。众人是一拍即合，那就去投奋起义军吧。500多人，那也不少呢。逢州过府根本就过不去，旅游团也没有这么多人呢，只能是穿山林走小路，寻找偏僻之处，一路上打听起义军的消息吧。找来找去，就找到潼关这儿来了。到了潼关，就能看见起义军的队伍了。要依着别人呢，就直接去见皇朝。可朱温说了，咱们不能就这么去呀，如果就这么去了，我可听人说了，人家那边大兵60-70万，咱们这点人去了是如同泥牛入海，多咱们不多，没咱们不少，一点用都没有啊，那让人瞧不起咱们呀，引不起皇朝对咱们的重视啊。朱存说，老三，要依着你该着怎么办呢？朱温说，依着我嘛，咱们得干出点事儿来，让皇朝啊对咱们另眼看待。这座潼关易守难攻，号称天险，你我兄弟带着人呢，围着潼关先转转，看看呢有没有破潼关的道路。万一真该着咱们哥们露脸呢，他几十万大军都拿不下这潼关，咱们找着潼关的薄弱环节了，跟皇朝一说，他带着人把这座潼关拿下来了，你我众人也算是头功一件呢，他还敢瞧不起咱们吗？还敢不重视咱们吗？那就得对咱们另眼看待呀。大家伙一听都赞成，对，就照朱三哥说的办，朱三哥说的有理啊。就这样呢，朱温带着这群人就开始围着潼关转悠上了。这一天正转悠呢，有个喽啰兵就跟朱温汇报说，朝咱们这个方向啊来了2匹马，在前边跑的是个黑袍大将，后边还跟着一位银盔银甲素罗袍。瞧这意思，这穿白衣服的是在追这个穿黑衣服的，俩人好像是双方的仇敌。朱温立刻就让喽啰兵全都藏在树林子里边，自己呀翻身上马，然后又登到马背上。他仔细观察，您别说，朱温这眼神啊还真挺好使，估计够 2.0 的。前边这个骑黑马的穿黑衣服的，他看不出来是谁，不认识。后边那穿白衣服的，他可看出来了，怎么瞧着怎么像薛崇。老朱心里头一琢磨呀，现在义军正跟唐军打仗呢，薛崇是唐朝的大将，他要是追的人呢，那肯定是义军的将领。我们这些人也转悠好多日子了，找不着一条能破潼关的道路，这要能救义军一个将领，让他带着我们去见皇朝，或者呢是能把薛崇给捉住，

0: 下得马来要把这邓天王给捉住，带到潼关去要挟皇朝。朱温一看这火候到了，这才嗷嗷一嗓子带着人就出来了。薛崇在这儿看见朱温了，觉得很惊讶呀，哟，这不是朱年兄吗？您怎么在这儿呢？是方才听你说话这意思，莫非是你也跟着皇朝造了反了，要跟薛某作对吗？朱温一乐，嘿嘿嘿，姓薛的，你呀，只猜对了一半，现在我倒是还没跟皇朝一块造反呢，但是啊，跟你作对那是肯定的了，我得先把你给抓住，献给皇朝啊，到时候你可就自求多福吧。朱温被皇上杖责四十，拉出五朝门外，永不录用。这个薛崇也知道，先说呀，这朱温一定是恨上大唐了，诚心要跟朝廷作对，听他说话这个意思，想要投奔皇朝，想把我抓住献给起义军，要当作见面礼。哎呀，他身边这人可不少呢，就光朱温一个人就够我对付的，干脆这邓天王我也别抓了，我跑吧我。他想到这儿啊，三窜两窜来到自己这匹马的切近，就上了马了，动作麻利，想要逃跑。朱温能让他跑了吗？把手指头放在嘴里头，一声呼哨，哗啦一下子，那500喽啰兵啊就冲出来了，把道路的两头全给堵死了。老朱看了看薛崇，小薛的，你是自己下马受绑啊，还是让我费点事儿啊？反正今天呢，你要逃走是比登天还难呢。薛崇这时候也不慌了，事到临头须放胆，他一抬腿把方天画戟摘下来了。朱温，你是我手下的败将，别以为带着这么几个人就能把我给吓唬住，你家薛的将军可不是吓唬大的，千军万马卯都不惧，能怕你们这几个人吗？来，撒马过来一战。薛崇这一叫号，朱温朝两边看了看，对面这小子叫薛崇啊，他的武功十分的厉害，哪一位愿意上前把这小子抓住献给皇朝，那可是头功一件呐。他的话音刚落，在旁边刘文正出来了，三哥，小弟不才，愿意上去活捉这小白脸子。朱温说，兄弟，你这两下子呀不行，还是换别人吧。刘文正还不爱听了，三哥，您这就是变相的看不起我呗，今儿我是非去不可了，让你们呀对我改变改变印象。小刘说完了，催马挺枪是直奔薛崇。薛崇一瞧这位，他是晃动方天戟马往前撞，这才要急挑。刘文正，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残唐烽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12345。
3: 连治连心12345，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12345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养老保险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失业期间如何避免养老保险缴费中断？市12345热线平台回复，失业人员在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失业保险经办机构为其代缴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费），个人可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

0: 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避免养老保险中断缴费。需要强调的是，失业人员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以个人身份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的，不影响其享受失业保险待遇。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宾，感谢关注连智连心12345。
1: 期待的是，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是，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3: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4: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啦！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

0: 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2: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3: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地荒废。
4: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3: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4: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变老了。
3: 树欲静而风不止。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网恋交友需谨慎，大额汇款要当心。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少，
4: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5: 这位府台遇见了王伯树，当面被抢白了一顿，好生没趣。且慢，这句话近乎荒唐。他两个，一个是上司，一个是下属，虽不是常常见面，然而回起公事来，见面的时候也不少，难道彼此不认得吗？谁知王伯树是个大近视的人，除了眼镜，三尺之外便仅辨颜色的了。官场的臭规矩，见了上司是不能戴眼镜的，所以伯树虽见过府台，却是当面不认的。那府台却认得他，故意试试他的，谁知试出了这一大段好议论，心中好生着恼，一心只想参了他的功名，却寻不出他的短处来，便要吹毛求疵，也无处可求。若是轻轻放过，却又咽不下这口恶气，就和他无事生出事来。原来那位山西府台自从探花及第之后，一帆风顺的开方外放，你想谁人不奉上他，并且向来有个才子之目，但得他说一声好，便以为荣耀无比的，谁敢批评他呀？那天凭空受了伯树的一席话，他便引以为生平莫大之辱，要参他功名，即是无戏可成，又咽不下这口恶气，因此拜了一折，说他人地不疑，男子表率，请将他开缺撤任，调省查看。谁知王伯树信息也很灵通，知道他将近要下手，便上了个公事，只说因病自请开缺就医。他那里正在办撤任的折子，这边禀请开缺的公事也到了，他倒也无可奈何，只得在副片上陈明。王伯树便交卸了大同府传，这是他以前的历史，以后之事我就不知道了，因为这一门姻亲隔得远，我向来未曾会过的，只有上辈出门的伯叔父辈会过。当下彼此谈起知是亲戚，自是欢喜。伯叔又自己说，自从开了缺之后，便改行贩书，从上海买了石印书贩到京里去， 倒换些精版书出来，又换了石印的去，如此换上几回，居然可以赚个对本的利呢。我又问起方才那四川口音的老头子，柏树说：“嗨，他嘛，他是一位大名士呢，叫做李玉轩，是江西的一个石缺知县，也同我一般的开了缺了。
6: 那他欠了殷伯书价吗？
5: 可不是嘛，这种狂奴，他敢在我跟前发狂，我是不饶他的。他狂的府台也怕了他。”不料今天遇到了我，
6: 怎么府台也怕他？
5: 那说来话长了，他在江西上藩台衙门呢，却带了鸦片烟具，在官厅上面开起灯来了，被藩台知道了就很不愿意，打发底下人呢去对他说：“老爷要过瘾，请回去，过了瘾再来。”在官厅上吃烟，不像样儿。他听了这话，立刻站起来了，一直跑到花厅上去。这时候藩台正会着几个当要差的候补道商量公事呢，他呀不问情由，便对着藩台大骂说：“你是个什么东西啊，不准我吃烟，你可知道我先是曾文正公的牵押房，我也常常开灯，我眼睛里何曾见着你来，你的官厅可能比我先师的牵押房大。”藩台不等说完就大怒起来，喝道说：“这不反了吗，快撵他出去。”他听了一个撵字，便把自己头上的大帽子摘下来，对准藩台照脸就摔了过去，嘴里说：“你是什么东西，你配撵我，我的官也不要了。”那顶帽子不偏不倚，恰好打在藩台脸上，藩台喝叫：“拿下他来啊！”当时底下人就围了过去要拿他，他越发了狂了，像疯狗一般在那儿乱叫，亏得旁边几个候补道把藩台劝住，也不等后任来交代，就收拾行李即刻动身走了。藩台当天就去见了府台，商量着动文参他。那府台倒说：“算了吧，这种狂事本来不是做官的材料，你呀委个人去接他的任得了。”这藩台见府台如此，只得隐忍住了。他到了上海来，做了几首歪诗登到报上，有两个人便恭维他是什么江白石、李青莲，这越发狂了。
6: 那想来诗总是好的，
5: 也不知道他好不好，我只记得他永自来水那一联：“惯向瓮中何必井，来从湖上不须舟。”这不是小孩子打的迷名吗？这个叫做江白石、李青莲，是怕江白石、李青莲在九泉之下要痛哭流涕呢。
6: 这两句诗果然不好，但是就做好了，也何必这样发狂呢？
5: 这种人要掘出他的心肝来，简直是一个无耻小人。他那一种发狂啊，就如同了下婢贱妾啊，恃宠生娇的一般行径。凡是下婢贱妾一旦得了宠，没有不撒娇撒吃的。起初的时候因为他撒娇吃未尝不恼他，回头一想已经宠了他，只得容忍着点，并且叫人家听见，直到自己不能容物。因此一次两次的隐忍呢，就把他惯得无法无天了。这一般狂奴正是一类，偶然做了一两句歪诗，或起了个文稿，叫那些督府贵人点了点头，他就得意的了不得，从此就故作严谨之态去教人。照他那种行径，那督府贵人何尝不恼他？只因为或者自己曾经赏识过他的，或者同僚中有人赏识过他的，一时呢同他认真起来，被人说是不能容物，所以才惯出这种东西来。依我说呀，嘿，把他绑起来，赏他1800的皮鞭，看他还敢发狂。就如同那李玉轩，他骂了藩台两句什么东西，那藩台没理会他，他就到处拿这句话骂人了。他和我买书想赖我的书价，又拿这句话骂我，被我发了怒，抓着他的辫子还问他一句，他便自己甘心认了是个王八蛋。你想这种人还有丝毫骨气吗？孔子说呀，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 女子便是那下婢贱妾，这小人正是指这般无耻狂徒呢。还有一般不长进的，并没有人赏识过他，也学着他去瞎狂，说什么贫贱骄人。你想他贫贱有什么高贵，却可以拿来骄人？他不怪自己贫贱是贪吃懒做弄出来的，还自命清高，反说富贵的是俗人。其实他是眼热那富贵的人的钱，又没法去分他几个过来，所以做出这个样子。我说呀，他是想钱想疯了他。哎，遍地都是这些东西，我们中国怎么了呢？啊，这两天你看报了没有？小小的一个法兰西，又是主客一行的，尚且打他不过。这两天听说要和了，此刻外国人都是讲究实学的，我们中国却单讲究读书。读书原是好事，却被那一般人读了，都读成了名士。不幸一旦被他们得法做了官呢，他们在衙门里公案上面还是饮酒赋诗。你想啊，那地方哪里会弄得好，国家哪里会强啊？国家不强，哪里对付那些强国呀？外国人久有一句说话，说中国将来一定不能自立，他们各国要来把中国瓜分了的。你想被他们瓜分了以后，莫说是饮酒赋诗啊，只怕连屁也不许你放一个呢。何至于这么厉害呢？伯树方要答话，只见春兰丫头过来叫我吃饭。哎，哎，你请吧，我们饭后再谈。我于是别了过来，告知母亲说遇见伯树的话。我因为刚才听了伯树的话很有道理，吃了饭就要去望他，谁知他锁了门出去了，只得仍旧回房去。只见我姐姐拿着一本书看，我走近看时却画的是画，翻过书面一看，使之是点石斋画报，便问哪里来。刚才一个小孩子拿来卖的，还有两张报纸呢。说罢递了报纸给我，我便拿了报纸到自己卧房里去看。
4: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5: 母亲又打发春兰来叫了我去。你昨日写季之的信，可曾写一封给你伯父啊？
6: 没有写。
5: 要是我们不大耽搁呢，就可以不必写了。如果有几天耽搁，也应该先写个信去通知。
6: 孩儿写去给季之，不过托他找房子，三五天里面等回信到了，我们再定。
5: 那既是这么着，也应该写信给你伯父，请伯父也带我们找找房子，单靠季之，人家有许多功夫嘛。
6: 我答应了，便去写了一封信给母亲看过，要带封口。姐姐说：“
5: 哎，你且慢着，有一句要紧的话你没有写上，

0: 须得要说明了，无论房子租着与否，要通知季之一声，不然倘使两下都租着了，我们一起人去怎么住两起房子呢？哼，到底姐姐精细啊。于是付了这一笔，封好了，送到账房里去。恰好遇了伯树回来，我又同他到房里谈天。伯树在案头取过一本书来递给我，
1: 哎，我送给你这个看看，看了这种书得点实用，那就不至于要学那一种不知天高地厚的名士了。
0: 我接过来谢了，看那书面是《富国策》，这想是新出的，
1: 是日本人著的书，近年中国人译成汉文的。此刻呀，天下的大事，倘使不把读书人的路改正了，我就不敢说十年以后的事儿了。我常常听见人说中国的官不好，我也曾经做过官来，我也不能说这句话不是。但是仔细想去，这个官是什么人做的呢？又没有个官种像世袭似的啊，那做官的代代做官，那不做官的代代不能做官。倘使是这样，就可以说那句话了，做官的原是要读书人做的，那就先要埋怨读书人不好了。上半天说的那种狂事啊，不要说了。除此之外呢，还有一种人，这里上海有一句土话叫什么书独头，就是子边说的书呆子的意思。你想啊，好好的书叫他们读了，便受了毒，变成呆子，这将来还能办事吗？早上殷伯说的瓜分之后，连屁也不能放一个，这是什么道理啊？哎，你现在的世界啊，不能死守着中国的古籍做榜样的了。你不过看了二十四史上，五胡大闹时他们到了中国都变成中国样子，归了中国教化。就是本朝也不是中国人，然而入关三百年来一律都归了中国教化了，甚至于此刻的旗人有许多并不懂得满洲话的了，所以大家都相忘了。此刻外国人灭人的国还是这样吗？此时还没有瓜分，他已经遍地的设立教堂传起教来，他倒想先把他的教传遍了中国呢。那么瓜分以后的情形你就可想了。我在山西的时候认得一个外国人，这外国人呢姓李，是到山西传教去的，常到我衙门里来做。我问了他许多外国事情，一时也说不了许多，我就单说啊俄罗斯的一件故事给你听。俄罗斯灭了波兰呢，他在波兰行的政令第一件，不许波兰人说波兰话，还不许用波兰文字。那么要说什么话，用什么文字呢？要说他的俄罗斯话呀，用他的俄罗斯文字呀。那不懂的便怎么样呢？不懂的他压着打着要学，无论在什么地方他听见一句波兰话他就拿了去办。那这是什么意思呢？他怕的是这些人啊只管说着故国的话，便起了怀想故国之念，一旦要光复起来呢，第二件政令是不准波兰人在路旁走路，一律要走马路当中。这个意思更难解了。我虽不是波兰人，说着也带波兰人可恨。他说波兰人都是贱种，个个都是做贼的，走了路旁恐怕他偷了店铺的东西。说到这里把桌子一拍，你说可恨不可恨？我听了这话不觉毛骨悚然，呆了半晌问道，我们中国不知可有这一天？倘要是有的，不知有什么方法可以挽回呀？只要啊上下齐心协力的认真办起事儿来，节省了那些不相干的虚米，认真办起海防边防来就是了。我在京的时候曾上过一个调陈给唐官，到山西之后听那李教士说呀，他外国的好处，无论哪一门都有专门的学堂。 我未曾到过外国，也不知他的说话是否全靠得住。然而仔细想去，未必是假的。倘是假的，他为什么要造出这种谣言来呢？那时我又据了李教授的话，缠了自己的意思，上了一个条陈给本省巡抚。谁知啊，他只当没事儿一般，提也不提起。我们干着急啊，那有权办事的却只如此。自从丢了官之后啊，我自南自北的走了不知几次，看着那些读书人又只如此。我所以别的买卖不干，要贩书往来之故，也是有个深意在内啊。因为世上的书骨都是胸无点墨的，只知道什么书消长好，利钱深，却不知什么书是有用的，什么书是无用的。所以我利益贩书是要选些有用之书去卖。谁知那买书的人也同书骨一样，只有什么多宝塔、珍珠船、大提文府之类是他晓得的，还有那石印能做夹带的消长最厉害。至于经世文编、富国策以及一切舆图册籍之类，他非但不买，并且连书名也不晓得。等我说出来请他买时，他却莫名其妙，取出书来送到他眼里，他也不晓得看。你说，哎，可叹不可叹的，这一般混蛋东西，叫他侥幸通了籍，做了官，试问如何得了啊？做官的未必都是那一般人呢。然而我在南京住了几时，官场上面的举动也见了许多，竟有不堪言状的。那捐班里面更不必说了，他们哪里是做官呢？其实也在那里同我此刻一样的做生意，他那谋利之心比做买卖的还厉害呢。你想，做官的人不是此类便是彼类，天下是如何得了？殷伯既抱了一片救世热心，何不还是出身去呢？将来望升官起来，侍卫大了，便有所凭借，可以设施了。我已经上50岁的人了，此刻我就去消病假，也要等坐补圆缺，再混几年，上了60岁，一个人就有了暮气了，如何还能办事？说中国要亡呢，一时只怕还亡不去，我们年纪大的已是末路的人，没用的啦。所望你们英年的人巴巴的学好，中国还有可望。总而言之啊，中国不是亡了便是强起来，不强起来便亡了，断不会有神没气儿的就这样永远存在那里的。然而我们总是不急见的啦。正说话时，他有客来，我便辞了去。从此没事时就到伯叔那里谈天，倒也增长了许多见识。过的两天，叫了马车，陪着母亲、婶娘、姐姐到深园去逛了一遍。此时天气寒冷，游人绝少，又到静安寺前看那涌泉，用石栏围住，刻着天下第六泉。我姐姐笑说，这总是市井之夫做出来的，天下的泉水叫他辱没尽了，这种浑浊不堪的要算第六泉，那天下的清泉屈他居第几呢？逛了一遍仍旧上车回站，刚进站门，胡以庚便连忙招呼着递给我一封电报。我接在手里一看是南京来的，不觉惊疑不定，当下拿了电报回到房里，却没有电报新编，只得走出来向胡以庚借了来翻。原来是伯母没了，我伯父打来的，叫我即刻去。我母亲说，哎，隔别了20年的老妯娌了，满打算今番可以见着，谁知等我们到了此地，他却没了。说着不觉流下泪来。本来孩儿动身的时候，伯母就病了，我去辞行，伯母还说恐怕要见不着了，谁知果然应了这句话。我们还是即刻动身呢，还是怎样呢？但是季之那里又没见有回信。沈娘说， 既然有电报叫到你，总有什么事要商量的，还是赶着走吧。母亲也是这么说。我看了一看表，已经四下多钟了，此时天气又短，将近要断黑了，恐怕码头上不便当，于是议定了明天动身出去，支照已更，晚饭后又去看柏树，告诉了他明天要走的话，谈了一会儿别去。
2: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城市发展多角度呈现社会民生，政策同步解读，舆情实时关注。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
1: 明天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暴雨，东南到南风三到四级，雷雨时短时阵风八级左右，气温24度到31度。趋势天气，25号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雨，西南风转东南风3到4级，气温24度到33度。26号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雨，东南风转东北风3到4级，气温25度到33度。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全市开发园区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召开，全市人工智能加科学研究专题路演活动举办，江苏泰国投资推介活动在我市举行。我市失业保险金最低标准上调，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详细内容。记者张大庆报道，7月23号，全市开发园区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召开，市委书记行政军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作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相关工作要求，推动开发园区当好经济发展主战场、改革开放主阵地，为全市“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坚实支撑。市委副书记、市长周进讲话，市领导商振江、胡竹、吴刚玉、刘春菊、李丽参加。行政军指出，开发园区是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在发展全局的地位举足轻重，要进一步提高站位，找准定位，充分发挥开发园区在集聚资源要素、推进科技创新、促进对外开放等方面的独特优势，坚持做大总量和提升质量并重，扛牢责任，聚力攻坚，不断提升综合。

竞争力、发展贡献度，努力在全国全省同类型园区中的稳步进位，充分展现主战场、主阵地的担当作为。新政军强解，剥离不必要的社会事务，让园区集中精力抓产业、抓项目、抓服务，要建立能上能下、能进能出、优绩优酬的用人机制，加大专业人才引育力度，完善人才培养、激励和保障措施，激发干部职工干事创业积极性。要做强管委会加平台公司运营模式，加快园区国有企业转型，提升园区专业化、市场化运营水平。要优化招商工作机制，发挥产业基金赋能作用，完善利益共享机制，构建全域统筹、全员参与的招商格局。新政军强调，推进开发园区高质量发展，事关全市发展大局。要组织开展专题调研，完善配套政策体系，推动园区管理规范化。市各有关部门要主动靠前，密切配合，及时汇办重点难点问题。各县区要将开发园区建设摆上重要议事日程，更大力度抓改革、增效能。各开发园区要强化主体意识、提振状态、担当实干，切实凝聚推动开发园区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周进指出，要聚焦主责主业，深入推进开发园区改革，聚力加快发展，提升产业能级水平，持续扩大开放，全域集聚优质资源，坚决守牢底线，扎实做好安全环保等工作，不断激发园区创新活力和内生动力，切实扛起经济建设主战场使命担当。会上，十家省级以上开发园区做了发言。本台记者张涛报道。7月22号，全市人工智能加科学研究专题路演活动举行，市长周进出席活动并讲话，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商振江出席，副市长吕杰主持，市政协副主席李丽、相关高校科研院所、科技型企业、新型研发机构负责人等参加活动。这是我市举办的第四次 AI 日活动。活动首先邀请中科院专家做了从降本增效到 AI 原生价值创造专题报告。在项目路演环节，北京万方软件有限公司、江苏海洋大学、太湖实验室连云港中心、江苏盛虹石化产业集团、连云港苍潮智慧科技有限公司及连云港经开区等六家单位先后登台，分别围绕数据筑基、智慧养殖、海洋科技创新、 AI 加生产研发、海洋无人智能航行及人工智能加医药公共服务平台建设等前沿领域进行了精彩展示，充分展现了我市在 AI 加领域的多元探索和无限可能。活动现场，市科技局对连云港市人工智能加科学研究行动方案进行了解读，发布了人工智能重大技术攻关接榜挂帅项目榜单、高校成果转移转化连云港中心人工智能领域成果等。市人工智能工作专班通报了各县区板块人工智能项目招引情况。连云港市人工智能产学研合作联盟正式揭牌成立，搭建起产业出题与 AI 解题之间的桥梁。周进指出，当前全球 AI 发展日新月异，产业竞争的本质是知识竞争，打造世界级石化基地，巩固医药创新优势，保持高性能碳纤维领跑，必须在科研上持续突破。各地各部门要深刻认识 AI 加科学研究的战略意义，聚焦重点领域精准发力，医药领域要构建龙头企业自建模型加政府搭建公共平台双层 AI 架构，海洋领域要训练专有模型，激活航运、水文、生态等数据价值，石化和新材料领域要推动数据变模型、经验变算法，打造工业智能标杆，能源领域要依托大科学装置推动技术对外输出，安防领域要加速 AI 安全自主化布局，筑牢自主可控的安全防线。周进强调，政府要牵线搭桥，着力破解懂专业不懂 AI、 懂 AI 不懂专业的瓶颈制约，打破两拨人之间的语言障碍，推动龙头企业、高校院所开放真实科研场景和数据集，让产学研合作联盟成为出题人和解题人面对面的平台，设立市级青年科研人员研究专项，鼓励高校设置交叉课题，企业设置 AI 研究员岗位，培养跨学科复合型人才，驻联高校及科研院所要布局 AI 基础理论与关键共性技术攻关，落实植物科技成果赋权试点政策，让算法跑在数据上，成果

0: 落在产业上。各级干部都要加速构建 AI 加思维，以 AI 加思维推动工作方式变革和工作效率提升，在人工智能的赛道上跑出自己的节奏，跑出加速度，为全市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本台记者王维宇报道。7月22号下午3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请七一勋章获得者全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会。我市赣榆区浙汪镇西集荡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钟百军作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现场分享乡村振兴发展故事。钟百军介绍，1998年他回村任职时，村集体负债，产业空白，村民仅靠务农为生，青壮年大量外出务工。为扭转困境，当地依托沿海废旧渔网资源，发展再生尼龙颗粒加工产业。随着村内小作坊不断增多，2016年西集荡村下决心关停拆除零散作坊，由村集体出资1.2亿元成立公司，企业年产值约5亿元，利税4000万元。西集荡村还联动周边4个村抱团发展，共享产业资源，助力每个村每年增收30万元。去年全村工业产值达25亿元，村集体经营性收入近1500万元。
1: 我始终坚信啊，让产业带动村民增收，让人才支撑产业发展，让文明涵养村风民风。所以说这三样工作啊，必须绑在一起抓，这个村子发展才能长久。产业是根，根扎稳了，村集体和村民的收入啊，才能不断的提升。
0: 依托壮大的集体经济，西集荡村推进农房改造，推出村民免费医疗，建成老年免费课堂。钟百军表示，今后将继续扎根乡土，带领乡亲持续奋斗，走好共同富裕之路。
1: 农村工作呀，看不起眼，但是连着家家户户的柴米油盐，虽然没有惊天动地的大事啊，只要把老百姓的揪心事、烦心事一件件的把它办实了，这就是村干部最大的价值。
0: 本台记者陶静、曹云飞，通讯员刘娟报道。7月22号下午，江苏泰国投资推介活动在我市举行。本次活动由江苏省贸促会、泰国投资促进委员会联合主办，江苏省国际商事法律服务中心、连云港市贸促会联合承办。搭建苏泰产业对接、跨境投资交流专业化平台，引导企业抢抓东盟市场机遇，深化两地产业链供应链协同联动。中泰两国地缘相近，人文相亲，双边经贸合作韧性十足，增长势头强劲。活动现场，泰方投资促进机构代表围绕当地产业导向、市场准入、税收扶持等投资利好政策开展系统解读，跨境财税领域专家聚焦企业海外经营痛点，讲解赴泰投资财税合规要点与落地实操策略，为企业出海规避经营风险提供清晰指引。现场设置互动交流答疑环节，企业代表围绕项目落地、土地配套、金融服务、合规管理等务实问题踊跃提问，与会嘉宾针对性答疑解惑，对接交流氛围热烈。今年上半年，全省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3.48万亿元，同比增长23.9%，其中对泰进出口1222.7亿元，同比增长46.5%。对泰出口增幅达56.4%，泰国已然成为江苏拓展东盟市场的关键合作区域。作为新亚欧大陆桥东方起点、江苏一带一路交汇点核心战略支点，连云港依托港口枢纽优势，培育形成新医药、新材料、高端装备、石化等特色产业集群，叠加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红利，在石化新材料、生物医药、新能源装备、冷链物流等领域与泰国产业高度互补，双向合作空间广阔。下一步，省市贸促系统将持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联动泰方相关机构，强化资源对接、商事法律服务保障，依托连云港陆海联动门户优势，助力更多企业深耕泰国、布局东盟，持续夯实江苏高水平对外开放发展根基。
2: 汇聚主流声音，

0: 彰显新闻力量。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
1: 本台记者李磊、卫星通讯员徐瑶玲、毕建宇报道。近期，江苏方洋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联合江苏核电有限公司顺利完成全球单体最大高性能碳纤维基地中富神鹰年产30,000吨碳纤维项目投产全流程供气保障工作。碳纤维生产对蒸汽压力、温度稳定性要求严苛，连续稳定的清洁热源是项目顺利投产的核心保障。方洋能源科技公司第一时间组建专项送气攻坚专班，全面铺开投产前全流程筹备工作，完成全线蒸汽管道吹扫、高精度流量计校准、阀门密封性检测、管网隐患排查等系列前置作业，逐项消除各类潜在风险，筑牢安全稳定工具的硬件根基。江苏方洋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热网运行执掌郭向良：
2: 送气温度保证在220度这样子，然后压力的话要不低于1.3兆帕。有专人进行沿线巡检，对于输水阀门、然后管道的外观，包括电气设备沿线，还有视频监控，我们确保24小时有人。然后，而且一旦出现蒸汽泄漏，我们可以第一时间进行响应。
1: 正式通气保障阶段，管控管理员连续监测压力、温度、流量等关键参数，每2小时记录一次数据，并查看沿线监控，智能预判用户负荷变化，协同优化调度指令，提前匹配产业用户需求。现场巡检员不间断开展全线管道输水检查与沿线巡查，确认各部位无泄漏、异常震动。同步设立24小时调度专线，产业压力不稳、供气异常可实时反馈，并在10分钟内处置参数波动等问题。下一步，方洋能源科技将持续深耕核能综合利用赛道，不断精进管网运维、智慧调度专业技术，为徐围零碳园区建设、区域产业高质量绿色发展注入清洁动能。记者李磊，微星报道。日前，市人社局和市财政局联合发文，将全市失业保险金最低发放标准由每月1107元提高至每月1134元。新标准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各县区人社部门按要求调整本地失业保险金最低发放标准。失业保险金申领条件符合以下3个条件即可：失业前用人单位和本人已经交纳失业保险费满1年，非本人意愿中断就业，已经办理失业登记并有求职要求的。目前领取失业保险金线上办理最便捷，当事人可登录江苏智慧人社 APP， 通过就业创业失业登记模块办理失业登记后，再依次进入社会保险、失业保险、失业保险金申领模块办理。此外，也可通过江苏人社网上办事服务大厅或微信、支付宝搜索江苏智慧人社小程序办理。市人社部门相关负责人表示，参保失业人员符合领取失业保险金条件的，在省内其他城市缴纳的失业保险无需办理转移手续，在外省缴纳的失业保险需办理失业保险跨省转移手续，可通过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失业保险、失业保险关系转移申请在线办理。需要提醒的是，失业人员符合领取失业保险金条件的，可在参保地申领失业保险金，也可选择回户籍地申领，待遇发放期间不得中转变更发放地。失业人员可登录江苏智慧人社 APP 办理失业登记，人社部门将跟踪提供就业帮服务。本台记者报道，今年7月起，被业内称作动力电池领域最严国标的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正式实施。近日，记者走访港城汽车市场发现，新规落地叠加我市汽车以旧换新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不少市民选购新能源车的安全顾虑得到缓解，港城新能源汽车消费信心稳步提升，市场热度持续走高。新版电池国标构建多场景高规格的动力电池安全检测体系，包含7项单体测试、17项电池包及系统测试，全面覆盖高温、短路、火烧、过充过放、底部磕碰、长期快充衰减等日常用车风险场景，安全防护逻辑实现从事后预警向源头防控的迭代升级。为保障行业平稳过渡，新规实行差异化过渡期管理。2026年7月1号起，新申报车型需全面达标， 2027年7月1号前已申报在售车型可按旧标合规销售，配套整车安全新规，新增物理一键断电装置，目前多数在售的车型暂未搭载，将逐步落地于全新换代车型，消费者可结合自身对新款配置、购车性价比的需求灵活选车。安全标准提质的同时，我市汽车以旧换新政策持续释放惠民红利，形成安全升级加政策减负双向拉动效应。据市商务局统计，今年一至六月，全市汽车以旧换新累计10266辆，拉动消费14.46亿元，发放补贴9873.61万辆，其中置换更新7914辆，报废更新2352辆。值得关注的是，新能源车置换量达5463辆，首次超越燃油车，占比超50%，成为港城汽车消费核心主力。市民置换新能源车型可享8%省级置换补贴，老旧报废车辆换新可叠加12%专项补贴，多重让利有效降低购车成本，加速燃油车用户绿色置换升级。本台记者报道，今年以来，海州区统筹推进道路提质、防汛排涝系列市政微更新工程，通过管网清淤、积水点位整治、泵站新建等细化举措，补齐城市基础设施短板，全方位筑牢城市运行安全屏障，切实提升群众出行获得感与安全感。在城区多条主次干道，记者看到小道井盖更换、雨水井清掏，大道泵站新建、积水点位整治，一批市政道路改造、防汛排涝提升工程有序落地。在沿河南路，施工人员正在对雨水管网进行常态化清淤养护。家住附近的市民葛青说，往年夏季降雨过后，这段路低洼处容易积水，行人出行多有不便，改造完以后变化特别大，下过大雨路面也不会积水，走路骑车都放心不少。据了解，海州区住建局精准靶向治理城市积水顽疾，沿河南路等六条往年积水多发道路、16处积水点位改造工作目前已全部完工，同步推进的振华路铁路立交泵站排水通道新建工程施工进度已达80%，建成后将大幅提升铁路下穿路段排水承载力，解决立交路段的汛期积水老大难问题。在做好排涝提质的基础上，城区路网建设与道路品质提升工作稳步推进。目前友爱路、朝奉路、建设东路等六条新建市政道路正加快推进前期手续办理，海联路、聚龙路等市民出行高频的重点路段路面出新工程也即将启动，后续将修补坑洼路面、完善人行道设施、优化城市主干道通行体验。本台记者王丽颖、韦于仓报道。眼下正值三伏天，白天酷热难耐，一到晚上各大体育馆变成了市民纳凉健身的好去处。作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的承办场馆之一，海州体育馆如今不仅是专业运动员的竞技场，更成为港城市民夏夜健身的热门打卡地。晚上7点，白天的暑气还未完全消散，海州体育馆的室外热身田径跑道上就已经沸腾起来。晚风吹拂，塑胶跑道上不少市民全家出动，一边纳凉一边燃脂，有的三五成群结队夜跑，有的家长带着孩子悠闲漫步，跑道上脚步交错，热闹非凡。夏夜来此出身汗已成为不少市民的习惯。市民
3: 大概每隔一天都会来这里，这里的跑步氛围特别好，然后呢感觉就是特别有活力。
1: 室外跑道人气旺，室内场馆同样热度不减。走进海州体育馆主馆二楼羽毛球场地，激战正酣，灯光下不少市民挥拍跳跃，精准发球，攻防转换之间，运动场上的夏夜别有一番景象。据了解，海州体育馆将承办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青少年部羽毛球、橄榄球、乒乓球三项赛事。随着比赛临近，场馆在推进各项赛事筹备工作的同时，持续提升服务品质，让市民共享省运场馆资源，真正实现全民赢省运、全民享健康。海州体育馆负责人刘潇：
4: 我们场馆的羽毛球、乒乓球等场地常态化向市民开放。目前夏季海州体育馆单周接待运动者约1.5万人次，羽毛球馆日均超200人次。我们场馆省运会比赛即将开始，我们希望通过专业场馆的开放，让更多市民参与到全民竞争中来。
5: 水利之声。
1: 本台记者报道， 近日，市中心血站来了一批特殊的客人，市水利局的干部职工们，他们平时守护的是城市的水脉，江河安澜，万家用水。而这一天，他们守护的是生命的血脉。40人献血10900毫升，水利人用一场热血行动诠释了什么叫做民生情怀。上午，水利局的团队走进血站大厅，他们中有局领导，有科室骨干，有一线水利工作者。他们平时的工作是和水打交道，防汛抗旱，河道治理，供水保障，每一件事都关乎千家万户。今天他们和血打交道，从水脉到血脉，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为民的初心。一位水利工程师说得好，水可以灌溉农田，滋养万物，血可以挽救生命，温暖人心，本质上都是在做滋养的事。守护江河，他们是城市的水卫士，挽起袖子，他们是生命的守护者。在很多人的印象里，水利人是和大坝、河道、闸门打交道的硬汉，但这一天他们展现了另一面，硬汉也有柔情，粗粝的手掌握得住铁锹，也按得住棉签，扛得了沙袋，也挽得起袖子。来听一组简讯。为充分发挥优秀退休教师在教育教学方面的作用，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根据工作需要，市教育局决定为直属学校公开招募一批优秀退休教师。根据计划，今年计划招募银龄教师20名，面向市内外公开招募中小学优秀退休教师，主要从事学校的课堂教学工作，同时承担指导培育中青年骨干教师责任。由于连云区中山路隧道北山体施工，附近道路实施半幅封闭施工交通管制，即日起公交 B3、B13、31路、31专、205路临时舍弃隧道北路南站点，请市民就近选择马腰连云古镇站上下车，待施工结束，道路符合停靠条件，将立即恢复日常运行。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您可以通过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在线收听，并且和我们展开话题互动。本期节目编辑周银，监制徐磊，感谢您的收听。
5: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10，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大暑。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就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钉钉子精神落实落细各项改革举措，凝心聚力，奋发有为，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
0: 国务院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
2: 今年上半年，我国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 2.7%， 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 5.3%。
0: 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十五五”时期，我国可再生能源将进入扩量提质、可靠替代的新发展阶段。
2: 今年上半年，我国造船业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
0: 美军称连续第12晚打击伊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打击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美军设施，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2艘沙特油轮。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以钉钉子精神落实落细各项改革举措，凝心聚力，奋发有为，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处长涂焕应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4: 作为基础教育的管理者，要以半强半优基础教育为目标，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深入推进基础教育扩有提质，全面推动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和城乡一体发展，统筹推进双减和教育教学质量提升，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3: 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党支部书记吴荣锦：
5: 今年6.1，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和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领巾讲解员们亲切回信，我们的孩子也光荣地身在其中，这份嘱托是新的起点，我们将继续以红领巾讲解员为抓手，把红色基因种进孩子心里，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学校，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一份基层的力量。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毓秀小学校长李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更加坚定了大家立德树人的信念。
6: 我们将继续以党的创新理论浸润校园，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在摒弃唯分数、唯升学的片面办学思维上持续发力，把思政教育、体育锻炼、美育熏陶、劳动实践更深地融入到日常教学中。
3: 在江西省吉安市太和县水茶乡中心小学，音乐教师肖慧文扎根乡村教育近10年，带领山区留守儿童10月里制竹笛、吹奏红色歌曲。认真学习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后，他深有感触。
7: 作为乡村音乐老师，我的责任是美育，我会继续守好这方讲台，用音乐引导孩子们发现美、表现美、创造美，让山里娃也能像城市里的孩子一样，从小接受艺术的熏陶， 在美育中收获自信，点亮梦想。
3: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长邵志豪：
8: 我们一定贯彻好、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带头坚持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全面实施学生体质强健计划和健康学校建设工程，加强体育、美育、劳动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努力培养更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四川师范大学教务处常务副处长张舒表示，师范院校作为大国良师的培育摇篮，必须扛起为基础教育输送优质师资的政治责任与时代使命。
9: 我们将持续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遵循，把弘扬教育家精神作为办学治校核心抓手，深化公费师范生等培养改革，搭建校地协同育人平台，以高质量师资供给护航基础教育扩优提质，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筑牢师资根基。
3: 江苏省淮阴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院长朱守信：
10: 我们要把涵养师德师风放在育人首位，把教育家精神内涵融入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育人体系，对标一线教学需求，推动理论学习与教育实践的深度融合，打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3: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荫表示，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锚定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目标，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解决好改革发展突出问题，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塑造好基础教育发展新优势，不断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十五五"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做。

0: 出部署。计划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计划部署了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赛事活动，健全全民健身组织服务网络，提高科学健身指导服务能力，运用人工智能赋能全民健身发展，满足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等十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并围绕目标任务的完成提出了保障措施。
1: 商务部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有效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 2.7%， 服务消费增势好，家政、文旅等新增长点加快培育，居民买体验、买服务倾向上升，服务零售额增长 5.3%。 二季度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创历史新高，达到 62.4%， 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上半年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增长 13.4%。 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
3: 涉龄16大类商品中，10类商品实现了增长，其中7类商品的增速在 5% 以上，绿色、智能、健康等商品消费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我们判断，商品消费总体上保持平稳增长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并且出现了进一步企稳向好的势头。
2: 上半年，我国外贸创新发展加快，货物进出口25.5万亿元，增长16.9%，尤其是进出口更趋平衡，新动能加快迸发。在吸引外资方面，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为4021.4亿元，其中五月、六月吸引外资均实现同比正增长。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了对华投资。商务部外国投资管理司司长孟华庭透露，下半年我国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
4: 稳妥有序深化增值电信、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和职业技能培训机构等领域的开放试点，引导外商投资有机高分子材料、高效节能磁悬浮动力设备等先进制造业、人形机器人研发、现代高端航运服务等现代服务业，鼓励外资更多的投向中西部和东北地区。
2: 今年上半年，我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4531亿元，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6063亿元，其中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投资和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占比分别增加至26.7%和85.9%。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表示，我国对外投资合作发展更加健康有序，
5: 境外经贸合作区快速发展，纳入商务部统计的合作区累计投资近560亿元，这为我国和东道国经济社会发展及全球产供链稳定啊，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0: 今天，包括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在内的中央部门依法依规集中向社会公开2025年度决算，这是中央部门决算连续第16年公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财政部今天上午率先披露2025年度部门决算，随后各中央部门陆续向公众晒出自家账本。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7: 部门决算是预算执行的最终结果报告，预算和决算之间形成了从预算计划到预算执行再到结果反馈的现代财政管理的闭环。
6: 记者查阅发现，在这些公开内容中，9张部门决算公开表全面、真实、细致地反映了各部门收支总体情况和财政拨款收支情况。以财政部等部门公布的2025年度决算为例，这些报告大约近百页，去年其在一般公共服务、教育、科学技术、社会保障和就业等领域的支出一目了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白景明表示，
8: 决算呢，你要看它支出的结构，财政的钱是不是用好了，它这个钱都用在哪些功能上了，越是民生

0: 保障部门，资金支出越多。我们要通过决算公开，向社会说明国家的各项社会发展政策、各项经济政策是得到切实的落实的。
1: 中央部门决算公开已连续进行16年。白燕峰表示，公开的账本内容越来越细化和有针对性，在规范预算管理、提升财政治理水平的同时，也更好保障了群众财政知情、参与与监督权利。
2: 通过加大公开和监督力度，倒逼财政资源配置从重投入转向了重绩效，确立了花钱必问效的绩效管理理念，有效遏制了无效和低效的财政支出。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将达到18亿吨标准煤，发电总装机达到35亿千瓦左右。可再生能源将不只是增量补充，而要逐步向主力电源转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十四五期间，我国建成了全球最大的可再生能源体系。截至2025年底，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占比突破 60%， 风电、光伏装机达 18.4 亿千瓦，历史性超过火电。站在新起点上，十五五规划提出全新主线，扩量提质，可靠替代。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司长李创军表示，
5: 我们十五五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呢，确定了总体思路呢，坚持一条主线，这一条主线呢就是扩量提质，可靠替代。扩量提质呢，就是要保证量的增长，更要注重这个质的提高，目的呢就是实现可再生能源的可靠替代，坚持两个方向，一个是以电为核心，这是可再生能源发展的一个基本的主要的一个方向，同时呢要以非电为突破，就是要在非电利用方面呢，要在十五时期呢实现一个大的突破。
4: 规划首次提出可靠替代目标，到2030年，全国风电光伏平均置信出力达到8%左右。十五五期间新增可再生能源可靠顶峰装机3亿千瓦以上。与此同时，规划明确，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发电总装机达35亿千瓦，其中风电光伏超28亿千瓦。非电利用方面，可再生能源制氢规模达到200万吨。开发布局上，坚持集中式与分布式并举，三北风电光伏基地新增装机3.7亿千瓦以上，海上风电新增开工1亿千瓦左右，分布式新能源新增装机3亿千瓦以上。规划还把非电利用作为重点突破方向。李创军表示，
5: 非电利用呢，我一个就是要加大可再生能源至氢氨纯发展，那我们也提出了一些目标，到2030年应该到1500万吨，其中呢这个制氢要到200万吨，我们还有一些比如说是这个生物天然气啊、供热制冷这方面也要加大工作力度。
6: 工信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代表我国船舶建造能力的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象征造船业长期稳定的手持订单量为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4.9%，代表市场竞争力的新接订单量达到了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73.1%，一举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8: 从今年头一季度全球市场都火爆，一直延续到上半年，中国造船继续亮眼，完工量和首次订单量增长率啊，都超过了50%以上。关键是新接订单这一个爆火的情况，中国造船厂拿到的新接订单比去年同时期比啊，是增长了170%以上，所以这是一个了不得的进步，再次证明中国船舶工业在全球市场中的强大的竞争能力。
7: 在新接订单数据中，我国在三大主流船型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的新接订单量占国际市场份额均超过了80%，这反映出我国已具备所有船型的总装建造能力。 此外，李彦庆还强调，绿色低碳船舶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
8: 连续这三年，中国绿色船舶的新接订单占比始终占据全球市场的68%以上。那么今年上半年，我们仍然维持了这样一个高的比例。像中高端的转型中，步伐是一直都在加速的。整个行业，不光是造船厂，包括我们的设备厂，都在全力转向绿色技术和绿色技术的集成。
3: 今天是大暑节气，高温天气催热清凉经济，成为拉动夏日消费市场的新引擎。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年暑期，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跨境往来愈发频密，北上避暑成为港澳居民的热门选择。在广东珠海的一家综合性冰雪场馆，雪道上一片热闹。香港游客邓先生：
9: 这里开车过来，我觉得这边的雪场就离我们比较方便，就很近，可以在这边夏天玩，冬天去下雪的地方玩。
4: 在横琴一家海洋主题乐园，冰雪景观、科普展示和互动体验吸引众多孩子驻足。
10: 在这里已经玩了两天了，还要再玩两天。
4: 横琴在暑期推出文旅畅游乐购横琴促消费专项行动，面向全国及境外旅客投放总额5000万元消费券，涵盖景区门票、酒店住宿、餐饮零售等消费场景，全力点燃消费热潮。
7: 盛夏时节，黑龙江伊春市万顷林海郁郁葱葱，入伏以来平均不到21摄氏度的气温，清凉舒适。当地全新推出森林太极、森林瑜伽、林间冥想等沉浸式森林康养体验项目。
11: 这里山清水秀，空气又质量这么好，还是一个非常宜人来游玩的地方。
7: 刷山是打造日间游玩加夜间消费全时段文旅体系，白天推出峡谷漂流、实景演出等沉浸式项目，夜间构建音乐节、集市等丰富夜经济场景。刷山一景区负责人必然介绍，
12: 初步估算暑期游客量同比增长近20%，带动周边餐饮住宿消费增长超过30%。
13: 位于天山脚下的新疆塔城地区沙湾市鹿角湾草场，广袤的高山草原铺展开来，远处的雪山银光闪耀，游客或沿木栈道漫步，或坐于松林下避暑野餐，尽情享受天山脚下的清凉夏日。
14: 鹿角湾太凉快了，孩子白天骑马，晚上的话呢在毡房上看星星，还能喝到新鲜牛奶做的奶茶，感觉特别开心，特别惬意。
13: 当地推出消费加文旅叠加福利，在参与活动的酒店、餐饮店和商超消费即可享受景区门票减免优惠。鹿角湾一家民宿负责人冯红英介绍，最近一直都是满房状态，
15: 营业额呢也比平时翻了一番。我们做了配套升级，推出了民族特色套房和特色餐饮，就是为了想让大家来了不想走，住得安心，吃得开心，玩得尽兴。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中医药局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印发《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到2030年，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中医药防治重大疾病取得新突破。
3: 水利部今天向天津、河北、山西、辽宁、江苏、安徽、山东、河南、湖北、广西、云南、陕西等12省份发出一省一单，提醒做好水库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
6: 7月17号到23号，农业农村部组织开展我国台湾岛以东管辖海域渔业资源调查，获取了渔业声学和水文气象等基础数据，为在该海域开展渔业资源养护管理提供了科学依据。
3: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热带低压预报，菲律宾以东热带低压今天早晨在菲律宾以东洋面上生成，预计将于未来12至24小时发展为台风，25号晚上至26号凌晨在广东中东部到福建南部一带沿海登陆，这将是继台风美沙克和巴威之后今年登陆我国的第三个台风。
6: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7亿元。
16: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2号发布声明称，美军已完成针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12晚发动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布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也门胡塞武装23号凌晨宣布，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在红海袭击两艘违反其禁运令的沙特阿拉伯邮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4: 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2号17:30开始当天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打击共持续5个小时，目标包括伊朗海上作战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沿海监视站点以及防空设施等。声明还称，美军本月已对伊朗境内数十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同时重启了海上封锁行动。美军已迫使9艘商船改变航线，另一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阻止他们进出伊朗港口。据伊朗方面23号凌晨消息，伊朗南部和西南部多地遭导弹袭击。伊朗胡西斯坦省官员23号表示，当天凌晨，美军导弹袭击了伊朗与伊拉克接壤的沙拉姆切赫口岸，袭击已造成2人死亡，11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布两份分别面向约旦和科威特民众的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在约旦境内，伊朗袭击了美军一处基地，摧毁一套萨德反导系统雷达、一套爱国者防空系统和一套反火箭弹、火炮和迫击炮系统等。在科威特境内，伊朗袭击了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两座直升机机库，造成部分美军人员伤亡，并使多架直升机和无人机受损。此外，美国方面22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称，美国正在向中东地区增派部队、医务人员和武器装备，以便向特朗普总统提供更有力的军事选项。另一名美国官员说，超过150名医务人员近日抵达德国兰施图尔地区医疗中心，该中心是救治中东战事中美军伤员的主要场所。
3: 另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方对当前中东海湾地区局势升级深感担忧。
17: 谈判的成果来之不易，战事再起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地区国家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应得到尊重和维护，当事方应保持冷静克制，停止敌对行动，重启接触对话，坚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争端，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中方愿继续秉持习近平主席4点主张的精神，进一步致力于止战促和，为推动缓局降温、恢复地区和平做出不懈努力。
6: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3号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会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讨论了与俄罗斯恢复谈判的可能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傅博凡报道。
3: 当地时间23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俄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会谈，双方会谈持续了大约半个小时。俄外交部称，拉夫罗夫与卢比奥在会晤期间讨论了俄美外交使团工作条件正常化问题，双方商定继续通过外交部门保持接触，包括在国际组织框架内进行沟通。拉夫罗夫还就俄乌前线局势与卢比奥进行了沟通，并强调继续向基辅输送武器不可接受。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

0: 俄罗斯银行业。然而，希腊希望欧盟放宽对俄罗斯液化天然气供应的限制。希腊方面曾表示，即将对俄罗斯液化天然气实施的转让禁令只会将市场份额转移到欧洲以外，不会影响俄罗斯的收入。
1: 其他国际消息，巴西总统卢拉22号宣布，巴西将拓展贸易伙伴应对美国关税影响，推出总额185亿雷亚尔，约合37亿美元的信贷支持计划，以减轻美国对巴西产品加征关税和中东局势对巴西出口带来的冲击。
2: 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23号上午进行新型固体火箭埃普西隆 S 第二级发动机燃烧试验，继2023年和2024年两次试验失败后，此次试验更换了发动机，并下调了运载能力目标。
1: 近期，美国环孢子虫病感染病例持续增加。截至21号，全美41个州已报告近4200例实验室确诊病例，另有7400例疑似病例有待实验室检测确认。一些公共卫生专家指出，近年来，美国公共卫生人员持续削减，影响了疫情监测和快速响应能力。
2: 由于高温导致干旱，再加风力助推，连日来欧洲多地野火频发。22号在西班牙中部、法国西南部和意大利西西里岛等地燃烧，数千人疏散，一名意大利消防员身亡。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淑楠、张浩森、姚一斌，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三二一，点火！
6: 怒放天空，烈日焚烧，烽火不见山，永远值得期待。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9: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2: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3: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1: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时光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4: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从树洞酿酒的传说到青铜酒尊的发现，从魏晋名士的曲水流觞到盛唐长安的酒肆飘香，酒早已超越了饮品的范畴，成为文化的容器，情感的载体。我们曾在《诗经》中听见“为此春酒，以解梅兽”的祝祷，在《史记》里目睹鸿门宴上的杯盏杀鸡，更在李白的诗行中领略人生得意须尽欢的酣畅。今天啊，我们将共同品读丛维希的文章《杯中传奇：中华酒话之六》，细数那些被岁月酿成的故事。接下来把话筒交给我的同事，知名演播人北竹老师。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5: 中国酒文化源远流长，自从酒浆诞生的时日起，酒中传奇故事便相伴而来了。夷狄酿酒于树洞，以及杜康的以熟制酒之说，都笼罩了一层神秘色泽。后世酒徒无暇叩问其真伪，只管在美酒中飘飘然去当神仙就是了。近时张华所著的《博物志》有这样一则令人过目难忘的传奇故事。古代有个名叫狄希的酿酒人，他酿造出来一种千日醉的好酒。一日，一位名为刘玄石的酒客慕其佳酿而来饮酒，狄希对玄石说，酒还没有酿好，饮后怕有不利。但玄石自封为酒中之圣，不以为然，还没遇到过能让他酒醉之酿，强买此酒，定要饮之。狄希只给他倒上了一杯，同时警示他说，只此一杯可睡千日，你如喜欢他，可以醒后再来。玄石饮后认为狄希话中有诈，便不快而别。一路上他只是脚下有些踉跄，但回到家中便醉死于地，家中不知其故，便哭而葬之。三年后，狄希算计了一下，玄石已到了再来饮酒之期，怎不见其踪影，便去玄石家问之。家人回答他说，玄石已故三年了，早已葬于坟墓之中。狄希大惊，告知此为酒醉之故，并非真正死亡，即令家人掘坟开棺。待家人掘开其棺木之后，玄石张目开口高声喊道，快哉，醉我者美酒矣。掘墓的人皆大笑之，但在笑声中纷纷倒地，原来是棺中迸发出来的酒气将众人全部醉倒。他们没有醉倒三年，三个月后才又苏醒过来。魏晋时的竹林七贤常在竹林中畅饮，其中的酒老大当属醉仙刘伶。西读《古今词典》一书，上面有一篇刘伶名士的酒事故事，文中是如此描绘刘伶炼酒的：别人口渴时要水喝，这位酒魔总是以酒解其口舌之交。有一次，他口干舌燥时向妻子讨酒喝，其妻一怒之下，不仅将其酒坛中酒完全倒掉，并摔碎其酒坛。妻子劝告他说，醉饮对他身体不利。 刘伶佯装借酒状曰：“被酒对鬼神凝视，才能断酒矣。”妻将酒肉备齐，刘伶下跪明示曰：“天生刘伶，以酒得名，一饮一斗，五斗又醒，妇人之言绝不可听。”于是又在欢饮中吃醉。刘伶在竹林七贤中留下的酒话最多，在窦格所著的酒谱中，刘伶还有另一画面，同样令人捧腹开怀。文中写道，有一次他乘路车出游，除携带他的酒壶之外，还让人贺器随于身侧，陪同者不解其意，刘伶告知曰：“死便埋我。”笔者认知这些都属于杯中传奇一类。根据刘伶贪杯而出现的文艺戏曲，笔者亦有所见。值得一提的是离曲中的醉仙刘伶，说杜康在河南洛阳开了一个酒店，刘伶闻香而至。杜康唱道：“杜康正在门前站，从南来了个贪酒仙。”刘伶唱道：“刘伶开言问兄长，管我饮醉多少钱？”杜康唱答：“要你纹银十两整，不醉三年不要钱。”结果刘伶饮酒三碗便醉倒了三年。当然熟识酒史的方家一看便知这是关公战秦琼的人物错位之作，将周时造酒的杜康与晋时的刘伶编织在一起，是驴唇与马嘴的缝合之物。但它说明了杯中传奇以戏说般的荒诞走上了民间的文艺舞台。这些传奇或许够不上进入天方夜谭的分量，但后世与酒结缘的来者并不过多考虑其可信性，因为中国古代文人墨客雅士名流与酒结仇的少到阿拉伯数字中的零。刘伶的恋酒之憨痴之态，不是也挺符合其天马行空百无禁忌的性格特征吗？因而笔者认知酒是有情物。笔者虽不敢大言酒就是才情的同义语，但是笔者可以说酒是艺术灵感萌发的助燃剂。李白斗酒诗百篇，我们可以将其视为一个传说故事，可是那武夫出身的汉高祖刘邦何以会在还乡后与乡间父老子弟120人饮酒作歌？酒酣之际，刘邦以手击筑竟独自高唱起来：“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刘邦何以在此时忘我而歌，并吟唱出文学韵味非常浓烈的大风歌？只有乡情没有酒兴，怕是无以成其方圆。历史上记载他年轻时就是一个喜酒人，年幼时常常找一个名叫王媪的老妇索酒，到了斩蛇起义时他已然是个善饮的大酒家了。但其文运并不随其霸业成功而骤然陡升，怕是美酒这个助燃剂让他能在此欢快的瞬间突然燃点起灵感之火，才有了大风歌的韵声吧。据《唐直言》记载，袁相公在浙东宾府饮酒，府上有个名叫薛叔的幕僚，因酒令之争，他以酒气致伤其府公有子，遂被驱逐出府。此公出府后借酒劲未消，写了十离歌呈现其主人。其歌曰：“犬离主，比离首，马离厩，鹰离笼，燕离巢，猪离掌，鱼离齿，鹰离架，竹离亭。”之后附作犬诗曰：“驯扰朱门四五年，茅香足净主人怜，无端咬伤亲行客，不得红丝坦上眠。”对比汉高祖的充满阳刚气势大风歌而言，这首家奴的自喻诗无论从艺术和文字功力上都是不能放在同一个秤盘里称其分量的，但是此幕僚的一身奴相在热酒烧糖之后却可让读者在其自像画中 一览无余了。这都是杯中之酒牵扯出来的奇闻。酒既有助于英雄亮相，也有助于奴才在酒后显形，然否？自从华夏大地诞生了酒，杯中传奇像是酒的影子，成为中华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荒诞离奇者有之，平头正脸者也有之，但是不管其表现形式如何，美酒催发了人类丰富的想象力，它堂而皇之地走进中国文化中的戏剧、戏曲、小说、评书。试想，如果没有了酒，《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就是天大的才能，怕是也找不出一种道具演绎出刘备与曹操青梅煮酒论英雄时极为细微的心态。能不能这么说，没有天地万物中的酒，中国文化将是一轮缺圆之月。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在神话故事和文人诗篇的加持下，酒变得浪漫而有诗意。现今酒的品种和品牌繁多，人们识别它们往往通过包装这种外在。然而酒的本质终归是一种饮品，抛除包装后，其味道口感才是最重要的。节目的下半时段，让我们一起跟随梁实秋进行一个酒的鉴别实验。有请知名演播人向东老师分享梁实秋的散文《啤酒，啤酒》。
4: 两年前，有一天我的女儿文强拿来三罐啤酒，分别注入三个酒杯。她不告诉我各个的排名，要我品尝一下何者为最优。我端起酒杯，先放在鼻下一嗅，轻轻浅尝一口，在舌端品味，然后含一大口在嘴里停留一下，再咕噜一声下咽，好像我真懂品酒似的。三杯品尝过后，迟疑了一阵，下判断说，这一杯比较最香最美。他笑着记下我所投的一票，然后他另换三个杯子，也注入不同商标的啤酒，要我的外孙邱君达来品尝。他喝了之后皱皱眉头说，我认为这一杯最好。他又记下了他所投的一票，他再换三杯斟满了酒，要我的外孙君迈参加评判。他一杯一大口，耸肩摊手说，差不太多，比较这一杯较佳。他又记下了他的一票，他说，现在我要宣布品评的结果了。我选的三种不同的啤酒，第一种是瑞尼尔啤酒，是有名的老牌子。我证实他的话说，不错，是老牌子。我在69年前就喝过瑞尼尔啤酒，那时候美国正在禁酒，但是啤酒不禁，所以我很喝过些瓶。那时候啤酒尚无罐装，只有大小两种玻璃瓶装。我喝惯了战人牌、太阳牌啤酒，初喝瑞尼尔牌觉得味淡而香，留有很好印象。透明的玻璃瓶标签上印着西雅图附近山巅积雪的瑞尼尔山。他接着说，第二种是奥伦比克啤酒。我立即忆起十年前参观过的西雅图南边的奥伦比克啤酒厂，厂房规模不小，参观者络绎不绝，分批由专人讲解招待，展示啤酒酿造过程，最后享客啤酒一大杯。此后我常喝奥伦比克啤酒。他最后介绍第三种，没有排名，本地人称之为啤酒啤酒。这就怪了，什么叫做啤酒啤酒呢？我们一致投票的结果认为最好的啤酒正是这个没有排名的啤酒，正式的名称是无排名的啤酒。罐头上糊一张白纸，没有任何色彩图样和宣传文字，只有一个粗笔大字 Beer， 看起来真不起眼。 没有尝试过的人不敢轻易选用，本地人无以明之，明之为啤酒啤酒。这个试验是有意义的，证明货的好坏不一定依赖排名或厂家的名义，更不在于装潢。较可靠的方法是由消费者自己实际直接辨别某一排名或厂家的出品，能在市场建立信用，受人欢迎，当然有其理由，绝非兴致。但是老牌子的出品未必全能长久保持原来的品质，新牌子的出品亦未必全是后来居上，因此消费者要提高警觉。货物的包装是一门学问，包装要结实，又要轻巧，要有图案，又要不讨厌，要有色彩，又要不庸俗，要有第一流的好手投入包装设计的工作里，要肯不惜工本的在包装上精益求精。佛要金装，人要衣装，货品要包装。广告是推销术的一大重要项目，要使用各种技巧抓住人的注意，引起人的好奇，诱发人的欲望，而时常以利用人的弱点为最厉害的手段，并且以连续不断的方式在大众的面前出现，使人于不知

0: 不觉之中接受暗示，以达到销售的目的。广告的费用是成本的一部分。无排名货品在观念上是一项革新，为要达到物美价廉的目的，不要装潢，不做广告，赤裸裸的以本来面目在货架上与人相见。以啤酒啤酒来说，其价格仅约为其他名牌啤酒之一半，而其品质之高为众所公认。无排名货物之出现，首先是在法国，时为1976年，有一系列的连锁超级市场，名加瑞福者，推出几种无排名的商品，立即从法国拓展到美国的芝加哥。先是珍宝食物商品采用，随即蔓延到全美各超级市场。有些超级市场让出整行的货架，陈列无牌物品，如花生酱、纸巾、啤酒之类。也有人指责无牌商品的品质欠佳，但是一般而论，责难的情形很少。至少啤酒啤酒的声誉日隆，出产这种啤酒的是华盛顿州温哥华的大众酿造公司，于1979年11月开始上市，现已成为市场上的热门货品，在西部有6州发售。由于生产能力的限度，已无法再行扩展业务，并不是人人都喜爱物美价廉的东西，也有人要于物美之外还要价昂，因为价昂可以满足另外一种欲望，显得自己高人一等，属于富裕的阶级。所以啤酒啤酒尽管是物美价廉，仍有人不惜加以摈斥，私下里喝未尝不可，公开用以待客好像是有伤体面了。我爱啤酒啤酒不仅是因为物美价廉，实乃借此表示我对于一般夸张不实的广告之厌恶。我们为什么要受某些骗人的广告的愚弄呢？为什么要负担不必要的广告费用、装潢费用呢？我的大女儿文倩远道来探亲，文强知道奶姐是瘾，问我预备什么酒好，我不假思索脱口而出地说，啤酒啤酒。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如果说杯中传奇里的酒是文化图腾，那么梁实秋的啤酒就是生活哲学。它提醒我们，在被广告和品牌包围的消费时代，或许我们需要一杯没有标签的清醒，去重新审视什么是真正的需求，什么是被制造的欲望。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名医坐镇，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栏目。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是传统中医智慧的卓越践行者，更是中医宝贵经验与人文精神的虔诚传承者。他以其深厚的学养、精湛的医术、高尚的医德和诲人不倦的师者情怀，在中医传承与发展的道路上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如果您也想得到盛老师亲自指导的机会，可拨打直播间热线400-600-1658寻求盛老师的在线指导。好的，接下来让我们跟随盛老师一起探索中医千年的智慧与身心调和的奥秘。盛老师您好。
2: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又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呀，能够关注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我们依然关注自己的健康，感受学习。

博大精深的中医养生文化。中医的养生知识啊，养生文化博大精深，5000年的中医精髓，5000年的经验传承，5000年的神奇魅力的中医，造福了我们5000年的繁衍生息。这个中医啊，特别了不起，特别神奇。很多现在临床医学被判之为终身疾病、不可治愈的疾病，在中医里面都能找到答案，都有解决的办法。当然，前提是你要学会真正的中医啊，真正的核心的中医，而不是伪中医，更不是皮毛。但我们怎么才能做到像做时空穿梭机一样，把未来的10年、20年的疾病给它消除呢？或者把未来的3年、5年将要形成的疾病现在就消除呢？当然，你想消除，你得有一种能力，就是发现它，你得知道它，是不是？就是你能够预判，可以达到趋凶避吉，预判未来疾病，你得有这个能力。你有这个能力，你才可以治疗胃病，对不对？谁都想治胃病，治胃病不是说一说就治胃病的，对不对？我随便给你调，我告诉你就给你治胃病，这就是忽悠人，就骗人的。治疗胃病要有依有据，这才可以。也就是说，你有这个能力，有这个本事，你完全可以做到趋凶避吉啊！大家不要认为太神奇了，太玄了，一点不玄。我给大家说几个例子，你们就知道了，都是发生在我身边，我经历了真实的这个事情。在我身边有这么一件事儿，就一个朋友啊约我去吃饭，那约我只是不能约我自己啊，他还有他的朋友一块约来了，但是他的朋友不见得就是我的朋友，我们并不认识。就在一起吃饭的过程当中，他的一个朋友啊，知道啊我的中医很厉害，他就让我给他看一看，他说你给我看一看我身体怎么样，有什么问题没有？也许他的一个玩笑的话，但我却很认真啊，我就看看他的面相，耗了耗他的脉象。首先说他的面相，他面色发灰，嘴唇青紫，舌下青紫肌非常严重，而他的脉象非常涩，这就说明他这个人的整个血脉淤得非常严重。我说你是不是有时候会心绞痛啊？啊，头有时候也会痛。他说是啊，他说都有2年多了啊，当时检查也没什么事儿。我听完之后啊，我说你要重视了，不能放任不管了，你这个挺危险的，会形成心梗、脑梗，挺重的。我说挺重的，挺危险的。话也就能说到这儿了。他听完之后啊，他根本没当回事儿，因为他叫我看一看也是一个玩笑，说你看看我怎么样，就没拿自己当回事儿。结果怎么样？不到20天，也就10几天，别人告诉我他打麻将突发心梗住院了，住院了，突发心梗，你看看，然后放了3个支架。那么这件事之后，他出院之后说什么呢？说我嘴黑，并告诉啊我身边的人说少接触我好，不要接触啊，少接触大夫，接触大夫多了不好。就因为呀，我看到他的未来了，预判他的这个祸福了，提前告诉了他，结果他没有去改变，最后发展了说我的不是，说我的问题。你说这个人还有救没救了？没救了。我告诉你，他不单单是疾病的问题，他是认识思想的问题。就这个人本以为啊，说自己得了心梗，放了3个支架啊就没事了，没想到2个月之后又突发脑出血。为什么会脑出血？因为是血管梗阻破裂了，破裂了啊，送到这个医院重症监护室抢救过来了，但是开颅手术，开颅手术出血很多，命是保住了，人成植物人了，在医院2个多月，花了37万多，出院了。出院之后只能眼神交流，不能言语，不能动，就看着我们这些人去看他的时候啊，就眼泪直流，直流眼泪呀，心里明镜似的，说不了，动不了，最后就形成这样。
我想他这个哭也是悔恨的眼泪，当时没有听我的，懊悔吧，是不是？如果早听我的，当回事他去调，他是不是没有这些了？他的破坏太严重了，破坏又是脑淤血，又是脑出血，又是开颅，破坏太严重了，能保住命就不错了。他为自己的无知买了单。中医能不能做到趋凶避吉，预判未来？能。这样的事情特别多，我告诉大家，不是只有我有这种能力啊，不是我有这个能力，我告诉大家，只要把中医的精髓核心掌握了，人人都有这种本事，绝对不是盛老师的专利，是学好这个中医，掌握精髓，人人都有这个预判的能力，人人都有。我告诉大家一个更牛更神奇的这个事例啊，我的一个老朋友，也是一个老友啊，亦师亦友的关系，他的中医也非常的牛，在北京这个圈子内啊是非常有名望的，但他是为人特别低调，在北京郊区乡下生活，不喜欢这个城市的喧闹，所以在乡下就开了一个小中医馆，因为闲着没事啊，他喜欢做点事儿，但又不喜欢吵闹，这个中医馆不大啊，去的人呢都是给钱的人，街坊邻居或者是朋友介绍的，平时并不是很忙，因为现在人有病都往大医院跑，明白吗？像这个小中医馆没几个人愿意来。那我没事的时候呢，有时间就去他那里讨扰清静，讨个茶喝，聊聊天。有一次我到他那去喝茶，就来了一个病人啊，一个年轻的人，年轻的男性，40来岁。他进屋呢就捂着胸口，就说呀最近有点胸闷憋闷啊，憋闷啊，然后呢你看他这个额头上啊和这个两鬓上的这个汗呢，就像黄豆粒大小，噼啪噼啪就往下下，就出这个汗。那么这个人就讲，他说我一会儿冷一会儿热啊，一会儿冷的严重一会儿热的严重，出这个汗如豆粒大小，没有别的问题。那么这个老友姓韦，叫韦老啊，他就问了他的一些情况，然后又给号了号脉。号完脉之后，韦老怎么说呢？他说小伙子，你这个病啊我治不了啊，你赶紧到市里这个医院好好查一查，治一治吧，我这治不了啊。这个年轻人没说别的就走了，走了之后就剩下我俩了。韦老说，小生啊，这个病人咱不能收，咱不能接，咱不能治。我说为什么，怎么了呢？哎，他说这个病人容易沾到手里，容易出问题。他说我号这个人呢，他的脉象逆乱了，逆脉，再加上他的症状表现，这个人的寿命也就3-2天，也就3-2天的命。说这个咱不敢接，你接完之后这个人没救好，然后命就没了，你说不清，最后可能会讹上你，所以咱不敢接，不能接，就赶紧叫他上别的去医院啊，去查去，去治去。但是他的命，他的脉象也只能活2-3天。说这个人到底最后怎么样呢？这个人最后啊，属实是2-3天在医院生命截止了啊，就在医院，没过2天人就没了。因为回过来是这个村的都知道，说人没了。这个事儿只有我和韦老知道，别人都不知道，还有这个患者知道。听的是不是很神奇？脉象逆乱，预判生命只有2-3天，神仙难救。从中就可以判断出他的生命，他的命只有2-3天。其实这种预判的事情啊，我们经历很多，通过人的症状、身体的状态，通过脉象，我们是可以判断出他的生命力还有多少，还能活几天，也就他的命，他的身体还能坚持多少天，多少天之后生命之火会熄灭。大家感觉是不是中医特别神奇啊，特别难以理解。你看，不单单说能预判人的生命啊，还能活多久，你包括就是很多女性有喜脉了，她到医院检测还检测不出来。

来，刚开始的测纸都测不出来。但是我告诉大家，中医这个脉象，中医通过这个症状，中医就可以提前知道这个人有没有喜脉，就有没有喜，受没受孕，包括这个人身上有没有结，长没长瘤，还没检查的时候中医就能给号出来，包括这个人有没有结石啊，这个结石什么情况全都能给预判出来。你别看说这个人有结石了，但是没查之前不用去检查，中医都给你判断出来。就很多女性乳腺增生都是这样，就能够提前发现，提前预判，就能够知道。靠的是什么？靠的是中医的魔法吗？我告诉大家，不是魔法啊，不需要相信那些神学啊，靠的什么是魔法，不是。我告诉大家，中医靠的是本领经验，它的核心是什么？怎么知道的？当我把这些事给你讲通的时候，你就知道了。中医判断所有的问题就凭两个，一个是人的体质，一个是人的症状，辨体辨症，通过体质的偏颇、体的状态和病情的这个症状的轻重来判断他的生命、他的病情、他的发展，就是体质和症状，这是中医的精髓核心啊！大家要知道，如果说你们把这个体质掌握了，你们把这个症状掌握了，去重视体质，辨体是症，辨证是治，对症用药，根据症状去判断，人人都可以达到这样，人人都可以。你不要认为你们不能，就是只有盛老师，只有我们专业人士，不是这样的。还记得前一段时间在节目当中跟盛老师沟通的有一女学员吗？她给她家的家人孩子来咨询，对吧？她是咱们节目的老听众老朋友，她经常给身边的人、给街坊邻居调理，调理的都非常好，甚至有很多人呢身体啊出现问题了，产生了什么症状，他都会告诉这个患者，哎，你身体出现什么问题，你会得什么病，哎，你未来会怎么样，他提前告诉人家。很多人听完之后就说他乌鸦嘴，最后他的判断都实现了，他的分析、他的判断都实现了，实现之后人都说他乌鸦嘴，然后他特别委屈，他说你看盛老师，我就是根据他的症状，根据他的症状体质发展的形成啊，根据症状我判断他以后会得什么病，会发展什么疾病，不调理就会形成。他我提前告诉他，他还说我诅咒他啊，说我嘴黑。然后这个女学员也感觉挺委屈的，他跟我说这些，就说他通过这个节目学了很多，帮助了家人，帮助身边的人，也给自己调理好了。他可以通过这个体质来分析疾病的发展方向，和通过这个症状判断这个疾病最后能形成什么状态。他也通过辨体辨证，对症用药，治好了很多人。他想告诉我，老师，我给你学了很多，我改变了很多，我成长了很多。他感受到中医的神奇魅力，他想跟我说这些，特别开心，特别高兴。但这件事儿，你看他也能做到，他也能做到了，预判的未来，知道了未来，甚至把很多疾病啊也提前消灭了，对吧？这个疾病没得形成，或者将要形成就给消灭了，是不是治胃病呢？是，靠的是什么？就是对体质的了解，对症状的掌握，明白了吗？体质偏颇必然会产生症状，这个症状就会发展什么样的体质，就会产生什么样的疾病。除非你的体质不虚弱、不偏颇，非常平和松正，那你未来的健康是无忧的。如果说你的体质偏颇了，就身体的状态偏颇了，甚至已经发生了症状，那我告诉你，你未来一定会形成疾病，这是必然的，这是死规律。这个规律是定了性的，不是谁说的，不是我说的，是它就是这样的。就好比说你上火、阴虚、火旺，那么你时间长了，你必然会口腔溃疡，你必然会口舌生疮，你必然会牙疼、舌头疼，甚至眼睛红，产生一些火症。你再比如说你阳虚，火力气不足，你必然就会怕冷，你就会得一些寒症，这是必然的，这就是规律啊，咱们看明白了，理解透了，没有什么神奇的地方。如果不理解，那就非常神奇了。就好比什么呢？就好比说我们很多人上火了，口腔溃疡，是不是上火、尿刺痛、尿灼热啊？那怎么样呢？我们从大地里采摘

0: 蒲公英，然后煮水就喝了，然后口舌生疮的这个现象就没有了，就不疼了，尿道炎就没了。他是怎么做到的呢？整点草煮一煮喝了，这个炎症就没了。这个草就能治疗炎症吗？我们就知道啊，这是上火了，上火才会有炎症，蒲公英测火的，所以说它就有消炎的功能，对不对？哎，我们理解了，我们知道了它是败火的、去火的、消炎的，那是因为我们知道，就是你们不懂体质，不知道症状的重要性，所以说你们就感觉特别神奇，就感觉特别不可思议，是一样的。这个体质，这个症状，我告诉大家，是咱们中医这些先贤圣人们通过几十年、几百年、几千年、多少万例、多少亿万例的患者朋友、患者一点点验证总结出来的。但中医的核心是什么？就是体质，就是症状。这些天盛老师给大家讲的什么，都是中医的核心，是你们平时不听、不知道、不重视的。一个人的核心就是精神情志跟体质，记住，就是形神合合。啊，你要想不生病，你要想健康，你要想长寿，你必须重视你的精神情志和体质，形神必须合合，形神必须具足，必须，听好了，必须。你只要体质偏颇，咱不说精神情志，只要你体质虚弱了，只要你体质偏颇了，我告诉你，那么就像这个高楼大厦倾斜了，它必然会倒塌。今天不倒塌，明天不倒塌，它只仍会有一天倒塌，因为它倾斜了。它只要倾斜，它就会倾斜越来越严重，也许十年，也许二十年，当倒塌那天，就是我们疾病形成和身体瓦解那一天，就是要命的那一天，明白了吗？就像我们现在很多种疾病，前期都没有症状，都感觉没事，今天这个疾病形成了，很难驱除了吧，痛苦了吧，遭罪了吧，说早知道今天我以前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是不是我们很懊悔？所以大家去学习，去掌握，去学什么？体质，体质的重要性，要重视体质，关爱体质，调理体质，呵护体质。啊，体质我们呵护的越好，调理的越好，体质越健康，我们受益就越强。比如说，体质健康了，我们免疫力增强了，对吧？提升体质是提高免疫力最直接、最有效的办法。我们体质硬朗了，那我们就可以活得更有生命质量，生命的感受就会更好。说我们体质提升了，那我们的生命的长度就延长了，是不是延年益寿啊？比别人活得更久。那我们体质呵护了，健康了，也就把未来的疾病消灭了。说今天体质有偏颇，疾病还没形成，刚有苗头，刚有症状，赶紧调理，赶紧调理。说今天体质已经偏颇，症状已经很明显，甚至疾病已形成，赶紧治疗，辨体施症，辨证施治，调理体质，对症用药，那么你所有的问题都不算问题，都能解决过来。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老师啊，我怎么去调理体质啊？我的疾病应该怎么治疗，如何治疗，结合着这体质，不知道不懂没关系，可以把电话打到直播间跟我沟通，或者是跟我们专家老师沟通，我们会给你制定一个健康方案啊。那么当然，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我更希望大家通过我的知识学会自己调理。盛老师再接大家的电话，一天能接几个？我是想通过这个知识来帮助你们，你们所有的学会了这个知识去造作，都能够受益啊，都能受益。包括很多朋友说，老师啊，我现在呀已经一体多病，陈年老病了啊，我现在治胃病有点晚了，疾病已经行驶了，应该怎么办？那么明天节目当中，盛老师会告诉你们怎么治乙病。我不但要教会你们啊，趋凶避疾治胃病，我还会告诉你们如何精准治疗治乙病，不花冤枉钱，不走冤枉路，让你活得健康，活得长寿，活得幸福，活得开心。好，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前半段我们就先学掌握这些，接下来咱们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盛老师的详细讲解，用这么生动的方式把复杂的体质理论变成了听得懂能落地的生活智慧。如果您想进一步了解自己的体质和对应的调理小妙招，欢迎拨打节目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热线。
2: 体质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空间和环境， 体质不好，我们的生存环境就会发生恶劣改变，身体状态也会由健康变为偏颇。例如阳虚体质的人，犹如生存在冰寒世界一样，极度怕冷，手脚冰凉，同时又因为阳气不足，更容易被寒邪侵体。而寒邪会凝滞血脉，造成气血运行不畅，最终导致脏腑被寒邪损伤，产生各种疾病。气虚体质的人，元气不足，会出现胸闷气短、心悸、头晕等症状，而身体得不到气的支持，容易感受风邪损伤，对各个脏腑产生各种各样的影响。血瘀体质的人，血液流动受阻，形成淤血，进而导致高血压、冠心病、胸痛、头痛的产生，长期血瘀还会影响情绪，导致抑郁、焦虑。也就是说，体质偏颇不仅仅会导致身体虚弱，它还会在暗地里损害你的脏腑，让你在不知不觉中疾病缠身。因此，偏颇的体质才是各种疾病形成的罪魁祸首。那如何正确科学地调理体质？敬请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节目中会为大家做出详细讲解。愿您一生吉祥如意，幸福安康。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偏颇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 进行咨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接听第一位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
3: 孙老师啊，我是吉林长春的学员
0: 啊。吉林长春的是吧？
3: 啊，对。
0: 嗯，好。也是老朋友了吗？
3: 是啊。咱俩之前吧沟通过
0: 啊。沟通过，当时都什么问题呀？通过指导现在身体有没有改变，怎么样了啊？把你的情况基础情况给我说一说，然后呢咱们再来聊一聊你接下来想怎么调理、怎么治疗啊。
3: 就是那个我那个不是那个内风湿，就是就风湿关节炎嘛，就是不能下地走路，那个病号，这不治了嘛，治了老多年了，也治不好那个。那你还给过我指导过治疗方案，那你没有印象了吗？
0: 那我每天接听这么多患者，不可能每个都记住。你说病我是记不住的，这点看你的病历。
3: 哎，好。
0: 这个手机是这个手机号吗？上次打的。
3: 啊，是。
0: 我看看啊，王桂兰是吧？
3: 啊，对，老师是，对，我叫王桂兰，对。
0: 调理现在我看上次沟通到现在有一个来月了吧？
3: 那个有一个来月了。那我寻思哈，再跟你沟通沟通，就是看下一步怎么调。
0: 好，你把自己的基础情况汇报一下。
3: 就是就现在哈，就是倒是改变不少。我现在哈就能放下就是这个拐杖走一段路了。就本身哈，我这个膝盖就不能风吹，怕凉，这一到阴天下雨啥的哈，天儿一不好啊，就疼啊，就肿啊，就疼的，哎呀，不用说了，这阵儿哈，我就按照您的方案就是这么调，这腿没肿，我还寻思哈，咱东北这些天儿，下雨啊，我就怕这膝盖哈，就再反上来，那样更遭罪了，你说，哎，这没肿，我这还感到挺意外的，还挺惊喜的，你说
0: 是，这就说什么方向对了是吧？方向不对，努力白费。你只要方向不对，不论你怎么努力，你不论怎么下功夫，是没有任何收获的。但你方向对了，稍微一用点力，是不是？哎，成效就非常显著，多好啊！
3: 是，
0: 这就是一个正确的健康方向啊。这健康方案对我们身体的恢复是很重要、很重要的。所以调理方案、健康方案，先把它分析好，先把它定住，然后咱们再说怎么做。
3: 是，哎，真是老师哈，就是您定的这套方案，一个是用奇黄丹调理体质，就是还有那个祛风湿那个方子，就再加上那个药酒条，那个还有中药包泡水，这好几样啊，都挺好的，就这一个月来哈，哎呀，也辛苦我的指导老师王老师了，他呀忙前忙后的，这不一个来月吗？我这药酒条也不会丢啊，你说呀，
0: 对，
3: 他一 后啊，就给我打电话，
0: 嗯，
3: 一教啊，这就是20多分钟，甚至半个小时，
0: 嗯，
3: 一直教我考完，
0: 嗯，
3: 我这次啊一教完腿，
0: 嗯，
3: 我这腿疼的，
0: 嗯，
3: 减轻不少，
0: 嗯，你看看有作用，任何的一个健康合理对路的一个调理方法，只要我们做好了都有效果，不要小瞧这个药艾条药灸，
3: 嗯，
0: 也不要小瞧啊就是我们泡脚，说有些疾病有些问题，
3: 嗯，
0: 反而效果非常好，比吃药有时候管用，但有时候该吃药咱得吃药啊，制氧结合双管齐下多管齐下那不就更好吗，是吧，常文老师给你指导是因为你不会，咱们很多人想做他记不住不会，那咱们要做的不就是说给大家教会吗，让大家能够落实下去，等你们做到了落实下去，这个健康不就有保障了吗，
3: 对，
0: 有时候很简单的方法很有效的方法，就因为大家记不住不会，所以说就错失啊，就浪费掉，非常可惜。我们要求什么呢，就是对所有的患者朋友要有耐心范儿，像保姆式的服务，
3: 嗯嗯，
0: 就是说一对一贴心服务，一直教会，
3: 嗯嗯，
0: 这咱们才算啊给这个患者真正解决问题，是吧，不是说你帮他申请的产品你告诉他怎么做，你告诉了他不会等于没告诉，是不是，
3: 是是是是，这人家王老师和教的真好，
0: 嗯
3: 啊，可有耐心烦的，
0: 嗯，
3: 那你说我说这一天脑子也不好使啊，
0: 嗯，
3: 有时候吃药啥的，
0: 嗯，
3: 人家这王老师啊都给我打电话呀让我吃药，
0: 嗯，
3: 给我提醒啊，
0: 嗯，
3: 那说实在的哈，我都觉得哈咱们的节目老师啊，
0: 嗯，
3: 比我闺女啊都对我上心，
0: 是，要不说咱们很多学员说呀，咱们这个老师真是贴心的保健医啊，真是保姆式的服务啊，说我去找一个保姆3-4千我也找不到像咱们专家老师这么上心，水平这么高的呀，
3: 是是，
0: 所以说我说呀，我说有时候我们说调理身体啊，为什么有时候买了一些药啊或者一些治疗啊，就是明明买的药品都很好，治疗方案也很好，但是为什么就没有效果不改变呢，就是因为没有有责任心的专家大夫给指导，我们很多时候患者在治疗的时候在调整的时候想多问一问，想让专家老师好好指导指导，但是都没耐心烦啊，就按照回去吃吧，你就按照回去用吧，你要稍微多问一点，有点疑问，那就是你懂还是我懂，听我的还是听你的，所以咱们患者就不敢说不敢问，回去呢就等于啥也不知道了，什么也不知道了，等于白检查白治疗了，
3: 是是，
0: 其实我们真正欠缺的是什么，就是有一个懂的专家，是不是，哎，
3: 嗯，是是，
0: 一个明白的一个专家能够贴心的服务贴心的指导帮助一直维护着，其实我们很多学员患者朋友也想改变自己，说我这个生活饮食谁给我指导指导，我锻炼谁给我指导指导，我应该怎么做做什么，谁教教我，没有人，
3: 嗯嗯
0: 啊，所以说咱们明明是健康大讲堂专家老师，我们首先要求的就是不论盛老师还是所有的专家老师，
3: 嗯，
0: 我们能力是很强，我们的水平是很高，我们的经验是很丰富，但是一定有耐心法，就是有爱心有责任心，因为很多中老年朋友他大字不识一个，记忆力又减退健忘，你说你再没有耐心法，你再不用心点，你怎么去改变他们，光靠开的那点药，开的那点药有时候他都忘了吃，
3: 是，哎呀妈呀，还挺感动的，
0: 嗯嗯，挺好，你们改变有收获就好，这就说明我们的工作做到位了，
3: 我现在通过这段时间就调理了身体，
0: 嗯，
3: 还有这些方法啥的，
0: 嗯，
3: 收获最大就是腿，这身上也轻快了，
0: 嗯，
3: 我这几天就是每天啊都走两步，
0: 嗯，
3: 原先我不得拄着拐杖吗，
0: 嗯，
3: 现在我不用拐杖我也能走一段路了，
0: 嗯，
3: 但是啊，
0: 嗯，
3: 就是不能走太远，
0: 是，别着急，嗯，变化已经不少了不小了，
3: 嗯
0: 嗯，慢慢会更好，
3: 那个就自己也高兴，家人也高兴，
0: 嗯，是，
3: 要不说用药还得用点好药，你说说，
0: 嗯，是，药是一方面啊，一个人能不能走向健康，他牵涉到三个主要的一个主体啊，一个服务要到位，有一个好的服务，这是其一，其二，好的方法，
3: 嗯，
0: 好的方案啊，那么你的方案有了，专家老师有了，巧夫他也难做无米之炊，你得有好的产品，对路的产品，
3: 对对对，您这一说对路哈，
0: 嗯，
3: 我跟你说哈，
0: 嗯，
3: 我前段时间哈，
0: 嗯，
3: 就有那个免费用药的，
0: 嗯，
3: 完我就用了，
0: 嗯，
3: 这个药吧不是专治我这个腿的药，
0: 嗯，
3: 他说啥呢，里面有一个啥成分对我的腿好，
0: 嗯，
3: 那我寻思我就用点吧，是吧，
0: 嗯嗯，
3: 这不用到就这4-5天的时候，我的腿嘛就疼了，
0: 嗯，
3: 就疼到就两个脚都不敢站地儿了，
0: 嗯，
3: 哎呀你说给我疼的呀，我打电话去，我不得问他吗，
0: 嗯，
3: 完他说的完再用段时间就好了，
0: 嗯，
3: 我说啊你说我都现在疼成这样了，我还敢吃吗，你说呀，
0: 就是
3: 还让我吃， 你说给我气的、
0: 嗯、所以说免费的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3: 嗯，
0: 那都是套路啊，凡是贪小便宜的最后都吃大亏，这是有数的，千万不能图便宜、
3: 嗯、
0: 贪便宜啊、嗯、
3: 就是这不有病乱投医吗？
0: 是他不乱乱投医的问题，是贪图小便宜占便宜的心理。
3: 嗯，
0: 这就是跟钓鱼一样吗？钓鱼不就是一个诱饵吗？哎，一看有诱饵的咬钩吧，免费给的，天上掉馅饼了吗？
3: 哎呀，现在呀，我可不敢信这天上掉馅饼的事儿。
0: 对了，你就好好调理，要想走向健康，还得走正道。人间正道是沧桑，明白吧？认认真真的对待自己的病情，认认真真的下功夫去调理，认认真真的去投入，明白吧？还有个要抓主体，不要总盯在疾病上，抓人、
3: 嗯、
0: 以人为主，
3: 嗯
0: 啊
3: 嗯，
0: 好好调理啊，不能停，继续，知道？一直把身体的这个湿邪呀全都给清除出去，一直把身体的这种阳气、元气啊、神气都给补上来，
3: 嗯，
0: 补上来就会越来越好了，好不好？
3: 老师啊，我现在腿啊，不肿也不疼了，那是不是那个方子不喝也行了呀？
0: 方的不喝可以，但是调理体质整体抓的这个药性不能停啊、
3: 哦、
0: 嗯，你根还得打牢它、
3: 哦、
0: 病情好了不等于身体好了、
3: 哦、
0: 是吧？咱们要治养结合，治的是病，调养的是身体，你光治病不调养，你没有根基，这个病就会反复发作，摁到葫芦起来瓢，咱们吃亏其实就吃亏在这儿。以往咱们要记住以往的这种吃亏啊，总结经验，不能犯以往的错误、
3: 嗯、
0: 啊。
3: 是，那个这阵儿哈，我吃那个调理体质的奇黄丹，
0: 嗯，
3: 这身上哈轻巧，没那么燥了，
0: 嗯，
3: 就感觉哈就没那么乏了，
0: 嗯，
3: 那反正一句话吧哈、
0: 嗯，
3: 就身体啊现在可舒服了，
0: 嗯，
3: 就是我上回哈就参加出厂价买的少了，
0: 嗯，
3: 我寻思哈问问啥时候还有出厂价优惠呀，我寻思多定点儿，
0: 哎，他不可能随时随地总有，明白吗？赶上了就是我们的幸运，错失了咱就正常价格购买。明白吧？不能总是用贪便宜的心理啊！我刚才跟你讲了，人间正道是沧桑，把心态摆正，你上当的次数就会少，你吃亏的次数就会少，是不是？
3: 嗯、
0: 那么你投入呢，你的收获就会成正比，明白吧？你对待健康，你态度还没端正，
3: 嗯、
0: 好吧？赶上了就说，赶不上没有，那我就正常市场价格用，又不是被忽悠了，又不是被骗了，又不是买一个不对路的产品，赶上了咱就珍惜，赶不上的咱就正常调理。好吧，
3: 那行，那我知道了。
0: 嗯、
3: 那个，那盛老师哈、
0: 嗯，
3: 要是我的发有变化哈，你跟王老师那说一声
0: 啊，
3: 他直接给我打电话指导。
0: 行，可以，可以，嗯，如果说有哪些改变呢，有哪些变化需要调理，我就告诉咱们专家老师，啊，
3: 哎、
0: 你也经常跟咱们专家老师沟通，他们都是国内外权威知名的专家，经验丰富，能获得他们的指导和这个帮助，我跟你说，你们真是很幸运。啊，嗯，一定听话照做啊！
3: 哎，好好好，
0: 就这样啊！
3: 谢谢盛老师、
0: 不客气，再见。嗯，
3: 哎，那好，再见。
1: 好，再见，这位朋友。如果您的身体存在一体多病或久治不愈、反反复复，说明未从体质根本抓起。中医认为，变体失治，变体失养，根据体质类型精准诊疗是疗愈的起点。如果您正在被疾病所折磨，欢迎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4: 孙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您。
4: 我是一个新病人呢。
0: 啊，新学员，新朋友是不是啊？好，哪里的朋友啊？
4: 安徽南宁的。
0: 好，新朋友不怕，一回生，二回熟，三回四回老朋友，只要你信任我，好，认可我，不论新老朋友，盛老师都会竭尽全力帮助你们。在健康当中存在什么问题了，说需要盛老师的帮助，你就说，只要我能做到的，我就会竭尽全力帮助你，好吧？
4: 好的。
0: 嗯，说说我听听。
4: 眼睛开过三次的，第一次是玻璃站，第二次、第三次是视网膜脱落。
0: 啊，眼睛做了三次手术、啊。
4: 左眼。
0: 左眼。
4: 还有左眼脚下有一个包。还有口腔炎。我天天早刷牙，晚刷牙。晚上还用那个盐水漱嘴。
0: 口腔有溃疡，有炎症是吧？
4: 口腔溃疡。
0: 嗯，炎症就是天天的早晚刷牙、嗯、啊，盐水漱口，还依然阻挡不了你这个口腔炎。
4: 嗯
0: 嗯，好。
4: 戴假牙吃饭还疼。
0: 嗯，假牙吃饭疼。嗯，还有什么情况？
4: 还有腰酸。
0: 嗯。
4: 膝盖疼。
0: 嗯，腰酸。
4: 那个
0: 嗯，
4: 腰冷，就是那个冷风也不疼。
0: 嗯，嗯，腰冷，感觉有冷风。嗯。
4: 还有，
0: 嗯，
4: 膝盖也是冷
0: 风，嗯嗯嗯，也是冷，嗯，
4: 脚
0: 凉，
4: 也冷，
0: 啊，脚底冰凉，
4: 脚冰凉，
0: 嗯嗯，
4: 嗯，老师，我今年80岁了，
0: 今年80岁，
4: 我找你帮帮我、
0: 嗯，好，没问题，你这些问题好解决，就是你不会不懂，
4: 哦，谢谢你啊，孙老师，
0: 嗯，你不会不懂，所以说呢，你到现在才解决不了，啊。从你这些，
4: 我是一个孤寡老人的、
0: 嗯、啊，孤寡老人。
4: 我的侄子呢，虽然有侄子，我男的生病早，
0: 嗯、
4: 我45岁就失去了老伴
0: 啊、
4: 嗯。我所以一般的呢，我也不敢打电话。
0: 嗯。
4: 打电话，甚至就能没有钱呢、啊，是不是？
0: 嗯。
4: 就自己硬扛到今天。
0: 嗯。
4: 确实，我也是。扛不动了，孙老师。
0: 扛不动了，
4: 我想呢，你找你帮帮我。
0: 好，您是一个要强的一个人，你现在你只能靠自己。
4: 嗯。
0: 是这样哈，你首先你这个眼睛手术就是你一个错误，你做了3次手术，你眼睛好了吗？比以前强了吗？
4: 哎呦，没有没有，全是左眼就有点点光感。
0: 没有，是不是还不敢以前了？
4: 做了4、5年了。
0: 对吧，是不是你做这3次手术花这个费用不说，你遭这个罪咱不说，就是成效，这个成效还不如以前了。
4: 那个、自干模脱落那个地方最难受了，老师。
0: 对呀，你原先没不是脱落呀，你就是一个白内障啊。
4: 嗯。
0: 是不是这个眼睛啊就像一个照相机，非常精密的仪器啊，你不能总去猜它捣鼓它，越捣鼓越差，原装的好啊。白内障吗？
4: 我没有入到你们
0: 啊、白内障说白了就是我们眼睛变得不洁净了，内在的晶体变得不洁净了。它为什么不洁净了呢、
4: 嗯、
0: 是因为它的血液循环、水液循环代谢不好了，不能把垃圾代谢出去。我们提高眼睛的防水的代谢、血液循环，加强它的洁净能力，它就慢慢就恢复了。你不用手术啊。
4: 不知道
0: 哎，你不知道，所以说呢，你最大的败笔错误就是手术，这是其一。其二，说你为什么啊总是口腔溃疡有炎症？我称之为这是上焦有火了。说你上火了，口腔溃疡为什么有火呢？这叫虚火。什么虚呢？阳虚，阳气不足，阳气不能收敛，虚了就是飘上去了，虚火就往上走。往嗓子上走啊，往眼睛上走啊，往口腔上走啊。
4: 嗯。
0: 所以说，有的人一上火牙就疼，有的人一上火口腔就溃疡，有的人上火舌头疼，有的人一上火眼睛看不见。
4: 嗯。
0: 你是火气虚火比较大，阳虚生外寒。你看，阳虚不单单有虚火，还会生外寒。你看你冷不冷？你冷，你腰凉腰冷，腿凉腿冷，脚凉脚冷，有没有？
4: 有哦，有哦。
0: 对，也就是说你的体质不好了。第一个问题就是严重的阳不足，火力劲不够。如果说你阳气足不虚亏，你脚不凉腿不凉腰不凉，那么你阳气足就没有虚火，就不会有口腔溃疡了。你阳气足，你的血液循环代谢就好了，你的眼睛也就不会这样了，是吧？你看你80岁，那有的90岁头不晕眼不花耳不鸣，对不对？
4: 就是吧。
0: 所以说还是病态。像你这种情况，你不单单是腿脚凉的问题，腰腿凉的问题，有的人是在胃上容易胃寒啊，大便不成形，便溏便烂，不能吃凉的。
4: 我也不能吃凉的。
0: 哎，不能吃凉的吧？你也就是说你的体质太绕了啊，阳虚淤血体质、嗯，你要改善你的体质，改善阳虚体质就行了。
4: 嗯、
0: 调理体质，你看我在节目当中我说你们调理体质用什么药呢？用这个岐黄丹。
4: 嗯，我又记不住，能不翻过来、嗯、我是老年纪可以吧、
0: 啊、可以方法发过去。像你这种情况你调理几个月，调理3、5个月哈、
4: 嗯。
0: 嗯。 然后呢，我这块呢再给你个茶饮的方法哈，就煮水当茶。

0: 喝的方法，
1: 哦，
0: 你一块用哈。
1: 嗯，
0: 按照盛老师说的调，盛老师期待你好消息，一个月到两个月之间咱俩再沟通，咱们再看你的变化好不好。
1: 哦，好的，
0: 好，
1: 那茶饮料你帮我放过来吧。
0: 行，好，嗯，就这样，
1: 谢谢盛老师。
0: 哎，不客气，好，
1: 谢谢，谢谢，
0: 嗯，再见。嗯，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相信这位朋友在听了盛老师的讲解之后已经解开了心中的困惑，只要您通过持续调理，合理用药，身体一定会得到改善，尽早康复起来。如果您也有健康困扰，请现在拨打场外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寻求帮助。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接听热线。
3: 岐黄丹，一个源于千年的绝密古方，其用料之巅峰令人叹为观止。选用鹿茸、鹿角、龙眼肉、炒酸枣仁等50多味名贵药材，为保留珍贵的药性，采用古法炮制技术，炒、制、断、味等加工方法，炼膏、搓条、搓丸而成，历经几百道手工工艺，只为保留其珍贵的药性，发挥最大的药效。其选料之上乘，用药之严谨，制药之繁杂，成药之奇效，能真正发挥中医性味治病的核心，达到中药调理的目的，真正实现中医治病的意义，更是虚弱患者的健康福音。有病服之，除科去恙，无病常服，壮体延年，有补天受世之功，成岐黄之圣药也。选择岐黄丹就是选择健康，让岐黄丹陪伴你度过每一个充满活力与激情的日子，因为你值得拥有。
2: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平坡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
1: 盛老师。
0: 哎，我盛老师。
1: 盛老师又麻烦你了。
0: 啊，又麻烦了，麻烦谈不上啊，有问题找老师就对了啊。
1: 那是找老师，又找老师了。
0: 好，好，好，听你笑得这么开心呐，这么高兴啊，盛老师啊，也心里非常舒服啊，一定是身体有受益了，是不是啊？
1: 身体好了，但是一听到你说话，心眼里我就不知怎么说。
0: 啊，是
1: 打通电话就叫做心眼的好，但是心也好多了。
0: 很激动。
1: 我现在简单的给你汇报汇报我现在的身体情况跟吃药的情况啊。
0: 好的，好的，我听听啊。
1: 我的脾胃吧，除了吃凉东西，现在都好了，都能吃了。
0: 以前不行，
1: 以前不行啊，原先吵着不能吃豆子，不能吃这个，不能吃那个，是吧？还得吃多少量？现在量也大了。
0: 好，
1: 量也大了。告诉你好消息，我还长了3斤肉。
0: 胖乎了，哎，有肉了，哎，好。好，太好了，
1: 开始长肉了啊！
0: 不赖啊，人家夏天都瘦，你夏天是胖，啊！
1: 我长了3斤，
0: 好，
1: 还锻炼去呢，
0: 太好了啊！
1: 这是脾胃
0: 啊，
1: 这个就高血压
0: 啊，
1: 高血压的时候，我头用岐黄丹的时候吧，是吧？
0: 啊，
1: 你不是给了我个小药粉了
0: 啊？
1: 吃的那个方子，吃那个方子吧，我一天吃2片那个高血压的药。吃那个方子的时候，我就去下去了1片。现在吃上岐黄丹了，是吧？都去了。
0: 哎呀，太好了！血压怎么样？血压平不平稳？血压稳不稳定？关键是，
1: 正常。这就是有时候吧，说高级吧，下午了，或者是时间长了，有时候到140那个弯里，是吧？
0: 那行。
1: 基本上是正常
0: 啊，平时血压都在多少？
1: 可少了，平常就是120。
0: 哎呀，太稳定了，
1: 110多。
0: 太好了，太好了。
1: 有时候120多，
0: 哦，
1: 他就那样
0: 啊。
1: 他一起来不是叫出来了？有时候你看有什么事一着急了，头疼了捂了，我就量一下血压，就是140那个。
0: 140左右，
1: 现在都感觉
0: 临界值，临界值还没高。好，
1: 要什么？血压正常。
0: 哎呀，
1: 再个就是，手脚，麻木，凉，这一块有时候身上。

0: 上吧，出凉气，
1: 嗯，
0: 哎，挺用上这个起床单了吧，
1: 嗯、
0: 是吧？
1: 嗯。嗯
0: 连那大脚趾头都热乎了，
1: 哎呀，太好了，啊，哎呀，这么明显吗？有这么大的效果吗？
0: 他就是那个浑身热乎了，
1: 啊、
0: 那两个腿吧，
1: 啊，
0: 那里头那热乎就是往外发。
1: 啊，好。好
0: 我还告诉你，最热的时候我还在空调屋里睡了三宿。
1: 哦，你行吧？这小身体行不行？啊、
0: 原先呢不敢。
1: 啊，原先不敢，
0: 不敢，
1: 一定注意小身体啊！
0: 现在那个、
1: 一定注意啊！现在刚刚提升，刚刚改善，咱可跟人家比不了哈！一定爱惜自己哈！啊，
0: 我知道，
1: 啊、
0: 我知道。
1: 是老师听你说这些，特别开心，特别高兴，我替你感到开心和高兴。
0: 嗯，是，
1: 嗯，太幸福了。
0: 是，
1: 嗯，一点点来，嗯，
0: 就是大小便
1: 啊，
0: 大小便正常了。
1: 嗯，以前呢？
0: 什么时候不正常啊？你比如说。
1: 嗯
0: 咱们加药啊，是吧？
1: 嗯，
0: 他大便干。
1: 嗯嗯，
0: 也就是不加药，平常就是平常的吃两丸那个清黄丹，两丸保元丹，他的大便跟小便都没有变化。
1: 啊，
0: 你看这现在咱加药加保元丹呐，加上药吧，有时候那尿里头就有药，就有沫，就有那个沫，
1: 浇
0: 着不小便有时候多点。
1: 你以前排便怎么的？
0: 就是开始。
1: 嗯，之前排便不正常吗？
0: 四五天。
1: 大便
0: 有时候拉稀，现在也不拉稀了，就是开始稍微的干一点，
1: 嗯，
0: 但是里头它都不是干的。
1: 啊、哦，太好了，嗯、真不错。
0: 大便也基本上我觉着也挺好。
1: 嗯，是、嗯、是。
0: 现在唯一的就是我的睡眠，
1: 嗯，
0: 那个吃有这个一片安定吧，去掉了半片，
1: 嗯，
0: 头痛眼疼也好多了。
1: 啊、
0: 嗯，这个、我这个睡觉吧。比如这眼睛跟这个头痛吧有直接关系，
1: 嗯，
0: 跟孩子这胃不愿意吃饭的时候跟这有关系，
1: 嗯嗯，
0: 但是一般的吧，这个去了半天了，
1: 嗯，
0: 你是能睡着吧？他的眼睛跟这个任哪任哪都正常，
1: 嗯嗯，
0: 就是有时候睡不着，
1: 嗯，
0: 这是我的基本情况，就这几样吧，都有了变化，很高兴，
1: 高兴开心啊。开心，如果说所有的人都能像你似的、
0: 啊、
1: 咱就好了，人人都这样、咱就开心了、是吧，咱也没走冤枉路，咱们治疗
0: 的
1: 非常值。嗯，
0: 给你的讲座我自己吧还用着什么大盐跟姜那个炒了它、贴到我这胳膊上腰上、是吧、还用了那个艾条、我有那个盒盒、有时候就炒一会儿这胳膊就这个都挺好。
1: 你说你、你
0: 说
1: 你怎么这么会呀、啊你怎么这么会养生、这么会治病呢？难怪你见效见得这么好啊，你做的怎么这么优秀啊、
0: 还不行、就是说就在睡眠上头给我指导一下、
1: 好、
0: 嗯、
1: 整体来说非常不错啊，我不知道你今年多大年纪啊，
0: 不错不错
1: 啊，
0: 73啊，
1: 73，
0: 你看看73岁了，
1: 不到还以为你53呢哈、你现在还差点问题、差在哪儿呢？差在你就是长期由于元神不足、精神虚弱，吃这个安定吃的神经虚弱了，吃这个西药激素药长期吃容易把神经给吃损伤了啊！你看为什么有的人吃完之后啊，这个第二天醒了不但说没有精神，反而头疼，身体乏困累，更疲惫，睡得头晕头沉，
0: 对，
1: 没有解乏啊，越睡越迷糊，越睡呢越沉，越睡越累，最后呢黑白不分了，这都是这个神经损伤了，神经衰弱了。一开始心神不定，精神不足，这个人睡眠就不好。那么长期呢没有去补养心神啊，没有定元神，时间长了呢睡不着觉，再加上这个西药激素药，时间就容易损伤。为什么不告诉你们总吃呢？吃完之后你们再想停掉，它有依赖性，这个停有一个过程啊。你现在呢你完全停你不行，你吃半片就感觉很好。那么这个怎么吃呢？从原先的一片到半片，从半片慢慢到四分之一片。
0: 对，
1: 啊，这么吃，这么往下减，对，四分之一片。
0: 再去半片。
1: 对，
0: 啊，
1: 半片得半片，再去半片。当你去这半片也很好的时候，慢慢用10天、半个月，甚至20天，哎，也很适应了。最后再把那四分之一片去的时候，你吃点什么？吃点谷维素。吃点谷维素、
0: 吃点谷维素是吧？
1: 对，等呢，你看、你现在不二分之一吗？你到时候吃四分之一、吃四分之一不用吃谷维素啊，吃也可以、但是少吃。等到你四分之一，那四分之一也停掉，所有都停掉的时候，吃点谷维素，从心理上、从生理上、 去有一种替换替补，不至于担心。有的人不吃，完了我今天睡不着了，啊，不行了，我今天把药停了，我可能就睡不着，我得挺，我得数数了，啊，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睡了，就担心、恐惧、担忧，从心理上、生理上、身体上，你都是有这种依赖，明白吗？就暗示自己了。等你吃上的时候，你也没事，我停也没事，我还有这个呢，是吧？
0: 嗯，
1: 明白吗？就说你再去掉，再去掉四分之一，然后你吃点谷维素，吃一段时间呢，把另一个四分之一都去掉，光吃点谷维素就行了。慢慢慢慢，谷维素也不用了啊。这是一个。
0: 嗯。
1: 另外呢，这个身体现在体内的这个寒邪体质还是需要去进一步调，进一步调。这个保元丹可以212的吃。岐黄丹可以111
0: 吃，吃着呢，还是吃着呢。
1: 啊、对，岐黄丹可以111，你也可以早一碗半，晚一碗半这么吃。
0: 哦、嗯，
1: 体质提升的时候，体质提升的时候，得到加强的时候，它里面的寒邪、湿邪、毒素排泄的就得通过屎、尿、便，啊，汗排出来，不然它怎么排出来？所以说就非常明显，这种明显都正常，不用担心。它不是缓慢的往出排，它是迅速往出排、这个期间是提升你的机体，也不用担心说我的二便多少出现了的改变，不用担心啊，也不用害怕
0: 啊。
1: 然后呢，这块盛老师以后要求你什么呢？可以慢跑，颠着跑，小步颠着跑，能跑什么样跑什么样、然后呢，撑胳膊压腿、高抬腿之类的，练习高抬腿呀、然后鞠躬行礼、猫腰低头啊啊，这个经常练习练，就是说不单的是有氧运动，你要提高机体能力，就是负荷，提高负荷，每天都让自己累一点、疲惫一点，就累一累、疲惫一点、
0: 对，
1: 因为什么呢？因为你慢慢慢慢有使不完的力量的时候，就是说你太闲了啊，你太闲了。如果说给你累的一天天脚打后脑勺你都站不住，你上床你都得爬上去，你看看倒头就睡了。
0: 哦，对对，
1: 剩下一部分就是什么呢？就是神经有点虚弱，我们去养一养。盛老师到时候给你个方法，养养神经啊。
0: 啊，
1: 嗯，这个可以当茶饮。
0: 嗯，
1: 这个养神经呢是一个漫长过程，就不着急。
0: 嗯，
1: 另外呢，把这个体质继续完善，继续调理啊。它毕竟是一个过程啊，你调理的时间还不够啊，再从体质上继续提升。好吧，整体来说都非常不错，你就是再完善一点，再从哪块加强一点就行了。
0: 嗯，行，
1: 好吧，
0: 嗯，行，
1: 嗯，希望你的身体越来越好，越来越健康，越来越青春，越来越亮丽。
0: 嗯，
1: 好吧，啊，
0: 嗯，
1: 嗯，嗯，好，啊，就这样，嗯，
0: 好了，
1: 嗯，好，再见，嗯，
0: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愿您听了盛老师的建议后，身体越来越好，疾病越来越少。体质是人赖以生存的根本，如何调理体质呢？请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喂，盛老师你好。
1: 哎，你好，欢迎您。
3: 我是菏泽的，我失眠得有6-7年了嘛。
1: 失眠6-7年了，到现在都没调理好。
3: 哎呀，就是从那时候一开始吃了那个俺城里高频路上的汤药，
1: 嗯，
3: 吃了一月多，就那也没效果。现在我也就是说没有信心治了，都是吃安定的。后年嘞，也骨质增生，那个腿疼嘞，贴膏药也贴不好，
1: 嗯，
3: 没法了，就那又上医院打了封闭针，
1: 嗯，
3: 打了4针，花了1000多。到现在这个腿它还是没劲，就是说不能累。
1: 嗯，
3: 到如今它还便秘，这时候还口干。
1: 嗯，
3: 这不是我戴眼镜一看镜子，干的都起白皮。但是我也知道我这个失眠都是生气烦给的。
1: 嗯 嗯, 嗯，知道那就调啊，那就改呀、啊。
3: 我就觉得。这主要睡不好，这一连串的这病是失眠引起的吧？
1: 就是啊，现在怎么治着呢？
3: 现在吃的都是安定，他有时候要是一烦了，一有点生气，他还想烦，我是焦虑、抑郁，我站不是个地方，那难受的都站不住。你给我开开方，调调，那看那
1: 有一病就有一方。 它跟年头没关系。

0: 一天基本上一夜就没合眼。
1: 哎呀，多大年纪了？
0: 今年都六，那我也听那夜市了，听有半月才。那时候光想听你的广播，就通过老师要了你的那边一个小录音机。我三个儿，一个儿还没结婚，一个老公也不挣钱，他光喝酒。那我想说你开房自己个调理呗，我调调，我这就是都上头，都恨不得都得接上衣，腿脚最好凉了。比一般人都是脱这个棉衣脱的晚，
1: 嗯，
0: 胃还不好，不能吃硬啥。
1: 你这样，我告诉你怎么办，自己抓点中药，上药房抓点中药，方剂。
0: 你给我发了方法吧。
1: 嗯，行，可以发到这个手机上是吧？好，我知道了。
0: 谢谢你。
1: 好啊，到时候给你发过去。用一段时间跟场外老师沟通。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由于节目时间有限，可能还有很多朋友有类似或者不同的体质问题没来得及问，别着急，大家可以在节目之后拨打场外专家老师的热线 400-600-2677 400-600-2677。 咱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3: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鲜艳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小说剧《功勋》，根据徐广顺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50集。
5: 傍晚，日军军营里，一群士兵围着一个小舞台，正兴致勃勃地看着演出。板垣少将的女儿惠子也跟随慰问团来到了东林镇。
6: 东林要塞的士兵们，你们辛苦了，今天千叶歌舞团来给你们演出，你们喜欢吗？下面我们请主唱演员为大家表演美军的飞机遇险了，大家欢迎。
5: 伴随着士兵的掌声，惠子走下了舞台。在会场的外圈，黑木慈少佐正在等着他。
7: 惠子，你怎么来这儿了？
8: 有个机会就来看看你们吗？
7: 不是看我的吧？
5: 黑木慈说着，脸上显出了醋意。惠子理解地笑了笑。

0: 其实也都一样。
1: 不一样，你看。
2: 黑木慈说着，向一边指了指，只见廖飞缓缓地走了过来。
3: 你怎么来了？
0: 有一个慰问团，我就……
3: 什么时候回去？
0: 他们明天走，我想……
3: 你明天跟他们一起回新京去，这儿不是你来的地方。
0: 啊，妈妈给你带来了寿司，你看。
2: 廖飞看着惠子，态度有些冷淡。
3: 我今晚可能回不来了，你自己多保重。
1: 高小军，你可以抽点时间吗？
2: 黑木慈忍不住插了一句。廖飞转过头来，冷冷地看着他。
3: 哼，我要去电讯室监听那部电台，你能代替我吗？今晚就请黑木君陪陪惠子吧，让他明天一早就回去，拜托了。
2: 廖飞说完，头也不回地走远了。惠子看着廖飞远去的身影，心里酸酸的，他想说什么又说不出来。黑木慈显得有些尴尬地看着惠子。
1: 他说的对，这里是边境，情况复杂，抗联和苏联人最近活动得很猖狂，日本人在这儿经常出事，不安全。惠子，你还是早点回去吧。
0: 那也不能是现在呀。
2: 惠子很不甘心地回答。黑木慈点了点头。
1: 那倒是。哦，惠子，他们说镇上有个面馆，做的面条很好吃，今天我请你吃面条好吗？
0: 啊，那好吧。
2: 黑木慈领着惠子向乔雷的面馆走去。在路上，惠子发现有一个熟悉的女人的身影一闪而过，不觉惊愕地回过头去。
1: 惠子，怎么了？
0: 哦，我好像看到了一个认识的人。
1: 在这儿？怎么可能？你除了认识我们几个，还能认识谁呢？走吧。
2: 惠子跟着黑木慈迟迟疑疑地走进了面馆。在不远处的一个胡同里，卓越一直看着他们走了进去。深夜，教堂里没有灯光，一片漆黑。一个人影翻过围栏，潜入的墙边，沿着教堂悄悄地走到后门，轻轻地一推，门开了，他走了进去。借着桌上的烛光，他走到了一个能够下到地下室的楼梯口，看看周围没有情况，便赶紧走了下去。沿着陡峭的楼梯，他来到了地下室，走到最里面的一个房间门前，轻轻地敲了两下。门打开，他闪身走了进去，进来的人是瓦西里。米哈伊望着他，感到有些惊奇。
4: 你怎么这么早就来了？
1: 米哈伊叔叔，山上的蚊子太多，晚上又冷，实在是受不了。吃的没了，水也没了，您有没有吃的？
2: 米哈伊没有吭声，拿出了一个猎板，瓦西里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米哈伊有些不满地看着他。
4: 哎，你不该这么早就回到这里来，我看镇上的情况不对，增加了很多陌生的日本人，我估计追你的人也到了镇里。
1: 很可能啊，要不他们也得在山上喂蚊子。
4: 瓦西里，你要小心，还是躲在山上好。
1: 山上没有电，没法发报，我无法和他们联系，那一公斤的黄金也就没法得到手。
4: 哎，
2: 米哈伊望着瓦西里，无奈地叹了口气。
4: 那也要先保住命啊。你先拿着这些面包和水回去，明天再回来，我们发报。
2: 瓦西里很不情愿地站起身来。
1: 有黄油吗？
4: 哦，有一点。

0: 阿姨说着，给瓦西里拿了一些黄油。瓦西里很不情愿地走了。第二天上午，卓越的诊所门口停了一辆摩托车，梅金和卓越正往挎斗上装着一桶又一桶的药水。卓越坐在后座上，梅金开着车走了。对面路上，迎面开来了一辆卡车，卡车上挂着横幅，横幅上写道：“千叶歌舞团慰问前方将士。”惠子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突然她无意中看到了坐在摩托车上的卓越，不由得喊了起来：“
1: 停车，快停车！”
0: 卡车停了下来，惠子跑下车，想过去看个究竟，可卓越的摩托车已经开走了。他只看到了一个背影。卡车司机不解地问他：“
2: 走不走？再耽误，天黑前就到不了新京了。万一碰上抗联的，可就没命了。”
0: 惠子迟疑了一下，回答道：“
1: 啊，你们走吧，我不走了。”“
2: 你真的不走？”“
1: 你们快走吧。”
0: 惠子说罢，挥了挥手，司机赶紧发动了车。
2: 那我们走了。
0: 汽车挂上档，很快就开走了。路上没有人，惠子一个人找了一个地方坐了下来。东陵要塞的坑道内有一间淋浴室，卓越一个人静静地把盆子放好，在每一个盆子里都倒上了药水。过了一会儿，几个日军士兵搀扶着小笠原走了进来。卓越帮着他们把小笠原扶到床上，鲜血已经渗出了小笠原的裤子。卓越拿出了棉签和药水。
3: 快脱下来。
2: 不。
0: 小笠原抓着裤腰带执拗地看着卓越。卓越有些无奈，只好问他：“
3: 你叫我什么？”“
2: 姐姐。”“
3: 那还不脱？”
0: 卓越说着，和搀扶小笠原的士兵一起为小笠原脱了裤子。小笠原腿上的创面已经部分地粘在了裤子上，他疼得一个劲儿地咧嘴。“
2: 哎呀，哎呀，
3: 哎，来，轻一点，轻一点哈，忍着点啊。”
0: 裤子脱了下来，卓越耐心地给小笠原上着药。“
3: 疼吗？”“
2: 嗯，疼。”
0: 小笠原疼得眼里闪出泪来。卓越心疼地看着他：“
3: 笠原已经是男子汉了，疼也不哭啊。”“
2: 啊，疼也不哭。”
0: 小笠原咧着嘴回答。卓越抬起头来看着其他战士们说：“
3: 你们去洗药水吧，都在浴室里，要节省着用，去吧。”
0: 士兵们静静地走了。卓越拿出针来为小笠原灌了一瓶药。“
3: 来，姐姐给你打一针就不疼了。”
0: 卓越给小笠原打了一针，开始止了疼，小笠原舒舒服服地睡着了。卓越轻轻地给他盖上毯子，转身走了出去。梅金的住室里，此时梅金没有在屋子，但衣服脱在椅子上，像是洗澡去了。卓越进屋以后，警惕地看了看四周，而后果断地走过去，从梅金的口袋里拿出了一把钥匙。他选择了其中一只，在已经准备好的胶泥盒里按了一下，留下钥匙模以后，他把钥匙又重新放好，想了想，走了出去。过了一会儿，梅金回来了。他刚要穿衣服，便注意到衣服好像被人动过。他想了想，还是穿上了衣服。正要出去的时候，卓越走了进来。“
3: 哦，回来了。”“
4: 啊。”“
3: 洗过了吗？”“
4: 啊，洗过了。大家洗得都很舒服。啊，谢谢你了。”“
3: 嗯，可是不是人人都舒服。”“
4: 你是说小笠原？啊，没办法，这里是军队，

0: 一切都是为了战争吗？
1: 可他还是个孩子啊。
2: 卓越说罢，看了梅津一眼。梅津轻轻地叹了口气，
0: 唉，只要这个国家裹进了战争当中去，所有的人都要服从他，这是没有办法的，哪怕是老人，和孩子。
2: 卓越也叹了口气，
1: 唉，道理我懂，可是我一看到小笠原疼的那个样子，我就，唉，原本他应该在阳光下读书唱歌，跟老师同学们讲他自己长大以后的理想，绝不是像现在这样被什么大炮的标定。唉，我恨死这场战争了。
0: 一样，很多人都恨，没有这场战争，谁会住在这儿？可又能怎么样呢？
2: 梅津说完，眼睛里流露出忧郁。卓越注意地看着他。东陵镇的大街上，惠子孤独地坐在角落里，面对着卓越的诊所。过了一会儿，梅津开着摩托车送卓越回到了诊所。和卓越告别以后，梅津开着摩托车走了。卓越一个人走进了诊所，看到卓越进了诊所，不远处的惠子站起身来想过去，却忽然发现廖飞走了过来，他赶紧停住脚，愣愣地看着廖飞进了诊所。过了一会儿，廖飞走了出来，向相反的方向走去。又过了一会儿，春兰进了诊所，惠子感到很纳闷，便悄悄地走过去，想看看究竟。此刻在屋子里，卓越在收拾东西，见春兰进来，卓越将一张小纸条交给了她。
1: 啊，这是我们内部同志刚刚送来的，是关东军从朝鲜增兵牡丹江的情报，今晚要发出去。
3: 知道了。
2: 春兰接过纸条，准备向外走去，就在这时，她看见窗户外有一个人影在晃动，紧接着便传来了敲门声。卓越隔着窗户向外一望，见敲门的人竟然是惠子，脸色立刻就白了。
1: 坏了，他怎么来了？
3: 怎么了？
2: 春兰不知内情，吃惊地望着卓越。卓越看着春兰，赶紧说道：
1: 你在这儿盯着，这个人进来你就说这里只有你一个人，没别人，把他撵走，明白吗？
3: 知道了。
2: 卓越说完，赶紧进里屋躲了起来。门打开了，惠子走了进来，看见屋里只有春兰一个人，不免有些吃惊。
4: 请问这里有位卓越小姐吗？
3: 没有，这是日本人开的诊所，没有什么小姐。
4: 可是我看见她进来的呀。
3: 您看花眼了吧？你要是看病呢，请等我们医生回来，可他今天回不来了。你要是不看病呢，就请走吧，我们要关门了。
2: 惠子看着春兰，却没有要走的意思，她执拗地说：
4: 可我确实看见卓野小姐进来了，应该是她，不会错的。
3: 您一定是看错了，看到的是我吧。我们要关门了，您请。
2: 春兰说着，不论惠子怎样争辩，还是把他推了出去。惠子站在门外犹豫了一会儿，只好向前走去。走了一段，他碰见了黑木慈。
5: 哎呀，我的大小姐，你跑哪儿去了？你爸爸知道你没有回新京都要急死了。
2: 惠子近乎痴呆地看着黑木慈，疑惑地用手指了指诊所。
4: 就在那儿。
5: 谁？你怎么了？
4: 那个人，我在英英诊所见过的那个人。
2: 黑木慈愣了一下，但很快他明白过来， 猛地拔出枪来，把惠子往街角上一推。
5: 你不要动，千万不要动。
2: 说罢，他顺着惠子手指的方向向诊所奔去。黑慕斯一脚踢开门，把枪指向了里面的一个女人。
5: 不许动，动就打死你。慢慢的回过头来，慢点。
2: 那个女人回过头来，却是春兰。黑慕斯看了看她，又仔细地搜查了一下屋子，却什么也没有看到。
5: 嗯，就你一个人？
3: 啊，就我一个人。
5: 没有其他人了？
3: 医生明天才能来。
2: 黑慕斯没有翻到什么，也没有见到什么，他想了想，收起了枪，慢慢地走了出去。春兰看着他离去的背影，长出了一口气。大街上，黑慕斯走出诊所，却迎面碰上了廖飞。廖飞着急地问黑慕斯：
6: 黑慕君，惠子没有回新京，说是还在东林镇，他这是跑哪儿去了？
2: 黑慕斯指了指街角。廖飞一看是惠子，赶紧跑了过去。
6: 惠子，你跑到哪儿去了？家里人都急死了，你呀。
2: 惠子幽怨地看着廖飞，没有说什么，他站起身来。黑慕斯看着廖飞说：
5: 没事了，我们走吧。
2: 在两个男人的护送下，惠子迟迟疑疑地走了。屋里，卓越和春兰一直盯着外面。
3: 到底怎么回事？
2: 春兰说完，不解地看着卓越。卓越轻轻地叹了口气：
1: 那个女的认识我，那个日本军官是宪兵司令部的，他们曾经为了追杀我，把一个院子里所有的人都杀了，连孩子都没放过。
3: 啊，他也太狠了，咱们在这干掉他。
1: 不能硬来，要找机会，但是那个女的是个麻烦，必须要解决掉。走，咱们找老向去。
2: 两个人说罢，锁上门匆匆地走了。天黑了下来，廖飞和惠子回到了军营。为惠子安排好房间后，廖飞对惠子说：
6: 你去睡吧，我还要去电讯室值班，不陪你了。
2: 见廖飞要走，惠子一把拉住了他：
4: 浩哥哥，你陪陪我，我怕。
6: 你怕什么？这里是军营，没人敢碰你，你安心睡吧。
2: 惠子没有说话，却还是拉住廖飞不放手。廖飞看着惠子苦笑道：
6: 哎，你呀真是孩子气，我是个军人，总不能为了自己的不去值班吧。惠子听话，明天有值班飞机回去，我就送你回新京，今天晚上你好好睡个觉，我走了。
2: 廖飞说完，不管惠子是否愿意，便头也不回地走了。天上孤月高悬，惠子看着廖飞的背影，失望极了。惠子想了想，忽然拿定了主意，走出房门，悄悄地向营区外走去。夜色深沉，前面孤零零地走着一个人，惠子在远处悄悄地跟着他。前面的人来到诊所门口，他停了下来，敲了敲门，闪身走了进去。惠子一愣，想跟进去，但他想了想，又停住了脚步，在不远处的阴影里观望着。过了一会儿，进去的那个男人走了出来，月光下可以清晰地看见那人的面庞，那个人是廖飞。廖飞出门以后，看看周围没有什么异常，这才放心地向军营方向走去。惠子躲过了廖飞，见廖飞走进了军营，这才朝着诊所的方向一步步地走去。谁知他刚刚走了几步，就听到诊所一声门响，卓越开门走了出来。 惠子一个机灵，又赶紧藏了起来。卓越锁上门，开始向前走去。走着走着，他感到有人在跟踪他。他停住脚步，突然转回头去，身后却是灰蒙蒙的一片，没有发现任何异常。他想了想，向教堂方向走去。在卓越身后，惠子一直在远远地跟踪着他。卓越走到教堂门口，敲了敲门。过了一会儿，米哈伊神父开了门，卓越走进门去。来到教堂里，米哈伊惊愕地问卓越：“
7: 这么晚了，杨子小姐，有事吗？”
8: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9: 一路听天下。
10: 没精力看电视，
11: 没人陪看电影，
10: 没时间看小说。
1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3: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功勋》，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小说剧《功勋》，根据徐广顺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第51集，
6: 卓越锁上门，开始向前走去。走着走着，他感到有人在跟踪他，他停住脚步，突然转回头去，身后却是灰蒙蒙的一片，没有发现任何异常。他想了想，向教堂方向走去。在卓越身后，惠子一直在远远地跟踪着他。卓越走到教堂门口，敲了敲门。过了一会儿，米哈伊神父开了门，卓越走进门去。来到教堂里，米哈伊惊愕地问卓越：“
7: 这么晚了，杨子小姐有事吗？”
6: 卓越占据了一个朝外看的位置，一边说着话，一边注意地看着外面的情况。
8: 哦，没什么，我明天要出诊，怕有病人找我找不到，所以我想把我的房门钥匙放在您这儿。请您明天早上帮我把门打开，要是有病人的话，就请他们等等我好吗？
6: 米哈一听罢，不觉笑了笑。
7: 啊，原来是这件事情，当然没问题。
8: 啊，另外，
6: 卓越说到这儿犹豫了一下，米哈伊望着他又微笑了。
7: 我的孩子，我是上帝的仆人，没有什么不能跟我说的，你有什么话就说吧。
8: 神父，那我就不客气了。我看您后面菜园里有几株野花特别好看，我想跟您要几只，行吗？
7: 我的孩子，我以为是什么事儿呢？美丽的花儿当然应该给美丽的姑娘，没问题，跟我来吧。
8: 啊，谢谢了。
6: 卓越说着，透过窗户向外扫了一眼，正巧看到了正在外面探头探脑的惠子。卓越没有理睬他，跟着米哈伊来到了后花园里。
7: 孩子，我怎么没有注意到我这儿还有美丽的花儿呢？
6: 卓越指着不远处的几朵野花说：“
8: 喏，您看，就是这几朵，它们多漂亮。”
7: 哦，漂亮啊，是漂亮，我还以为是什么花呢。你喜欢就尽管摘去。
8: 谢谢，谢谢您，神父。
6: 卓越说着，采了花，从后门走了出去。米哈伊回到教堂里，却意外地看见了一个人，那个人就是惠子。
7: 好，小姐，有事吗？
9: 对不起，我想找一个人。
6: 惠子的语气很冰冷。米哈伊望着惠子，不觉有些疑惑。
7: 找一个人？那么，您找谁呢？
9: 请问，这里有位卓越小姐吗？
7: 卓越小姐？是中国人？
9: 是的，我好像看见他进了教堂。
6: 米哈伊想了想，似乎明白了什么。
7: 哦，那是您搞错了，刚才来过的那位小姐和你一样是日本人，如果我没有说错的话，小姐也是日本人吧？
6: 惠子冷漠地望着神父，点了点头。
8: 我是板垣惠子，今天刚刚来到东林镇。
7: 哦，那就对了，这个镇上人不多，日本人有时候比中国人还多。
8: 哦，是吗？对不起，打扰了。
6: 米哈伊神父宽厚地笑了。
7: 没关系，有什么需要或者是有什么要跟上帝说的话，请随时来，我会为上帝服务的。
6: 米哈伊说完，陪着惠子走了出去。米哈伊关好门，关好灯，这才放心地舒了一口气。他放心地回过头来，却突然吓了一跳。
7: 我的上帝，你是什么时候过来的？吓死人了。
6: 瓦西里望着大门说，
5: 那个女人叫什么名字？
7: 你是说那个？
6: 米哈伊不解地看着他。
5: 就是这个，刚走的。
7: 叫她是日本人。
5: 她说她叫板垣惠子。

0: 像是这个名字，
1: 板垣惠子，板垣将军，他是板垣家的人。
0: 哎，日本的姓氏做不得准，同一姓氏可能一点关系都没有，这是常识。
1: 他是不是说今天才来的东里镇？
0: 是啊，怎么了？
1: 今天来东林镇的只有从新京来的那个慰问团，是不是？
2: 瓦西里说着，眼里似乎放出光来。
0: 是的。
2: 米哈伊点了点头。
1: 从新京来的姓板垣。
2: 米哈伊似乎警觉到了什么。
0: 瓦西里，你想干什么？
1: 我想让那个板垣痛痛快快地把黄金给我。
2: 瓦西里说完快步冲了出去。东陵镇的街道很远才能见到一盏昏暗的街灯，惠子一个人孤零零地走在街上。当惠子的身影映在黑暗中时，一个男人的身影闪了出来，快速地跟了上去。过了几分钟以后，惠子的身后过来了一辆马车。马车慢腾腾地走着，似乎赶车的主人并不着急赶路。当马车走到惠子身边时，突然停了一下，一瞬间，只见一个身影用被子一下子蒙住了惠子，而后把她一下子扔到了车上。随后，马车又继续走了。马车走了没有多远，后面开来了两辆卡车。卡车上装满了日本兵，这支队伍由黑木斯带队，轰隆隆地穿过街道，很快便越过了马车。当卡车开过去时，从马车车厢的一个麻袋下面露出了一张脸来，这个人就是瓦西里。清晨起床的哨声响过以后，日本兵营里各个房间的灯光都亮了。黑木斯一个人走进了昨天惠子要住的那幢房子里，却没有见到惠子，他不免有些急了。他急匆匆地跑出来，正好遇见廖飞从电讯值班室里出来，便赶紧迎了上去。
1: 高桥君，你见到惠子了吗？
3: 哦，他在房间呢。
1: 哪个房间？
3: 就是这儿，102。
1: 胡说，他没在102。
3: 怎么可能呢？他昨天晚上住进去的，是我送的他。
1: 你送的他？那你再看看他的房间吧。
2: 廖飞进去看了一下房间，不觉愣住了。
3: 这么说，他昨天晚上根本就没在这里住，那他能去哪儿呢？
2: 黑木斯看着廖飞，此时眼里已经充满了怒火。
1: 你不是说你送他进房间的吗？那他在哪儿呢？你说话呀！这是什么地方？这是边境，是东林镇。除了这个巴掌大的地方，外面全都是抗联游击队。你难道不知道？
3: 我嘱咐过他不要出这个大门的，可是现在这个东林要塞铁路不通，公路不通，这几天连值班飞机都没有了，你让我怎么办？我总不能天天带着他去电讯室值班吧？
1: 你少来这一套，什么值班不值班的，不要拿这件事当借口。为什么不能让池田去值几天班，你多陪陪惠子？说呀，这是怎么回事？高桥浩，你是个什么东西？你心里明白，我心里也明白。这一次惠子平平安安的回来是你命好，否则你等着。
2: 黑木斯说着便向外走去。
3: 你去哪儿？
1: 惠子肯定是被抗联的人抓去了，我要集合宪兵队所有的人，把东林镇全围起来，一家一家的搜，一家一家的查，发现可疑的就枪毙，直到逼着抗联把人给我交出来。
3: 你不能这么干，就要连累多少老百姓啊。
1: 我为什么不能这么干？我是关东军，我是宪兵队，我是日本人，我就要杀给他们看看。
3: 那也许是蛇干的呢，你这么杀人没有用啊。
2: 此时的黑木斯早已经是兽性大发，再也听不进廖飞的话去。
1: 没用的也要杀，一直杀到有用为止。宪兵队集合。
3: 真他妈的疯了。
2: 廖飞气恼地骂了一句，转身走出了营区大门。廖飞急匆匆地走在街道上，很快便拐进了一个小巷子，来到了一个小趴趴房门前。
4: 谁？
3: 是我，快开门。
4: 哦，你怎么来了？你不该到这儿来。
3: 我知道，可是我没办法了。卓远，是不是你们绑架了惠子？
4: 没有，但是昨天他好像认出我来了，而且跟黑木慈还有接触。为了保证你的安全，保证我们大家的安全，我们要设法除掉他。
3: 除掉他？为什么？因为除掉他所引起的后果，你们想过吗？
4: 想过，但是对东林炮台的破坏工作已经到了最后关头，我们可不能让这个女人坏了事儿。昨天黑木慈都冲进诊所找人了。
3: 哦，那结果呢？
4: 当然是没找到，最后他没办法只好走了。
2: 听了卓越的话，廖飞沉默了好一会儿。
3: 卓越，我在想，黑木慈之所以灰溜溜地走了，说明惠子还没有跟他说实话。你想想，如果黑木慈知道诊所里藏的是你卓越，他能那么简单的搜一下就走了吗？他一定会把这一片翻个底朝天呢。现在有人绑架了惠子，已经激怒了黑木慈，他已经开始全镇大搜查了。如果这个消息到了新京，板垣知道了，他能把这个镇上所有的中国人全部杀光。他们是杀人不眨眼的日本鬼子，有什么做不出来的？
2: 廖飞的话令卓越沉默了。
3: 卓越，你再想想，就算是敌人围剿前我们的人都能撤出去，可是东林镇就没有我们自己的人了，那破坏东林大炮的计划还怎么实行？还有那条蛇还没有抓到，关键的情报还没有拿到手，还没有送到板垣的办公桌上，这才是大事儿啊。
2: 廖飞话音未落，远处突然传来枪声。廖飞叹了口气，
3: 黑木斯一定是带着人在滥杀无辜了。
4: 廖飞，那你说怎么办？
3: 不管是什么人绑架的惠子，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找到他，把他救出来。
4: 把他救出来？那万一他跟黑木斯说了真话怎么办？
3: 我会看着他的。
4: 你能看得住他吗？
2: 廖飞被问住了，他想了想回答道，
3: 上一次惠子没有跟黑木慈说真话，一定有他的道理，只要这个道理还在，他还是不会说的。
4: 这个道理就是他爱你。
2: 卓越说罢，眼神复杂地看着廖飞。廖飞此时也意识到了什么，他的脸色有些红了。
3: 卓越，我这是工作。
4: 我明白，你别解释了。
2: 卓越点点头，努力地挤出了一丝笑意。
4: 那他是怎么失踪的？
3: 昨天晚上哨兵说他一个人出了营区就没回来。
2: 卓越听了皱起眉来，仔细地回忆着。
4: 他昨天晚上跟踪我到了教堂。你别紧张，我把他甩了。你估计是什么人绑架的他？
3: 能够是土匪吗？
4: 不像，这一带的土匪被我们打得差不多了，再说他们也没有胆子跑到东林镇来绑架日本人。
3: 那会是什么人呢？
2: 廖飞不禁皱起了眉头。卓越望着廖飞开导着说，
4: 廖飞，你先别担心，我们分头想办法，不会出什么事儿的。为了稳住黑木慈，咱们先把这件事儿扣在土匪胡老三的头上， 然后再慢慢想办法吧。
3: 好吧，不过还是要快。惠子万一真出事了，就打乱我们的部署了。
4: 嗯，好的。
2: 廖飞起身正想往外走，屋外突然传来砸门声和人的叫喊声，还伴随着几声枪响。卓越皱了皱眉头，对廖飞说：“
4: 前门出不去了，走地道。啊，廖飞，你能不能搞到要塞里一个叫梅津中佐的档案？我们想研究他一下。”“
3: 好吧，我试试。”
2: 两个人说着，往地道口走去。廖飞看到桌上有镶着卓越照片的小镜子，他想了想，顺手拿走了。大街上，日本人对各家各户的搜查正在疯狂地进行着，所到之处那是一片狼藉。黑木慈虎视眈眈地站在街口，恶狠狠地监督着每一个人。临近中午的时候，一群日本兵乘车来到了一个山脚下。山脚下的公路边停着一辆马车，黑木慈走下汽车，来到马车旁，看到了被杀死的车老板和两个伙计。黑木慈立刻拔出手枪：“
1: 应该是这儿了，上山，准备战斗。”
2: 队伍随即散开，形成战斗队形，开始爬山。
5: 黑木少佐，你看，
2: 一个士兵手指着一张挂在车帮上的纸条，大声地喊了起来。黑木慈闻声马上跑回来，他撕下车上的纸条，上面全都是俄文，他没有看懂，但他还是觉得看到了惠子的俄语注音。纸条的下面画了一把刀，刀尖上流着鲜血。
1: 听，听着前进，留几个人在这儿警戒。其余的跟我回去。
2: 黑木斯说罢，带着其余的人上的车，卡车匆匆地开走了。山上有一个窝棚，瓦西里匆匆地从外面跑进来，注意地看了看被绑得结结实实扔在角落里的惠子。惠子挣扎着想喊，但是嘴却被堵得严严实实。瓦西里拿掉惠子嘴上的破布，冷笑道：“
6: 哼，你想喊人是吧？哼，你喊呢，你使劲喊，这荒天野地的，看有没有人来救你。”嗯。
2: 瓦西里说着，恶狠狠地揪住了惠子的头发。面对一脸凶相的瓦西里，惠子恐惧极了。“
4: 你放开我，放开我，我告诉你，我可是日本人。”“
6: 日本人？”
2: 瓦西里得意地大笑起来。“
6: 日本人怎么了？日本人欠我的钱，我就把他的女人绑架了，怎么了？日本人能吃了我？”“
4: 我可不是一般的日本人。”“
6: 对，你长得漂亮，是个漂亮的日本人，这我看出来了。漂亮的日本人，日本女人，哼，这不是更好吗？”“
4: 我告诉你，我爸爸是板垣一夫，情报局长，是个将军。”“
6: 哦，真的？太好了。”“
4: 还有，我外公是石兵正义，也是将军，山田司令官是我干爸爸。”“
6: 我的上帝啊，你越说越对了，我还真是弄对了。”“
4: 还有呢，还有我未婚夫，你要是敢动我一下，他能撕了你的皮。”“
6: 是吗？撕了我的皮？哈哈哈哈！哎呦呦，你这个小姑娘说话怎么这么难听呢？我哪敢碰你呀，碰碎了该怎么办？我还指着拿你
1: 换黄金呢。哈哈，真是他妈的太棒了！上帝啊，你怎么这时候才显灵呢？
2: 此刻在军营里，廖飞正在看黑木斯给他的那张纸条。
7: 上边都说了什么？
2: 廖飞折上了纸条说：“
3: 是瓦西里绑架的惠子，这是他写的。
7: 他就在这个镇子里。”
3: 是的，我们清剿了几次都没发现他，这是我们的失职。他说不准我们找他，如果他发现一个日本人上山，他就杀了惠子。下一步交易等他的通知。
7: 那板垣将军那儿说不说？
3: 瞒不住他，即便我们不汇报，东林要塞司令也要汇报的。汇报吧。
2: 黑木斯听了禁不住咬牙切齿：“
1: 我他妈的踏平那座山！”
3: 黑木斯，你不要乱来，如果因为你而使惠子丢了性命，我绝饶不了你。惠子是我老婆，你记住。走，发报。
2: 廖飞说完带着池田走了出去。黑木斯气得浑身发抖，他拔出刀来一刀劈在了椅子上。此时在东林要塞炮台旁，日本士兵们人手一块抹布，光着上身正在擦着地面。突然外面一阵慌乱，一群战士抬着一个人跑了过来。梅津看着他们不觉愣住了。
8: 怎么回事？
9: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0: 一路听天下。
11: 没精力看电视，
12: 没人陪看电影，
11: 没时间看小说。
1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4: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功勋，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 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表弟是
4: 观众们气呀，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5: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6: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
5: 啊、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7: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8: 哎呀，不对吧大哥，
7: 你这别再买的吧。
8: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7: 哦，
8: 哎，老了你这怎么着，
7: 320你信不？打完折15。
9: 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7: 逗你玩。
10: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11: 一局输赢料未真，茶消香尽上群寻，欲知幕下兴衰照，须问旁观冷眼人。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如约而至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这期节目里，小楼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2007年12月马志明先生从艺50周年系列演出上的精彩实况。一起收听到的，这是马志明和黄族民合说的拉洋篇，咱们请出这二位。
12: 哎呀，像是专场，这就

0: 开始啊，我呢给大伙说一段，
1: 在我里头待看哦，
0: 唱上了，
1: 挨了有一夜了片，来到了北京，你就看个周武全，修的是里九外七皇城寺，金銮宝殿就盖在中间，那金钟三响哦，可就王登了殿喽，七个隆咚唱唱，七个隆咚唱。

0: 还真有点味儿。你这是拉洋片的，
1: 对吗？
2: 我啊，拉洋片的你也知道？
0: 我见过呀。
2: 哎，那你给我们说说，嗯，什么叫洋片？
0: 洋片嘛，
2: 啊，
0: 在架子上啊，摆这么一个木头箱子。
2: 哦，
0: 这木头箱子上呢有几个镜头。
2: 嗯，
0: 人们从镜头啊，往这箱子里边看画片，
2: 看画片。
0: 对了，
2: 它跟那个电影一样不一样？
0: 不一样啊，电影能说会动，这洋片既不会说也不会动，主要是听它的伴唱。
2: 对，
0: 对不对？
2: 用这个伴唱啊，解释画片的内容。
0: 没错，
2: 你说的不错
0: 啊。
2: 要说这洋片呢，分多少种？嗯，
0: 可不嘛，
2: 有京八张，有切八张，
0: 对，
2: 推片、账画、水箱子，
0: 哎，
2: 最厉害的，还得说是切八张。
0: 哎呦，
2: 厉害！
0: 不不，这个切八张它怎么个厉害法？
2: 先说它这模样吧，
0: 模样，
2: 它捯饬的
0: 啊，
2: 太阳穴鼓着，
0: 哎呦，
2: 眼睛努着，
0: 嚯，
2: 胳膊根老粗，
0: 嗯，
2: 白手巾包头，
0: 嗯，
2: 小褂穿着半拉，系着半拉。他这洋片来了，让你瞧，你要瞧了没得说。
0: 嗯嗯，
2: 让你瞧，你要是不瞧，
0: 嗯，
2: 给你个厉害，你还得瞧，
0: 还得瞧。
2: 哎，
0: 他是没碰上我，
2: 碰上你呢？
0: 他要碰上我，我就不瞧，
2: 没那事儿。
0: 你看看，
2: 要碰上你，
0: 啊，
2: 你头一个瞧。
0: 哎，不可能，
2: 嗯，
0: 我绝不瞧这个，
2: 我就不信。
0: 哎，不信这么着
2: 啊，
0: 你把拉洋片的找来，咱试试。
2: 我哪儿给你找去？还有干这个的吗？
0: 那你抬杠干嘛呢？没用啊！
2: 不是抬杠，这么着，今儿我就学一个拉洋片的，
0: 啊，
2: 都得让你瞧上。
0: 嗨，他真的来了，我都不瞧，你这假装的更不瞧了。
2: 我要让你瞧不上，我不姓马，
0: 嗯，
2: 我改姓黄，怎么样？
0: 哎呦，那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要瞧了你的洋片，
2: 嗯，
0: 我姓你的姓，行吗？
2: 说了可得算，
0: 那当然一言没定。
2: 那咱开始，
0: 那开始，
2: 咱把这桌子搬开。
0: 还得搬搬桌子。
2: 叫了叫了，
0: 那好好好好好。
2: 啊，嗯，我先捯饬捯饬。
0: 他让我瞧，我就瞧。嘿，我连我爸爸的话我都不听，听他的。真是，哎，打听打听，啊。除了我媳妇儿，我怕个谁？我就不信。
3: 哎，我说，干嘛呢？这是
2: 切八张吗？
0: 啊，这就算开始了，
2: 这就开始了。
0: 好。
2: 嗯。
0: 哎呀，吃完饭没事儿，出来溜溜弯儿。哟，这么多人，这是干嘛的？这是。
2: 得了，得了，得了，得了。天也不早了，人也不少了，鸡也不叫了，狗也不咬了，
0: 还一惊一乍的。
2: 哪位先生问了？
0: 嗯，
2: 你一个人叨了唠叨了唠的，你是做嘛呢？那不是卖葱的，不是卖蒜的，不是卖米的，也不是卖面的，也不是卖煤的，也不是卖炭的。
0: 那你是干什么的呢？
2: 哪位先生问了？
0: 嗯，
2: 你是个干红磨的呢？
0: 这什么味儿？这是？
2: 那是个老洋片的。什么洋片？西湖美景八大片，六张照的，两张画的。你来到过苏州吧？去过杭州吧？
0: 没有，
2: 没到过。嘿，你算来着？看了哪里个洋片？你算开了眼界了。
0: 是啊。
2: 怎么样？哪位先生瞧啊？有瞧的没有啊？
0: 现在这电视电影这么好，谁还？

0: 敢
1: 不敲啊？啊？怎么都不敲啊？
0: 完了吧？
1: 不敲别围着，散了散了，都读吧，都读吧。
0: 没辙了吧？
1: 啊啊！哦，哪位先生说了？说你这个人怎么不懂事儿啊？你光吆喝不行啊！你要是下来让一让咱们，都是外城人，让的谁的头前，谁也不好意思不瞧啊！
0: 自己找台阶呢。
1: 这话可是你老先生说的？
0: 谁说的？
1: 就那一位。
0: 哪位啊？
1: 那位。
0: 哪位啊？
1: 就那个长眉毛那位。
0: 哦，废话。嗯，谁不长眉毛啊？
1: 哦，那咱就让一让。
0: 哼，
1: 咱把话说前头啊。
0: 什么话？
1: 我让的谁的头前，你要是瞧了。咱是两全其美呀！我让着你的头前，你要是不瞧啊，
0: 不瞧你有什么主意？
1: 看见这行的买卖没有？
0: 嗯，
1: 我要是不敢揍你，我是你小舅子。
0: 打人呢？你以为到你们家门口了，敢随便欺负人？我还不信这个。
1: 那我就让一让啊！我看看，哎呀。这几位都瞧过了，
0: 我都瞧的。
1: 这几位兜里没带零钱，
0: 好嘛，连兜里都看见了。
1: 这几位跟我爸爸有交情，
0: 老有的说，
1: 要发财打这边来。半天的看羊片子在这等着呢，
0: 谁等着了？
1: 啊、怎么样，老先生？
0: 嗯，
1: 瞧瞧吧。
0: 瞧什么呀？
1: 啊，这是八大片。
0: 我吃你什么玩意儿？八大片呢？
1: 西湖美景八大片。
0: 哦，西湖美景八大片。
1: 对呀，
0: 嘿，就冲这八大片，我就得。哈哈哈哈，
1: 瞧瞧，
0: 不瞧？
1: 怎么不瞧啊？
0: 对了，我知你要多少钱呢？瞧完了之后，然后再宰人，不上着当。
1: 你把心搁肚子里头，这不是330-360
0: 哦，
1: 大骡子大马，人家买得起，你老先生买不起。
0: 哦，
1: 咱这个羊片上有天棚，下有板凳，满打满算，要你一毛钱。
0: 多少钱？
1: 一毛钱。
0: 一毛钱？
1: 哎，
0: 嘿，你要说3块5块的，我许嫌贵，才一毛钱，就冲这么便宜，我就得。
1: 瞧了，
0: 不瞧。
1: 这么便宜的不瞧啊？
0: 多便宜也没用。
1: 怎么了？
0: 我呀没带钱。
1: 你怎么打个都不带钱，出门家当然也放心。
0: 当然放。哎，你这什么话啊？你这是
1: 不带钱？
0: 没带钱。
1: 完了，我叫你这朋友了。
0: 嗯，
1: 不要钱，叫你白瞧白看，不要钱怎么样？
0: 白瞧白看不要钱。
1: 哎，对了，
0: 那更不看了。
1: 怎么了？
0: 对了，瞧完之后还得知你的情。
1: 哎，这
0: 不知道
1: 了。哎，你不用知俺情。
0: 嗯，
1: 哪得知你的情
0: 呀？你怎么还知我的情呢？
1: 拿这个羊片是初来乍到。
0: 嗯，
1: 各位老先生，不知我这个羊片好不好，我叫你白瞧白看，看完了以后你说上一声好，比我说10声好都强。大伙一听全来了，我挣了大伙的钱呢，不得知你的情吗？
0: 啊
1: 啊，
0: 你要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
1: 明白了。
0: 你打算用我的嘴做广告。
1: 对呢，
0: 我一说好呢，
1: 嗯，
0: 大家伙全来瞧了。
1: 嗯，
0: 我是白瞧白看了，可你挣了大伙的钱了，所以你知我情。
1: 对呢，
0: 早说呀。啊，你早这么说我不就
1: 瞧了。
0: 不瞧。
1: 怎么还不瞧啊？
0: 对了，没这么大功夫。
1: 哎，济南的面子吧。
0: 嗯，这可不是给面子的事儿，我瞧完之后回来信他那线了。
1: 哎，瞧瞧呗啊！我给您做个揖行不？
0: 作揖不管事儿啊，
1: 请个哪儿？
0: 不灵。
1: 我给您鞠躬，要不？
0: 鞠躬啊！
1: 啊，
0: 你跪在地下磕头，你使劲磕，磕出血来，我也不瞧。
1: 哦。俺叫你白瞧白看，你不瞧。
0: 不瞧。
1: 给你坐椅听哪儿？不瞧。
0: 对了，
1: 给你鞠躬，你还是不瞧。
0: 就是不瞧。
1: 好说不瞧，再说不瞧，看的意思非得打上才瞧了。
0: 什么？
1: 不打你两下你是不瞧啊？
0: 打人呢？
1: 嗯，
0: 你以为到了你们老家了敢活埋个人？我看不透你，
1: 挡着各位，你敢说三声不巧吗？
0: 多是三声，
1: 你敢说吗？
0: 我的嘴三十声三百声我也敢说，
1: 你说个试试。
0: 这说就说，
1: 你说
0: 我不瞧，我不瞧，我不瞧，哎哎，
1: 瞧我瞧，瞧不瞧？
0: 瞧，瞧还不行吗？好嘛，他真打呀！
1: 这个玩意儿你不瞧，你他娘的要造反了你！哎、啊，
0: 我倒要造反了！
1: 你让各位说，他还有王法不？
0: 也不谁没王法，
1: 好，
0: 啊、好，讲讲讲，反正就算倒霉一毛钱呗，
1: 啊，是什么多少钱？多少钱？
0: 不说一毛钱吗？
1: 一毛钱
0: 啊，
1: 那是前年的价，
0: 前年的价，
1: 哎，
0: 那今年呢？
1: 今年呢涨钱了，两块五，
0: 啊、两块五啊，啊
1: 贵呀是怎么着？
0: 哦、不不不，不贵、啊、不贵。头两天三块二我没抢上，
1: 嗯，
0: 我亏心不亏心？
1: 瞧
0: 啊，瞧瞧瞧瞧瞧，哎呀，不是你的羊片在哪儿了？
1: 还没给你摆上呢。
0: 你好嘛，还得现摆。哎，怎么着？
1: 行了，来好了，来吧，瞧吧。
0: 啊，我花两块五就瞧这么一个小茶碗啊。
1: 啊，小茶碗两块五，有大碗，大碗五块，怎么着？管大的啊？
0: 不不不不不不不，这就这好，这正合适。
1: 瞧，
0: 哎，好好好，瞧瞧瞧。不是，你那凳子呢？
1: 有凳子干什么？
0: 我坐呀。
1: 坐不了了，凳子劈了烧活了。
0: 哎呦呦呦，你烧活了，我坐哪儿啊？
1: 木桌
0: 没座，我怎么瞧啊？
1: 撅着瞧，
0: 这撅着瞧啊？
1: 瞧不瞧？
0: 哎哎，瞧，瞧。撅着瞧最舒服，瞧，
1: 啊，瞧瞧瞧瞧，哎呀，瞧别忙
0: 啊！怎么着？
1: 我跟你说，
0: 什么事儿？
1: 看男这个样片得受男的规矩。
0: 哎呦，这玩意儿还有规矩呢！
1: 哎，我说我这个样片好
0: 啊，
1: 你就得说好。
0: 哦，
1: 我要说有什么，你就说有什么。我说到哪里了，你就说到哪里了。
0: 行，
1: 我要说好，你要说不好。我说到哪里，你说没到哪里，你是自找不痛快。
0: 哎、嗯，不不不不，您放心，我准捧着你说，行不行？
1: 还告诉你说，
0: 嗯，
1: 还别碰假喽，
0: 嗯，
1: 你要是碰假喽，我也揍你个龟孙子。
0: 哎，这就骂上了。
1: 瞧，
0: 哎，瞧瞧瞧
1: 瞧，各位老先生，我说我这个样片好，那不算，你来站着的不如这看着的，哎。咱们让这位说，怎么样？我这个样片好不好啊？
0: 啊
1: 啊，好不好啊？
0: 啊，好，好，好，好，
1: 好。那么你说说，这一片这是到了哪里了？
0: 这到哪儿了？
1: 这一片到了哪里了？
0: 对呀，到哪儿了？
1: 到了哪里了？
0: 到茶碗底儿上了，你不说我哪知道啊？
1: 对，咱忘了说了，忘了。
0: 你瞧我这下挨得冤不冤的？
1: 来，瞧吧瞧吧，
0: 这你得说出来呀！你这是，
1: 你看看这一篇，这是到了哪里了？
0: 是啊，到哪儿？
1: 还没说呢，
0: 你说出来，说出来行吗？
1: 瞧着，
0: 说出来呀！
1: 这一篇啊，看好了啊。这是到了这个百货公司了，
0: 百货公司
1: 到了不到？
0: 到了，
1: 到了，
0: 说到
1: 到了，这不说了吗？到了，到了，哎、到了百货公司了。
0: 嗯，
1: 你看看百货公司里头忒热闹了。
0: 对对对，
1: 有一个卖金银首饰的柜台，
0: 瞧见了不？有，看见了。
1: 在柜台前面有一男一女，
0: 嗯，
1: 男的穿的是西服革履，
0: 对，
1: 女的是个大摩登，
0: 漂亮。
1: 这一男一女在柜台前面是比手画脚的呀，
0: 说话呢。
1: 你听见了说话了？只画的羊片的会说话不？那不成电影了吧？
0: 那你也别打人呐！
1: 你碰假了我就揍你。
0: 那我应该怎么说呢？
1: 你得说对了，好像要说，还没说出来呢。哦，
0: 我得说对了， 好像要说还没说出来呢、
1: 哎、
0: 那我要说好像呢
1: 那就不倒你了
0: 哦我说你什么玩意儿
1: 八大片
0: 我瞧了几片了
1: 后一片还没瞧完呢瞧
0: 瞧瞧瞧瞧
1: 看看这一片这是到了哪里了
0: 到了哪儿了
1: 到了这个百货公司了
0: 还是百货公司
1: 百货公司人忒多了
0: 对
1: 有上楼梯的还有坐电梯的
0: 可不
1: 电梯到了该下的下了该上的都上了那个开电梯的用手一扳那个闸门就开那个电梯是呼呼悠悠呼呼悠悠的
0: 上去了
1: 你看得上去了吃花的样片的会动会不那不成了电影了不
0: 又碰奖了
1: 碰奖了就揍你
0: 那我应该怎么说呢
1: 你得说对了
0: 好想要上还不上去了呢我说你这什么玩意儿
1: 八大片
0: 我瞧了几片了头一片还不瞧完呢瞧好嘛这玩意儿真金瞧啊
1: 你看看这一片到了哪里了
0: 到了哪儿了
1: 到了这个百货公司了
0: 好嘛还没离开百货公司啊我说您哪位认识我们家受累给送个信儿去告诉我媳妇嫁人吧我大概回不去了在这瞧洋签了
1: 我说你瞎倒了什么你
0: 啊不不我这不找个熟人托付托付吗
1: 听好了赶紧不瞧你托付
0: 啊不瞧
1: 瞧外瞧什么、
0: 啊、不是、
1: 啊、
0: 瞧
1: 你看看百货公司外头人也不少啊
0: 那可不马路上人更多了
1: 你往后溜达是吗
0: 不直着腰行吗
1: 用不着这样前站
0: 好往前站
1: 好了俩腿并齐了俩腿齐了叫好了叫好了
0: 正好吧这下更跑不了了
1: 你看看在马路边上有一辆小汽车看见了没有
0: 看见了
1: 那个小汽车上坐着一个外国人
0: 哦对有
1: 用手扶着方向盘
0: 嗯
1: 脚底下一踩油门就看那个小汽车屁股后头一冒烟那个车子是蹭的一下啊
0: 跑的幸亏跑得快这要慢一点他又打上了你说他老拿话往这领你这受了受不了那个小汽车屁股后头一冒烟你说跑了他啪又打上了你看见他跑了直滑的羊片会动他不那不成电影了吗那不应该怎么说呢你说对了好像要跑还没跑起来呢我说你这什么玩意儿八大片我瞧了几片了头一片还没瞧完呢瞧瞧啊娶你奶奶个孙子吧
1: 我说你怎么跑呢
0: 对了我还不跑啊
1: 啊
0: 再不跑你又打上了
1: 算你小子机灵这一片算完了咱们换第二片怎么样
0: 第二片呢
1: 第二片
0: 第三片我也不瞧了
1: 怎么呢
0: 你老打人
1: 不打了不打了
0: 不打了你看你手里拿那东西啊那是干嘛的我看着就眼晕
1: 搁这里行吗
0: 搁这儿不行
1: 走那边行远着点
0: 走
1: 啊
0: 哎
1: 这你都放心了吧
0: 这还差不多
1: 过来吧你躲得了吧你
0: 啊还一个呢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 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0: 锁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弦演奏者马小翔，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这里有数不尽的好段子听，茶余饭后咱们一起乐呵乐呵。
2: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欢乐群英会节目的下半时段，咱们再来收听一段相声。这二位呢，严格来说呀，也是来自天津，一位是郭德纲，一位是于谦。哎，郭德纲是天津人，这个众所周知。那其实呢，这个于谦老师也是天津的人士。这二位将给您合说一段买面茶。哎，小楼跟您，咱们共同来收听。
3: 天这么晚了，来了这么多人，
4: 对，
3: 听我们说相声，
4: 哎，
3: 真是太给面子了，
4: 又高兴的，
3: 我心里很舒服。
4: 是啊，
3: 今天后台演员都是专业演员，
4: 哦，
3: 就我一个不是专业的。
4: 怎么？
3: 我今天上你们这儿飘一段。
4: 您这嘴里倒像说相声。
3: 是啊，因为本身我是一个很有钱的人。
4: 哦，您有钱。
3: 我上这儿来就为了玩儿
4: 啊，
3: 只要让我说要多少钱我都给。
4: 哦，您还给我们钱？
3: 那当然，不光给后台钱
4: 啊，
3: 观众们我也给钱。
4: 哦，听的也给？
3: 只要你们听，不骂街不起哄，
4: 哦，
3: 听完我说一段，一人给100块钱。给200了，300，500，啊，
4: 您再喊喊，
3: 还能往上涨，但是有要求。
4: 还有要求？
3: 看你们乐不乐的。
4: 哦，
3: 扑哧一乐，
4: 这给多少？
3: 600，
4: 这就600了。
3: 哈哈哈，800，800，
4: 大乐800，
3: 哈，这都看见嗓子眼了，给1000，
4: 这就笑得不行了。
3: 笑得最厉害了
4: 啊！
3: 大把的钱给，
4: 好，
3: 你们也算是后台算上，
4: 我们也可以乐吗？
3: 你们乐一样给钱
4: 啊，也行，
3: 你乐一看看
4: 啊，
3: 乐一
4: 乐
3: 乐看看，
4: 我们这会乐，
3: 来来来，
4: 行吗？
3: 来，
4: 啊，行吗？
3: 给30000，
4: 怎那么些呀？
3: 都看见晚饭了，
4: 哇，好嘛，太过了，您这个。
3: 就是有钱，
4: 哦，就这么糟。
3: 呵，你瞧我这架势，
4: 怎么？
3: 大企业家这意思？
4: 大企业家怎么都摘楞着呀？
3: 摘楞像话吗？
4: 啊，
3: 就是有钱。
4: 有钱好啊。
3: 当然了。
4: 啊，
3: 这是咱们奋斗得来的。
4: 这倒对。
3: 早先不行啊。
4: 穷吗？
3: 普通人。
4: 哦，普通人。
3: 一走到燕莎跟前，我就掉眼泪。
4: 为什么？
3: 大买卖什么时候是我的？
4: 想瞎了心了都，
3: 存钱，
4: 哦，
3: 存钱给他倒过来，
4: 买燕莎，
3: 存了3年，
4: 嚯，
3: 一问呢，
4: 嗯，
3: 连那门都买不下来，
4: 对，那是大买卖，
3: 后来得想辙呀，
4: 啊，
3: 家里一天到晚不像过的，
4: 哦，
3: 吃了上顿没下顿，
4: 啊，
3: 过年了弄点萝卜缨子或者棒子面，搁在盆里，全家跟那儿剁，
4: 这喂鸡呢是怎么着？
3: 穷啊。
4: 哦，
3: 住的房子千疮百孔，
4: 哎呦，
3: 一下雨算要了亲命了。
4: 怎么？
3: 外边小雨，屋里边中雨，外边大雨，屋里头暴雨。
4: 嚯，
3: 有时候这个雨实在太大了，全家人都上院里头避雨去。
4: 没听说过，我都有上院里避雨去的吗？
3: 条件很艰苦啊。
4: 哦，穷，
3: 但是我也是人呐。
4: 啊，
3: 我要追求很好的生活。
4: 这是对。
3: 我要发财啊。
4: 哦，
3: 除了做生意，我没有别的道啊。
4: 那就做买卖吧。
3: 做买卖又没钱，
4: 你看没本钱，
3: 家里就3亿，
4: 这就不少了。
3: 3亿分的，
4: 哎，连一5分的都没有。你那做什么买卖呀？
3: 抢银行去
4: 啊！
3: 我上门口派出所还问去了。
4: 问什么？
3: 国家让抢银行吗？
4: 穷疯了吧你？
3: 扣我住了2天。
4: 啊，
3: 劫道去这行。
4: 这个
3: 啊，拿把刀出去找一旮旯等着，
4: 这得有胆子。
3: 来一女

0: 你这蹭我就蹦出去了。
1: 哦，
0: 此山是我开，此处是我栽，要打此处过，留下买路财。
1: 老词儿，
0: 我一说他哭了
1: 啊，
0: 一问是下岗女工，越说越可怜，我给他五块。
1: 您还能找出五块来呢？
0: 照着这样，
1: 嗯，
0: 再结个三回五回的，我得卖血去，不够挑费。
1: 是啊，
0: 是不是
1: 啊？
0: 那这样劫道倒是逮不起来，能得几个奖状？
1: 都做了慈善工作了。
0: 劫道还给我弄几个锦旗来。
1: 嗯，
0: 那管什么用？十二个锦旗改一背面，
1: 还是没吃的呀？
0: 发财了后来。
1: 哦，发财了。
0: 嗯，
1: 挣钱了。
0: 美国打伊拉克。
1: 哦，
0: 打伊拉克。我有一朋友，
1: 嗯，
0: 专门给他们送盒饭。
1: 人家美军吃盒饭吗？
0: 我朋友搞餐饮的、啊、给送盒饭
1: 啊，
0: 我说真的假的？我开始不信。
1: 我也不信。
0: 人家一解释咱信了。
1: 是吗？
0: 人家说的头头是道。
1: 怎么说的？
0: 蒸米饭，弄菜，
1: 哦，
0: 连长以上的啊，鱼香肉丝，连长以下鸡蛋西红柿，这一听着他合情合理，是吧？
1: 啊，这就信了。
0: 他都是土豆丝，这也不可信。
1: 对、嗯、太单调了，
0: 是不是啊、
1: 嗯、
0: 哎，我说那你带我去吧。
1: 哦，
0: 他弄我上战场上收废品去，
1: 啊，
0: 打完人剩的子弹、机关枪、坦克、步枪，好、
1: 嗯、
0: 新步枪，
1: 哦，
0: 咔撅开了，搁一子弹，啪，新的，
1: 撅开了打呀？
0: 对呀、啊，
1: 什么人呢？您这
0: 他不这么先进，能打了伊拉克吗？是吧？
1: 啊，
0: 这些都拉回来，我发财了，
1: 哦，挣钱了。
0: 这我卖钢材啊，
1: 哦、对对，
0: 我院里边垒一锅，
1: 嗯，
0: 大铁锅，
1: 哦、
0: 拿锯把这大炮、坦克都锯成一块一块的。
1: 这功夫眼下
0: 架上火烧，
1: 嗯，
0: 烧化了泼在地上，
1: 哦，
0: 拿好四方块，
1: 嗯，
0: 卖钢板，
1: 就这么做钢板呐？
0: 哎，
1: 啊，
0: 吃，
1: 有钱了吗？
0: 玩儿，
1: 哦，
0: 花钱，
1: 嗯，
0: 造，
1: 造吧，
0: 报复以前贫穷的时候，
1: 这怎么报复？
0: 花钱，
1: 嗯，
0: 玩命的吃，
1: 哦，吃，
0: 刀削面，
1: 没什么好，
0: 打玩的，
1: 嗯，
0: 哼。牛肉拉面，
1: 啊，牛肉拉面，
0: 锅贴儿，
1: 锅，
0: 方便面，
1: 全是面呢、啊，您这
0: 碗都一泡泡两碗，
1: 啊，
0: 买根肠子吃，
1: 买一根肠子，
0: 买根肠子吃，
1: 啊，
0: 烤一块钱羊肉串，
1: 那也就一串儿，
0: 来一大腰子，
1: 啊，
0: 多搁盐，多搁孜然、
1: 嗯，
0: 多搁辣椒，
1: 味儿浓点，
0: 妥，
1: 怎么了？
0: 太齁的慌了，
1: 谁让你搁那么些盐来了呢？
0: 吃枣饽饽，
1: 枣饽饽，您听这词儿啊，
0: 枣饽饽，
1: 嗯，
0: 买韭菜馅饼，
1: 哦，
0: 吃西餐去，
1: 吃完韭菜馅馅饼吃西餐去，
0: 嗯，有胡塌子吗？
1: 没有啊，
0: 嗯，
1: 西餐有胡塌子呀，
0: 嗯，我个人带着刀、带叉、带锯条来的，
1: 这锯条啊，
0: 他不预备，还干西餐，
1: 是人这不是木匠铺，
0: 哼。来个牛扒吧，别搁牛肉啊，我爱吃洋葱，多来洋葱啊。
1: 那叫牛扒吗？那个
0: 面包少来这套
1: 啊，
0: 我带着烤饼呢，知道吗？玩命吃
1: 烤饼卷洋葱，
0: 哎，
1: 嗯，
0: 买带领儿的褂子，
1: 以前穿的褂子都不带领儿，
0: 买白袜子，
1: 呵，
0: 买布鞋，
1: 嘿，
0: 买球鞋，
1: 嗯，
0: 跑步，
1: 呵，
0: 上公共汽车咱也投币，
1: 以前都逃票啊，
0: 有钱了，
1: 嗯，
0: 存自行车不划价了，
1: 存自行车您还划价？
0: 对，
1: 您穷疯了吧？您都，
0: 哎呀，花钱这什么时候能把钱造完了呀？这样
1: 是这太少了，这个
0: 花钱呢？
1: 啊，
0: 吃喝玩乐吧，
1: 再想主意
0: 啊？
1: 嗯，
0: 怎么能花钱？吃呗，
1: 还吃？
0: 一天吃八顿，
1: 哦，加顿数了。
0: 哎，北京城只要是饭店，推门就进，
1: 就吃。
0: 炒，
1: 哦，
0: 来鱼香肉丝，
1: 还是鱼香肉丝，您这吗？
0: 来鱼香鸡丝
1: 啊，他跟美军吃
0: 来个鱼香茄子，
1: 嗯，
0: 我得意这口啊，
1: 鱼香的，
0: 尤其是馒头蘸那汤儿最好吃了，
1: 最好吃。
0: 哎呀，
1: 您就上那蘸汤去了，
0: 下饭这最下饭这个，
1: 嗯，
0: 哎，花钱。后来有人告诉我了，
1: 嗯，
0: 这个你得吃西餐，
1: 啊，
0: 西餐贵，
1: 对呀、啊，
0: 我说我去了，
1: 啊，
0: 要胡塌子都没有，
1: 那是没有，
0: 别吃那个。什么泰国菜啊， 韩国菜啊，
1: 哦，
0: 越南菜啊，印度菜，
1: 哎，吃点这隔路的，
0: 这个它也贵，你知道吗？
1: 哎，
0: 哎，我说这主意好啊，这主意好。
1: 嗯，
0: 我说现在兴吃什么呀？
1: 嗯，
0: 兴什么都有。
1: 哦，
0: 最近有一种韩国出的炸鸡，
1: 炸鸡
0: 提前把人家鸡块喂好了料，
1: 哦，
0: 过油炸完了，
1: 是，
0: 它有一种特制的番茄酱，
1: 嗯，
0: 弄好了一吃，太好了。
1: 哦，
0: 半只鸡78，呵，
1: 这可贵了，
0: 这挑费高了。
1: 啊，
0: 我痛快了，可找着花钱的道了，
1: 花78
0: 啊。啊，我哪儿有？
1: 嗯，
0: 我告诉你去麦子店，麦子店那边有。
1: 麦子店
0: 那边韩国人多，上那儿买去吃去。打车去了。
1: 哦，
0: 一下车一瞧，一趟街，生意兴隆。
1: 是吗？
0: 两边都是门脸。
1: 哦，
0: 就洗头的那个。
1: 洗头的，
0: 都这服务态度特别好。
1: 是吗？
0: 啊，我打人一过都喊我。
1: 哎，往里头叫您呢，那是。
0: 反正我这么短，我就别洗了，
1: 啊，
0: 是吧？我吃饭，
1: 是吧？
0: 我吃那韩国那炸鸡那个，
1: 哎，对，找这个，
0: 我为花钱来的，
1: 对呀、啊，
0: 走到尽头，
1: 嗯，
0: 大饭店，写着韩国字儿，
1: 嗯，
0: 就是这儿了，
1: 嚯、
0: 哦，推门进去了，没人，没人，
1: 没人，
0: 不是吃饭点啊，
1: 哦，晚了，
0: 夜里1点啊，
1: 嚯，这时候去，
0: 坐这儿，拿过他那盏不？
1: 展不买餐巾
0: 啊，
1: 餐巾
0: 掖在这儿。
1: 嗯，
0: 准备。
1: 哦，
0: 服务员过来，过一姑娘。
1: 嗯，
0: 拿菜谱，点菜吧。
1: 哎，看菜吧。这份脏啊，
0: 哪有去？
1: 就别抖搂了。
0: 你们这儿有没有什么有那个鸡？有没有？
1: 嘘、哎，
0: 我就是。是啊，
1: 放下这个吧。嗯，
0: 那吃吧。
1: 啊，这怎么吃啊？
0: 啊，
1: 真跟着
0: 领到后边雅间吃饭吗？
1: 哦，吃饭，
0: 吃饭吗？瞧这屋里边，
1: 嗯，
0: 有一单人床，有一沙发，
1: 嗯，
0: 不像吃饭的样儿。
1: 床上吃？
0: 我正纳闷，他也进来了。
1: 嗯，
0: 把门关上，插销插上。
1: 哦，这是
0: 把灯关上。
1: 关灯。
0: 第二天早晨呐、啊，
1: 哎，
0: 我一出来，
1: 呵，不是，你先等会儿，郭先
0: 生，大太阳天，
1: 不，
0: 享晴不日，
1: 别说了，不是，你先等会儿吧，
0: 红日，
1: 别什么呀？
0: 怎么了？
1: 哪儿就第二天早晨了？
0: 啊，
1: 这还没说完呢，您这个，这
0: 啊，
1: 哎，
0: 啊，
1: 头天晚上怎么着了？
0: 啊，
1: 装傻是不是？装傻。头天晚上怎么着了？关嘣儿一下关灯。
0: 第二天早晨呐，
1: 还是第二
0: 天大太阳地儿。
1: 行了，哪儿啊？
0: 啊？
1: 问你当天晚上关灯以后怎么着了？
0: 一关灯啊
1: 啊！
0: 警察就把门踹开了。
1: 嗨，警察来了，
0: 罚了8000块钱。嗯
1: 啊，
0: 不过我觉得这个韩国风味还是很不错的啊。
1: 那是韩国风味吗？
0: 打那儿起，我经常上那儿去消费。
1: 上那儿了，
0: 过了半年呢，
1: 嗯，
0: 我卖钢材的钱都花干净了，
1: 你看看
0: 家里又穷了，你说这日子怎么过的？
1: 嗯，
0: 一天到晚孩子哭，大人嚷，
1: 哦，
0: 我那儿子也不懂事儿，
1: 嗯，
0: 啊，饿了饿，恨得我
1: 啊，哎，
0: 去年没吃饭，
1: 废话、
0: 啊、
1: 去年吃饭管用吗？
0: 出去玩会去，去
1: 轰走了，
0: 出玩会去啊，去、嗯、看那儿掉饼的，捡一块回来啊，
1: 捡饼去。
0: 他出去了、
1: 嗯、
0: 我媳妇瞪着我，我瞪着他
1: 啊，
0: 谁不说话，呲溜一下子孩子回来了
1: 啊，
0: 爸爸，你来人了。
1: 哦，来人了。
0: 谁来了？
1: 嗯，
0: 姥姥来了。
1: 哦，
0: 姥姥来了。胖姥姥瘦姥姥？
1: 哎，怎么还分俩呀？
0: 胖姥姥呀、
1: 啊、
0: 是舅姥姥。
1: 哦，
0: 家里有钱，吃得胖。
1: 嗯，
0: 瘦姥姥是我丈母娘孩子亲姥姥。家里穷啊，
1: 嗯，
0: 太瘦了。
1: 来问问，
0: 胖姥姥，瘦姥姥，
1: 嗯，
0: 瘦姥姥，
1: 亲姥姥来了，
0: 关门，
1: 嗯，
0: 快点关门，啪，
1: 哦，
0: 把门关上，
1: 嗯，
0: 就这么着还关晚了。
1: 怎么？
0: 门一关，我丈母娘打门缝里进来了。
1: 我，这太瘦了吧？这个，
0: 进来了，
1: 啊，
0: 跟我还说话呢，
1: 啊，
0: 姑爷，你怎么关门啊？
1: 嗨，这，行了，行了，行了。别比划了， 您这丈母娘改驴皮影了，
2: 他瘦啊，你知道吗？
1: 嗨，这也太瘦了吧，这啊，打门缝里就挤进来了
2: 啊，吓我一跳
1: 啊！
2: 嚯，
1: 干嘛？
2: 我一嚯，这口气儿把老人家吹出去，挂在墙上了。
1: 好嘛，
2: 墙上有俩钉子，挂着胳膊。
1: 哦，
2: 呼，这不是我丈母娘啊，
1: 那是
2: 上帝来了，这是
1: 好嘛，改耶稣了，
2: 搀下来，搀下来。
1: 嗯，
2: 我说您怎么这么有功夫啊？
1: 嗯，
2: 吃完饭来的吧？别废话。
1: 哎，这甭比划，您就说就行了。
2: 行动啊，
1: 这
2: 不要这个啊。
1: 嗯嗯，
2: 别废话。
1: 嗯，
2: 有饭辙还上你这儿来？
1: 嗯，
2: 您来巧了、
1: 嗯、啊。
2: 既然没吃饭，咱们一块儿
1: 吃吧。
2: 上炕躺着吧。
1: 躺着呀、啊？
2: 我们家有一宝炕。
1: 怎么？
2: 砖头垒的。
1: 哦。
2: 一头高一头低。
1: 嗯。
2: 今儿吃饱了，脑袋冲上。今天没饭辙，脑袋冲下，一会儿就饱。
1: 愣空啊。
2: 嗯。躺着吧，躺着吧。
1: 嗯，
2: 丈母娘躺着了，20分钟，鼻血都下来了。
1: 嚯，太狠了！
2: 还饿吗？
1: 嗯，
2: 心火太大了，这个。
1: 哎呀，好，
2: 这多好，这个啊，
1: 够像了，这个
2: 啊，这歇着吧，歇着吧，聊会儿天
1: 儿。哦，
2: 啊，聊着聊着天黑了，
1: 哟，
2: 晚上9点来钟了。
1: 嗯，
2: 睡吧，睡吧，也没什么事了，
1: 这就睡了，
2: 都躺下吧，都躺好了。
1: 嗯，
2: 家里就一床被子，
1: 哟，
2: 跟口罩那么大。
1: 那没法盖、
2: 啊、给孩子盖吧
1: 啊，小点
2: 给孩子盖肚子上省得着凉
1: 啊。
2: 我丈母娘我媳妇躺好了没被子，
1: 怎么办？
2: 等会儿啊，等会儿我给你拆着去，
1: 拆的
2: 出去拿筐弄两筐土进来，别动 啊
1: 活埋了，这就看见就甭拍了，就甭拍了，
2: 拿铁锹拍好了、
1: 啊、对，
2: 别翻身啊，别翻身
1: 啊
2: 露着胳膊着凉，知道吗？
1: 行了行，
2: 你看你们娘俩多有造化
1: 啊，
2: 谁买我呀、啊，
1: 对，您怎么办呀、
2: 啊？就是，想辙吧。
1: 嗯、
2: 啊，院里捡两块半头砖。
1: 半头砖，
2: 这是我的枕头。
1: 枕砖头，
2: 我得找一被窝呀。
1: 嗯、
2: 啊，胡同口不知谁家有水缸，
1: 啊、
2: 没底儿，搬进来，钻到里头去。这是我的小被儿，
1: 就盖水缸了。
2: 睡觉吧。
1: 睡吧，
2: 大伙儿很安静的闭上眼睛。
1: 嗯，
2: 就在合家欢乐的时候啊。
1: 啊，什么合家欢乐的？
2: 就高兴的时候呗。
1: 捧着说
2: 啊。我们家这门帘子让人撩开了，
1: 干嘛？
2: 又打外边进来一小偷，
1: 贼呀！
2: 偷我？他还有人性吗？
1: 他要但凡打听清楚了，也不至于。
2: 是啊，刚入道的，这都是啊。
1: 嗯嗯嗯，
2: 东一摸西一摸找，我寻思你找吧啊。
1: 嗯，
2: 我找一年多了都没找着东西。
1: 哎，对，早翻遍了，
2: 找半天没有。
1: 嗯，
2: 站那抱肩膀骂衔接，
1: 干嘛？
2: 呵，这家缺德人家。你要偷我，我不挠你。
1: 哦，
2: 你骂我不行，我这个尊严是很贵重的。
1: 呵，
2: 我是个要脸的人呢。
1: 啊，
2: 我偷偷摸摸的把我这枕头就拿起来了。
1: 干嘛呀？
2: 瞧这半头砖。
1: 啊。
2: 啪！
1: 这
2: 啪！
1: 给贼开了。
2: 血当时就下来了。
1: 啊！
2: 哎呀，疼死我了。
1: 嗯。
2: 认便宜吧。
1: 怎么？
2: 得亏是枕头。
1: 嗯。
2: 要拿我这被窝砸你，你早死了。
1: 嗨。有拿刚拽人家的吗？
2: 是吗？都起来！
1: 嗯，
2: 全家人都起来了。
1: 嗯，
2: 给他捆上。
1: 嗯，
2: 好小子啊，敢偷我！翻翻他身，翻翻身。
1: 啊，找找吧。
2: 找，一翻口袋，就1块钱。
1: 嗯，
2: 把我气的太没有职业道德了。
1: 嗯，
2: 就拿1块钱就出来偷东西。
1: 嗯，
2: 胆儿太大了，扒拉他，从上到下把这身衣裳扒拉个一丝不挂。
1: 哦，
2: 揪揪头发，看看是不是头套。
1: 嗨，全翻干净了。
2: 走吧，走吧。
1: 嗯，
2: 去吧，走吧。
1: 轰人家了吗？
2: 我哪儿去？我一丝不挂出去让人打死
1: 啊！
2: 我说这怎么办？我们也就这一身儿、
1: 啊，也给不了你。
2: 我给你，我怎么办呢？
1: 啊
2: 啊！你赔我这被窝
1: 啊！
2: 来来这来这来这，把缸拿过来，我扶着他跳里边去、啊。哎，一端缸盖，转身就走。
1: 哦，
2: 回来
1: 干嘛？
2: 不打你不骂你，连客气话都不会说。
1: 嗯、
2: 啊，鞠个躬再走也行啊。
1: 客气，
2: 怎么这么不懂事啊？
1: 嗯，
2: 哼，恕末将甲胄在身，不能施一拳礼。
1: 嗨。哎呀，就甭拽了，您就说端着缸呢就完了呗。
2: 我痛快了。
1: 嗯，
2: 郭德纲发家致富的机会又来了。
1: 这有什么机会啊？
2: 伟大的1块钱。
1: 嗯。
2: 哎，
1: 怎么了？
2: 假的，
1: 白费劲了，
2: 太缺德了。
1: 嗯，
2: 你这不是坑人害人吗？
1: 嗯，
2: 从穷人手里边抢饭吃啊。
1: 嗯，是好吗？
2: 假的假的吧。
1: 怎么？
2: 保不齐能花出去。明天早晨拿着1块钱放高利贷，
0: 到月底能收回30万。

0: 50万。
1: 怎么想的呀您这是？
0: 紧跟着做买卖，做买卖叨叨到年底，咱们啊跟比尔盖茨边上边下，
1: 想吧您就
0: 高兴，正想着天都亮了。
1: 哦，
0: 门口过一个推着车呀，卖早点的。
1: 哦，
0: 见过那个吧？
1: 那叫
0: 阳光早餐呢。
1: 哦，带车的那
0: 个。哎，油条啊，油饼啊，麻花啊，
1: 哦，
0: 炸糕啊，
1: 嗯，
0: 小米粥啊，
1: 对，
0: 面茶
1: 什么都有。
0: 而且我门口这个，这面茶太好了。
1: 是
0: 熬得香喷喷的，拿车推着，我乐了。
1: 嗯，
0: 我媳妇儿，咱们出去买点早点吃，
1: 吃点
0: 化化妆，捯饬捯饬啊。
1: 还化妆？
0: 多给点。
1: 哦，
0: 我媳妇儿挺高兴，把那老存性拿出来了，瓷儿撕了一块。
1: 嗯，
0: 年下有人贴那对子，我们给撕一块。
1: 红纸，
0: 啪啪，
1: 拿这当胭脂。
0: 呵，有红色白的。嗯
1: 嗯，
0: 来拿我那盆，拿我那洗脚那盆去。
1: 干嘛？
0: 打点面茶喝。嗯。
1: 拿洗脚盆打面茶呀？
0: 那给的多，你知道吗？
1: 啊，
0: 就这么大吧，小盆儿。
1: 哦，
0: 去吧，出去了。哎，买早点的。
1: 嗯，
0: 别走，买早点。
1: 哦，
0: 买早点的乐了。哎，好，大姐，您看您来什么？嗯，走到跟前一伸手，砰！
1: 嗯，
0: 先抓了四个炸糕，烫烫，哗哗哗哗的。哎，
1: 先吃，
0: 咽下去了。
1: 嗯，
0: 他心里踏实了，
1: 有底了，
0: 肚子有底了啊！来，打点面茶。
1: 嗯。
0: 面茶锅端过来，往我这盆里倒，连个底儿都没倒满。
1: 那锅小。
0: 嗯，给人钱。
1: 嗯，
0: 找钱吧。
1: 给人1块钱假钱还找钱啊？
0: 卖面茶的接过来，眼泪都下来了。
1: 啊，
0: 大姐，您这是假的呀？
1: 是
0: 啊。是啊，怎么着？
1: 嗯，
0: 是假的。
1: 嚯，
0: 假的怎么了？
1: 不是，
0: 您要是印的都对得起我。
1: 嗯，
0: 这是拿圆珠笔画的。
1: 哎呀，
0: 啊，
1: 谁这么缺德呀？这是。
0: 太万恶了你们啊。人家废话啊，把油条给我拿个30-50的啊，把那麻花都拿过来，你把车撂下，你走吧，走吧，走吧，
1: 抢啊是怎么着，
0: 钱也不要了啊。说着话一伸手又抓四个炸糕，汤扔嘴里，俩咔嚓咔嚓咔嚓嚼，
1: 白吃。
0: 卖面茶的不通情理啊，
1: 怎么了？
0: 急了，过来跟我媳妇打架
1: 啊。
0: 我媳妇正好端着我那盆呢，正喝面茶呢，等他拳头大了，下来了。
1: 嗯，
0: 我媳妇会打架。
1: 哦，
0: 端着这盆往上一迎，咔，
1: 哦，
0: 整个就翻了，盆扣了脑袋上，连血带面茶全下来了。
1: 好家伙，
0: 我媳妇不饶人呐，俩手这通葫芦啊，
1: 嗯，
0: 葫芦面茶呀，
1: 嗨，这甭葫芦了，
0: 喝一口是一口啊，
1: 还吃，
0: 腾过手来，这手炸糕汤就扔嘴里边，正嚼着呢，俩人撕不一块了。
1: 啊，
0: 一脚他把我媳妇踹躺下，
1: 哎呦，
0: 抬脚踩着脖子这儿，
1: 嗯，
0: 这块炸糕上不来下不去，
1: 哎呀。
0: 我在屋里瞧着呢，
1: 嗯，
0: 我能不管吗？
1: 您得去。
0: 打丈夫宁死阵前，不死阵后。
1: 对，
0: 燕子三抽水，打屋里蹭雷，噔噔噔到跟前，饿虎扑食，一伸手，啪！
1: 怎么回事？
0: 抓四个麻花，
1: 啊哈哈！您也吃啊？
0: 我又见着粮食了啊！
1: 哎，
0: 我一吃，这小子可急了，
1: 嗯，
0: 一转身奔我来，一抬腿，凭我媳妇个儿搂一声，
1: 怎么回事？
0: 炸糕咽下去了，
1: 还吃呢。
2: 一起收听过了郭德纲和于谦和说的相声买面茶，今天的欢乐聚英会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编辑主持小楼再一次感谢您的陪伴收听，期待您明天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咱们继续听段子。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面壁者沧海、小柯、汨罗、童影、为之、踏红绝尘，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2: 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第五集。第二天早上，后继还在沉睡，就被叫声吵醒了。
8: 后继在家吗？
7: 后继掀开被子，从草褥上站起来，围上鹿皮裙，穿上了丝棉袄，走过去掀开草帘，惊喜地说：
9: 哎，顺，你怎么来了？快进屋里坐。
7: 顺走进草屋。
8: 雪都化了，天气还这样冷。
9: 那你还来做什么？
7: 顺坐在草褥上，握着手。
8: 天子有事，想请你帮忙。
9: 出什么事了？
8: 天子老了，准备把地位禅让给我，但是怕朱捣乱，想让他去丹地做部落首领，要你陪他去呢。
7: 后继知道朱是帝尧的长子，很会下围棋，但是脾气很急躁。后继心里想，
9: 舜是四方部落推荐给天子的贤人，天子认为舜贤良有才，就把两个女儿娥皇和女婴嫁给他，准备让他接班。难道朱想破坏禅让制度？
7: 他对舜说：
9: 哦，我马上去找天子，他让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
8: 如果天子临时改变主意要传位给朱，你怎么办？你觉得朱比我好吗？
9: 朱啊很有才华，但脾气不好，天子又由贤者继位，还是让你当比较适合。
8: 你去把这话说给天子听。
9: 好，这话应该由我去说。
7: 后继的妻子端着热气腾腾的陶盆进来说：
10: 喝点小米粥吧。
7: 顺双手接过陶盆，深深吸了一口气说：
8: 好香啊，这就是你培育出来的技吗？
9: 是啊，这就是技，也叫素，要把皮碾掉就可以用来熬成稀粥，香气扑鼻，不但养胃还很滋补。
7: 顺一边喝着粥一边感慨地说：
8: 天下人有福了，继兄啊，你的功劳跟大地一样广大无边，你的恩德像大河一样源远流长，如果我做天子，一定给你特别奖赏。

0: 侯姬好像没听到，取下弓箭说，
1: 我们一起走吧。
0: 侯姬身材魁梧，特别健壮，是个大力士，能拿开300弹的硬弓，谁看到他的大弓利箭心里都会畏惧三分。这也是帝尧让他送弟子朱去丹地的主要原因。这个去丹地做部落首领的弟子后来就被称作丹朱。其实啊，丹朱是个天分极高的人，只是他不会玩弄权术，不会耍阴谋诡计，他斗不过舜，只好被忠直的后继送到偏僻的丹水之滨，做了一个小小的部落首领。不过他把才华倾注在围棋上，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围棋圣手。舜接受帝尧的禅让，在一番推让之后，终于如愿以偿地当上了天子。帝舜没有忘记后继的功劳，把广大的台地封给了后继，并且让他取代烈山氏，尊后继为农神。那段时间，东南洪水滔天，西北连年大旱，禹去治水多年了，后继负责教民稼穑，来到黄河下游地区，看到洪水被导入大海了，到处都在挖沟筑渠。大禹告诉后继，
2: 这边的水洼地只能种水稻，你要寻找两种能够旱涝保收的两种最好。
0: 后继笑着说，
1: 哈哈，哎呀，又要不怕水，又要不怕旱，你真想得出来呀。
0: 说归说，做归做，后继还是拿出看家本领，观察与西北旱地完全不同的水田，遍访老农，挑选稻种，真的找到各种适应不同水田的良种。后继一边示范种植，一边教导农民掌握水田管理技术，灾区的农业生产很快就恢复了，老百姓缺粮的现象也很少见了。后来帝舜去南方视察，病死在九嶷山，万民都拥戴大禹为天子。大禹继位之后，后继作为农官依然四处奔走教民稼穑。西北干旱严重，后继考虑到灌溉问题，带领部落民众在渭河沿岸开辟农田。由于农具简单，土地干硬，农民开垦旱地感到非常的辛苦。后继凡事总是以身作则，亲做示范。虽然已教会农民先用河水泡地，再用农具开挖，但是生地有如铁板一般，水进不入，难以泡软，垦荒挖地依然是累人的苦工。后继人高马大，力气过人，但是到底年岁不饶人呐。那个时代年过半百已是垂垂老翁了，再加上他长年累月的四处奔走教民稼穑，后继实在太累了，老得特别快，脸上皱纹是纵横交错，一部络腮胡子白多黑少，毛发一掉的露出半个光头。都怪后继太要强了，不服老，以垂老之身却要给年轻后生做榜样。结果就在一个炎热的中午，后继又饥又渴，累趴在垒寺上，大家正要给后继灌米汤，后继的孙子叔君骑着牛赶来了，他从牛背上跳下来大声说，
3: 爷爷快醒醒，我知道你是挖地辛苦太累了而昏倒的，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已经把牛训练得能够犁地了，以后有牛代劳，大家就不必那么辛苦了。
0: 说来奇怪，后继听到这话竟然活转过来了，睁开眼睛望着孙子，那眼神充满了热切的期待。叔君懂得爷爷的心事，他给牛挂上一个农具，赶着牛下地了。果然牛毕竟是牛啊，犁起地来泥浪翻滚，既犁得深又犁得快，一牛抵过百人呢。大家首次看到牛犁地，发现用牛犁地真省力，都兴奋地手舞足蹈起来，欢喜地高声呼叫起来。谁也没有注意到，后继看到这一振奋人心的情

0: 相形之后，竟然面露微笑，合上了眼睛，安心而去。这也难怪啊，后继有人，请出于蓝而胜于蓝，后继可以瞑目了。这个首创牛耕的叔君，也是中华农业文明的开拓者。后继的这位好孙子，被后世的中国人尊为田神。后继的出世是个传奇，归葬竟然也是个传奇。为了纪念劳苦功高的后继，人们把他安葬在都广之野，据说就是在现今的成都境内。据说那里有颗高耸入云的建木，那是沟通天上与人间的天梯。自从后继托中于此，这里不分春夏秋冬，天天五谷蓬勃，水草丰茂，百花齐放。到了秋收季节，便会出现鸾凤和鸣、素女调情的神异景象，出现凤凰率领百鸟翩翩起舞的美妙奇观。后继身后与日月同辉，可谓虽死犹生。好了，故事讲完了。后继，姓姬名弃，周朝天子的祖先。4000多年以前，他终结刀耕火种的农业初创阶段，开创了中华农业文明，总结出相地之宜的规律，发明了一整套先进的田间管理技术，发明优良种子的选用，发现培育了稷与麦，与稻犁豆构成如今主要的粮食作物，养育了亿万中华儿女。有诗赞曰：稷苗繁繁，麦苗鲜，万里荒原遍良田，教民稼穑功平地，培育五谷德配天。天地茫茫，宇宙洪荒。4000多年以前啊，地球气候突然变暖，海洋的水位呢骤然升高，海水倒灌，江河泛滥，滔滔的洪水淹没了平原，环绕着高山，中华万民饱受海浸水淹之苦，处于饥寒交迫之中。帝尧看到洪水汹汹，人心惶惶，就任命得力的助手鲧为水官，指派他去治水，并立下军令状：
1: 如若9年治水无功，水官就要以死谢罪。
0: 鲧呐，是个认真的人，接受命令之后，家都不回，马不停蹄赶到灾区，站在高处，看到洪水仍在上涨，灾民无衣无食，叫苦连天，不禁心如刀绞。俗语说，兵来将挡，水来土掩。鲧连忙对灾民说：
1: 哎，我们可用堵塞之法，建立筑坝，把洪水挡在河流之内，就可在上坡种些庄稼了。
0: 说干就干，鲧带领大家用石斧采石，用藤筐装土，逢洪筑堤，遇水建坝。可是啊，由于洪水仍在上涨，东堵西绝，这边堵了，那边又溢出来了，大家拼命的堵塞，全无效果。苦干了9年，治水的期限将到，洪水依然是泛滥肆虐，灾区仍旧是哀鸿遍野。鲧担心自己性命难保，又可怜百姓受苦受难，夜不能寐，走到水边观察水情，意外发现水位降低，洪水退了不少。他用手指一量，退下一指长了，不禁兴奋地大叫：
1: 哦，水开始退了，堵塞见效了。
0: 其实啊，是海水的水位开始下降，正在恢复正常。可是鲧的运气实在不好，情况有所好转，治水期限却已来到了。帝尧派舜前去执行命令，舜宣布：
2: 鲧作为水官，必须对治水不利负全责，9年已到，必须以死谢罪。
0: 责令将鲧押往羽山处死。 鲧的儿子禹赶到禹山，与父亲诀别。鲧对儿子说：
1: 嗨，我现在已经明白了，洪水滔天是因为白水倒灌，根本无法阻挡。现在洪水开始退落，灾情啊将会有所减弱，可是河流被淹这么多年，肯定都已堵塞，必须设法疏导河流。我已经没有机会了，你要向天子提出要求，前去治水，帮我了却治水心愿，才能对得起天下万民啊。
0: 神话传说，鲧被处死，禹是从他腹内飞出的一条黄龙，可见鲧的精魂不散，化为大禹，决心要把洪水治好。这是中华先民与天搏斗，不屈不挠精神的反应。禹接受治水任务之后，心中思忖：
3: 引发洪水不外两个原因，一是海水倒灌，二是大河上游山洪爆发。第一步，先要进行灾情考察。
0: 当时的中华大地，森林似海，绿草如茵，黄河流水清且涟漪，叫做大河，不叫黄河。河水向东奔流，流到半路就被高山挡住了，在高原低洼处呢，形成了大湖。河水日夜奔流，大湖的容量有限呢，一旦暴雨倾盆，湖水便从山口漫出来，四处横流，泛滥成灾。禹对助手伯益说：
3: 河水走投无路，自然会横冲直撞，四处惹祸，我们必须给河水找一条出路。我看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山口劈开，让河水不会积蓄，不必拐弯，直奔大海。
0: 伯益发愁了：
1: 哎呀，这山呢是石头山，才会挡住河水，我们只有石斧，怎么凿开坚固的岩石呢？
3: 路是人走出来的，办法是人想出来的，碰到岩石我们就先用柴火烧它，再用凉水浇它，反复多次，石头就会松碎散开，不就容易凿开了吗？以前先父就是用这个办法采得建筑堤坝的乱石，我早就学会了。
0: 经过发动名利，禹啊终于创造了奇迹，开梦门，凿龙门，让河水不再蓄积成湖，改变成了九曲回肠流向，从积石山倒出，由梁山的豁口直接泄到了下游，后世称之为龙门，梁山呢也改成龙门山。此举堪称劈山开河，重整河山，再造九州。神话传说中啊，下游的鲤鱼逆水而上，来到龙门，由于河水从高原奔流而下，水流的落差太大，无法回游上去，只好拼命地往上跳跃，只有极少的鲤鱼才能够跳过龙门，化为飞龙。后世呢将科举考试称为鲤鱼跳龙门，因为科举得中者跟越过龙门的鲤鱼一样飞黄腾达了，真是好比喻啊。黄河九条主要支流流经平原地带，河床泥沙沉积，河水四处漫流，禹接下来要做的就是疏通这九条河。禹住在低矮的茅房里，吃的是粗粝的饭食，有了新鲜肉食，总是先送给劳动的百姓尝鲜，从受灾较轻之地调来米粮，也先让劳动的百姓吃到。他不是站在一旁发号施令，而是以身作则，身体力行，天天泡在泥水里，和其他人一起干重活，流大汗。灾民啊，被禹的献身精神所感动了，称颂他为伟大的禹，都叫他大禹。在大禹艰苦奋斗、坚韧不拔的精神的感召下，所有人齐心协力，吃苦耐劳，克服了很多难以想象的困难，终于把济水、洛水等疏通了， 让河水能够顺畅地注入大海，他们又跟着大禹挖开了汝水和汉水，排泄淮水和泗水，让河水全都注入长江。完成了疏通九河的工程之后，大禹来到了会稽，那里被称作荒芜之地，就是天子管辖不到的区域，也是洪灾严重的地方。当地的涂山氏部落以九尾狐为图腾，部落的首领是一位像狐狸一样美丽的女性，名字叫做女娇。大禹看到女娇第一眼，心里便呼呼如狂，他深深爱上了女娇。但是使命当头，重任在肩呢，他只能压抑内心汹涌的感情潮水，不敢有所流露。大禹装作若无其事，只是愉快地与他合作治水，带领涂山氏民众疏河道、挖水渠，将积水引入东海，使沼泽重新变成了良田。大禹已经30岁了，因为忙于治水，所以尚未娶妻。他和女娇两情相悦，伯夷都看在眼里了。待到会稽的治水工程结束了，女娇披着缀有9条狐尾的白狐披风，在夜里悄悄来找大禹。大禹有点惊慌，不知如何待她。伯夷对大禹说：
1: 晚上啊，跟女娇成亲吧，我都为你们准备好了。
3: 什么？
0: 大禹是又惊又喜啊。
1: 你已经30岁了，别人啊都快做爷爷了，你还在打光棍，怎么行呢？啊，哎呀，就算啊你不想妻子啊，人家女娇可等不起了。
0: 大禹看了女娇一眼，
3: 真的等不及了。
0: 女娇低下了头，娇羞的恰似风中的荷花。
1: 哎呀，这治水呀，少说也还要忙上10年8年。哎，你忍心让女娇坐等红颜老去吗？姑娘的容颜就像花儿一样美丽，这姑娘的容颜啊，也会像花儿一样凋谢的。
3: 哎，我何尝不想呢？我也想要成家呀，只是想到治水的大业还没有完成，万民还在水深火热之中，我就不敢去考虑自己的私事。
1: 哎呀，那就别再多言了，成亲啊，误不了你的治水。你呀，应该先成婚，先将你欠女娇的情债还了再说啊。
0: 月光如水，在茅草屋里，美丽的女娇小鸟依人，躺在大禹的身边喃喃低语：
4: 看你都累成什么样子了，哪有当最高领导的模样啊。
0: 他爬坐起来，发现大禹的小腿上的汗毛都掉光了，脚趾甲也全掉光了。他重新躺下来，把大禹的大手贴在自己的脸上，那手掌好像稻糠一样粗糙，剪子就像石螺一般坚硬。
4: 成天泡在水里，竟然导致小腿无毛，指甲脱落，时时抡着木叉，总在出大力流大汗，难怪会使手掌像稻糠，剪子像石螺。禹，你太受苦了。
3: 所有参与治水的人都这样受苦，我若不带头，其他的人有谁愿意干这种苦活呀？洪水不治好，人民没饭吃。
0: 可是就在那一刻，大禹拥着娇妻，感觉浑身的骨头好像散了架，积蓄已久的疲劳就像酒酿发酵弥散开来，笼罩了他的全身。他真想撂下挑子，远离累人的苦工，做一个普通的小民，和女娇日日相伴，夫唱妇随，愉快地度过虽然清苦却又甜蜜的小日子。大禹和女娇新婚，正是两个人在一起共度甜蜜生活的时候。可是啊，一天清晨，大禹还躺在草褥上睡大觉呢，沉醉在温柔乡中。他忽然惊醒过来，听到草房外面有人说话，隔着草帘听得不是很清楚。 他只依稀听到伯弈在责怪来人。
1: 哎呀，大雨沉浸刚刚四天呐，后继要教民种稻，自己去教好了，为什么要催大雨前去呀？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本剧到今天为止全部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5: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面壁者沧海、小柯、汨罗、童影、为之、踏红绝尘，欢迎您继续收听。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六集，来的那个人说，
2: 后继说没有排水沟无法种稻，他急需大禹协助。
0: 大禹一听到后继，就想到那些饥寒交迫的灾民，不赶快发展生产，那只怕沿海一带就会千里无人烟，万里无鸡鸣了。他一咕噜爬了起来，穿上葛布衣裳，拿起14木叉，掀开草帘说，
3: 我马上跟你走，后舍现在哪里？
0: 就这样，新婚刚刚四天，大禹就匆匆告别了美丽的新娘，继续治水去了。灾后的重建是最难的，大禹下一步要做的就是挖排水沟，筑灌溉渠，让沼泽洼地重新变成沃土良田。他和后继分工合作，一人负责重整土地，一个呢负责指导农耕，两人配合得当，合作得很愉快，使灾后的中华大地重现了沃野千里、稻花飘香的繁荣景象。大禹对伯弈说，
3: 你要负责调配粮食，到受灾较轻、粮食较多的地方征集物资，让食不果腹的灾民吃饱，才有力气挖沟筑渠。
0: 伯弈连忙出去筹办粮食。大禹又对后继说，
3: 有些地方的土壤确实不适合耕种，

0: 说该怎么办？
1: 啊，这个呀，这个盐碱地呀，含盐太多，耕种等于挑水浇石头，白费时间，空费力气，还不如了荒无重呢。这个我想啊，大湖干涸以后啊，地广人稀，我们不如动员海边啊有种无收地区的部落，让他们搬到土地肥沃的大湖地区去，可以一举两得呀。
2: 你说的很对，让那些部落住在无法生产自救的地方，不但浪费劳力，还要浪费许多赈济粮食呢。就按你说的办，看来我必须把天下的土地做一个统一规划，把各地情况做个普查，才有利于将来的生产和发展。这项工作还需要你帮忙呢。
3: 部落首领们看见防风室人头落地，血染山丘，都战战兢兢的，恐惧震慑，见识到了大雨的威严，见识到大雨的冷酷。从此啊，没人再敢生出二心。大禹当上天子，依然辛勤地为万民谋福利，广泛地听取民众的意见。有一次呢，他看到一个罪人在做苦工，就下车询问，然后大哭起来。随从说，
4: 罪人干了坏事，受到惩罚，你何必可怜他呢？
5: 尧舜的时候，民众都和天子同心同德，现在我做了天子，却有人坏了良心，真让我感到痛心呀。
3: 那个罪人听了也感动地哭了起来。那天回宫，夷狄见大禹的心情不好，就送上美酒让大禹解忧。大禹喝了几口美酒，感觉味道好极了，但他却勃然变色，厉声下令道，
5: 酒的味道这么纯美，饮酒的感觉这么快乐，谁不喜欢呢？以后不准造酒，违令者斩。如果后人不听我的忠告，我敢肯定，将来准会有人因喝酒而误事，甚至因喝酒而亡国。
3: 在大禹的努力下，中国四千年前就形成众河归于大海，万方心向天子的统一和谐局面。大禹真是太完美了，堪称百官典范。好了，故事讲完了。我们知道大禹姓祀，名文命，大禹治水中华首功，开孟门，凿龙门，疏九河，挖沟筑渠，再造九州。大禹创造了中国文明史上的第一个朝代夏朝。大禹公而忘私，艰苦奋斗，因势利导，以身为度，成为中华民族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大禹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人之一。有诗赞曰，沧海横流英雄出，劈山倒河洪水浮，千里奔波忘家事，以身垂范万民福，绝代佳人，国之干臣。二者完美的统一在中华第一女将身上。她的风采雪藏地下长达3200年，直至甲骨文的发现，直至父子墓的发掘，她才有如巨星横空出世，光彩灿然绽放，光芒骤然四射，照亮了中华，震惊了天下。傅子，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女子，却成为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位战功赫赫的女英雄，让我们梦回悠远的商朝，一睹这位巾帼英雄血染的风采吧。月亮悄悄地爬上山顶，准时来赴与苍山的永恒约会。这是3200年前的一个月夜，跟5000年前的月夜毫无二致。但是啊，月光下的华夏居民已从半地学士草屋变成了夯土房墙、夯土台阶、茅草盖顶两重屋檐的商式房式了。商王武丁和王后父子就在这样的王宫里紧张地商量着一件国家大事。商王烦闷地说，
4: 秦将军和羽将军都去和土方作战，相持不下，实在抽不出兵力来。这些羌人太可恶了，见我朝北方边境有难，竟然趁火打劫，也来西边犯境，将来非把羌方灭了不可。
3: 父子说，
0: 将来的事暂且不说，先解决燃眉之急。那土方在千里之外，竟然胆敢长驱直入侵我国境，抓人抢财，实在很过分。如果不收拾他们，将来恐怕会得寸进尺，并且引来别国效仿。所以秦将军和羽将军的兵力都不能撤，教训羌人必须另想办法。
4: 兵力全都集中去了北方，手头没有一兵一卒，有什么其他办法可想呢？
0: 我从娘家带来一批家丁，早就把他们训练得农忙能架色，农闲能助童，有敌能打仗，让我带他们去驱赶羌人吧。
3: 武丁望着在炭火映照下显得格外娇嫩美丽的王后，握着她的手说，
4: 你就像玫瑰花一样鲜嫩，怎么带兵打仗呀？还不如把那批家丁交给我，让我去收拾可恶的羌人。
3: 父子猛地紧握武丁的手，
0: 掰手腕，看看我是不是能赢你。哼！
3: 武丁感到王后的手变成了螃蟹的大螯，钳子似的，把他的手钳得紧紧的，够有力道。他心里暗暗吃惊，问道，
4: 你几十练的功力？
3: 父子松开了手。
0: 哼，我从小就跟我父亲练就一身的硬功夫，我有十八斤重的斧钺，力气不够怎么舞弄呀？再说了，没有武功怎么胆敢嫁给体力过人的商王呢？哼！
3: 武丁望着王后丰满却不粗壮的腰身，笑着说，
4: 真看不出来呀。
0: 我那批家丁只听我的，不一定会听你的，我的兵只能由我去带。
4: 明早占卜问问神灵，如果神灵同意就让你去。
3: 第二天占卜大吉，太阳当空，光芒万丈，银盔亮闪闪，铜甲金灿灿，父子一身戎装，跨马挥钺，率领三千精兵，雄赳赳气昂昂，奔赴西北晋国难。当年河西走廊是水草丰美的好牧场，羌人犯境，不仅抢人抢牲口，还妄图侵占这块宝地。王后的精兵一到，羌人是望风而逃，神勇的父子乘胜追击，只把羌人赶回了深山老巢，方才凯旋回归，班师回朝。父子牛刀小试，一战成名，商王从此对王后是刮目相看，委以兵权，命为统帅。父子成功地驱逐了西北羌方的入侵者，可是殷商在北边与土方的那场战争旷日持久，依然没有取得最后的胜利。武丁忧心忡忡地问贤相傅岳，
4: 北边那场战争消耗了国家的大量人力物力，眼看就要把国家财政拖垮了，应该如何是好啊？
3: 傅岳微笑着回答，
6: 咱们殷商啊，家大业大，国力雄厚，怎么会被一场战争给拖垮呢？你放心了，前方军备需要我保证充足供应，不会误晒的。不过你想想，我们都觉得财政受到拖累了，难道土方比我们强大不会感到疲惫？如果我们出一支骑兵直到他们的老巢，他们肯定会军心大乱，无心恋战的。
3: 武丁听傅岳这么一说，马上想到了王后的三千亲兵，随即宣布退朝，匆匆赶回后宫找王后商量去了。父子见武丁一进门就望着他傻笑，说话吞吞吐吐，不禁好奇，
0: 说一不二的商王也有难以启齿的事情吗？我想跟打仗有关系吧。

0: 国家大事就是祭祀和打仗，现在军队都在前线，我的事情当然和打仗有关。
1: 我知道了，想要用到我那3000精兵吧？不行，我的兵只能由我自己带。说吧，打算派我去哪里？
2: 武丁把傅越的话转述了，犹豫地说，
0: 突方国的老巢在阴山，实在太遥远，不能让你去，必须由我亲自去。
1: 早就跟你说过了，那3000亲兵只能由我亲率。远是远了一些，但我的马是千里马，上千里路程根本算不了什么。你帮我多征集一些良马，我带3000骑兵奔袭，兵贵神速才有胜算。
0: 有道理，突方国居住的都是游牧民族，王庭设在帐幕里，护卫的肯定只有残兵老将。你领300精兵，轻装简从，奇袭王庭，若能抓到土方国国王的亲属，就算赢了。
2: 父子本就是大祭司啊，马上点燃香料，祷告上天，祈求上天保佑，叩问神灵，征求神灵的意见。占卜的结果又是大吉，武丁马上去征集良马，父子则去挑选精兵。三天之后，父子带着300轻骑千里奔袭，直捣土方国的老巢。土方国的国王亲眷都在做着好梦，守护的兵士也在门外打着瞌睡。富豪的轻骑部队仿佛是从天而降的神兵，先擒护卫，再闯穹庐，活捉了睡梦之中的土方国的王后和王子。父子押着俘虏来到边境，将俘虏推到土方国的国王阵前。国王见状大惊，下马跪地求饶，
3: 放回我的家人，我立刻撤兵回国，永不再侵犯贵国。
2: 父子沉静如故，心中却是狂喜万分，犹如潮水翻滚，又如鲜花怒放。这也难怪啊，聪明的王后四两拨千斤，擒贼先擒王，区区的300精兵胜过了千军万马，永久解除了北方的边患。商王武丁是满怀喜悦出城迎接，父子美丽如花的面容，矫健如龙的英姿不断浮现在武丁的眼前，他一边翘首以盼，一边深情怀想，不知不觉已经迎出都城100多里地了。哎呀，军旗在望了，凯歌飘来了，武丁难抑心中的激动，纵马飞奔了过去。父子看到商王奔驰而来，也情不自禁地策马向前相迎。武丁和父子各自骑着马久别重逢，都欢乐地跑蹄嘶鸣，并肩奔向原野，你追我逐，自由驰骋。武丁啊，已经忘记自己是商王了，父子也已经忘记自己是王后了。两人骑在马上，四目相视，笑脸相映，就像两个久违的好朋友，在原野上浪漫的追逐，欢快的游戏。军队也忘记前进了，全体的将士站在远处，遥望幸福的武丁和父子，心中充满了羡慕和敬仰，都为他们唱起了颂歌。威武是我们的商王武丁啊，神速是我们的王后父子啊，奋起讨伐土方，深入敌人王庭，捣毁敌巢，灭敌狂傲。父子东征西讨，战无不胜，征服了无数的地方，并且把他们纳入殷商的版图，使殷商的国土扩大了数倍，奠定了后世大中国的基础。作为开疆拓土的第一功臣，父子战功赫赫，威名远扬，不愧是女中豪杰，国之干臣。商王武丁论功行赏，封给王后父子大片土地，无数的财宝，使其成为商朝的一方诸侯。有一天啊，父子正好训练3000精兵，夜晚闲眉紧急行军，商王突然派人传达圣旨，要求王后即刻回到王宫。父子马上停止了军队的训练， 策马扬鞭，马不停蹄地赶到了王宫。喘息还未定，看到王妃傅行也从自己的封地骑马飞驰而来，心中感到越发的奇怪。因为傅行的封地在景方，也就是现在的邢台，离首都北盟比较远，不像父子封地就在首都附近。武丁看到武艺高强的王后和王妃都到了，开门见山地说，
0: 我已经把国家的10000军队分为右中左三师，建成常备部队，近日羌人又来犯边，我这次准备亲征羌方，决心把羌方纳入版图以绝后患。出征之前要举行大祭祀，由父子亲自主持。
2: 父子说，
1: 这次祭祀要隆重，需要人祭，把上次我抓回的羌人俘虏杀来祭旗。
0: 我也这么想，
1: 既然要和羌方决战，羌人强悍，这是一场恶战，必须由我亲自出马。哎，最高统帅非我莫属，因为我跟羌人打过仗，知道羌人底细，知道这仗该怎么打。
0: 治国的功劳都被傅越抢去了，安邦的功劳难道也要全归你一人不成？
1: 这次你也要去配合我，诱敌深入就是了。
2: 傅行说，
4: 我也要去，三人配合肯定能全歼羌军。
0: 叫你来不是让你去打仗，而是要你负责管农业，掌内务，至于是不是由父子当主帅，还是要占卜，让神灵决定。
2: 武丁一锤定音，父子和父行无话可说。祭祀在凌晨时分进行，香烟缭绕，鼓声咚咚，吹管嘹亮，父子颈佩玉凤，身背法器，盛装站在祭坛旁边，高声地诵读祭文。
1: 伟大先祖，鸿福齐天，降福子孙，赐我好运。
2: 祭坛上摆着牛酒，还有当场杀死的俘虏，祭坛下面大臣们听着号令虔诚跪拜。牛骨上的卜文已经刻好，真心四卜，登父子三千，登吕万，呼伐羌。神灵指示由父子率领自己的3000精兵，加上其他10000人，前往讨伐羌人，大吉。这是甲骨文上记载的一次最大规模的战争。父子率领大军衔枚夜行，悄悄来到了西南边境。父子找到了一处山谷，把士兵埋伏在山谷两旁的灌木丛中。武丁接到报告，知道秦敌的布袋已经张开了，便亲率精兵与羌军正面交锋，佯装战败，且战且退，把羌军渐渐诱入了山谷，进入了商军的包围圈。父子看到羌军全部进入口袋，先让商军守住山谷的出口，看到武丁的部队转身反扑，一声令下，两旁的伏兵突然的杀出，羌军四面受敌，顿时成了瓮中之鳖，如果不投降，只有死路一条。羌军的军心大乱，战斗力顿失，羌军的首领无可奈何，只好乖乖放下武器，举起了双手，所有羌兵都跟从首领束手就擒。这一仗打得够漂亮，不仅抓获了大批羌人，还将羌方的势力范围纳入了殷商的版图。翠柏萧萧，白马悲鸣，殷商的王宫笼罩在一片愁云惨雾之中。父子浑身是血，躺在床上。商王武丁看到心爱的妻子华容失色，嘴唇苍白，眼睛紧闭，已经处于弥留状态，心中大动，那不曾轻弹的英雄泪此刻奔涌而出，洒落在妻子的脸上。他心中呼唤着妻子，
0: 王后，你不能走，我不能没有你，殷商不能没有你啊。
2: 一位巫师在一旁做法，腰鼓咚咚作响，口中念

0: 念念有词：
1: 血鬼走开，灵魂回来，如能赎命，我愿替代。
0: 无论伤亡如何呼唤，无论巫师如何做法，最终还是回天乏术，难留父子。女中豪杰之父子，国家干臣之父子，为经商拓土安边，开创盛世，流尽了最后一滴鲜血，永远闭上了美丽的眼睛。令人震惊的一幕发生了，平时照顾和护卫父子的16名护卫，一听主人归天，竟然纷纷拿起长刀，有的割喉，有的剖腹，没有武器的则是上吊，全部自杀身亡，义无反顾地追随父子而去。唉，活人殉葬是奴隶社会的特点，也许父子的护卫不自杀，照样也要殉葬吧。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本剧到今天为止全部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毅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温馨提示，冯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我们也不会假借工作人员名义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更不会让大家强行收获，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025-8799 400-025-8799。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栏目的主讲人冯老师。您好。
2: 好，主持人也好，收音机前的

是最有数的。你像昨天，有位老大姐，在电话当中啊，她就跟我说，她说我呀，这膝盖损伤困扰我多少年了，外伤啊，一直没恢复好，膝盖总是肿的，比正常膝盖大了一圈，而且啊，感觉特别的木，走路费劲。平时呢就特别疼，你就不动它，它也疼。已经有2年没下楼了，哪怕就在屋里也得拄着拐棍走。所以他就说，冯老师啊，你说从小患有股骨头坏死，就那种痛苦我特别有体会，因为我长期行动不便，所以导致我便秘很严重，一直用番泻叶、通便胶囊，还有就是果导片、开塞露配合着用。严重的时候啊，都得用那个手指头抠，就别提了。然后他讲，自打用上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这个药，一天喝2次，一次喝2支。让我高兴的是，不到1个礼拜，排便呢就有好转了。我现在不用番泻叶、果导片、开塞露，也能正常排下来了。我非常开心，而且排出来的便，前面那位置也不怎么干了。真的，发自内心的谢谢你。当然啊，还包括咱们有一位江苏常州的一位朋友，他说我老伴儿啊得过2次脑梗，10多年得的这个第一次啊，当时呢出院以后，右边的半拉身子就不好使唤了，吃饭呛咳，他还能自理。我陪着治疗恢复，后来逐渐的恢复正常了，说这一次又出现脑梗了，这次就比较严重，右边这半拉身子和左腿基本就不好使了，就左侧的上肢能稍微活动活动，但说话说不了了，每天只能在床上。一开始呢，给老伴喝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说实话我也是试试看的心态，老伴喝的时间短，现在呀能有2个来月。目前老伴瘫痪那一侧，右半侧身子开始出现热乎劲了，手指头略微有知觉了，尿频尿急有所改善。现在呀，右侧腿的脚趾头已经能往上勾了。而且这几天我发现老伴儿明显口水渐少，而且思维比以前清晰了。作为家属啊，我感觉看到了希望。其实他说完之后啊，我就特别理解他那个心情。为什么呢？照顾脑血栓的病人呢，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儿。从早上起来开始收拾，擦一擦，洗一洗，给二便整好，有尿袋的换尿袋，有尿盆的把尿倒了，胳膊腿都得给活动活动，然后呢再给他翻翻身，能揉的地方都揉一揉，吃完饭之后还得再做饭啊。为啥呢？你得做中午饭呢，有的你像不能吞咽的，你还得给打成流食，一忙活就是一上午。中午能吃上饭那就不错了，有的呢还得推着出去溜达溜达，对吧？到了下午赶紧得做下一顿饭。所以家有脑血栓的病人，真的病人遭罪，那么有这样病的家属呢更是受累啊。那么一直啊有听众朋友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说用完这个高山

红景天口服液这个药，确实啊，有很明显的改善。但我就想知道我身体这个瘀它长啥样，我能看着不？很多人说啊，中医它不像西医那么直观，中医就全凭这个感觉。其实这个话呀说的不对啊。你比如说补气，其实这个气你是看不见的，你能看见吗？气是看不见的。说我吃完这个药它补血，补的血你能看得见吗？你也看不见。所以气血阴阳全凭感觉。所以西医说你这东西看不着摸不见，怎么说呢？也不是没有道理。但是瘀咱啊能不能看得见呢？你看治病也好，用药也好，它讲究个啥呀？讲究啊你得看得见，对吧？那么这个瘀能不能看得见呢？比如说啊，现在呢总是心慌，心律不齐，然后你到医院做了个心电图，或者是心脏彩超，或者查了一下心肌酶，你不一定能查出问题来，因为你还没有形成大面积的淤堵。不可能说我就因为这些问题去做一个冠脉造影吧。一个心脏冠脉造影检查5000多。一般都是什么样的呢？啊，心绞痛已经有很长时间了，冠心病也很多年了，甚至说病情严重了，要做支架了。那么在支架之前先做一个冠脉造影，一查心脏的前支啊、右支啊，或者是回旋支啊，啊还是哪儿啊出现淤堵了。你看哎，那个影像，正常的心脏血管在影像中相对来说它是比较复杂的，就像大城市那个高架桥，纵横交错，而且呢清晰可见。但有心绞痛的，或者说长期心脏憋闷疼痛的，你查这个冠脉造影，心脏血管的某一段影像当中没了，消失了。影像中显示这个位置中断了，为什么呢？就是信号过不去了，说明这个地方淤了，堵了，有血栓斑块。所以很多时候啊，我们做心脏手术，做心脏的介入支架，这个瘀通过手术是能拿出来的。那这个瘀是啥呀？这个瘀啊，就是西医所谓的血栓斑块，不好的血，脏东西，对吧？斑块啊，包括那个脂质物，然后纠缠在一起，淤积在一起了。这个是肉眼可见的瘀。你再比如说脑出血的患者啊，有 80% 是有高血压的。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体会，说年轻的时候啊没有高血压，甚至血压还偏低，对吧？但是一过50岁以后，尤其像很多女同志一过完这个更年期，哎呦，这血压怎么就上来了呢？他自己都纳闷，就认为是更年期给带的，所以也没往高血压这个病上去想。后来逐渐的血压越来越高，压差也越来越大，身上的这些症状也越来越明显。那是什么引起你出现高血压的呀？有人说是不是遗传呢？或者说大吃大喝？这些因素其实有，但都是外因。首先你得知道这个血压是怎么来的。什么叫血压呢？啊，那血压是血管当中的一定压力，血压越高说明你血管压力就越大。比如说吧，一个人血压高压200，那他血管的压力指定比那个130-140这样的人高出去很多，对吧？那这个血管就跟那个气球似的，能承受一定的压力，但是啊你这压力太大了，它呢
就承受不了了。承受不了怎么办？它就要爆炸了。那我们人体的血管也是这样，你这个血压过高了，最后脑出血了。为什么？因为压力太大了，血管承受不了了，所以呢爆炸了。那哪来的这么大压力呢？正常来讲啊，人的血压高压不会超过145，低压不会超过90，它有一个正常的范围。说你超过了，你说我150、200，这叫高血压。那血压为什么会高呢？啊，很简单，因为它阻力大，就因为你血管当中有东西堵着呢。你这东西一堵，你这个血液呀，它往过过，过不去。我还不是说不让你过，能过，但是过去的就少，导致这个血液不流畅，不顺畅。啊，那不顺畅就必然会引起什么呢？血管内的压力过大，对吧？那脑血管和心血管，它不就逐渐出现病变了吗？而且这个脑血管心血管的1/10那么细，而且脑血管的分叉特别多，全是分叉，就像那什么马路似的。你想那个马路在哪个位置容易发生事故呢？啊，像撞车呀撞人呢，是不是都是十字路口，对不对？所以高血压病人他就容易出现出血。那根本原因就是血管中这个瘀造成的。那么这个瘀我们能不能看得见呢？高血压的时候你看不着。你什么时候能看着呢？就脑出血了，脑淤血了。一般脑出血30毫升以上。那怎么办呢？你就得开颅手术。这个都得通过开颅手术。你说我指望着的他自己去吸收，你千万别这么想。为什么？没等他吸收完呢，你可能就彻底瘫痪了，胳膊腿不听使唤了。再严重的话，可能他出血了就要挤压我们的脑干，那么就会形成什么呢？脑疝，那不就毁了吗？就有生命危险了。所以这个时候就需要开颅。这个时候家属能看见淤的那一块啊，有的夹杂着血块，那一部分淤堵是通过手术能拿出来的。所以你说淤堵能不能看得见？淤堵是能看得见的。就像我老伴儿他3姐乳腺那个地方就有病变，他自己就能摸着，有硬块有结节，一开始就认为是乳腺增生，所以当时呢也没当回事儿。但是他这个位置啊越长越大，而且呢压迫周围组织，所以产生疼痛，胀疼胀疼的，然后到医院一检查，哎呦坏了，恶性病。后来呢不就给我们打电话吗？在那个沈阳医科大给他做的手术。当时呢我在现场，手术我做了3个多小时。他这个手术室呢有一个小窗口，一般手术过程当中大夫呢会找家属进行沟通，有的是手术往下切东西，切下来了之后这个大夫呢会拿个塑料袋给包裹好了，上面贴上标签，写的是切下来是什么东西，给家属看。因为我们呢曾经在病理教研室啊做过这种肿瘤切片。其实肿瘤是啥呀？就是瘀，就是结，就是个疙瘩。说白了就是什么呢？淤血淤块相互交织在一起。所以你说瘤

不是啥，那不就是鱼吗？所以这个鱼，这是你能看得见的。还有，你包括你像风湿、类风湿、关节疼，就像刚才咱说那个老大姐，膝盖外伤，这膝盖呢一直肿胀。这种情况我在门诊呢，会经常遇到这样的病人，那膝盖呀肿得贼老粗，肿得都打不了弯儿。你想想，他不能打弯儿，他就活动不了，疼啊！拍片子，膝盖全都变形了，全都是增生骨刺。然后怎么办呢？给膝盖抽积液，就拿那个针管子啊，扎到这个关节腔里边，把那积液抽出来。抽出来的，我告诉你，全都是黄水。说这个黄水是什么呢？我告诉你，这就是淤堵，就是导致他膝盖出现病变的一个根源。那有人说，抽出来的怎么是黄色的水呢？因为这里边还伴着什么呢？它那个润滑液，所以刚抽完的时候，哎，你就感觉真好，这个膝盖不疼了，走起路来相对来说也灵活了，因为它里面没有那么大压力了。淤堵也没有那么重了，不像之前有那么大的阻碍。但是你会发现，没过几天，怎么样，又反复了。而且啊，它是一个渐进性的。什么意思呢？就是做完手术第一天挺好，第二天就比第一天差一点，第三天就比第二天差点，有的甚至没等多长时间忽然就加重了，因为在抽积液的同时，膝盖里边这点润滑液也给它抽出来了。老百姓讲话了，这点骨头油都给它抽出去了，之后你那个膝关节就更不能动了，甚至说病得更厉害了。所以咱们岁数大的人，为啥我不建议你手术，不建议你动刀啊？因为说白了，咱这个身体禁不住这么折腾。所以啊，很多咱这上岁数的老人，就即便说查出这病来了，只要不危及生命，我一般呢建议就是正常的使用药，哎，去对付着往前走，能不动刀啊就尽量别动刀。你看上手术床挺容易，往上一爬就行了，是吧？但是下手术床下不来了，就这样的例子有很多啊。所以呢，西医的尽头是什么呢？是中医。你看那天啊，有个病友说，我这个有这个什么心肌缺血，大夫说我缺的挺严重，有什么好办法没？其实心肌缺血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呢？鹿心粉。这是最好的办法，但眼下没有，那怎么办呢？喝点葛根丹参汤。有需要的大家可以记一下啊，葛根15克，红花10克，川芎10克，丹参15克，赤芍10克，五味子10克。这个方子主要改善我们心脏供血的。葛根呢，扩张血管；川芎呢，改善我们心脏血管；赤芍柔软血管，同时呢，也能改善我们心脏供血。五味子在这里起到一个安神助眠的作用，因为心脏病人呢，一般睡眠都不好。怎么用呢？先抓上六副，有条件的，你配合着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一起用。啊，这个方子不错啊！你看每天呢跟大伙在一起交流病情，咱们很多老兄弟老姊妹，我发现呢几乎啊都有心脏的问题，很多都是生气气的，对吧？那天我看到一句话，说自己找气生的人那是林黛玉，经常受别人气的那叫什么呀？

庸人，经常自己找气生，也经常气别人的人，那叫俗人。这些人寿命都短，所以啊，尽量少生气。生气最损伤我们的心脏。你看，一说到心脏，不少人啊，最近也问我，说这个鹿心粉喝完效果挺好，是吧？你像我喝完，我什么体会呢？我感觉这东西啊，对心脏特别好。所以你问我鹿心粉怎么样？从我的角度来说啊，鹿心粉不治百病，专治心脏。本身呢，我心脏就不好，对心脏不好的人用上舒服、好使、管用。你就会感觉你心跳有力气，你有一种年轻时候的感觉，干啥呀不知道累。所以等有机会你遇到的时候啊，你试试。我记得我跟大伙说过啊，这鹿心粉呢是鹿心和鹿心血的结合，但这东西可不是血呼啦的那种啊，说喝的满嘴红乎乎的，不是那样。这个鹿心粉呢，是鹿心和鹿心血经过大分子分离之后形成的，属于鹿心和鹿心血高提纯的，所以这鹿心粉冲出来的颜色呢，就跟什么呢？咖啡似的。你像鹿心粉，不是所有的鹿都可以，必须是什么样的鹿呢？就是那种雄性的，刚成年的，发情期的公鹿，成天暴跳如雷的那种鹿。这种鹿啊，成天打仗，拿鸡叫，顶来顶去。而且你看他啊，撒尿都老有劲儿了，能把那个地啊呲一大深坑。所以鹿心粉力量强大，喝上就有效果。喝起来什么味道呢？有点苦，也有点涩，有点像咱们家做饭的大马勺生锈了，然后你用它煮出来那个水的味道是一样的啊，有股铁锈味儿。这个味道啊是一般，但是药效强劲，咱用它也不是尝味儿的，对不对？不像喝茶似的呢，喝的有滋有味儿，它是药啊啊！喝完了，我告诉你，那是真有劲儿。每个人的表现也不一样，你像我刚喝完五分钟，可能啥感觉没有，但十分钟你就感觉身上有点热了。啊，我当时我还跟老伴说呢，我说怎么突然间就这么热了呢？就感觉脸发烧，耳朵也热。我说你摸摸我的脸，耳朵，你摸摸，你看热不？老伴伸手一摸，说不热呀。我说那我感觉这脸呐、胸口窝啊、手脚啊、耳朵都热乎乎的。就这么大约过了15分钟，啊，我这脑袋就感觉发麻啊，就感觉针灸扎脑袋似的，就整个脑袋都麻酥酥的，然后感觉手也麻，脚也发麻，感觉自己身子骨啊轻飘飘的，整个人浑身有使不完的力气，有一种想出去跑两圈的那种感觉，就感觉这身上有劲儿，腿脚啊，轻快了，心脏呢就感觉特别的敞亮，从来没有过这种敞亮的感觉。走路呢也感觉腿特别的轻快，说这一晚上睡觉啊，一个梦都没做，睡得很香，喘气儿呢也很舒服，也不那么累。尤其第二天早上起来照镜子，就我这脸呐、红扑扑的。脑袋瓜子也清爽，你看这一晃都多少天了，我心脏也好，脑袋瓜子也好，都舒服了。就这脑袋啊，就像一瓢清水浇脑袋上似的，就感觉特别清凉。心脏也好，感觉胸脯子就跟打开了个小天窗似的，老敞亮了，尤其是有劲儿了。我感觉

这两天呢，撒尿都有劲儿，啊，感觉啊撒尿撒的痛快了，排便也排的痛快了，所以整个人感觉精力体力特别的旺盛，讲话像打了鹿血似的。其实啊，这就等于说把那个鹿心还有那个鹿心血直接注入我的体内了，所以啊，我喝完。自己感觉就跟那个梅花鹿一样强劲，这个心脏啊感觉老舒服了，老好了，也不憋也不闷了。大伙知道咋回事不？对，鹿心粉，它是鹿心和鹿心血的结合，属于是什么呢？以心补心，以血补血，以心血补心血，所以鹿心粉让人心血强劲。你看，最近呢，我也查阅了不少的资料文献。你像《本草纲目》当中，它就有记载，说鹿心呢，强心壮阳，专治心病、心悸、各种心脏疾病。你现在呀，每天都有很多的病友跟我说这心脏不舒服。十个里头啊，至少得有九个心脏都不好，指不定谁，指不定什么时候，他就容易怎么呢？犯病。所以呢，我这回啊，再次来长白山，其实这也算是机缘巧合，赶上了有这么个机会，所以鹿心粉呢，我必须给大伙整点，我必须给大家伙呢，我这些兄弟姊妹们啊，使使劲儿。就算没整来，我尽力了，我也不会感觉有遗憾。所以说你就记住啊，无论到啥时候，心脑是大事儿。所以今年大伙呢，如果能用上鹿心粉，这也算是给咱们心脏避灾避难了。说这话吧，那得是20多年前的事儿了。一般医院是这样啊，只要年纪比我大10岁以上的啊，你都得叫老师。当时啊有一个老师，他老伴儿呢是药剂师，也懂点医。有一天晚上，我这老师的老伴儿心脏突然不舒服了，自己也懂啊，心脏出毛病了，一难受自己吃点救心丸。你说医院家属楼离医院多近呢？就隔一条马路，马路那边就是家属楼，马路这边呢就是医院，就这么近，都不愿意来医院来，自己在家挺着，挺了能有2天，有一天难受的厉害，这是没招了啊，来医院了，上药剂科要了一瓶甘露醇，人家回家自己滴上的。到后半夜2点多出事了，急性心梗。你看，这岁数大的人呢，都喜欢什么呢？分开睡，对吧？结果我这老师他老伴急性心梗，谁也不知道啊。第二天早上这人走了，我这老师进屋的时候，人都凉了，脸憋得青紫。走的那年刚好70多点，你说吧。这要是注意点，早点治疗，你说哪能有这事儿啊？这个呢，还是懂医的呢。你说这要是不懂的，这得怎么办？所以，我跟大伙说这些呢，这些都是我的肺腑之言。你说咱们呢，不是亲戚，但我为啥拿大伙当亲人呢？为啥有时候苦口婆心呢？因为我是临床大夫，我亲眼看着悲剧的太多了。我希望呢，咱们都好好的，咱们每个人啊，都多对付几年。有你有我，是不是？咱们之间呢，也是个伴儿。大伙你说对不对？最起码咱是个伴儿，是个陪伴。我希望大伙啊，你别成天的老是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那么吃，这都是应急的。

不治心脏病。我在这儿，我真心的跟大伙儿说，这个鹿心粉呢挺好的。我说它好，我不是为了卖给你。大伙儿难道还不知道我是啥人吗？我虽然没什么钱，但我这人也不会说因为钱而丧失医德道德。所以这鹿心粉有机会了，给大伙儿呢争取点免费试用，对不对？我送给你行吧，送给我这些心脏不好的老伙伴们。我呀希望你把这东西当个事儿。这不是口香糖啊，说我送你了你回去嚼吧。这也不是什么这保健品，这是啥？正儿八经的药。这鹿心粉呢咱们赶上了，也不用你买，有机会呢咱们能免费试用，那咱就用一用。你像这个鹿心粉呢，它不是所有的梅花鹿都可以。国家呢有明确规定，必须是什么呢？刚刚成年的雄性梅花鹿，雌性的不行，必须得是雄性梅花鹿。而且必须是什么呢？在发情期的时候，它的心脏以及心脏里的那管血给它融合在一起啊，这叫鹿心粉。所以这药效强劲有劲儿。本身这样的雄性梅花鹿讲话了，刚成年，它都好斗，成天打仗啊，成天奔跑。你看那个散养的梅花鹿，每小时它能跑60多公里。它跑起来呀、啊、然后一蹦，有的呢都能蹦一人多高。说这样的梅花鹿，雄性的就那撒尿吧，你就听着动静就老有劲儿了，能把那个地也刺个坑，你说有劲儿没劲儿吧。就这样的雄性梅花鹿，在发情期的时候，一般一只雄性梅花鹿基本上配10多只母鹿。所以大伙儿你想一想，就这样的心脏它能没劲儿吗？它心功能能不好吗？哎，你可想而知，《本草纲目》有记载啊，就是鹿心治一切心脏损虚啊，凡心痛欲危者，饮之利欲。这话怎么讲呢？就是鹿心治疗心脏疾病，治疗心脏危重病，凡是心痛欲危者，也就是说心绞痛患者，有冠心病、房颤、早搏、心动过速、室上素这些病人，包括心衰的病人，当出现危险的时候，喝上利欲那就马上好了，药效强劲，药劲儿猛。有人说真有这么快的效果吗？怎么说呢，我可以以身说法。我刚才不是说了吗，我喝完感觉我啊，这个像回到了年轻的时候，这是亲身体会啊，就是心脏前所未有的舒服。老百姓讲话那叫啥得劲儿，那叫舒坦。这感觉持续了大约20多分钟到半个小时。这时候你再握拳头伸胳膊伸腿，你就感觉特别轻松，感觉特别有劲儿。那天我喝完晚上睡觉啊，睡得香，睡得沉，睡得舒服。尤其第二天感觉呢有使不完的力气，干啥不知道累啊。这就是我作为一个心脏病人喝完鹿心粉的感受啊。我这个老头说话大伙都知道没水分，但也有人感觉说比我还强烈。你像梅花鹿养殖基地有专门喂养梅花鹿的工人，有的自己也偷摸喝，有的喝完半夜起来干活去了，那家伙干一宿，第二天小声跟同事说这鹿心粉喝完之后啊，哎呦感觉身上有使不完的力气啊，这不干活不行，根本停不下来。所以啊，鹿心粉从古至今那就是心脏的强心剂，
补血剂、壮阳剂。你像心脏不好的鹿心粉，你用上之后都管用。但这么好的东西，这么多年为啥不给普及呢？咱说实话啊，实话实说嘛，这就像盘锦大米似的，在盘锦专门有一个地方啊，那大米老好了，但那一块地方呢，它不到三亩地，你说一般人能吃上吗？这鹿心粉也是，这一头雄性梅花鹿一辈子，你想它就一颗心脏啊，而且鹿心粉还必须是刚成年的梅花鹿，那年老的梅花鹿不行了，而且还得是雄性发情期梅花鹿的心脏，所以这个心，这里边的血药效强劲，有劲儿。我说这么多呀，我都感觉没用。说实话呀，光说不练那是嘴把式。你等过几天呢啊，过几天我送给咱大伙，对不对？你喝上，你就知道了。有人说我想买，我劝你别买，怎么的呢？太贵了。这不是咱们老百姓享受得了的。那这回大伙赶上了啊，我送大伙也不要你钱，你就喝呗，你就好好的整整你的心脏，争取啊再给你多对付几年，你说是不是这理儿？你像咱们有心脏病的，喝完鹿心粉治疗心脏病啊，没有心脏病的，你喝上对你心脏也有好处，最起码它大补。有人说要钱不啊？不要钱啊。刚才我不说了吗？但是这玩意儿挺值钱。就像这梅花鹿，过去那是给谁用的呢？那都是给皇上用的。那是给一般人用的吗？你看《本草纲目》怎么说的？能治疗一切心脏的虚损。凡是心痛欲危者，饮之利愈。也就是说，心脏危重病的，你喝上它就管用。也就是说，心脏有毛病的，你喝上它就有感觉。不用说，我喝十天半拉月，我才有感觉，不用。喝上就有感觉，喝上心脏就得劲儿，心脏呢，就安心，心脏就舒服。连喘气儿都匀称，反正我觉得啊，就过去皇上他都不傻，对吧？那都是人精子。你说鹿心粉要不好，人家皇上能喝这玩意儿不？但皇上你说吃啥吃不着，山珍海味，猴头燕窝，天上飞的，水里游的，你说啥吃不着吧？但为啥偏偏就喜欢喝这个鹿心粉呢？对不对？你想一想吧。昨天呢，有个老大姐给我打电话，干嘛呢？她跟我探讨，说到了什么呢？甲鱼。甲鱼大家都知道啊，就那个王八血，说那东西挺补，说那王八才多大个啊，那东西啊，还没那个梅花鹿的心脏大呢。我说鹿心粉是鹿心和鹿心血的结合。我说这回啊，你再看看这个鹿心粉。老大姐就说，我听你说完鹿心粉，我就感觉我这个心脏病有救了。你看今年呢，心脏出事的不少啊。前段时间有个教育界的知名人士，那才多大呀？41岁，对吧？不就是心源性猝死走了吗？还有前两天，我们以前医院啊，其他科室的一个主任，晚上半夜突发心梗，结果没救过来，人走了。那还没我大呢，退休之后这几年一直在医院出诊，医院返聘嘛，啥也没享受着，人就这么走了。像心梗啊，发病急，发病快。81% 一旦发病是没有抢救意义的，因为有很多你是救不活的。就是有很多的心梗患者，他在急救车上他就没了。很多人救护车还没等到呢，这人就没了。再一个，
即使说

0: 啊，你送到医院了，即使抢救成功了，但是我告诉你，一定会有后遗症，一定是什么呢？心衰。所以心脏不好的人一定得小心。另外啊，前天一早，我特意去找他们梅花鹿养殖基地的园长，我说头两天呢，我和老伴在你这儿喝的鹿心粉，喝的挺好。我跟这个园长就说，我说咱俩商量个事儿，我说药啊，一般医院都讲试用，我也是个大夫，我说我为啥这次来长白山，我就跟他讲嘛，我说我有很多的粉丝，我说能不能给这些粉丝，给这些病友免费用一用，我说这个不就相当于给你们打广告了吗？这样你们也省得宣传了。园长说，你说了半天，你想让我给你免费呀、啊、不花钱呢、啊、我说这个不叫不花钱，叫免费试用。园长说，那不是一个道理吗？这不都是我免费的给你提供吗？我说那不一样啊，这是宣传。园长说，你还给我绕进去了，但你说这个事儿吧，我不能说行，也不能说不行，毕竟我也是给人打工的。说您这样啊，您呢，给我留个联系方式，我这边呢往上面给你汇报汇报。那为什么我要管人家给咱大伙要这个鹿心粉呢？我说了，今年大环境不好，我必须要点鹿心粉，帮我的这帮兄弟姊妹们过灾、过难、过坎儿，知道吗？就这件事儿，我会全力以赴的给咱们大伙去办。大家这几天呢，你等我的信儿，好吧？尤其是心脏不好的，鹿心粉呢是好东西，好东西，大伙耐心的等待。啊，记住我的话啊，还是那句话，有什么问题呀、啊，一定得说出来，你不能自己在心里头瞎合计、瞎琢磨，那没意义。告诉我。然后我帮大家解决问题。好，
1: 感谢冯老师的讲解。温馨提示，冯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我们也不会假借工作人员名义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更不会让大家强行收获，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025-8799 400-025-8799。好，休息一下，一小段片花过后，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
2: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毅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

0: 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1: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听友患者。您好，
2: 同志您好。
3: 冯老师你好。
2: 哎，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呀，冯老师，你可是我一直非常尊重的老师啊。
2: 哎呦，您太客气了啊。
3: 是，你看你的节目我的觉着真是太贴心了，我每天啊我都得听两个小时
2: 呢。愿意听是吗？
3: 可是愿意听哦。
2: 啊，
3: 说实话啊，哎呀，能给你打电话，能给你调了医生说说我，我还有点激动呢。
2: 不用激动啊，其实咱们都是一样的，都是兄弟姊妹啊。那有这个机会，有这个缘分，那就通呗，没事也可以打啊。然后我想问问您啊，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86了。
2: 哎呦，86高寿啊！家是哪儿的呀？
3: 我都是石家庄的。
2: 嗯，河北石家庄。身体怎么样啊？
3: 现在是这样啊，尤其是昨天不是下了一天雨啊。
2: 嗯。
3: 哟，我这心脏都开始发闷哈、啊，闷了一天，喘气儿都费劲都。
2: 哎呦，你看看，一下雨气压就低了是吧？
3: 嗯。
2: 本身说明啥呀？咱们心脏有问题啊啊。
3: 哎，我现在不是用着这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啊？哎，我都觉着有效果嘞，哎，我都觉着改善了也不少。
2: 嗯。
3: 所以说，我想跟你说一说啊。第一点都是什么，就是这个舌头底下那两根血管是原来不是可深了，可黑的，你知道吗？
2: 啊，黑紫黑紫的。
3: 哎，对，哎，现在我一照镜子，现在它变得浅了，可浅了，现在啊。
2: 嗯嗯。
3: 你说这不是，这都是一个效果呀。
2: 好。
3: 另外都，哎，等于还有一个眼睛啊，我照镜子看了看，它不像以前那样浑浊了，现在。
2: 嗯，这眼睛也清亮了，看东西也清亮了，是吗？
3: 对，清亮了。哟，我都觉得这可也是一个很好的改善啊。
2: 对呀。
3: 哎，另外再有一个什么呀？我现在睡觉啊，不做梦了。以前我跟你说，呀，我睡觉都跟那个演那个电视连续剧一样的啊。你都是醒了上一个厕所回来哈、啊，你躺下说睡呗，他都接着开始做了哟。啊
2: 哦，连续剧。
3: 是，现在也不做梦了哈，就算是做了哈，第二天，哎，起来，哎，记不清了，知道呗？是那事儿不知道了，我都觉得这不是也是一个改善啊。
2: 那肯定的啊。
3: 哎，
2: 不做那么多梦了，这说明晚上睡觉睡得深沉了。
3: 对。
2: 第二天呢，你发现会有精神头，是吧？
3: 可是你说了可对的。再一个都是什么，我现在这个右腿它发酸，不是疼啊、就是那个酸，它这酸还可厉害的，都是非常那样酸。
2: 嗯嗯，
3: 你怎么放它也不得劲儿，就是什么觉着闷得慌。
2: 哦。
3: 你要不敢放，它往里头钻一样的，都是现在膝盖下边这么结实，这就是一段呗，是。
2: 嗯，
3: 但是因为这种情况不是天天有，反正主要都是隔一段时间才有、
2: 就是不疼，就感觉有点酸不羁的感觉，是不是？
3: 对，不疼，倒是这个酸、
2: 也没有那种胀啊麻木的感觉，这都没有是吗？
3: 也没有，就是个酸。
2: 哦，那你之前啊，咱比如说当天有没有走路走得远了，或者说做什么重体力的活了？
3: 我跟你说说啊，冯老师。
2: 嗯。
3: 我要是比方说走到多一点了，不发酸了，也都没这个情况了。你要是一天在家里待着不出力哈，也不怎么行走了，不是啊？是，他就不出力锻炼了呗。要晚上都会有这个情况了，睡下了啊，睡两个小时以后，他都有这个情况出现了，你知道呗？
2: 明白了。那你说这个腿酸的问题啊，不疼就是酸。
3: 不疼。
2: 咱们考虑有没有这个什么呢？腰椎病，包括有没有静脉曲张。
3: 哦。
2: 单纯性膝关节炎，因为之所以酸， 酸是什么呢？多数是因为血液循环差，酸性代谢产物排不出去。所以我刚才这一问，为什么你运动之后反而不酸了？
3: 是，
2: 就是因为血液循环开了，产物排出去了，它还是跟我们这个循环有关系的啊。
3: 就那会儿，那这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它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呗？
2: 它能解决啊。
3: 哦，
2: 它主要就是化瘀的。
3: 哦。
2: 之所以酸性产物排不出去，不就是因为堵了吗？所以偶尔出现这种情况，还是跟咱们这个血液循环有关系。另外一个也要考虑，如果说腰椎有病变，包括说我们说这个膝关节炎，也会影响下肢血液循环。但包括我们说有下肢静脉曲张啊，这些都会引起这种情况啊。
3: 你看腰吧，从来倒是不疼啊。
2: 嗯嗯。
3: 也没有这个静脉曲张呀。
2: 那你这岁数身体可以啊。
3: 哦、
2: 咱们有这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那您就继续用着，身体肯定会越来越好的啊。
3: 哎呦，听你这个话，我的心里啊总算是有底儿了。哎，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我倒是还有的啊，我肯定得继续用，那都慢慢治疗，它都会好，对不对呀、
2: 啊？哎，对喽，所以这病不能着急，咱慢慢治，结合你现在这种身体状态，咱把这个瘀散开，这问题不就解决了吗？对吧？
3: 对对，啊要要要，冯老师真是给你添麻烦了。哎，这回我都放心了，我都慢慢调理呗。我现在你看啊，一天不是喝那个一两次，一次都喝一支、
2: 嗯、
3: 你说这样可以呗？
2: 啊，可以，没问题啊。
3: 哦哦，行行，对对对，哎，这回我的心里有底儿了，冯老师。不过我另外还有一个毛病啊，就是从去年开始哈、
2: 啊。嗯，
3: 哎，我这个嘴唇啊，老是爆皮儿呀，爆皮儿的可厉害了，你知道吗？
2: 哦，就是嘴干，然后爆皮是吧？
3: 对对，你说这个是什么原因呀、啊？
2: 你是一直这样，还是就这一阵儿？
3: 都是春天的时候开始，天热了就开始起皮儿了。
2: 那有没有感觉嘴里头干呐、啊、渴这个情况？
3: 还不渴，就是光干。他也不渴，
2: 嗯嗯，
3: 对，我是其中一个最不爱喝水的人了，整天也不想喝那个水。
2: 哦，也不想喝水，
3: 是，
2: 只是感觉嘴唇发干起皮啊、哦。
3: 嗯，
2: 然后我问一下，你那个小便什么颜色的？
3: 小便我倒是观察过，倒是挺好的，
2: 嗯、
3: 也挺清亮的。
2: 那大便干不干呢、啊？
3: 大便也不干。
2: 哦，那你这个手心脚心热不热？
3: 不热。
2: 哦，不热，
3: 嗯、
2: 到晚上也不热，都很正常是吧？
3: 对，对对对，都是可正常的，它也不出汗。
2: 然后这个嘴唇除了干之外，上面有没有感觉痒刺呢？
3: 哎，这个倒是有点痒，要太干了，我都什么，我抹点那个红霉素那个软膏哈，
2: 嗯嗯，
3: 上点红霉素软膏了。然后哎，他就开始发痒了，你知道吗？
2: 哦，发痒了，好。
3: 哎，
2: 我跟你说啊，你这是啥呢？缺乏维生素了啊！你去选择什么呢？B 族维生素啊。
3: 哦，那这都是就是说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是不是？
2: 对，这就能解决了。你这主要是肝，它是神经性的。这个嘴皮发干，有时候痒，因为它还不是我们中医说的那种热。热呀，它有口干口渴，有的时候小便发黄，大便发燥，手心脚心发热，这你都没有，而且你还不喜欢喝水，平时不喝水可能也不感觉嘴干，它就是神经性的，所以你就选择 B 族维生素就行了。
3: 哦哦哦哦，倒是 B 族维生素是呀。
2: 对，尽量选国药准字的，那一小瓶也不贵，很便宜的啊。
3: 哎。还有冯老师，刚才你说的那叫是什么粉？那是
2: 鹿心粉呐、
3: 啊。哦哦，要那玩意儿，你看我能用一点儿，占不占？
2: 鹿心粉呢，咱要是有的话，像咱们心脏功能不好的，包括咱们这上岁数的都能用。用完之后啊，心脏有劲儿，心脏呢有劲儿呢，身上就有劲儿。用完了之后呢，它就能够帮助我们恢复年轻的这种状态。 啊，
3: 嗯，
2: 它是梅花鹿的心脏和心脏里边的一管血混合在一起，所以它叫鹿心粉。
3: 嗯，
2: 如果要是有机会能用的话，到时候呢，咱们用一用试一试，你就能感觉出精神头特别足，然后身上特别有劲儿，而且呢睡觉啊特别好，因为血液循环好啊，啊，所以说呢别着急，等有机会了啊。
3: 那这那行了呀。另外还有冯老师啊，你那几个学生啊，他们也是非常好，你得鼓励鼓励他们，也得表扬表扬他。我跟你说，我可是真是觉着可感谢他们。
2: 好好，感谢，我也感谢你的对他们的理解啊，我也代表孩子们表示感谢。那行，你放心吧，老人家啊，那咱们不多聊了，再见啊。
3: 哎，好，谢谢冯老师，再见。
1: 感谢冯老师的讲解。温馨提示。冯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我们也不会假借工作人员名义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更不会让大家强行收获，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025-8799 400-025-8799。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爱冯医生和您不见不散。
0: 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案联合出品。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从濒临破产到世界首富，从电动车、太空火箭到 AI 与脑机接口，他一次次颠覆行业，又不断跨界重生，究竟藏着哪些普通人也能抓得住的趋势与机会？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马斯克逻辑：科技浪潮的律动与走向》。
1: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4: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1: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4: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1: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0: 在当今的科技界啊，恐怕没有谁比马斯克更让人津津乐道了。他同时出现在电动汽车、商业航天和人工智能这几个看似毫不相干的领域，而且每一个都搅得天翻地覆。很多人会问，为什么偏偏是他？为什么这些最前沿的赛道里总能够看到他的身影？答案或许不在于他比别人更聪明，而在于他比别人更早看懂了科技潮流的走向，并且敢于压上全部的身家去实践。要理解马斯克的逻辑，首先得明白一个道理，科技革命从来不是线性的，
5: 它像钱塘江的潮水一样，一波接着一波。没

大多数人并不知道拿它来干什么。马云喊出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用支付宝解决了交易中的信任问题，这才让电商在中国爆发。从那个角度看，马云就是那个时代最典型的科技企业家，他不是互联网的发明者，却是互联网应用最成功的探索者。不过科技是有时效性的，今天你再把阿里巴巴叫做科技企业，很多人会觉得别扭，因为互联网本身已经不算前沿了。同样的道理，福特汽车公司曾经是科技企业的代表，但如今传统燃油车技术早已成熟，不再让人兴奋。真正的科技企业必须紧跟潮流。今天的潮流是什么？是电动车、自动驾驶、人工智能、商业航天。所以阿里巴巴仍然可以被视为科技企业，不是因为它当年的淘宝或支付宝，而是因为它有阿里云，这才是当下的前沿。那么科技潮流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呢？回顾工业革命，可以清楚地看到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马特改良蒸汽机开始，解决了动力问题，然后有了火车、轮船，再到后来福特发明了流水线，实现了实体产品的大规模生产。这个阶段的核心是生产规模化，把同样的东西大量制造出来卖到全世界。第二个阶段始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个人计算机出现，数字革命拉开了大幕。一开始是数据的数字化存储，后来互联网普及，人们把存在电脑里的信息传到网上，形成了海量的数字内容。但光有数据还不够，数据多了需要处理，于是人工智能就应运而生。OpenAI 之所以厉害，就是因为它用互联网上几乎所有的公开内容来训练模型，等于汇聚了全人类的智慧。这个阶段的核心已经不再是生产规模化，而是服务规模化，把人的经验、技能、知识变成可以无限复制的东西。举个例子，过去一个司机开车几十年积累的经验，只能他自己用。现在呢，通过自动驾驶技术，这些经验可以被提取、编码、复制，装进每一辆车里。虽然目前的自动驾驶还不够完美，但方向已经明确。一旦经验可以规模化复制，很多依赖人力的工作就会被机器取代。当然，任何技术在诞生之初都并不完美，这就引出了科技企业家的一项基本功，判断技术的能力边界。马斯克当年决定投资特斯拉，起因就是有人给他看了一辆用笔记本电脑电池组装起来的车，那辆车续航只有几十公里，远不如燃油车，但它的电动机输出效率极高，瞬时扭矩大，加速性能甚至能打败当时的赛车。马斯克没有被续航短这个缺陷吓住，他看的是这项技术在能源转化效率和动力输出上的硬实力，这些性能已经超越了传统的燃油车。至于续航问题，他相信随着电池技术进步，迟早能够得到解决。事实证明，从2004年投资特斯拉到2017年的 Model 3真正大规模量产，他等了13年，没有当初对技术边界的准确判断，根本撑不下来。拆解马斯克的第一性原理，风险偏好与终极思维，看清科技浪潮如何从电动、航天到 AI 层层递进。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马斯克逻辑，科技浪潮的律动与走向，欢迎继续收听。过去几十年，美国很多大企业把工厂迁到了中国，原因很简单，数字化管理能力提升了，远程控制工厂成为可能，而中国有成本优势和高效的供应链。但后来他们发现了一个问题，在创新不那么活跃的时期这样做没问题，可一旦进入了技术密集迭代的阶段，制造和创新之间就会出现鸿沟。
很多美国硬件创业公司原型做得非常

0: 常漂亮，却倒在了量产前的黎明前的黑暗里，因为他们找不到能把设计变成可规模化产品的地方。数字产品有一个特点，从零到一的研发成本很高，但从10000到100000的复制编辑成本几乎为零。但实体产品不一样，从原型到量产中间隔着巨大的鸿沟，原型做出来只是第一步，要把它变成可以量产几百万台的产品，需要大量改造、性能调优、供应链配合。放眼全球，真正具备这种能力的国家只有中国。富士康曾经想在印度生产 iPhone， 最后还是搬回了中国，不是因为印度工人不行，而是因为规模化生产必须靠近整个产业链生态，每个零部件的标准化，每个环节的调试，都需要周边企业的紧密协作。深圳之所以成为了全国科技制造之都，靠的就是这种完整的产业链。这给中国企业家一个很重要的启示，数字革命并没有让制造变得不重要，恰恰相反，最前沿的数字技术往往需要最好的硬件载体。以电动车为例，未来的核心竞争力可能不是车本身，而是自动驾驶系统。虚拟产品的重要性超过实体产品，但两者不是对立的，而是融合的。未来的趋势会越来越明显，人工智能、自动驾驶、机器人，这些都需要实体产品作为载体。中国的电动车产业已经全球领先，这为自动驾驶的发展提供了最好的试验场。同样，人形机器人的关键技术在于机械臂的抓握能力，而不仅仅是走路。马斯克在展示他的机器人时，重点展示的就是机械手能做多精细的动作。随着 AI 大模型的发展，机械臂和智能算法的结合会带来飞跃。有创业者已经开始尝试用机械臂煎牛排，不是简单加热，而是把米其林三星厨师的手法记录下来，固化到系统里，然后无限复制。这意味着未来两三年内，机械臂在某些复杂任务上能够超越人手。当然，光有硬件还不够，中国企业强在制造，但往往忽视了软件的部分。马斯克的聪明之处在于，他从不把自己局限在汽车公司的定位里。特斯拉对外宣称自己是人工智能公司、机器人公司，因为他明白未来是软硬结合的时代，软件会引领硬件的发展方向。它的自动驾驶技术、算力、算法完全可以迁移到机械臂上，让特斯拉从汽车公司变成机器人公司。这种跨界能力正是源于他对前沿技术底层逻辑的深刻理解。那么普通人或普通创业者能从马斯克身上学到什么呢？首先，我们得搞清楚一个概念，科研和研发是两回事。科研是大学教授的工作，目标是单点突破，比如把电池能量密度提高 10%。 研发是企业的责任，目标是把技术变成可用的产品。一个产品能不能成功，不能光看技术先不先进，还要看价格、安全性、用户体验、可量产性等等。马斯克自己也承认，早期因为不懂制造技术走过不少弯路，这说明 CEO 不一定非得是技术专家，但必须掌握把技术转化为产品的普遍规律。这个规律的核心就是性能调优和任务拆解。不管是在特斯拉改进电动车，还是在 SpaceX 改进火箭，方法是一样的，把大问题拆解成小问题，然后一个个优化。至于具体怎么拆，那是 CTO 的事儿，但 CEO 要知道拆解的方向和调优的目标。另外，要区分开科学和技术，科学家负责发现新原理，技术企业家负责把原理变成产品，两者不是谁更高明的问题，而是分工不同。这就引出了积木式创新这个概念。所谓积木式创新，就是把创新过程拆成几个模块，像搭积木一样组合起来。第一个模块是科学研究，科学家做基础探索；第二个模块是技术开发，工程师或技术企业家把理论变成原型； 第三个模块是性能调优，这是最关键的环节，需要反复打磨，让产品可靠、高效、便宜。第四个模块是商业化，通过市场推广实现规模化销售。每一个模块由不同的人负责，大家接力完成。科学家不必懂市场，企业家也不必自己搞科研，但要把各个环节衔接好。传统上很多人认为创新就是一个人或一家公司从头做到尾，但积木式创新告诉我们，开放的协作往往更高效。马斯克的成功不是因为他一个人干了所有的事，而是因为他能把最前沿的科学发现、最优秀的技术人才、最可靠的制造供应链组合在一起。他的职责不是泡在实验室里，而是站在用户和市场的角度对技术产品提出要求。就像乔布斯推出 iPhone 时，他关注的不是处理器跑分，而是手指滑动屏幕时那种流畅的触感。工程师可能觉得这是小事，但用户在乎，所以 CEO 就要坚持。想要成为像马斯克那样的科技企业家，不需要成为每个领域的专家，但必须做到两件事：一是对技术发展的最前沿保持敏锐的嗅觉，知道什么方向正在起变化；二是精通技术产品化的普遍原则，知道如何把一个不完美的原型通过不断优化变成人人都想用的产品。读完这本《马斯克逻辑：科技浪潮的律动与走向》这本书，终于理解了马斯克每一次跨界创业的背后都有清晰的逻辑，判断技术的能力边界，抓住经验规模化复制的浪潮，再靠极致的工程能力把前沿科技变成可量产的产品。这本书不是一本马斯克的传记，而是一份普通人也能看懂的趋势指南。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马斯克逻辑：科技浪潮的律动与走向》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方程式说，原来马斯克真正厉害的不是疯狂，而是把物理定律当成唯一的裁判。书中拆解他如何从成本等于材料加加工重新设计猎鹰火箭，看完才懂什么叫降维打击。读者穿越认知峡谷说，读之前以为是传记，读之后发现是思维模型课。怎么样，一本书听着不过瘾，现在您可以下载我听 APP， 同类型讲书，无限可能，快速唤醒你的学习脑。下一站火星，马斯克、贝佐斯和太空争夺战。时间的秩序，首页点击收听，赶快下载吧。读书小百科，
2: 国内著名的图书文学奖你知道有哪些吗？茅盾文学奖，1982年，茅盾先生把自己的25万元稿费捐献给了作家协会，为了鼓励长篇小说创作，于是这个奖便以茅盾命名。老舍文学奖是北京市文联和老舍文艺基金会于

0: 1999年创立的文学奖。这个奖不同于茅盾文学奖，它主要是奖励在北京创作的作家。鲁迅文学奖创立于1986年，主要是奖励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报告文学、诗歌、散文、杂文、文学理论评论的创作，以及奖励中外文学作品的翻译。文经图书奖是国家图书馆主办并联合全国图书馆界共同参与的公益性图书奖项。参评图书分为社科类、科普类和少儿类三类，侧重于能够传播知识、陶冶情操、提高公众人文与科学素养的普及性图书。
1: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2: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自在动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联广电直播间，联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深藏，岁月温度。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4: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指导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4月，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1: 习近平总书记就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2: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
1: 赵乐际同捷克众议长会谈。
2: 王沪宁会见捷克众议长。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消费市场扩容提质，外贸创新发展加快，吸引外资质量提升。
2: 今年上半年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保持全球领先。
1: 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菲尔兹奖。
2: 美国称考虑重启对伊朗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称打击驻科威特美军电子战部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义乌，一座生长在市场上的城市，连接中国制造的神经末梢，感知全球贸易的脉动。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到义乌调研，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当下“十五五”已经开局起步，总结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对各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3: 在义乌小商品市场，每天有超过1000款新品亮相，平均每分钟就有一个新设计走向市场。商户陆庆荣：
4: 打样、辅料、材料都能半个小时配齐，上午有创意，下午晚上我们就能打出样品，快速的销往全球。
3: 义乌速度折射出的是因地制宜的发展逻辑。地处浙江中部的义乌，不沿边不靠海，资源贫乏，产业薄弱，人多地少的生存压力催生出了这里延续数百年鸡毛换糖的经商传统。上世纪70年代末，义乌的群众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激励下自发地摆起马路市场。正是基于这种实际，1982年，义乌尊重群众发展小商品贸易的强烈要求，做出开放小商品市场的决策，开启了当地以商贸业为主的县域发展道路。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胡爱芬：
5: 对我们来说，因地制宜发展，因地呢就是义乌历来有重商的传统和文化，当时群众生活条件慢慢变好了，对商品的需求呢也多元了，我们义乌从卖针头线脑开始，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卖什么，到了90年代呢，就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
3: 21世纪初，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方面为中国商品进入国际市场打开通道，另一方面国际零售企业纷纷进入国内市场，义乌小商品市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今年48岁的商户王淑华，那时刚开始做工艺品生意，就感受到了这种压力。
6: 以前我们市场是靠物美价廉，薄利多销，但是外国的大超市啊进来了，国内的市场慢慢饱和了，经营模式有点进入困境。
3: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党组成员葛国庆：
7: 当时市委市政府有提出来做国际贸易，也有很多人提出疑问，义乌是一个县级市，我们能不能够去做一个国际贸易的生意。
3: 就在大家都很迷茫的时候， 2002年12月底，到浙江工作仅2个月的习近平同志来到义乌调研，在当时刚刚开业的国际商贸城，负责人把大家的疑虑汇报给了他。时任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总裁吴毅，
8: 习近平同志对我们市场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他指出，义乌建设国际性商贸城市的定位切合我们义乌发展的实际，义乌的小商品要争取在国际上知名，我们有很好的条件和基础，应该有这个雄心壮志。这番话一下子把我们的心结都解开了。
3: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先后11次到义乌调研，这里成为他观察浙江县域发展的重要窗口。小县城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闯出一条路？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资源优势并不突出的地区，完全可以通过增强国际竞争力，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义乌跳出一隅，向全球市场要空间。没有客源，广告就打到广交会，印满广州白云机场的2000辆首推车，让更多采购商知道义乌。没有影响力，就举办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开设境外精品馆，组织商户出国参展，主动参与全球供需对接。不懂外语，就办起免费学习班，让商户能直接和外国人谈生意。通过英语培训，王淑华也做成了自己的第一笔外贸订单。
6: 成功以后呢，外国客人跟旁边的说了句，这个老板娘胖胖的挺可爱的。我还很开心呢，我说你好，你这句话我也能听懂，他也哈哈大笑。
3: 一系列举措让义乌小商品市场进入了内外贸双向拉动的快速发展期。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局长华中奎，
9: 由传统的小商品买卖到买全国卖全国，再到买全球卖全球，便实施了以商促工、工贸联动、以商贸流通业，促进了义乌经济的全面发展。
3: 凭借中国产品物美价廉的优势，不到3年时间，义乌市场就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并累计培育出2.5万家工业企业，形成针织、袜业、饰品、拉链等20多个优势产业。2005年，义乌的国际贸易总额首次超过国内贸易总额。经过多次调研，习近平同志认为，义乌的经验对浙江全省各地的发展都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2005年8月起，他连续作出批示，指导总结义乌发展经验。经过半年多的深入调研，一份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成功典范》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调查报告最终形成。报告系统总结了义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浙江88战略指引下，始终坚持兴商建市，促进产业联动，注重城乡统筹，推进和谐发展，丰厚文化底蕴，力求党政有为等6方面的经验做法。2006年6月8号，为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习近平同志再次来到义乌，在横塘村召开座谈会，深刻阐释其含义。
10: 义乌的发展是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
11: 学习义乌发展经验的一个基本立足点就是联系实际，学习义乌如何立足本地基本实情，秉承地方历史传统，开拓合乎本地特色发展路子的经验。学习义乌如何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推动群众创造性实践的精神，要把握这个实质。
3: 习近平同志还特别强调，学习义乌发展经验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11: 义乌的发展经验充分说明，对于经过实践检验正确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要一以贯之，一任接一任，接好接力棒，打好接力赛，不能动不动啊就是城头变换大王旗啊，这个都是跟政绩观有关系啊，你正确的政绩观就是要接着干。
3: 此后20年来， 义乌始终坚持因地制宜，融入大局，依靠群众，改革创新，沿着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一以贯之。如今在义乌，义新欧中欧班列从这里出发，通达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部手机可以连通全球，人工智能一键生成多种语言，新一代全球数贸中心里，店铺间就是直播间，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生意圈就是生态圈。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26个大类210多万种商品在此交汇，贸易网络覆盖23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义乌进出口总值达8365亿元，出口规模位居全国县市区首位。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赵振华：
12: 义乌的成功实践启示我们，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因地制宜，找准定位，坚持改革创新，断长补短，久久为功。我们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各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地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1: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以钉钉子精神落实落细各项改革举措，凝心聚力，奋发有为，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处长涂焕应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14: 作为基础教育的管理者，要以半强半优基础教育为目标，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深入推进基础教育扩有提质，全面推动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和城乡一体发展，统筹推进双减和教育教学质量提升，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13: 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党支部书记吴荣锦：
15: 今年6.1，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和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领巾讲解员们亲切回信，我们的孩子也光荣地身在其中，这份嘱托是新的起点，我们将继续以红领巾讲解员为抓手，把红色基因种进孩子心里，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学校，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一份基层的力量。
1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毓秀小学校长李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更加坚定了大家立德树人的信念。
16: 我们将继续以党的创新理论浸润校园，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在摒弃唯分数、唯升学的片面办学思维上持续发力，把思政教育、体育锻炼、美育熏陶、劳动实践更深地融入到日常教学中。
13: 在江西省吉安市太和县水茶乡中心小学，音乐教师肖慧文扎根乡村教育近10年，带领山区留守儿童十月里制竹笛、吹奏红色歌曲。认真学习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后，他深有感触。
17: 作为乡村音乐老师，我的责任是美育，我会继续守好这方讲台，用音乐引导孩子们发现美、表现美、创造美，让山里娃也能像城市里的孩子一样，从小接受艺术的熏陶，在美育中收获自信，点亮梦想。
13: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长邵志豪：
18: 我们一定贯彻好、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带头坚持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全面实施学生体质强健计划和健康学校建设工程。
1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四川师范大学教务处常务副处长张舒表示，师范院校作为大国良师的培育摇篮，必须扛起为基础教育输送优质师资的政治责任与时代使命。
19: 我们将持续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遵循，把弘扬教育家精神作为办学治校核心抓手，深化公费师范生等培养改革，搭建校地协同育人平台，以高质量师资供给护航基础教育扩优提质，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筑牢师资根基。
13: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副司长朱东斌：
20: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明了基础教育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关键性问题，擘画了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宏伟蓝图。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基础教育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1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意见指出，社会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和人民幸福安康。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推动新时代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更好服务保障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意见从健全党领导社会工作的体制机制，加强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加强基础保障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维护好、发展好中捷关系符合两国根本和长远利益，也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中方愿同捷方共同努力，推动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赵乐际指出，捷克新一届政府和众议院奉行积极务实的对华政策，中方对此高度赞赏。双方要筑牢政治基础，巩固两国关系改善向好的势头，重启并加强各领域交流交往，挖掘合作潜力，探讨加强新能源、电动汽车等领域合作，支持两国企业扩大投资合作，深化人文交流，促进民心相通，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捷克众议院加强友好交往，围绕立法监督、经济发展、改善民生等开展交流互鉴，制定修改和批准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密切在一联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作，欢迎更多捷克众议员来华访问。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发表主旨讲话，阐明中方立场主张，中方愿同包括捷方在内的各国一道，推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冈村富夫表示，捷中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对两国具有特殊意义，相信在这一坚实基础上，两国关系将不断向前发展， 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同中方加强旅游合作，拓展经贸、文物展览、直航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捷克众议院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友好往来，增进人民友谊。郑建邦参加会谈。
2: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王沪宁表示，中捷两国人民友好交往源远流长，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中捷合作潜力巨大，前景广阔，中方愿同捷方携手努力，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捷传统友好重新焕发生机活力。王沪宁介绍了中国在台湾问题和涉藏问题上的原则立场，表示中国全国政协愿为促进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做出贡献。冈村富夫表示，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这是两国关系重要支柱，捷方愿以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为契机，同中方加强对话合作，推动捷中关系向前发展。捷克众议院愿为推进两国经贸、旅游、直航、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增进人民友谊，发挥积极作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到2030年》，对15-50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计划部署了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赛事活动，健全全民健身组织服务网络，提高科学健身指导服务能力，运用人工智能赋能全民健身发展，满足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等10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并围绕目标任务的完成提出了保障措施。
0: 中国经济半年报。
2: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有效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商务发展稳中有进，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1: 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 2.7%， 服务消费增势好，家政、文旅等新增长点加快培育，居民买体验、买服务倾向上升，服务零售额增长 5.3%。 上半年商品消费含绿量、含质量进一步上涨。二季度我国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创下历史新高，达到 62.4%， 相当于每卖出10辆新车就有6辆是用电的。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上半年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增长 13.4%。 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
22: 这零16大类商品中10类商品实现了增长，其中7类商品的增速在 5% 以上，绿色、智能、健康等商品消费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我们判断，商品消费总体上保持平稳增长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并且出现了进一步企稳向好的势头。
21: 上半年，我国外贸创新发展加快，货物进出口25.5万亿元，增长 16.9%， 尤其是进出口更趋平衡，新动能加快迸发。在吸引外资方面，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 5.3%， 引资额为4021.4亿元。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了对华投资。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2026年上半年我国船舶工业统计数据。数据显示，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3: 今年上半年，代表我国船舶建造能力的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 51.2%， 象征造船业长期稳定的手持订单量为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 54.9%， 代表市场竞争力的新接订单量达到了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 173.1%， 一举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在新接订单数据中，我国在三大主流船型、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的新接订单量 占国际市场份额均超过了 80%。 绿色低碳船舶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20: 连续这三年，中国绿色船舶的新接订单占比始终占据全球市场的 68% 以上。整个行业不光是造船厂，包括我们的设备厂，都在全力转向绿色技术。
2: 本台消息，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队扎实做好八一期间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军地各级要以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广泛开展军民联谊活动，营造节日双拥氛围，浓厚爱我人民爱我军社会风尚。各地要积极主动了解部队实际困难，针对性研究拿出支持解决的措施办法。各部队要大力支持经济社会建设，助力帮扶村振兴发展，积极开展送温暖、献爱心、便民服务活动，扎实做好抢险救灾有关工作。军地各级要依法有效维护军人军属、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合法权益，推动完善退役安置、家属就业等拥军举措，激励官兵心无旁骛，练兵备战。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达到18亿吨标准煤左右，可再生能源研发电量达到60000亿千瓦时左右。
1: 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实现人人享有中医药服务。
2: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昨天已突破50亿元。今年暑期共有超100部中外新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现实温情、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特别是《八仙》《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等一批年轻化创新表达的动画电影，推动影视 IP 衍生品和文旅等消费快速增长。
1: 在昨天举行的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开幕式上，中国数学家王宏、邓玉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菲尔兹奖每4年颁发一次，是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表示，正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位于科威特阿迪里基地的美国特种电子战部队发起打击，造成多名美军人员伤亡。
1: 国际油价23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2.19美元，涨幅为 6.17%。 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0.69美元，涨幅为 7.04%。
2: 欧洲央行23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欧元区存款机制利率、主要再融资利率和边际借贷利率分别维持在 2.25%、 2.40%、 2.65% 不变。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文，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0: 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5: 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6: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7: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8: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7: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9: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0: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

0: 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在北京市西郊清华园西北的后家华屯，曾经有过在清代被誉为万园之园的园林区，它是由圆明园、长春园、万春园组成，因而又被称为圆明三园。深秋时节，一位搞历史地理的朋友对我说，当部分树叶一一别去故知，簌簌飘然落地之际，去游览圆明园遗址，听秋风萧瑟，看断垣残壁，你将从这片荡然无存的离宫别馆的兴衰，看到中国近代史上的一处深深的伤痕。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就追随作者周沙尘的脚步，身临其境地感受圆明园的厚重历史吧。

趁着一天假日，我去圆明园遗址秋游，眼下已经有一叶落而知天下秋的感觉。极目远眺，却在清澈如洗的天空下，又看见西山蓝光盈盈，颐和殿楼阁耸立，而圆明园的遗址上则杂树丛生，田畴交错，沼泽里满是枯槁的芦苇，也还有凋敝的藕荷。三三两两的游人，有的手里拿着图纸，在按图索骥，指点议论。当年的文渊阁，如今只剩下几堆乱石，依稀可辨。繁华的买卖街，现已是荒草凄迷的景象。不远处有人在叫嚷：“那方湖胜境呢？那鱼跃鸢飞呢？”如今，只是荒丘瓦砾，无处寻觅了。然而络绎不绝的游人涉足断壁残垣之间，绝不是吊古伤怀，而是在追踪历史的遗迹，激励战斗的情怀，踏上石堤残迹，观赏仅存的古松，一股曲折历史的浪潮涌上我的心头。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在他的统治前期，用从千百万劳动人民身上榨取来的血汗钱，集中了大量的物资，役使了无数的精工巧匠，历时约150年，才陆续营建成这座规模极其宏伟、景色无比秀丽的离宫。工程要比城里的皇宫还浩大，它的外围总长达10公里，占地面积合计有5000多亩。集中了中国园林艺术与中外建筑的精华，搜遍了海内的奇花异石，以景缩地，建造了这座气象万千的皇家园林。根据先辈的技术，圆明园遗址原本是海淀镇北的一片平原，这一带地势低下，建或有地下水溢出地表，又是原来玉泉山和万寿山朱泉的中下游，这就为建造人工园林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同时，西山峰峦听遍界景，青山绿水景色宜人。圆明园的新建正是利用了这些天然的条件，加以人工的努力，在平坦的土地上开凿出了许多大小不同、形状各异的湖泊和池沼，无数人工的丘陵和岗阜连绵起伏，曲折有致，在峰回路转之处，山崖丘壑之间，无处不是清澈的溪泉、潺潺的流水，浮海是湖泊。

之冠，在它那浩瀚的水面上创作了仙境般的蓬岛瑶台。大宫门里面有九个小岛，环绕在前湖和后湖的沿岸，据说是以表示全国疆域的与共九州的象征，所以前后湖之间的一座建筑物就被命名为九州清晏殿了。在这一片以临摹自然为主的园林区，杰出的设计者汇聚了江南若干名园胜景的特点，吸取了中国古代造园艺术的精华，把圆明园的楼台殿阁建造得非凡宏丽，亭榭轩馆的点缀又极其精美。苏州名园、西湖胜景、庐山奇趣都在园子里出现了。圆明三园里的建筑物共145处，著名的就有40景，其中大部分陈设着难以数计的艺术珍品，珍藏着极为丰富的图书文物。清高宗以后，园子不单纯是帝王的游憩之所，还是经常设朝听政的地方。从清世宗到文宗，五代皇帝每年都有大半的时间住在园子里。为此，大宫门里面还兴建了比邻于宫廷正街的正大光明殿、勤政清闲殿，以及内阁、六部、军机处等中枢机构，俨然成了封建王朝的统治中心。每逢园子里举行早朝，诸大臣都必须从城内出西直门或德胜门直奔海淀，实在是一件苦差事。后来有的索性就在海淀私自添置了公馆别业，一时之间海淀呈现出了畸形的繁华现象。圆明园的盛名已早已经传播西方，它体现了中国古代造园艺术的精华，在世界园林建筑史上也有重要的地位。园林的题材大概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采用神话传说，写意神仙隐居的空想境地，例如福海中的蓬岛瑶台，据说就是按照宋代大画家赵伯驹所画的《仙山楼阁图》的画意而建造的，极尽精妙。万春园里的露水神台，虽然没有列在这座园子里的三十景之内，但它的风格是非常奇特的。那神台冈人拿着铜盘向天承露，神情毕现，极为庄严富丽，既不放浪又带着神的威严。第二类是空想的山水，远用艺术手法建造的图景，这种题材大都效法山水画家，比如长春园中著名的狮子林，是乾隆27年南巡时描绘苏州狮子林的全景带回来仿建的，而苏州狮子林就是元代大画家倪正的杰作。第三类是用著名风景写生做造园的题材，大多数取材是杭州西湖的风景。中国的美丽风景多数在南方，西湖又是南方之冠，水光潋滟，湖平四境，是中国以西湖命名的30多处湖泊中自然风光最秀丽最有名的一处。圆明园里的游苑风荷、断桥残雪、三潭映月、柳浪闻鞋等都是西湖风景的重现。然而就是这座举世无比的园林杰作，中外罕见的艺术宝藏，竟然遭到了帝国主义极其野蛮的摧残和破坏。现在以遗址为主的这处大型园林正在以大量的残迹遗物作为历史的见证，控诉帝国主义者疯狂破坏人类文化的罪行。首先是公元1860年的英法联军，随后是公元1900年的八国联军，在大肆劫掠之后又放火焚烧，遂使得一代名园沦为废墟，历史将永志不忘。
公元1860年10月5日，英法联军占领北京西郊的海淀，从7日开始，他们便如疯如狂地洗劫青衣、畅春等5座皇家园林。侵略军每个人都腰囊鼓鼓，满载而归。随后由密克尔兵团派出马队点燃火把，一连3天3夜，将凝结着中国人民智慧的圆明三元烧了个精光。

0: 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玉琴。下面的时间里，我们继续在圆明园遗址回首那一段晚清悲歌。当年英法联军退走后，圆明三园的凄凉景象，使封建统治者的荒淫奢侈生活受到了一定的限制，这是统治者所不甘心的。清穆宗以奉养西太后等作为借口，在同治十二年十月初八开始重修圆明园。到了公元1900年，他又遭到了八国联军的洗劫。在同治和光绪两朝的27年间，屡经修复的少数建筑又荡然无存了。到了宣统末年，园子里面已经是麦垄相望，如同田野。随后这片废墟上残留的木石砖瓦也被清朝的皇亲国戚、民国的军阀官僚趁机偷盗拆迁变卖了。比如徐世昌就拆走了明鹤园和静春园中的殿宇木材，王怀庆就拆掉了舍卫城、安佑宫、东洋及西洋楼的石料来建筑自己的达国，张作霖就盗用园子里的汉白玉石料修建了自己的墓地。今天我从万春园运料门进去，往北漫步，一直到长春园的远银冠残纸，抚摸着石柱上的浮雕细部，回顾我追溯历史的足迹，我的眼眶已盛满着晶莹的泪水，暗自沉思，想到一贯夜郎自大的清朝统治者闭关自守，推行迷信专制，或者花团锦簇、富贵荣华的腐败生活，什么国计民生、科学技术一概不管，什么民主自由通通视为大逆不道，为道者天天念着天朝体制、皇家尊严，结果弄得民不聊生。终于经历了帝国主义者两次火烧圆明三园的历史悲剧，怎能不引以为教训呢？夕阳西沉，我踏上归途，依依惜别嶙峋的山石、崎岖的灯道。这一天我虽然没有看到完整的遗址遗物，我却深爱这处遗址园林。它富有山林的野趣，其间四步着曲折不尽的羊肠小径，平畴如画的湖田，生意盎然，空气清新，四野宁静，漫步其间自然心旷神怡。归途上我相遇一位清华大学建筑工程系建筑学专业的尹先生，他是来这处千变万化的建筑群中寻觅那数以百计的风景点遗址的。他告诉我两条值得让人慰藉的消息。第一个是公元1977年初，海淀区人民政府正式成立了圆明园管理处，这是自圆明园被毁以来第一次设立的一个专管机构。 第二个是内蒙古包头钢铁学院建筑学教师白日新，经过多年的研究，终于完成了圆明园鸟瞰复原图初稿的绘制工作，使得这座气象万千的名园有可能在将来获得重建。到那时候，人们来到这片废墟上，又可以看到非凡宏丽的楼台殿阁，极尽精美的亭榭轩馆，山口路转，曲径通幽，柳暗花明，别有洞天。一幅幅奇景，一座座迷宫，加上自然的山林溪谷，定会使人叹为观止。暮色降临，不知不觉已经到了清华园公共汽车站。翘首西山，百二河山是自由，春服荣植与天齐。放牧手中的地形图，左环沧海，右拥太行，南襟合济，北枕居庸。瞧，这一片土地的未来一定大有可为。我是雨晴，感谢收听梦想旅行日志。雨晴希望明天依然与您结伴同行，下期节目当中我们不见不散。

0: 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全媒体聚焦城市发展，多角度呈现社会民生，政策同步解读，舆情实时关注。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
2: 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云港早新闻，我是孔维元。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全市今天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暴雨，东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级左右，气温24度到31度。趋势天气，25号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雨，西南风转东南风3到4级，气温24度到33度。26号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雨，东南风转东北风3到4级，气温25度到33度。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全市开发园区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召开，全市人工智能加科学研究专题路演活动举办，江苏泰国投资推介活动在我市举行，我市失业保险金最低标准上调。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详细内容。记者张大庆报道，7月23号，全市开发园区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召开，市委书记行政军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作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相关工作要求，推动开发园区当好经济发展主战场、改革开放主阵地，为全市“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坚实支撑。市委副书记、市长周进讲话，市领导商振江、胡竹、吴刚玉、刘春菊、李丽参加。行政军指出，开发园区是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在发展全局的地位举足轻重，要进一步提高站位，找准定位，充分发挥开发园区在集聚资源要素、推进科技创新、促进对外开放等方面的独特优势，坚持做大总量和提升质量并重，扛牢责任，聚力攻坚，不断提升综合竞争力、发展贡献度，努力在全国全省同类型园区中的稳步进位，充分展现主战场、主阵地的担当作为。行政军强调，要扎实推进巡视巡查开发区反馈问题整改工作，紧盯时间节点、倒排工期、压实责任，及时开展回头看，巩固成效，加快补齐制度短板，确保整改成果经得起检验。要持续优化开发园区运行机制，理清园区管委会与属地镇街运营平台权责边界，剥离不必要的社会事务，让园区集中精力抓产业、抓项目、抓服务。要建立能上能下、能进能出、优绩优酬的用人机制，加大专业人才引育力度，完善人才培养、激励和保障措施，激发干部职工干事创业积极性。要做强管委会加平台公司运营模式，加快园区国有企业转型，提升园区专业化、市场化运营水平。要优化招商工作机制，发挥产业基金赋能作用，完善利益共享机制，构建全域统筹、全员参与的招商格局。行政军强调，推进开发园区高质量发展事关全市发展大局，要组织开展专题调研，完善配套政策体系，推动园区管理规范化。市各有关部门要主动靠前，密切配合，及时汇办重点难点问题。各县区要将开发园区建设摆上重要议事日程，更大力度抓改革、增效能。各开发园区要强化主体意识、提振状态、担当实干，切实凝聚推动开发园区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周进指出，要聚焦主责主业，深入推进开发园区改革，聚力加快发展，提升产业能级水平，持续扩大开放，全域集聚优质资源，坚决守牢底线，扎实做好安全环保等工作，不断激发园区创新活力和内生动力，切实扛起经济建设主战场使命担当。会上，10家省级以上开发园区做了发言。 本台记者张涛报道。7月22号，全市人工智能加科学研究专题路演活动举行，市长周进出席活动并讲话，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商振江出席，副市长吕杰主持，市政协副主席李立、相关高校科研院所、科技型企业、新型研发机构负责人等参加活动。这是我市举办的第四次 AI 日活动。活动首先邀请中科院专家做了从降本增效到 AI 原生价值创造专题报告。在项目路演环节，北京万方软件有限公司、江苏海洋大学、太湖实验室连云港中心、江苏盛虹石化产业集团、连云港苍潮智慧科技有限公司及连云港经开区等6家单位先后登台，分别围绕数据筑基、智慧养殖、海洋科技创新、 AI 加生产研发、海洋无人智能航行及人工智能加医药公共服务平台建设等前沿领域进行了精彩展示，充分展现了我市在 AI 加领域的多元探索和无限可能。活动现场，市科技局对连云港市人工智能加科学研究行动方案进行了解读，发布了人工智能重大技术攻关接榜挂帅项目榜单、高校成果转移转化连云港中心人工智能领域成果等。市人工智能工作专班通报了各县区板块人工智能项目招引情况。连云港市人工智能产学研合作联盟正式揭牌成立，搭建起产业出题与 AI 解题之间的桥梁。周进指出，当前全球 AI 发展日新月异，产业竞争的本质是知识竞争，打造世界级石化基地，巩固医药创新优势，保持高性能碳纤维领跑，必须在科研上持续突破。各地各部门要深刻认识 AI 加科学研究的战略意义，聚焦重点领域精准发力，医药领域要构建龙头企业自建模型加政府搭建公共平台双层 AI 架构，海洋领域要训练专有模型，激活航运、水文、生态等数据价值，石化和新材料领域要推动数据变模型、经验变算法，打造工业智能标杆，能源领域要依托大科学装置推动技术对外输出，安防领域要加速 AI 安全自主化布局，筑牢自主可控的安全防线。周进强调，政府要牵线搭桥，着力破解懂专业不懂 AI、 懂 AI 不懂专业的瓶颈制约，打破两拨人之间的语言障碍，推动龙头企业、高校院所开放真实科研场景和数据集，让产学研合作联盟成为出题人和解题人面对面的平台，设立市级青年科研人员研究专项，鼓励高校设置交叉课题，企业设置 AI 研究员岗位，培养跨学科复合型人才，驻联高校及科研院所要布局 AI 基础理论与关键共性技术攻关，落实植物科技成果赋权试点政策，让算法跑在数据上，成果落在产业上。各级干部都要加速构建 AI 加思维，以 AI 加思维推动工作方式变革和工作效率提升，在人工智能的赛道上跑出自己的节奏，跑出加速度，为全市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本台记者王维宇报道。7月22号下午3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请七一勋章获得者、全国两优一先代表围绕发扬优秀特质、坚持不懈奋斗、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会。我市赣榆区浙汪镇西集荡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钟百军作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现场分享乡村振兴发展故事。钟百军介绍，1998年他回村任职时，村集体负债，产业空白，村民仅靠务农为生，青壮年大量外出务工，为扭转困境，当地依托沿海废旧渔网资源发展再生尼龙颗粒加工产业。随着村内小作坊不断增多，2016年西集荡村下决心关停拆除零散作坊，由村集体出资1.2亿元成立公司，企业年产值约5亿元，利税4000万元。西集荡村还联动周边4个村抱团发展，共享产业资源，助力每个村每年增收30万元。去年全村工业产值达25亿元，村集体经营性收入近1500万元。
3: 我始终坚信啊，让产业带动村民增收，让人才支撑产业发展，让文明涵养村风民风。所以说，这三要工作啊， 必须绑在一起转，这个村子发展才能长久。产业是根，根扎稳了，村集体和村民的收入啊才能不断的提升。
2: 依托壮大的集体经济，西集荡村推进农房改造，推出村民免费医疗，建成老年免费课堂。钟柏军表示，今后将继续扎根乡土，带领乡亲持续奋斗，走好共同富裕之路。
3: 农村工作呀，看不起眼，但是连着家家户户的柴米油盐，虽然没有惊天动地的大事啊，只要把老百姓的揪心事、烦心事，一件件的把它办实了，这就是村干部最大的价值。
2: 本台记者陶静、曹云飞，通讯员刘娟报道。7月22号下午，江苏泰国投资推介活动在我市举行。本次活动由江苏省贸促会、泰国投资促进委员会联合主办，江苏省国际商事法律服务中心、连云港市贸促会联合承办，搭建苏泰产业对接、跨境投资交流专业化平台，引导企业抢抓东盟市场机遇，深化两地产业链供应链协同联动。中泰两国地缘相近，人文相亲，双边经贸合作韧性十足，增长势头强劲。活动现场，泰方投资促进机构代表围绕当地产业导向、市场准入、税收扶持等投资利好政策开展系统解读，跨境财税领域专家聚焦企业海外经营痛点，讲解赴泰投资财税合规要点与落地实操策略，为企业出海规避经营风险提供清晰指引。现场设置互动交流答疑环节，企业代表围绕项目落地、土地配套、金融服务、合规管理等务实问题踊跃提问，与会嘉宾针对性答疑解惑，对接交流氛围热烈。今年上半年，全省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3.48万亿元，同比增长23.9%，其中对泰进出口1222.7亿元，同比增长46.5%。对泰出口增幅达56.4%，泰国已然成为江苏拓展东盟市场的关键合作区域。作为新亚欧大陆桥东方起点、江苏一带一路交汇点核心战略支点，连云港依托港口枢纽优势，培育形成新医药、新材料、高端装备、石化等特色产业集群，叠加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红利，在石化新材料、生物医药、新能源装备、冷链物流等领域与泰国产业高度互补，双向合作空间广阔。下一步，省市贸促系统将持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联动泰方相关机构，强化资源对接、商事法律服务保障，依托连云港陆海联动门户优势，助力更多企业深耕泰国、布局东盟，持续夯实江苏高水平对外开放发展根基。
1: 这样的汇聚主流声音，彰显新闻力量。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
2: 本台记者李磊、卫星通讯员徐瑶玲、毕建宇报道。近期，江苏方洋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联合江苏核电有限公司顺利完成全球单体最大高性能碳纤维基地中富神鹰年产30,000吨碳纤维项目投产全流程工期保障工作。碳纤维生产对蒸汽压力、温度稳定性要求严苛，连续稳定的清洁热源是项目顺利投产的核心保障。方洋能源科技公司第一时间组建专项送气攻坚专班，全面铺开投产前全流程筹备工作，完成全线蒸汽管道吹扫、高精度流量计校准、阀门密封性检测、管网隐患排查等系列前置作业，逐项消除各类潜在风险，筑牢安全稳定工具的硬件根基。江苏方洋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热网运行执掌郭向良：
4: 送气温度保证在220度这样子，然后压力的话要不低于1.3兆帕，有专人进行沿线巡检，对于输水阀门、然后管道的外观，包括电气设备沿线还有视频监控，我们确保24小时有人，然后而且一旦出现蒸汽泄漏，我们可以第一时间进行响应。
2: 正式通气保障阶段，管控管理员连续监测压力、温度、流量等关键参数，每2小时记录一次数据，并查看沿线监控，智能预判用户

符合变化，协同优化调度指令，提前匹配产业用户需求。现场巡检员不间断开展全线管道输水检查与沿线巡查，确认各部位无泄漏、异常震动，同步设立24小时调度专线，产业压力不稳、供气异常可实时反馈，并在10分钟内处置参数波动等问题。下一步，方洋能源科技将持续深耕核能综合利用赛道，不断精进管网运维、智慧调度专业技术，为徐围零碳园区建设、区域产业高质量绿色发展注入清洁动能。记者李磊微信报道。日前，市人社局和市财政局联合发文，将全市失业保险金最低发放标准由每月1107元提高至每月1134元。新标准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各县区人社部门按要求调整本地失业保险金最低发放标准。失业保险金申领条件符合以下三个条件即可：失业前用人单位和本人已经交纳失业保险费满一年，非本人意愿中断就业，已经办理失业登记并有求职要求的。目前领取失业保险金线上办理最便捷，当事人可登录江苏智慧人社 APP， 通过就业创业失业登记模块办理失业登记后，再依次进入社会保险、失业保险、失业保险金申领模块办理。此外，也可通过江苏人社网上办事服务大厅或微信、支付宝搜索江苏智慧人社小程序办理。市人社部门相关负责人表示，参保失业人员符合领取失业保险金条件的，在省内其他城市缴纳的失业保险无需办理转移手续，在外省缴纳的失业保险需办理失业保险跨省转移手续，可通过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失业保险、失业保险关系转移申请在线办理。需要提醒的是，失业人员符合领取失业保险金条件的，可在参保地申领失业保险金，也可选择回户籍地申领，待遇发放期间不得中转变更发放地。失业人员可登录江苏智慧人社 APP 办理失业登记，人社部门将跟踪提供就业帮服务。本台记者报道，今年7月起，被业内称作动力电池领域最严国标的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正式实施。近日，记者走访港城汽车市场发现，新规落地叠加我市汽车以旧换新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不少市民选购新能源车的安全顾虑得到缓解，港城新能源汽车消费信心稳步提升，市场热度持续走高。新版电池国标构建多场景高规格的动力电池安全检测体系，包含7项单体测试、17项电池包及系统测试，全面覆盖高温、短路、火烧、过充过放、底部磕碰、长期快充衰减等日常用车风险场景，安全防护逻辑实现从事后预警向源头防控的迭代升级。为保障行业平稳过渡，新规实行差异化过渡期管理。2026年7月1号起，新申报车型需全面达标。2027年7月1号前，已申报在售车型可按旧标合规销售。配套整车安全新规新增物理一键断电装置，目前多数在售的车型暂未搭载，将逐步落地于全新换代车型。消费者可结合自身对新款配置、购车性价比的需求，灵活选车。安全标准提质的同时，我市汽车以旧换新政策持续释放惠民红利，形成安全升级加政策减负双向拉动效应。据市商务局统计，今年1至6月，全市汽车以旧换新累计10266辆，拉动消费14.46亿元，发放补贴9873.61万辆，其中置换更新7914辆，报废更新2352辆。值得关注的是，新能源车置换量达5463辆，首次超越燃油车，占比超50%，成为港城汽车消费核心主力。市民置换新能源车型可享8%省级置换补贴，老旧报废车辆换新可叠加12%专项补贴，多重让利有效降低购车成本，加速燃油车用户绿色置换升级。本台记者报道。今年以来，海州区统筹推进道路提质、防汛排涝系列市政微更新工程，通过管网清淤、积水点位整治、泵站新建等细化举措，补齐城市基础设施短板，全方位筑牢城市运行安全屏障，切实提升群众出行获得感与安全感。在城区多条主次干道，记者看到小到井盖更换、雨水井清掏，大道泵站新建、积水点位整治，一批市政道路改造、防汛排涝提升工程有序落地。

0: 在沿河南路，施工人员正在对雨水管网进行常态化清淤养护。家住附近的市民葛青说，往年夏季降雨过后，这段路低洼处容易积水，行人出行多有不便。改造完以后变化特别大，下过大雨路面也不会积水，走路骑车都放心不少。据了解，海州区住建局精准靶向治理城市积水顽疾，沿河南路等六条往年积水多发道路、16处积水点位改造工作目前已全部完工，同步推进的振华路铁路立交泵站排水通道新建工程施工进度已达80%，建成后将大幅提升铁路下穿路段排水承载力，解决立交路段的汛期积水老大难问题。在做好排涝提质的基础上，城区路网建设与道路品质提升工作稳步推进。目前友爱路、朝奉路、建设东路等六条新建市政道路正加快推进前期手续办理，海联路、聚龙路等市民出行高频的重点路段路面出新工程也即将启动，后续将修补坑洼路面，完善人行道设施，优化城市主干道通行体验。本台记者王丽颖、韦于仓报道。眼下正值三伏天，白天酷热难耐，一到晚上各大体育馆变成了市民纳凉健身的好去处。作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的承办场馆之一，海州体育馆如今不仅是专业运动员的竞技场，更成为港城市民夏夜健身的热门打卡地。晚上7点，白天的暑气还未完全消散，海州体育馆的室外热身田径跑道上就已经沸腾起来。晚风吹拂，塑胶跑道上不少市民全家出动，一边纳凉一边燃脂，有的三五成群结队夜跑，有的家长带着孩子悠闲漫步，跑道上脚步交错，热闹非凡。夏夜来此出身汗已成为不少市民的习惯。市民
1: 大概每隔一天都会来这里，这里的跑步氛围特别好，然后呢感觉就是特别有活力。
0: 室外跑道人气旺，室内场馆同样热度不减。走进海州体育馆主馆2楼羽毛球场地，激战正酣，灯光下不少市民挥拍跳跃精准发球，攻防转换之间，运动场上的夏夜别有一番景象。据了解，海州体育馆将承办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青少年部羽毛球、橄榄球、乒乓球三项赛事。随着比赛临近，场馆在推进各项赛事筹备工作的同时，持续提升服务品质，让市民共享省运场馆资源，真正实现全民赢省运、全民享健康。海州体育馆负责人刘潇：
2: 我们场馆的羽毛球、乒乓球等场地常态化向市民开放。目前夏季海州体育馆单周接待运动者约1.5万人次，羽毛球馆日均超200人次。我们场馆省运会比赛即将开始，我们希望通过专业场馆的开放，让更多市民参与到全民竞争中来。
3: 水利之声。
0: 本台记者报道，近日市中心血站来了一批特殊的客人，是水利局的干部职工们，他们平时守护的是城市的水脉，江河安澜，万家用水。而这一天，他们守护的是生命的血脉。40人献血10900毫升，水利人用一场热血行动，诠释了什么叫做民生情怀。上午，水利局的团队走进血站大厅，他们中有局领导，有科室骨干，有一线水利工作者。他们平时的工作是和水打交道，防汛抗旱、河道治理、供水保障，每一件事都关乎千家万户。今天他们和血打交道，从水脉到血脉，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为民的初心。一位水利工程师说得好，水可以灌溉农田，滋养万物，血可以挽救生命，温暖人心，本质上都是在做滋养的事。守护江河，他们是城市的水卫士，挽起袖子，他们是生命的守护者。在很多人的印象里，水利人是和大坝、河道、闸门打交道的硬汉，但这一天他们展现了另一面，硬汉也有柔情，粗粝的手掌握得住铁锹，也按得住棉签，扛得了沙袋，也挽得起袖子。来听一组简讯。为充分发挥优秀退休教师在教育教学方面的作用，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根据工作需要，市教育局决定为直属学校公开招募一批优秀退休教师。根据计划，今年计划招募银龄教师20名，面向市内外公开招募中小学优秀退休教师，主要从事学校的课堂教学工作，同时承担指导培育中青年骨干教师责任。由于连云区中山路隧道北山体施工，附近道路实施半幅封闭。

0: 施工交通管制。即日起，公交 B3、B13、31路、31专、205路临时舍弃隧道北路南站点，请市民就近选择马腰、连云古镇站上下车。待施工结束，道路符合停靠条件，将立即恢复日常运行。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您可以通过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在线收听，并且和我们展开话题互动。本期节目编辑周莹，监制徐磊，感谢您的收听。
1: 每一步踏实，每一程奋进，汇聚成前行的力量。2025国寿与您幸福同行，2026我们以阔步前行的姿态奔赴下一程，壮阔山海。
2: 连云港市人文纪念园市级公益性公墓现已正式定价，公墓位于市殡仪馆北侧，合法正规，国营公办，区委交通便利。公园是生态园区，环境优美，配套完善，多样安葬选择，收费公开透明。咨询热线85889999 85889999。
3: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